豆包说啊，就是那种玻璃盖开盖也会释放很多微塑料啊，路上踩刹车微塑料更多，那至少你没吃啊，就是它没有直接接触你的嘴啊。所以就是现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已经避免不了了，那么如果能替换的我们就尽量替换，那实在不能替换的接触一下也没那么可怕啊，只不过是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留意的事儿来做了啊。梅子说小东没在家可竟没抓瞎莫文说小东不在家可竟背后蛐蛐他等小东老师回来还得有听众朋友告状，我跟你们说啊，他很有可能正在听节目呢啊，感谢曹立民啊，感谢，我看见了。哎，还有这个莫也说啊，听这个节目真的是长知识了。是的，这个事儿我一直很关注，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离不开微塑料了，所以是应该关注的一个事儿。能替换掉的咱们就替换掉，但是也没有必要说吓得都不行了啊，也不至于。那我们再来给大家送一波福利啊，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下单的都可以立减9块钱，优惠就这么几天，大家不要错过啊。今天参与活动的是金头巴脑，蒙都金头巴脑正式返场了。想吃的时候呢，直接打开包装，把整块肉和浓郁的原汤一起倒进锅里，开火加热几分钟，热气腾腾香味十足的硬菜就直接出锅了。这个蒙都呢是一个大品牌，内蒙古上大草原散养的牛，人家都是用这种牛，2小时负责修剪杂质，高汤再炖煮2.5小时，炖的那是很入味了。最后2个小时呢是用来高温灭菌的，然后采用真空包装，炖出了纯纯的内蒙古大草原的精髓风味啊。原价要大几十一袋，今天299买5袋送5袋，到手整整10袋，每袋是8两重，到手呢就是8斤。电话记好了，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直接下单。

今天的互动话题，郭富民香说奔子偶像告溢于言表啊，哈哈哈哈。这个小东听了是啥心情？小东听也行，他觉得至少我没孤单啊，就是他快乐着我的快乐。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超开心的礼拜一啊，这也是我们今天早间的第一声问候。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极品，明天早间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家好，由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通化26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20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8到13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到7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
1: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2: 哇，太好吃了！
1: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嗨，大家好，我是冠军。
0: 太好了，被扣这儿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我深刻的体会到一个人 solo 的这个这个困难，
0: 是吧？
1: 所以当我看见赵飞一个人孤零零的走进来的时候，我说要不我不走了。
0: 对，主动说不走了，然后我心里边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但是我又知道呢，就是因为已经上了半个小时的节目了，
1: 一个人，
0: 就是，对，会很累后来我就弱弱的说，那很累很累啊，很累啊我说你要不要吃饭呢
1: 对他知道我每天早上在他们上节目的时候呢，我是坐在那个导播间吃东西的。我说今天因为小东没来，我来得很早，已经吃了 一部分了，所以现在不饿了啊。
0: 吃的那个很多油的那个什么山楂酥
1: 啊，那叫什么来着？那个
0: 有那个品牌吗？
1: 不是品牌，就是他那种点心叫什么来着？有点像蛋黄酥但是我那里边卷的不是蛋黄啊。
0: 然后喝的那个呢，就是配料表第一位是白砂糖，第二位是那个芝芝沫的那个咖啡。咖啡也得是排到第三第四位
1: 哦。我上这个节目干什么来了？
0: 反面教材啊。
1: 人家说了，那个国富民强说你背后蛐蛐赵飞，赵飞绝对不可能陪你的。
0: 这回我刚才在这边听了大哥已经告状了，我想说那个我一会儿到节目来说一下，这也不用了，直接当庭对质
1: 哎呦，真的很久也没有和赵飞一起上节目了今天在这个时间段也是很开心。你看玉馨还表扬我呢，
0: 对，我看他说不听绝对是损失。
1: 对呀，因为今天讲的这个事儿真的很重要，不是危言耸听。
0: 啥事儿？
1: 就是讲那个生活当中你接触的哪些东西，它有可能会释放出大量的微塑料然后呢，它是有可能进入到你的体内的。其实有一些是不会的，但是有一些是会的
0: 咋根本大家看不见就是边在这说话，有一些是不会的，这个手就已经开始摸那个就是我的这个衣服的料子了
1: 对，然后我再看你这个衣服是
0: 鉴定一下，
1: 这里边有没有聚酯纤维
0: 因为它是什么速干啊，
1: 氨纶、锦纶
0: 对那它有聚酯纤维吗？
1: 那它如果比如说想增强拉扯性的话，它有可能会有5%或者10%的聚酯纤维。
0: 哎呦，这么专业！
1: 对，
0: 这么专业。
1: 就是我跟你说，在我没有接触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赵飞你知道，我在生活当中我就经常研究这些东西。我对配料表、衣服成分的组成，我特别在意。我现在我告诉你忽然也想起来了。我这前面我这衣服里边有一层纱，那个可能就是聚酯纤维
0: 这个半截袖里边还有一层纱。
1: 对呀，因为它你看这前面不是有刺绣吗然后它为了防止那个刺绣摩擦我的皮肤
0: 我知道了，
1: 它在这个里边又钉了一层纱，我忽然间反应过来了我早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去呢这种东西我们会用那种纱但是现在呢它就会用100%的聚酯纤维你等会儿让我看看你先说话我看看
0: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见就是一个短袖里边还有

0: 成沙，简直真的很奇葩。
1: 哎呀，人家这是设计。
0: 你先检查一下吧，我把这个咱们这个好视力的眼健康的这个广告跟大家说一说啊。人呢过了50岁，身体的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所以我们关注一下自己的眼睛健康。眼睛的问题呢不是小事儿，眼睛又干又涩，像是有小石子在磨似的，稍微呢吹一点风见点光就哗哗的流眼泪，眼前像是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啊，视力变得越来越差。所以为了帮大家都改善这个眼睛的问题呢，我们特别向好视力申请了5000份的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这个眼贴呢它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很高，而且呢人人都有一次体验的机会啊。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中医上讲呢，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哎，我们全靠眼周的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所以好多朋友们呢就是视力模糊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呢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气血供不上。哎，我们呢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里边甄选了10几味的上等的中草药，坚持原产地的采摘，原料正宗，效果很好。我们贴完呢就会觉得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也都清楚了。所以这个航天的联名款眼贴呢只开放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大家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就送大家78元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大家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电话只有10分钟，400-609-2166，400-609-2166。我跟你说，就是群里的朋友们老欢迎你了
1: 啊
0: 啊！
1: 那咱们
0: 开朗，
1: 咱们到你这一档的时候，你知道我上一档节目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吗？
0: 是那个微塑料吗？不是，
1: 不是，互动话题是小东不在家
0: 啊，
1: 你有什么话要说？然后你这档节目的互动话题就是方圆不在家，你有什么话要说？
0: 今天就是对小东和方圆说，是吧？对他们说，
1: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对。感谢大家欢迎啊。
0: 哎呦，我简单说一下吧。你看赛马说第一次听说赵可组合。
1: 好好听的名字啊。
0: 对，赵可
1: 一看就是一个女明星。
0: 哎，感觉是哈。
1: 你要说
0: 赵可，你就感觉好像身边的那个
1: 就赵可可嘛。
0: 可
1: 赵可可。哎呀，是不是
0: 巧克力味的啊。
1: 这一早上太香甜了啊。
0: 啊，
1: 那今天我们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有什么内容要跟大家一起来聊呢？
0: 哎，其实我觉得今天咱们即日即品的话题跟你们那个有太多的话题可以联动一下。
1: 嗯，
0: 讲的有点像。
1: 嗯，
0: 就是最近有一个就是网上的传闻们嘛，说那个咱们吃一桶方便面或者是一袋方便面，这个身体呢需要花32天去代谢解毒。
1: 哎呦我的妈呀，那我这一天要解的毒也太多了，我还要解泡面的毒
0: 啊。
1: 为什么？
0: 其实就是跟大家聊的那个话题是一样的，说这个方便面啊，比如说尤其是那个碗面、杯面、桶面，说这个桶的内壁呢有塑料的这个毒素啊，经过热水冲泡之后会稀释啊，会释放这个有害的物质。
1: 哦，
0: 然后我们人呢就需要32天之后才能把它排出去。
1: 能排，如果真的有的话其实是排不出去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事儿啊就是跟大家讲清楚。先跟大家说这个事儿不行，不严谨。
1: 嗯，
0: 它是无稽之谈。因为这个正规厂家生产的这个桶装的方便面呢，它的包装材料的安全性是符合咱们国家标准的啊。你不能就只是单纯的说这个泡完了之后热水一烫那个塑料就释放毒素了。嗯，熊峰说可敬老师连轴转的主持节目辛苦了。
1: 不辛苦
0: 啊，
1: 特开心
0: 啊。梅子说赵飞早上好，可敬的怕你抓瞎就来陪你了。对，是这个感觉。
1: 你想啊，我下了节目不是也要聊天吗？
0: 嗯，
1: 然后和听众朋友在一起也是聊天
0: 啊，
1: 就聊的是一样的嘛。
0: 不如就直接在这坐着不动
1: 群聊
0: 啊。对对对对。一对多的唠。
1: 对啊，多有意思啊。
0: 啊，
1: 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
0: 好视力咱关注完了。
1: 对，是也、啊、我想说还有一个广告。
0: 有，咱们节目里边正经有呢。
1: 啊，对呀，我第一次接触这节目，我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关注中老年健康的，就是你。

0: 然后它就在无形当中呢，哎，我们把这个
1: 气给补了，
0: 这个，哎，里边的药物质给吸收了，给补了，
1: 嗯，哎，你不用特意的去吃什么啊，我们推荐的是内蒙古固阳正北黄芪核心产区的，那里呢就是从古到今都是药典公认的黄芪正宗原产地，大家可以搜的啊，海拔高，土质好，全都是透气的沙土地，一年到头太阳晒得足，白天热晚上凉，就是说的昼夜温差大嘛。
0: 嗯，
1: 我就发现昼夜温差大的那个地儿产什么都好，
0: 都好吃，
1: 哎，
0: 营养都高，
1: 对，所以黄芪也是慢慢扎根，慢慢生长的，哎，那么呢，当地种了一辈子药材的老农民说的是很实在的，就是黄芪这个东西呢，它急不得的，
0: 嗯，
1: 就是你要让它慢慢的长，它才能慢慢的积累养分，慢慢的攒劲儿，哎，所有的药力呢都锁在这个黄芪的老根儿里头，
0: 嗯，
1: 哎，每一片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黄芪都是实打实的五六年的老根子，跟市面上一年就速成的小苗是不一样的啊，你用了之后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是八罐，就是到手一共哈，
1: 嗯，
0: 一斤六两，哎，八罐足足呢是800克，然后169块钱。
1: 哎呦，那能吃老长时间了，
0: 老长时间了，咱们全家一起吃都能吃老长时间了啊！
1: 泡水炖鸡，
0: 哎，对对对。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打咱们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电话，跟小管家说，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这一周我们又再一次向大家申请了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就是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之上，咱们打电话还能再减9块钱。啊，然后，
1: 哦，
0: 哎，如果大家呢就是打电话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最低的那个优惠机制400-999-0139啊，然后再不然就是大家打那个回复咱们吉林之声的这个关键词，
1: 嗯，
0: 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是666，
1: 嗯，
0: 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咱们这黄芪的链接了，然后你可以看看咱们这黄芪长啥样，看看什么那个它的整个的图片呐，啊，样子呀，
1: 嗯，
0: 在平台上没准还能再薅点什么优惠券之类的。
1: 哎呦，那真是超划算 啊，
0: 哎，
1: 记好这个关键字666。
0: 嗯，
1: 啊，我说怎么到了你这一档回复的少了呢，就他们都在群里聊天，是吧，
0: 对，
1: 哦，
0: 对，然后呢
1: 一个大家庭，
0: 对，然后我们给这个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个数字之后呢，大家除了收到黄芪，还能收到蒙都的那个金头巴脑，
1: 哦，
0: 啊，这个天气反正
1: 特别适合这个季节，
0: 很适合，
1: 嗯
0: 啊，晚上咱们没啥事儿，咕嘟咕嘟一小锅，
1: 炖点土豆胡萝卜，
0: 哎，对
1: 啊，然后你放点黄芪，
0: 哎，对，哎，真是啊，真是，
1: 哎，这个黄就是它这种吃法是非常方便的，
0: 嗯，
1: 就是你没说嘛，你可以泡水，你可以炖，所以就是在不费什么力的情况下就把这个营养补了，而入秋之后呢，又不像夏天那么怕。这种黄芪，现在就正适合嘛，手脚凉啊什么的都试一试啊。
0: 对对对，
1: 你看那个说吃方便面的事儿，擎天柱说了，我不吃桶的，我吃那个袋泡的。
0: 泡的，反正
1: 桶的它有感觉，哎。
0: 嗯，桶的我觉得就是坐火车，
1: 嗯，
0: 这种的就是很
1: 带香肠，
0: 就感觉老好吃了。
1: 带那个蛋，茶叶蛋啊，特别有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嗯，你像咱们这个蒙都的金头巴脑这个牛肉呢，出门也可以带。国庆节如果有出门打算的话，就可以备上一组。
0: 嗯
1: 啊，揣兜里，因为它拆袋也能吃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不用炖啊，
0: 嗯，
1: 就很香。哎呦，
0: 很香，很香，嗯。今年那个国庆加中秋，咱们赶到一起了，基本上啊，这个出去如果要露营，
1: 嗯，
0: 你就带着这个金头巴脑，因为咱们现在。到了十一啊，其实还是天气挺好的，只不过就是有点凉了。
1: 啊，
0: 我们露营呢也可以露，然后你这时候你拿那个就是小的那个，就是那个一打就叭就着火的那个便携式的那个小火炉，是吧？你就咕嘟一袋金头巴脑。
1: 你这么一说，我也忘了叫什么了。
0: 对，怎么就在嘴边那个东西想不起来叫啥名了呢？
1: 哎呦，
0: 啊，
1: 你一说我也忘了叫什么来着，我还买了一套。对呀，啊，你如果露营的话，你用生牛肉那得炖到猴年马月去啊。
0: 对，你就直接咕嘟金头巴脑。
1: 但是我跟你说，在咱们东北更喜欢用的是那种就是，
0: 嗯，
1: 柴火
0: 啊，
1: 很多人就用柴火，用板砖，
0: 对，
1: 底下搭几个柴火，然后做一个铁锅上去炖啊。哎呀，那可真是老香了啊！
0: 老香了，反正大家如果想要呢，嗯，就也是打电话啊，打咱们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电话跟小管家说。另外呢，就是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三个数字666，哎，我们就可以收到金头巴脑的链接和黄芪的链接了啊。
1: 嗯
0: 嗯。
1: 哎，我们刚才说这个方便面的事儿啊，
0: 嗯，
1: 是不是要解释一下？就是
0: 要解释一下
1: 方便面的桶，就是它那个模。

0: 膜啊，有人说、
1: 啊、
0: 那不是有层蜡吗？
1: 啊，
0: 其实它那个不是网传的蜡，而是食品级的聚乙烯磷膜。
1: 嗯
0: 啊，食品级的石蜡耐热是不超过40度的，所以它不会用在泡面桶上。
1: 对，
0: 嗯，就像我说的，就是超过40度它会释放。
1: 啊，
0: 它那个属于是石蜡。
1: 对，
0: 而方便面桶呢，它用的是食品级的聚乙烯磷膜。
1: 嗯嗯，这个食品级的聚乙烯磷膜就是那个简称 PE 哈，
0: 嗯，
1: 这个 PE 的材料的食品的安全性是很高的，而且呢需要通过食品安全的危害物的检测，它不会存在像双酚 A 这类的有害的有毒的物质，然后增塑剂、抗氧化剂的添加剂呢也是非常之少的，或者是完全不添加。
0: 嗯，
1: 而且它能耐受得了冲泡的高温，是符合咱们国家标准要求的。嗯，
0: 你想啊，
1: 嗯，
0: 它卖的那么好，如果它要是会释放微塑料颗粒的话，
1: 嗯，
0: 谁还敢吃啊？
1: 对呀、
0: 啊，所以它这个产品大家也不用太过分担心啊。
1: 嗯，
0: 那么对于消费者普遍关心的包装问题啊，专业人士介绍，正规厂家使用的包材在投入生产前是会通过质控检测的，不是说生产完了再做检验，无需担忧。
1: 嗯、
0: 啊，正规厂家的方便面，无论是外部包装材料还是内部的面饼调味料啊，都需要专业机构检测认证，确保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定后方可上市销售。
1: 嗯，
0: 啊，所以我说呢，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已经不可避免的会接触到塑料制品了，那么能够替换的我们就尽量的去替换，
1: 对，
0: 不能够替换的呢也无需过分的担忧。
1: 嗯，豁然开朗说那个是卡式炉。对
0: 啊，哎呀，
1: 哎，就在嘴边儿、啊，
0: 这给我俩憋的啊、嗯！
1: 哎呀，就在嘴边儿，
0: 幸亏有你在。
1: 对，就拿那个卡式炉，咱们一般到户外、
0: 嗯、
1: 烤肉，什么煮点小火锅啥的，
0: 泡个茶。
1: 哎，对对对对，
0: 煮个泡面。
1: 哎、嗯，对对对。
0: 哎呀，一会儿咱俩要是不去露个营，我觉得都亏了啊！
1: 一头河边啊。
0: 嗯，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个也很方便，你走哪儿就带着嘛。
1: 啊，
0: 这一天咱们补充一下眼健康。
1: 对，
0: 那么我们之所以每天都推荐给大家，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人家也不可能自己就是出口几十个国家，都是有检测标准的啊。
1: 嗯，
0: 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呢，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啊，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所以您放心，每天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哎，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啊也都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很多朋友都说啊，喝完了这个一诺叶黄素效果真的很不错，所以保护眼睛我们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呢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啊，就可以打电话了，打咱们400-136-1686 400-136-1686 400-136-1686。
0: 玉鑫给我们晒来了他的早饭啊，他说早餐茭白炒胡萝卜，
1: 哎呀，
0: 鲜紫苏叶拌西红柿，
1: 哎呀，
0: 那个得老好吃了
1: 啊，
0: 酱羊肝，
1: 哎呀，
0: 我的天啊，这个真的很不常见吧？还有沙丁鱼也不常见，
1: 嗯，
0: 主食杂粮粥，哎呦，那您这蛋白足足的。都是健康陶瓷盛装的，没有塑料啊、
1: 哎、
0: 而且人家还解释了为什么、
1: 嗯、
0: 茭白是清火的、
1: 嗯、
0: 胡萝卜呢有维生素 A 和叶黄素，羊肝也是护眼的，紫苏性温，哎、
1: 嗯、
0: 鱼又含蛋白质。
1: 我都咽口水了，
0: 我的天啊，
1: 这一大早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皇上的早餐吗？
1: 啊，对呀、啊、
0: 嗯，我跟你讲，我是很喜欢吃茭白的，
1: 茭白我就是有很久没吃过了，
0: 他就我就觉得它很漂亮
1: 啊，
0: 很文艺的一个菜
1: 啊、
0: 哦、就是白白的脆脆的，然后很清爽，
1: 嗯，
0: 但是就是很少有人吃这个菜，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文艺女青年专有的菜。
1: 有的时候想不太起来吃的，
0: 你很少很少能买得到
1: 啊。对呀、
0: 啊，嗯，很少能买得到，但是它很好吃，很有营养啊。嗯、感谢玉馨这个早餐的分享，真的超舒服啊。嗯，
1: 幸福快乐呢，对东哥和方圆说了，说可敬老师的笑声能治愈一切的不开心，
0: 啊、
1: 是可敬老师的专利。
0: 啊、
1: 小东、方圆二位老师今天都不上节目，你们两个在一起也气气他们两个。
0: 我跟你讲啊，我早上来的时候说，我说就是，哎呀，我来的时候心里边一万个后悔，我怎么没把赵飞叫来？
1: 是
0: 来了之后，我就觉得一万个开心。小东走了这么好啊，原来他走了以后是这样的呀。
1: 走了觉得怎么的呢？很清静。
0: 就我讲那个例子嘛，你刷视频号，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就是主人和小宠物早上分开的时候，那个狗急的哎呀不要走啊，然后小猫咪。然后你就觉得心里好不忍啊，把他留在家里一整天、然后你安了一个摄像头，想着自己能看看他，结果一关上门之后打开这个 APP 软件，从摄像头里看见那个猫狗开心的不得了、上窜下跳、哎呀，在家里自由自在，想玩什么玩什么 咱们俩今天想说什么
1: 想说什么就
0: 说什
1: 么
0: 根本就不用考虑，还有他接茬
1: 更重要的是要使劲说他们两个的坏话让他们没有办法开麦这是最难受的。
0: 我的搭档还是我的主心骨了他得操台子干活是吧，你的搭档也得在这儿就是帮你那个什么嘛。
1: 我的搭档也是操台子你说说
0: 他也是哦，那咱俩今天手忙脚乱
1: 原来是东哥这个操控一些。
0: 对呀、我早上就是那个背景音乐起来的时候第一拍我要说话了，然后发现我这个手够不着那个推子然后我就没说话，我又等到我就往你看我往这边串了一下然后等那音乐第二拍的时候我才推上去的
1: 原来他俩都是操作机器的这个角色
0: 是吧，他们俩就想看没有我们你们怎么办，让你们尝一尝没有人干活的滋味。
1: 对，还有很多朋友都在欢迎你啊，黄金屋，还有谭香苑，小刘，
0: 小刘来了，
1: 小刘，对，蜗牛说赵飞把可敬加到群里，这个等等吧，今天你就来一天。不能给你放开这个特权。
0: 他还在审核我他还在对我进行审核。
1: 表还没交上来呢。
0: 得写申请。
1: 对对对。
0: 过去几年我是如何对即食极品就是给予高度关注的。
1: 但我跟你说就是跟大家说就是这个节目从最开始真的就是可敬在挑头在那个。
0: 对，你不说我都忘了。
1: 我有一天那个
0: 卖玉米卖蓝莓干，
1: 对，我有一天翻那个很早很早的聊天记录然后就发现咱们这个节目应该是在2021年还是2020年我忘了，
0: 没那么早22年吧，
1: 我忘了，反正那个时候就都是你在这个比如说去找品然后这个发货呀
0: 售后
1: 对对对，
0: 发错货了给大家做售后
1: 当时我还感慨呢感慨了一番在家
0: 小米儿
1: 对对对什么玉米大米
0: 都超好吃的
1: 对对对，
0: 相信有一天我们还会再回到那个状态真的把我们认为非常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
1: 你真的很适合选品就是杠杠的
0: 主要是关注吃嘛关注用嘛就是我很挑剔然后会去反复的看这些东西方圆将来也会的，因为他要有这个新的生活之后他也会格外的关注食品安全用品安全
1: 是的是的，
0: 我现在我现在就觉得你
1: 摸完了衣服又来摸裤子
0: 你回去看看你裤子的标签里面有没有聚酯纤维
1: 那我感觉你说完了没准是有这个料子的感觉，你这个裤子里边有吗？
0: 对，我这个好像也有
1: 就是
0: 滑溜溜的那种棉质，
1: 有聚酯纤维是不好的是吗？
0: 就是聚酯纤维就是塑料抓绒，
1: 塑料
0: 抓绒摇拉绒就是塑料做的就是跟你看以前吧，我有一个同学开玩笑就是他就说我们家的买卖呀都得关注国际石油的价格，
1: 是他那个和石油也相关
0: 他们家是卖塑料袋的然后我说是吗，他说对呀我们都你一个成分就是咱们的那个衣服里的就是摇拉绒用的，刚才我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就是他们是相同的成分，甚至可能是他们的废物回收
1: 但是现在很多就是甚至比较贵一点的那个冲锋衣什么的，它里边也有聚酯纤维。
0: 对呀、
1: 说实话啊，因为我没有特别的去了解，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倒觉得好像还行。
0: 有的人会过敏。但是它那个聚酯纤维，就是大家也不用过分的担心。我在节目里边说了，因为我后来又做了一个深度的，查询啊，就是你身上没有破口子，或者你不抖了它，不拍打它，问题不大，它基本上不是那么容易通过你的皮肤渗入到你的血液里的。最容易的是入口，就比如说那个矿泉水在你车里放一天了，夏天的时候它闷热了。超过40度了，那么那个矿泉水瓶子里边
1: 就会释放，
0: 对对对，
1: 哎呀妈，
0: 塑料袋装麻辣烫、装米线，它就容易释放。
1: 可是现在出去吃什么麻辣烫、米线都是塑料袋啊。
0: 嗯，对对对，包括那个打包盒。
1: 懂了。
0: 因为他你想谁会装冷饭给你啊？那溜肉段不都得是烫的热乎的，夸往那个塑料盒里一倒吗？他在那个短时间内接触，他释放的量会少，但是他会有。尤其是你回来之后，不要因为它凉了，你再把它放到微波炉里边去加热。别懒，你把它扣到你们家盘子里边，再放到微波炉里加热。就是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已经不可避免的处处都在接触塑料。你看这鼠标垫，你看我们这个鼠标，它全都是。所以呢，我们就是能不用塑料制品的就尽量都把它替换掉，包括那个砧板，菜板，我给我姑娘用的那种就是什么做辅食的，全都是那个，咱说白了就是硬塑。
1: 对对对。
0: 那个还有那个就是蜜瓷胺，就是你看你去吃麻辣烫米线，他用的那个碗，都是那种像塑料碗似的。
1: 是
0: 蜜氨瓷、
1: 那个碗叫蜜氨瓷。
0: 对，当时呢，因为我曾经不是做过蛋糕店嘛，我们就买了那些蜜氨瓷的东西，就是去装，因为它不会碎嘛，就可以反复
1: 用
0: 啊，然后也很漂亮。后来因为我爱人他不是这个工科生嘛，他说什么蜜氨瓷，不就是塑料吗？
1: 对呀。
0: 我说我因为本来一个挺好听的名字，他说是塑料，我说这怎么能是塑料呢？他说你原始成分都是塑料。我现在就理解他说的话了。
1: 懂了。
0: 对，他就是另外一种塑料。
1: 行，也长知识了。咱们看看时间，进段宣传吧，一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唠啊。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以及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的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的通化是26度左右，其他的大部分地区是20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3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是10度。
6: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了，
0: 肯定知道
1: 了，都知道了啊。
0: 这样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腿部的健康啊。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对，你看这个天气一暖呢，就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季节。然后这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这很闹心。所以大家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他们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根据这个专家的介绍啊，高振奇主任的介绍，咱们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呢现在的气温呢还是偏高的，血管的扩张比较明显，而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呢是原来是58，现在呢哎呀就是只要10块钱，跟大家意思一下就可以了啊。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啊、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还有下肢腿凉啊、脚凉啊、酸胀沉麻呀，长期的这个腿部的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了。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就是象征性的啊。只收一个196。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记好，我们这次的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哎，就是3-8-1-6啊，8886-1933。
0: 一直在讨论这个聚酯纤维做的衣服，然后结果刚才啊，我真的有点惊呆了，
1: 是吧？
0: 对，因为那个可劲给我找了一下，昨天是给姐夫买的那个衣服，
1: 对，
0: 是吧？
1: 速干的，他特爱穿，他觉得很舒服啊。
0: 哎呀，完了，
1: 100%，
0: 对，
1: 里外100%，
0: 主体。100%聚酯纤维，螺纹的部分100%聚酯纤维。
1: 但是这也说明什么呢？就是它是可以用于衣物的，
0: 对，
1: 可以用于衣物的。但是它，我查了一下这个资料，就是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它是会释放出微塑料颗粒的。所以它那个文章推荐说，你可以买一个就是在洗衣机里边过滤那个微塑料颗粒的东西。我还没有买，还没有看，因为我觉得既然它是被允许的，那么我们也无需那么紧张吧？
0: 是，
1: 无需那么紧张，尽量就是避免就可以。
0: 但是我真没买过100%的，它摸起来的手感跟纯棉的有什么不一样？
1: 就跟你这个一样，
0: 滑子溜的，
1: 特别
0: 有点抛，
1: 很薄
0: 啊，
1: 不是很轻
0: 啊，
1: 你穿身上无感
0: 啊。是现在、那个、
1: 然后透气性又好，
0: 一般都是主打什么轻量化，什么那个速干，完了之后
1: 对，他都做到了
0: 啊，确实是这样啊，
1: 他都做到
0: 了，懂了。
1: 哎，就是尽量避免吧，但是他没说嘛，他已经是被允许制成衣物的，那就没问题啊。
0: 是的，这个确实是这两年非常火的一个这个制衣材料啊，好多那个东西里边都有了。
1: 就是抓绒的话少穿，而且就是抓绒它没有关系在哪儿呢，就是它不贴身嘛，不像咱们的短袖是贴身的，
0: 对不对？
1: 所以呢，我们说你也不用太害怕，尽量避免就可以了。
0: 是的，
1: 你像刚才我们说泡面32天不代谢，这个也不严谨。抛开方便面不谈吧，任何物质在人体内的代谢周期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几小时就可以排，有的确实需要更长时间，也不存在统一的说你就得32天，对吧？
0: 对
1: 啊，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极不科学的。任何有毒有害物质必须达到一定的剂量，或者通过日积月累达到危害确值，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0: 微量的一次性接触呢，人体完全有能力正常代谢清除。像这个聚乙烯淋膜，就是那个 PE 哈，它本身添加量，比如说在泡面当中就极少，经过热水冲泡呢，迁移到食品当中的物质是远远低于国家标准规定的这个安全限值呢。我们也不需要为了吃泡面而去非常担心啊，所以吃一顿方便面需要32天来解毒这个说法，再次明确的这个确凿的告诉大家，它呢是对包装材料安全性的误解，缺乏科学依据，大家不要因此恐慌。 这个我们就明白了啊。然后那个像我爸妈什么，有时候也会这个非常生动的跟我说，这不行，这不这么那个中毒着。
1: 你能吃多少？
0: 对对对
1: 啊、
0: 嗯，对。
1: 其实咱们说任何东西，它里边可能都会有一些对身体有害的物质，
0: 啊、
1: 但是它会代谢掉。就比如说前两天我们还在谈那个鸡蛋，
0: 嗯，
1: 啊，它不是说无抗的就一定好，
0: 嗯。
1: 因为那个无抗的鸡蛋，你要是放了一周不吃，
0: 嗯、
1: 它其实它里边什么可生食的、
0: 嗯，
1: 你放了一周不吃，
0: 它细菌又出来了。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包括鸡，它完全不吃一些饲料，好像也不行吧？
0: 嗯、对，
1: 它下那蛋，它也缺钙呀。
0: 对，
1: 它整天老吃素，老吃外边捡的垃圾和野草，它那鸡蛋、
0: 嗯、
1: 蛋壳就会薄、
0: 嗯，
1: 它那个蛋的钙含量就不够。
0: 嗯，
1: 所以它只要不超量的去吃什么饲料啊，或者一些其他添加的东西，那个鸡它自己本身也代谢呀，
0: 嗯，
1: 它不会都遗传给孩子吧？
0: 对
1: 其实鸡蛋主打的还是一个新鲜，就是它最新鲜的鸡蛋，它的营养价值相对就比较高。
0: 对，就是新鲜。
1: 哎，其他的一些东西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啊，
0: 嗯、
1: 也不用那么危言耸听。
0: 嗯。嗯好吧，赶快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
1: 哎呀，那是老香了、
0: 哎、
1: 嗯。
0: 第一个呢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蒙都的筋头巴脑、
1: 嗯、
0: 我看好多朋友好像很喜欢咱们这个筋头巴脑和黄芪啊，都那个纷纷打电话或者是在那个微信平台上回复666、
1: 啊、
0: 这个筋头巴脑呢它就是有肉又有筋，软糯弹牙、哎哎、
1: 我知道这个特别适合喜欢吃牛肉的人啊，他就一定要那个有那个筋道劲儿啊，而且咱们的筋道是不柴的，人家是就是有方子，
0: 嗯，
1: 已经炖的也很到位了，他们也知道什么比例的调料能让你这个肉入味儿啊，所以呢就帮大家省去了很多麻烦。你想吃的时候呢，直接打开这个包装袋，把整块肉啊和浓郁的原汤啊一起倒到锅里边，然后你就那么一加热，哎、
0: 嗯、
1: 热气腾腾香味十足的硬菜直接出锅了。
0: 哎，反正我们刚才也说了嘛，就是现在呢你这个出去露营什么的，拿那个卡式炉你就咕嘟一炉子、
1: 嗯、
0: 哎，咕嘟一小锅，
1: 在家也是稍微一热、啊、
0: 哎，在家反正没啥事儿的话，你要是不想做饭你自己开火，你要说你炖个牛肉得多麻烦呀。
1: 没错，
0: 咱们在家放点那个，哎，现在吃那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放点白萝卜，就是那个非常滋润润燥嘛，对吧？
1: 对，
0: 秋燥嘛，然后
1: 顺气，
0: 哎，再放点土豆，
1: 嗯、
0: 哎，土豆炖牛肉也是贼好吃的。然后呢，其实我觉得主食什么的你也不用，你想焖米饭也行，你就把它浇上去、
1: 嗯、
0: 然后你要是说我不想在那个开那个电饭锅去焖米饭淘米什么的、
1: 嗯、
0: 你就直接在咱们这个筋头巴脑锅里边下点面条，
1: 哎呀，牛肉面好香
0: 啊！对，
1: 哎，关键是呢，不仅省事儿还省钱、
0: 啊，
1: 是吧？你自己买这一袋呢，得30-40一袋吧？啊，尤其我们这个还是大品牌的，不是小作坊的啊，人家都是用内蒙的好牛，所以呢，你去商超买肯定要几十一袋、
0: 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是有福利的，299买五送五，就是十袋，那平均一袋才30块钱。
0: 嗯。
1: 哎呀，我是咽口水，就是你比如说赵飞和我我们俩有一袋放点土豆这一顿饭搞定，是吧？你要买牛肉多花钱不说，你得折腾2小时，最后说哎你这肉买柴了，哎你没炖好，哎呀吃的又不香，白忙活2小时啊。你就来点这现成的，每袋是8两重，到手整整8斤，这么大的福利，哎，错过这一波那你下一波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大家赶紧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咱们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666直接下单啊。
0: 嗯，另外呢，大家回复666这三个这个阿拉伯数字之后呢，还能收到我们济安堂的有机黄芪的这个链接。
1: 嗯，
0: 哎，它是有机黄芪，然后给大家带来的都是、
1: 哦、
0: 哎地道的这个原产地的啊，没有硫熏的。就是我们现在买那个什么黄芪、买枸杞什么的
1: 啊，对，
0: 特别怕那个熏硫的那个，
1: 没错，
0: 包括什么银耳、百合、
1: 啊、
0: 就那些，
1: 嗯嗯嗯，
0: 特别不行。
1: 嗯
0: 啊，所以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那个逐年采挖的、没有熏硫的那个。
1: 我看见了，它有标识的。
0: 嗯，
1: 那大家回复666可以看到那个海报吗？
0: 嗯，
1: 它那个包装瓶上是有那个有机绿色认证的标识的，所以它的安全性首先就足以保证了，然后就是它的营养性，逐年采挖，
0: 嗯，
1: 不会说第一年我们就挖出来拿去卖啊、
0: 嗯、
1: 而且它药食同源，你泡水啊、炖鸡啊、炖排骨啊，你哪怕白菜炖豆腐呢，
0: 哎，
1: 你放一个黄芪 它营养价值也不一样了。
0: 哎呀，嗯，哎呀，哎，你一说白菜炖豆
1: 是不是
0: 炖豆腐，我今天有点想吃。
1: 因为说实话，有一些人他脾胃不和，他可能不太适合经常吃肉，或者他不消化，或者他三高。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是白菜炖豆腐也可以放一片进去嘛？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哎，
1: 所以这个是家中常备啊。
0: 嗯，一共是八罐，每罐呢是100克。其实这个100克的量呢，就是也很好，方便大家去这个密封储存什么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我们全家一起吃，然后你放到菜里边，泡到水里边都能吃好久。一共是169块钱。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666，我们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
1: 嗯，咱们是8罐169呢，您拿到的是8罐，我们这次是有买有赠的，所以你才拿到8罐，足足是800克，1斤6两。哎，你不用觉得多，它也不坏，然后呢你可以应用的场景有很多，
0: 对，
1: 所以非常划算啊，一罐才20多块钱，去药店买肯定不会是这个价，咱们是有机标的，有机标，那个散的还多少钱呢？
0: 对，
1: 所以这一波福利您抓住了啊，赶紧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666或者拨打400-999-0139就能下单了。
0: 今天不是说泡面吗？然后其实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并不是所谓的毒素啊，这个毒素呢给大家解释清楚了，不用担心。
1: 对。
0: 然后我们要其实更关注的是长期吃这个方便面带来的这个营养不均衡的问题。
1: 没错。
0: 啊，那个方便面呢，你看它里边的主要成分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油脂，还有蛋白质，有膳食纤维，有维生素，有矿物质啊。但是这个维生素和矿物质呢，只是非常少量，明显不足。
1: 嗯，哎，那肯定的。
0: 对对对，
1: 而且那个面饼是油炸的，
0: 油炸的。嗯，你说再加上那个调料啊，就是有的那个油包什么的也都特别油，
1: 没错。
0: 那吃完了基本上就是妥妥的糖油混合物了。
1: 哦呦，这个你说起来真的是太
0: 有画面了，是吧？
1: 所
0: 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些就是吃方便面也能够相对来说很健康的一些技巧
1: 啊。
0: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大家担心那个就是面饼里边的油太多，我们就倒掉第一次煮泡面的那个水。
1: 没错。
0: 啊，我曾经好几次都这么干过。
1: 那就不好吃了。我吃泡面，我就吃一个香的。
0: 确实。这个风味上会差一点点，
1: 哎，我就能做到什么呢？我不用它那个油包
0: 啊。你不用油包
1: 啊？
0: 不倒，完全不放吗？
1: 对，它不是有一个是粉的，有一个是油的吗？
0: 对，
1: 我就不倒那个油包，我会用那个粉料包。
0: 哦
1: 啊，
0: 那会不会很没味儿啊？
1: 有啊，
0: 啊，
1: 就够了，就够了。我从来都不吃那个油包。
0: 哦，
1: 因为我会觉得它飘着油花。我因为我你知道我吃饭就是比较清淡的，又不爱吃肉，所以放那个油包之后它飘着油花我就吃不下去了。
0: 啊，哦，我懂我懂。
1: 啊，
0: 就是几点都不要。
1: 对，就用点那个，
0: 完全不打
1: 开。你可以下次试试，没有差很多。
0: 哦，
1: 没有差很多。
0: 哦，
1: 可能因为我没吃过那个油包，我就，
0: 啊，那可能是那可能是
1: 我吃的也挺香的啊，因为我就吃那个华丰嘛。
0: 嗯，所以就是网上有一个段子嘛，就是说那个什么，我诅咒你买方便面没有调料包，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就是完全
1: 没有用，
0: 对，无效
1: 啊。那这算什么诅咒？我本来也不要调料包。
0: 啊，原来如此。
1: 啊，
0: 那就是大家也可以学可敬啊，这个调料包啊，
1: 不放油，
0: 不放油，
1: 不放那个油包，
0: 或者如果你还是挺喜欢吃的，你就放一点儿，你少放，
1: 没什么味儿。
0: 它有那种就是，
1: 而且它那个都是
0: 红烧的面哈，
1: 而且它那个是牛油。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话我不是说抨击什么行业啊，它就是一个规则嘛，就是最好的油，它一定是压榨去了
0: 哦，
1: 然后次一点。

0: 着油，
1: 嗯，
0: 他就做下一个行业。
1: 哦，
0: 你想方便面它能是哪个端的呀？它肯定是末端的呀，
1: 哦，
0: 所以它用的油。
1: 懂了懂了懂了。
0: 你比如说牛奶也是这样的嘛，啊，最好的牛奶肯定是做有机啦，就像我们的黄芪对吧，
1: 啊，
0: 你次一点的做什么啦？
1: 哦，
0: 再次一点的，最次的肯定是打粉了呀。
1: 哦哦，
0: 它是分等级的，不是说它不合格，
1: 嗯，
0: 它只不过它这个东西是分等级的。
1: 哦，懂了，
0: 嗯，
1: 懂了。
0: 嗯，
1: 那行，那咱不放了，说服我了，成功说服我了，
0: 非逼我讲这个内幕。它也不是什么内幕，就是行规嘛。你比如说卖猪肉、牛肉也是这样的，头彩的。他肯定是高价卖给一些大的超市啊，或者他作为什么有机啊，什么绿色的这样的就是好的，然后他一点点一点点逐级的往下放嘛。你最便宜的那个地方卖的肉，他肯定不会是头彩的呀。
1: 嗯，明白了，
0: 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嘛。
1: 嗯，那行，那咱们不放了，那不放了，听劝啊，听劝。
0: 啊，对对对，啊，你别总让我跟你说实话。啊，
1: 但是青菜和鸡蛋得放吧？
0: 啊，对，
1: 嗯，
0: 对，
1: 这个，
0: 放点牺牲菜什么的，
1: 对，
0: 会吸油，
1: 膳食纤维，然后那个还有蛋白质，
0: 嗯，
1: 对吧？火腿肠呢，咱能不吃就不吃了，
0: 对，
1: 因为它也咸，
0: 就是淀粉嘛。
1: 啊，对，就是淀粉，
0: 也没有什么别的。
1: 确实，我觉得吃泡面什么的，你要吃那个好的火腿肠，肉多的那个反倒没啥味儿。
0: 嗯，
1: 就得吃点那个淀粉。
0: 对啊，我专门买淀粉肠吃。
1: 啊，专门买啊？
0: 对，因为我反正也不爱吃肉，我吃什么肉肠啊？我就这干脆我就4块钱买淀粉肠吃就得了。
1: 也是，也是。
0: 你想啊，那好的鸡它肯定是整只鸡卖啊。
1: 啊，对。那你要这么说，
0: 长得不好看的鸡它就。
1: 哦，
0: 在那个什么的鸡，然后最后见不得人的，长得实在是太丑的鸡，或者他已经就是比如说断胳膊断腿了，他肯定就打碎了呀，搅碎了，然后就变成火腿了呀。
1: 啊，那还真，
0: 他也是鸡腿啊。
1: 那还真不如就吃纯淀粉肠了。
0: 对啊，你就吃淀粉肠，吃点味儿得了。你其实不也就是吃那个味儿吗？
1: 哎呀。嗯，真的好真相啊！
0: 啊，
1: 虽然有点血淋淋，
0: 这节目不能让我来，
1: 全都给豁楞出来。
0: 他不是，他肯定是这样的。但凡从事过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他也不是不能吃，
1: 是是，
0: 他能吃
1: 啊。
0: 嗯，
1: 我看看啊，豁然开朗说，我爱吃汤达人泡面和农心的，非常好吃。
0: 哦，对，我爱吃农心的辣白菜。
1: 哦。
0: 然后我女儿会说：“妈妈，为什么这么辣？我还想吃。”
1: 啊，
0: 我说这个就叫食欲。
1: 然后他这是攒了好多的那个高汤包是吗？就是方便面的那个高汤油料包。
0: 哦，对 对, 对, 对，也可不是，也可能是他买了那些泡面，人家配给他的。
1: 哦，
0: 嗯，哦，你看，就是泡面它，它是会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味道啊，让你觉得很香，
1: 嗯，
0: 不可拒绝啊。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就是尽量少吃，哎。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煮点面放点我们的那个牛肉嘛，
1: 嗯，
0: 也是一顿很香的牛肉面。 哎,
1: 哎，
0: 那营养就足够了啊。
1: 是的是的，吃那个就是纯牛肉啊。
0: 嗯嗯，
1: 行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
0: 嗯
1: 啊，这个一上了年纪呢，我们身边的这个朋友们很多眼睛
0: 不用太大年纪，
1: 我也想说这个，
0: 到我这年纪就开始了，
1: 也不用到你那个年纪，到我这个年纪就开始了
0: 啊，就开始会有眼睛不舒服的感觉
1: 啊，
0: 看东西发虚
1: 啊
0: 啊，然后
1: 干涩
0: 啊，
1: 见风那个见光什么的就刺痛流泪。
0: 对，然后到了秋天，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呢，他会眼睛干，
1: 嗯，
0: 然后眼角在流泪的时候呢，他就会很刺痒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不要不当回事儿，其实它在你发现的时候及时的去调理它还是有用的。
1: 嗯，
0: 但是你不调理它一定是持续恶化的，它不会自己康复的啊。
1: 嗯，
0: 那个时候就真的晚了。我们现在跟好视力厂家争取到的是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的眼贴，只有吉林才有，大家赶紧拨打400-609-12166啊，400-609-2166来订购。
1: 嗯，
0: 每个人多送78元的产品，让您先感受效果，不好用都可以直接给您退，这是26年大品牌敢承诺的啊，所以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哎，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的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丹参呢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的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清亮。我们很多朋友都在用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改善自己的眼睛问题，那么只要打400-609

0: 21662166来订购，就会多送大家整整78元的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再多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再给大家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活动只有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 400-609-2166。看看时间，
1: 那咱俩今天就跟大家唠到这儿
2: 啊。梅子说
1: 啊，
2: 你这客串的把赵飞说的一愣一愣的，
1: 弯愣弯愣的。
2: 哎呀，年纪大嘛，总是会吓唬住小孩儿。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朋友们，就是好多即时极品的群里的朋友们，也都一直在欢迎你啊。然后再一次，
2: 感谢大家，
0: 对，感谢大家，都看到了，我都会一一的给可晴看的啊。
2: 哎，好，谢谢大家啊。
0: 嗯。那今天咱们就唠到这儿吧。
2: 好的，
0: 明儿见。
2: 你不是还有一个结束语吗？
0: 结束语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啊。
2: 嗯。
0: 然后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明天再见吧。
3: 国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国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大家好，我是方宁，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16阳光热线。今天呢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呢是24节气白露，白露至秋风凉，咱们早晚啊一定要记得多穿一点衣裳，因为现在天气呢逐渐转凉了。那天气究竟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

0: 等多云，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通化26度左右，其他大部20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中西部地区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其他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2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5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到了9号，也就是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3度，最低气温白山5度左右，其他大部6到1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2到3级的偏北风或者是偏西风。总之啊，最近一段时间温度呢逐渐已经转凉了，就是天气呢慢慢的变凉了，大家早晚出行一定要记得多穿一点，还有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咱们得盖点稍微暖和点的被子了，也不要开窗睡觉了，要不然非常容易着凉感冒。好了，天气情况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呢大家可以打我们的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还有8581-51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登录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还有8581-5199现在起啊正式为大家开通了。今天呢是周一，大家如果生活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除了方宁会在节目当中啊多次重播几次，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在视频号吉林之声上，我们的滚动播出的这个屏幕的下方啊一直在播出，所以大家如果记不住呢没关系，我们会多次重复，同时呢也会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展示，大家记不住呢就可以看一下上面的提示，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我看到今天呢有很多朋友一早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跟我们互动，像平岸芳草、绿水青山、水中月亮，还有溪水长流于星海、李姐姐、袁奎大哥、西瓜汁、张大龙、长华，还有苦尽甘来、东东、丁辉哥、时尚快乐老顽童、崔老二，还有每天都有好心情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帮我们点赞了，谢谢大家，也谢谢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在我们的右上角呢有这个直播预约啊，大家可以一键预约，选择全部预约之后呢，今天以及之后啊，今天咱们应该是之前预约就可以看到了，那么在周二到周五的这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键预约之后呢，以后每一天有直播的时候直接就推送给您了，省得咱们东找西找的哈，有的时候找不到还着急。那今天呢是周一，如果大家有什么事儿想给我们打电话的，一定要趁早啊，现在就可以打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
1: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2: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3: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4: 物业应该管的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5: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6: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0: 好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0: 九还有85815199啊，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迎接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这位，咱们长春的陈女士，你好，你好，陈女士。
1: 哎，方宁，你好。
0: 哎，您好。
1: 啊，今天一个人主持节目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啊。
1: 嗯呐，辛苦了，辛苦了。
0: 没事，应该的，为大家服务嘛。
1: 那个，我是一位残疾人。
0: 嗯。
1: 那个，我老公呢？7年前有病了，不，18年有的病，有的脑梗。
0: 嗯。
1: 完了那时候吧，我把房子就卖了。
0: 嗯。
1: 卖了给老头看病，又没有钱呢。
0: 嗯。
1: 完了，现在房子卖了以后吧。其实没有房子住，我现在就在儿子家住。
0: 嗯，
1: 长期在儿子家也不宽敞，你就长期在他家住也不行啊。
0: 嗯，
1: 我就想问咱们，通过咱们这个电台，帮我咨询一下有没有这个住房租赁补贴，就不是那个大学生那个补贴，就是那个老年人那个，就残疾人那个补贴。
0: 嗯嗯，
1: 就是那个公租房那个补贴。
0: 嗯。明白，就是因为长时间跟孩子住在一块儿吧，有时候也有这样那样的不方便，所以
1: 对
0: 您想要自己如果要是有相应补贴的话，咱们自己再承担一点，可能呢这样就相对来说能减轻我们的负担，对吧？
1: 对，
0: 我想问一下阿姨，您有几个孩子呀？
1: 我就一个孩子，
0: 就一个儿子是吧？
1: 对，
0: 因为咱们这个租房补贴呀，的确是有的。但是呢，咱得自己先租房子，因为你现在在儿子家住，也不产生相应的这个费用，儿子肯定不会跟您收钱，对吧？
1: 是。
0: 然后你呢，可以问一下你的户籍所在地，就是你的户口在哪儿啊？
1: 我的户口在那个清河街西朝阳社区。
0: 因为咱们户口就是原来名下有一套房子，因为家人生病了，所以不得不卖了这个房子，这个户口没迁走，还在原地，是不是？
1: 对对对，户口还在那儿。
0: 嗯，你可以问一下咱们户籍所在地，像你这样的情况，你要是去自己搬出来租了房子，产生了实际的租房的费用，你提供租房的合同，没有房的证明，如果咱们是残疾人的话，提供残疾证，还有包括我们的收入材料，咱们去提交申请，是不是可以领到相应的租赁补贴？您可以问一下社区。
1: 方宁，我打扰你一下。
0: 嗯，
1: 就是那个像我这个那个低收入的够不够啊？我2200块钱，2180，然后我老头呢，他是农村的。
0: 嗯，
1: 像我这个就是说我出去租房，像我这个条件够不够这个住房租赁补贴？
0: 这得咱们社区啊。帮您申请着试试看，除了您的收入以外，还要核算你儿子的家庭收入的，因为他这个是家庭收入，您的儿子是有义务来赡养您的。
1: 但是我们的户口是单独的户口，
0: 不管是不是单独户口，但是法律上来讲，他就是您的儿子，他有义务责任赡养您，不能他自己住着房子让您一直在外面租房了。当然我们是明白这个意思的啊，就是非常能理解，因为咱们父母啊跟孩子住在一起确实是不方便，如果咱们家庭总收入非常低，低于咱们的这个标准的话，那是可以申请的，包括你现在也可以申请，符合相应的标准，那咱们就按照咱们想的啊，咱们出来租房子。但如果这个费用都得我们个人承担的话，我们建议你目前来讲还是跟儿子住在一起比较合适。
1: 啊，那我明白了，方宁。那就是说，您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跟儿子在一起，根据儿子的总收入，那我这条件还是不够呗，是不是？
0: 就是你目前主要是啥呢？你没租房子。你现在只是住在儿子家里，你并没有产生实际的租房的费用。你要是申请，你现在肯定也没法申请，但是你可以提前去咨询，去社区问一下。像你这样的情况，如果我自己租房，然后提供我相应的这个，刚才我跟您说的那些什么申请表啊，这些资料啊，包括我们的收入，我们如实告知之后，那我们这个能不能符合这相应的标准？您可以问一下，我们这边呢也帮您打听一下，问一问。嗯，除了咱们的高校毕业生租房有补贴，那像咱们其他的群众如果的确生活困难啊，然后家庭总收入也低于当地最低标准，包括又有残疾这样的多重的原因，我们能不能有相应的补贴？这个补贴怎么申请？我们这边也帮您打听着问一问。
1: 那好，那我明白了，那个方宁。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就是我咨询你过好几次了，但是我没听明白。
0: 嗯，
1: 就是我二人家吧，他是九台的。
0: 嗯，
1: 户口也在九台，他是那个九台的经济组织成员。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家那块呢还有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吧是多年了，就是几十年的了。
0: 嗯，
1: 就是老婆婆给扔的那个房子。
0: 嗯，

0: 老公今年都90岁了，他就是30多岁就在那住，然后他搬家了，搬到黑龙江去了，把这房子呢，就给我们了，给我们呢，我们以前在那住着的，这老头有病了，18年有病，我们就回来了，给他看病嘛，然后这个房子嘛，现在都18年到现在都有10多年了，就没住了，然后这个房子现在就是后边已经都倒了。你看看方宁，我这个房子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政策呢？我需不需要盖呢？盖我还没有那个经济来源。
1: 现在这个房子的就是产权它归谁了？
0: 产权归我家老头。
1: 啊，名字上写的是他的名是吧？
0: 对。但是那个房那个产权那个证呢，是以前的那个再找的那个，就像得奖状那种的那样的房照。
1: 对，就是以前那种老房照是吧？
0: 对。
1: 现在咱们想回村里住吗？
0: 老回不去了。老头那样咋回去啊？他现在就是跟人伺候。我就是说那个房子现在倒了，怎么国家有没有什么政策？就是说能不能，我怕他给宅基地吧，那么属于怕他给收回去。有没有这个委？
1: 目前就是咱这房子达不到住人的标准和条件，但咱们自己呢又没有这个经济能力马上去修复它，是不是？你想问问有没有村里像这样的危房改造啊等等这样的项目，你这个得问一下村里，这个问问咱们村呢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政策，然后我们个人呢没有这个能力现在去维修啊，或者是重新的翻修，但是这个房子它毕竟是属于我们的房子，不管怎么样，那就算咱的户口不在当地，不知道您的爱人的户口还在当地吗？
0: 都还在当地，还有土地。对
1: 啊，就是除了这个房子有还有宅基地是不是？
0: 还有宅基地，还有土地，还有都确全了，
1: 他的户口啊，包括经济组织成员这些都确认了，刚才您说了是吧？
0: 对。
1: 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咱们可以问一下村上有没有这样的计划，像我们家里如果实在有困难的话，咱们村上有没有近期有可能会危房改造啊或者这样的项目，如果有的话那咱们就抓紧时间申报，如果没有的话，像这样的情况村里应该也不至于就马上给咱们收回，即使是收回他也要告知我们本人的。而且不光像您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您看您爱人本身户口还在当地呢对吧，还有宅基地，像我们有很多是什么呢，就是父母是农村户口，父母在当地有这个相应的宅基地什么的，但是如果有一天父母走了，我们都在外地的这些孩子，我们的户口也不在当地，但是只有房子是留给我们的，那这样的情况下难道我们就没有继承权了吗？是有的，国家的法律这方面呢已经在跟进了啊，在逐渐的已经在这方面已经在逐渐的已经认识到有好多人有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的政策是什么呢，只要地上的建筑物它是正常就是没倒的那样的一个情况，那都是可以正常使用和继承的，但如果有一天这个房子彻底倒了也没有办法住了，村上呢又没有咱们的户口，也没有相应的咱们的这些宅基地这些其他的证明了，那么人家村上是有权利收回的。
0: 啊，那我知道了方宁。但是我咨询过那个村里这个问题，我咨询他好几次了。他说现在村里也没有办法，他就说没有办法。
1: 那村里就是没有钱给大家说重新再修啊盖呀、啊、什么的是不是？
0: 对，他说国家也没有这个政策，这个危房补助政策。如果说你要是不能盖呢，那也没有办法。他说将来你就是他意思就是说倒了再说倒的，没全倒。就是一部分倒的，前面是砖的。完我就寻思那个他们也不知道，村里人打听他们也不太清楚。我都问书记他们说也不太清楚，他说国家政策我们也都搞不明白，他说你其实这些有关部门嘛，完我就寻思咱们阳光热线解决的问题老百姓可认可了，我今天我问
1: 谢谢阿姨的信任。而且这个危房改造呢得是啥呢，咱们实地居住，这个房子咱们已经十几年没住了，这个如果要是咱们想要拿到危房改造的这样的条件，硬性之一就是这个房子的确是咱们长期居住的，又是住房安全困难低收入群体的人员，那这样呢在国家可能会拿钱拿相应的补贴帮着大家来盖房子修房子，但如果这个房子长期闲置着本来就没有人住，那么危房改造的意义在哪儿呢，咱们是为了保障咱们的人身安全，但如果没有人住的话，那它正常就不在受理范围之内，更何况村上给咱们也答复近期还没有这样的计划。还有呢就是申请人他也得达到相应的这个群体，比方说咱们是低保户啊特困供养人员。

0: 员啊、低保边缘户啊，或者是脱贫返贫易返贫的这样的家庭，咱们在申请危房改造的时候才可以达到相应的条件，它还有其他的限制。
1: 那像我这样条件就是不够了呗，是不是？
0: 目前来讲是不够，本身一方面咱们村上没有这相应的政策说能给咱们大伙儿申请危房改造，第二呢就是咱们也没有实际居住，不在那里住，

0: 我现在就是说，我是想回去那住去，但是我想回去那住，你说，哎呀妈，这我家我老头他也，他说那块是山区，就是他回去吧，很困难的，就是烧的方面吧，他是整不了这个柴火什么的，他们那个守山呢都搁山边子，上山去省柴火。你说这样，我们想回去，这样事都是个困难。你说怎么回去啊？现在我就怕这个房子吧，就怕这个，哎呀，就是多年的老宅子了，我就怕人家给收走了。然后你说还是户口一直在那儿，还有经济，他还是经济主力成员。什么都确权了，房证也有。我这心叫人收回就可惜了了，我这心思你是怎么办呢？
1: 明白。另外，我叔他的身体状况，回到村里，包括就医呀、什么的，是不是不太方便？
0: 不方便。
1: 出行也不方便。
0: 对，九台空港那个地方的。
1: 那还那个地方不还可以吗？就是出入什么的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他本身自身可能身体状况不允许，是不是？
0: 对对对，他们那块吧，离那个看病还得30多里地。他就是说交通现在比以前方便了，然后他自己没有人陪护，他自己去不了，他先得跟人伺候。
1: 那确实，那姨，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如果咱们不方便回到老家居住生活的话，您还是跟儿子暂时生活在一起。您可以问一下，就是咱们现在呢，他的您的那个户口所在地不在咱们老家是吧？
0: 在，我在长春市。
1: 对，你问一下你的户口所在地，就像这样的话，你要是租房的话，有没有相应的补贴？如果实在不行，您就和儿子在一起生活吧。就是不管怎么样，至少一家人在一起，可能有的时候有这样那样的不便，但是呢，咱们一家人好歹有个相互的照应啊，互相包容，只能这样，因为这是对咱们可能更好的一个办法。但如果你担心老家的这个房子倒了会被收回的话，你可以申请部分维修，那咱们就简单的翻建呗，不要说咱们重新推翻了再来，就是特别危险的地方咱们加固一下，人家也肯定不允许咱们重建。
0: 方娘，你提到这一点，我就打扰你一下，就是说，这个房子吧，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可以维修，但是我就想维修了，但是这个房不能动，一动就全都倒了。
1: 那太危险了，你暂时又没有打算住，所以的确是进退两难。那这个事儿就得咱家人好好商量商量，以后这个房子咱们怎么打算？如果压根不打算回去住，那像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您跟您儿子也一起商量商量。儿子多大了？
0: 儿子48。
1: 48啊，那也不小了，正是能顶天立地啊，能帮你们老两口撑撑腰的时候了啊。这个事儿凡事呢也跟他商量商量啊，然后他将来对于这个老房子，他难道就不想管理不想要了吗？那肯定是也需要的，因为毕竟啊，咱农村能有一个房子，这不管咋说也挺好的。所以就是房屋如果存在这种危险呢，咱们可以上村上申请。咱们肯定是不能整体翻建推倒重来的，再说咱也没那个必要，对吧？咱们现在呢经济条件也有限，咱们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感觉要彻底非常的危险啊，可能要塌这样的情况呢，咱们部分加固，把墙体部分加固就行了，看看怎么简单啊，怎么弄咱们就怎么来呗。因为现在也不住人儿，实际上你弄得太那个什么了，也不住着，是这房子就怕没人住，时间一长风吹雨打的就坏得特别快，所以呢
0: 对，
1: 就是如果以后咱们打算回去住的话，那真得好好修修，不修的话直接回去住有安全隐患，但如果咱们没打算回去住的话，那咱们只是担心它倒塌了，那咱们就可以适当的加固一下就行。
0: 王姐，你说咋回去啊？你说这么大岁数，我家那老头都快到80岁了，他77了。然后我68了，你是咋回去啊？
1: 我觉得也是，你们老两口这把岁数了，跟儿子在一起，虽然有生活上的这样那样的不便，但是毕竟有个儿子呀，还在身边。啊，有一些事儿呢能互相关照着，他能关照着你们，你们有时候也能关照着他，还挺好的。你回到老家出来一趟可能有时候也不太方便，尤其我叔身体不太好的话，那你这行动也不便，你儿子也得担心，所以莫不如就是在这儿生活吧，然后看看有没有相应的补贴，咱们可以咨询一下问一问。
0: 行，
1: 我们这边也帮您问一下。
0: 好了，那个方姐，那打扰你这么半天了。
1: 不打扰，没事的。
0: 完了，我那个啥，方姐，你帮阿姨就是咨询一下子这个问题啊。
1: 行，
0: 到时我听反馈。
1: 好的，我们帮您问着，然后您那边呢也问一下自己的户籍所在地的社区。您是哪个社区来着？
0: 我是清河西朝阳社区，清河街道西朝阳社区。
1: 你有没有他们电话呀？

0: 我有他们电话，我有他们电话呀。
1: 那你提供给我们热线编辑，然后我们回头帮您也问一下，您这边也问一下。
0: 行，
1: 我们看一看，就像如果我们不是大学生群体的话，我们的低收入家庭怎么申请保障性住房的补贴啊？有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啊、条件啊？怎么申请啊？这个我们帮您咨询一下，问一问。
0: 嗯，方年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那就是那个公租房，就是说这个没有补贴，公租房可也可以，但是我申请公租房啊，老长时间了，他就说没有房源。
1: 嗯。是这样的，公租房这个事儿啊，我还特意做过一个相应的采访啊，了解了一下这个大致的情况。公租房和廉租房这些呢，其实这些年一直是房源特别有限的。去年的时候公布了一部分摇号的结果，今年呢，就是大家已经开始，去年公布的，今年开始选房了。但是接下来在什么时候能选呢？那就不容易了，就得等。这个房源是特别有限的，但是工作人员是这么跟我讲的，他说因为早些年呢，咱们这个租房子包括什么费用比较高，所以呢大家在选的时候呢肯定是首选公租房，但是现在呢因为随着咱们这个行情啊逐渐的有改变，你要是自己去咨询一下，有些不是那么热门的地区，相对来说远一点地方的这个房子，很可能他那个租金啊比公租房还低。而且呢这个房源还可以自己选，你是朝南呢朝北呀，还是是不是有阳台呀什么之类的，你还可以自己选。但是公租房呢就是有啥就是啥，你抽到哪个号就是哪个号了，人家先选完了，后面选的人你可能没有太多的选择的权利，而费用呢相差不多。所以阿姨给您提供一个建议，就是你自己可以琢磨琢磨，找一找跟您儿子呢小区住的不算太远的，这样互相还能有照应的。然后这个房子呢您可以选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热门的，比方说人家小区可能不是像有的地方有物业呀管理那么完善的，咱们可以找一那种没有物业的，相对来说呢楼梯又不高的啊，这样的没有楼，可能没有电梯，但是呢楼层不高的这样的房子，咱们自己也找一找，让您儿子也帮您找一找，物色一下，不用非得等那个公租房和廉租房，那个等太难了，因为那个号特别有限，就是房源很少。
0: 那我明白了，方宁。你这么一说就明白了，
1: 对，
0: 要你们说我这个事儿，我才能理解。他们没上社区，他们没有一个正经买的。
1: 不，人家社区工作人员啊，解释的也非常的清楚，而且咱们以社区工作人员答复为准。我们呢是更多的是以搭建了一个沟通和服务的桥梁。而且今天呢是周一，大家呢正好可能有的朋友忙或者没有什么事儿，所以呢今天刚好有时间跟阿姨多唠了两句。再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0: 好的，辛苦您。那我这个电话怎么发给你们呢？
1: 这样我们的热线编辑把您的电话接出去，记录一下咱们街道呀、社区呀，您有的这个电话，我们帮您咨询一下。然后您这边呢也问一问。
0: 那我这个电话怎么告诉你们呢？
1: 您就别撂电话，我们热线编辑把您的电话接出去就行了。好，我们热线编辑已经把阿姨的电话接出去了，记录一下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因为有的可能会是涉及到手机呀，或者说个人的这个信息，我们就不对外公布了。记下来之后呢，我们帮着阿姨问一下，回头问一下具体该怎么申请。因为阿姨问的这个事儿呢，我们其他的听众如果有需要了解的、想知道的，咱们大伙儿可以一起听一听，或者现在就已经有知道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迎接九台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2: 哎，
1: 您好。赵先生，您这电话打得真及时啊，那位阿姨刚撂电话您就进来了。您遇到啥事儿了？跟我们讲讲。
2: 我是个盲人，一等啥的，我老伴儿吃点劲，啥也不能再干，在穿衣裳啊，吃出去大小便都得我领了。走道啥的，吃饭啥都得我盯着，我一点也看不着啥。我说这些这些那个我爸。
1: 哎呦，碰到哪个电话号了？张先生，没事，您接着说，我们能听到。刚才您可能不小心碰到哪个号？
2: 我办个低保能不能行？那个我老伴有养老保险，一月开1000多点。他吃药太多了，在这东北学院吃两次，这个隔夜，吃一颗药，吃一颗药就得15000块。360天断不了那个那叫什么药了呢？一颗一天吃一遍，天天还一吃。完了呢，在上海看病那个胶囊，可不叫什么药，那太贵了。
1: 对，就是老伴儿虽然有1000多块钱的社保金，但是每个月呢，因为咱们看病啊。

0: 吃药啊，这个花销就不小，所以呢一下子就捉襟见肘，生活挺难的。还有病。那这样大爷，就是您两位老人家有没有孩子呀？
1: 有两个女儿。
0: 有两个女儿。
1: 那我老伴吃40种药，在中医学院的吃两次15000。那个在汽车厂的徐大爷呢，这吃两次就得2400。
0: 就是这个中药的现在的费用这么高吗？吃了两次就得15000。
1: 我去了还花6000来块。
0: 那可真不小。就是这个中药一次就得两次啊，就得15000吗？大爷。确定吗？就是吃两副中药就得15000。
1: 吃了一次，休了一次，一次吃20-21天。
0: 相对来说这个费用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因为这个里面药材用到的是哪些可能相对来说我们不是很了解啊。但如果是正规医院开具的这个相应的处方啊，或者是人家需要吃的这个药呢，咱们该看病看病，该吃药吃药啊。但是大爷，就是如果说这个费用太高的话，咱们也是可以跟医生说一下的，就是我家的这个家庭条件有限啊，有的时候咱们开药的时候跟人家说一下实际情况，就我们现在呢条件一般，然后呢咱们这个药费呢可能报销完了之后啊，我们个人承担这个部分太大的话，对我们来说也有压力啊。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就慎重入药，就是有一些贵的咱就不用了，看能不能行。
1: 中医学院附属医院那个教授给看的，挂一个号500-509。
0: 这个我不知道大娘的这个身体原因是什么原因，必须得挂专家号吗？
1: 这个中医学院附属医院的。
0: 对，大爷，等会儿我问您，就是大娘这个是什么病？
1: 缺钙，有点情绪不稳。
0: 什么不稳？缺钙是吗？
1: 不稳。
0: 我
1: 医生证实的，痴呆症。
0: 这个必须得挂专家号吗？
1: 这个在那挂500多块钱呢。
0: 那这个怎么说呢，大爷？我们一般呢挂号的时候，就是考虑到就是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啊，可能有的时候不太舍得挂那么贵的号，一般都会挂一个普通号啊，或者是就是正常我们能报销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我们能接受的。如果太高了、太贵了，我们个人承担不了，也是可以跟大夫讲的。大爷，以后啊，因为这个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得常年的，就是每一年都得春天来一遍。
1: 上上海去探知道，他说你这车也不能停，你就得
0: 不能停。
1: 在上海开这药吧，完了太贵了，吃不起，完就没吃。他那是一盒药285，1月30药。
0: 那确实不小的一个负担啊，尤其我们家庭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您，但不管怎么说，咱有两个女儿啊，您也可以跟闺女商量商量，如果要是感觉这个负担太重的话，咱们看一看能不能有其他的平替的处方，就不用非得那么贵啊，一次15000，或者说两次15000这样左右的这个药费。我们也知道，就是看一次病的确是要花费不少，但是报销过之后，只要能报销的，报销过之后的话，一般来讲，除非是疑难杂症啊。一般来讲的话不会这么高，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觉得有点贵。
1: 那就是怎么的呢，不能住院，就不给住院。
0: 大爷一直在摁的一个键啊，这个声音一直在响。这样的，大爷，就是关于药费这个事儿，方宁就不多说了，因为这个我们不懂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必须咱们就得吃这个药的。如果是跟咱们身体健康，人家大夫说了你就必须得吃这个药，那咱们就不过多说了，只要咱们能承担得了那没问题。如果您最多的是最主要的是今天想问一下方宁，说这个低保怎么申请，是不是大爷？低保的话，
1: 我申请个低保不行吗？
0: 您申请低保，
1: 他有这个养老保险，一个开的钱100来块
0: 啊，
1: 不是他一年吃药的钱。
0: 我知道了，大爷，您最大的疑问是啥？就是我老伴儿一个月开1000多，可是您没开那么多。你一个月能开多少钱，大爷？
1: 还不能自理了。
0: 你一个月能开多少钱，大爷？你领养老保险了吗？你有退休金吗？你领养老保险了吗？
1: 我领280块钱。
0: 你200多是不是？
1: 286。
0: 686还是286？
1: 286。
0: 200多，是不是？
1: 286，
0: 就是286，对不对，大爷？
1: 286，
0: 又变成186了，我听不清大爷到底说的是几百八十六。不管多少钱，大爷，咱们的低保啊是按家庭总收入的。就不是说你和大娘啊，算你单独算你的，你挣的少就按你来申请低保，不是的，不光是你和大娘，还得申请时候还要复合你的两个姑娘的家庭总收入呢，就是整个家庭的总收入，知道吗，大爷？他不是说就光你大娘归大娘的，你归你的，你们是得人家核算的时候得是看咱们家庭总收入的，如果咱们老家有地，这个地钱的收入也得算到里边，咱们有退休金，把退休金也得算到里边，您有俩姑娘，俩姑娘的家庭收入都得算到里边，这样呢才能看咱们到底够不够，合不合。如果能行咱们就申请上了，如果不能行那真就没办法，因为现在低保的管理非常严格。
1: 我这还得吃苦老道子看不着啊，这些你们都说我说你不找去呢，我现在不找刚才在那不能找也看不着。
0: 嗯，你尤其您是一级盲人残疾朋友，平时生活也挺不便的。两个闺女能平常经常来看看您吗？
1: 你看，你干啥？
0: 嗯，老伴儿也是二级残疾 啊，两位老人家这身体啊，都是平常都需要关照的。我说两个孩子能经常来看看您吗？
1: 哎呀，都忙，我家这啥的，一天给你回去的，在这厂里都忙了，一天都忙活。
0: 嗯，
1: 看我能不
0: 能？那您的残疾人两项补贴有吗？一项补贴，因为如果您没事，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您有吗？
1: 没有，你这这一算80块钱。
0: 对，以前是80块钱，后来涨了90多了，93还是97？
1: 93。
0: 对对对，这个咱们都有，是不是？您和老伴都有？
1: 老伴儿有，老伴儿这不有200块钱吗？
0: 对，
1: 老伴儿。有
0: 七十八的，您两位多大岁数了？
1: 68，我70年的。
0: 啊，再过几年咱还可以申请高龄津贴啊，这是我们能想到的、知道的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些补贴呀、或者是相应的这些待遇。还有就是，大爷，你现在呢？你是低保是已经申请了，社区告诉咱们不符合，是不是？
1: 书记说的，我跟你爸爸，他说的。看看怎么给你办呢？那能办上？他说，报销总没人梳理，他还给我送家去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的低保一定会申请，或者申请的时候人家要核算咱们家庭总收入的，就是不光是你的，你老伴儿的，你两个女儿的，人家都要核查一遍。咱们如果想申请呢，咱就带着我们的残疾证啊、养老金的流水啊、看病的这些单据啊，咱们就去户籍所在地的民政窗口，咱们去申请低保就行了。如果说您和老伴儿两个人，尤其老伴儿的收入相对来说高一点，他一个月的退休金1000多啊。如果要说这个夫妻总收入这样的不能申请的话，你也可以看一下，问一下社区工作人员，咱能不能申请单人保？恐怕也不容易啊，因为人家也要核查你两个姑娘和您的总收入的。时间关系，大爷，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但如果社区工作人员给您答复了，说这样的情况还是不符合相应的条件，那大爷真就没办法了，因为这个低保啊，它是动态管理，严格的按照相应的标准来申请的。如果不符合，那真就是不行的。但如果要是符合相应的标准，我们应保尽保。所以大爷，您该问就问啊，咱们社区该申请就申请，工作人员也还挺好的，跟您说看看怎么来帮您解决这个实际的困难。那咱们就等一等，如果说已经答复您了说不行，那咱们真就是暂时还没有这个办法。低保怎么申请，哪些人能符合相应的标准，以后在节目当中只要有时间我们会跟大家多说几句。时间关系，我们先和大爷唠到这儿啊，我们需要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稍后大家一起继续回来啊，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好物推荐。请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这个时候帮我们点点赞啊，在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的右下角啊，就是在右下角这块有一个大拇哥，大家可以帮我们点赞关注一下，谢谢大家。
2: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我们给大家

0: 送福利啦，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内下单当中节目介绍的都直接立减9块钱啊。那今天跟大家团购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德州的五香扒鸡。哎，入秋之后大家感觉到天气燥热，这个时候呢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就是温润不油腻的鸡肉。这个肉质呢非常的软嫩，而且呢也很好吸收，它能够滋养身子，提神解乏，不给咱们的肠胃添负担。咱们自己在家做鸡肉那实在太麻烦了，又得焯水又得翻炒是吧，折腾半天做好了，但是这个胃口可能也都没了，实在是不值当。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又省事又好吃的宝贝，德州五香扒鸡。往往在坐火车的时候大家能够啊经常听到啊，但是这个扒鸡可跟咱们在火车上买的不一样，它不是普通的鸡，它是正经的鲁菜的代表，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嗯，传了3代人，用的都是近百年的古法老汤卤制的，选的呢也是山东当地的白条鸡，卤出来的肉那叫一个绝，就是老辈人特别爱吃的那种特别地道的味儿，咱们大伙儿都可以尝一尝看一看啊。这个鸡肉啊放在嘴里抿一下就下来了，软嫩的很，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够轻松的吃，就连平时最容易柴的这个鸡胸肉撕开来全都是细的肉丝儿，咸香入味，越嚼越香。大家要想吃想尝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跟大家来说说我们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专属福利啊，买2只送1只，到手整整3只德州的五香扒鸡，仅需99块钱，每斤呢每一只都是足足1斤重的，分量呢是特别足的，算下来呢一只才33块钱，老两口一顿吃半只，一只呢就能吃2顿，比去菜市场买回来啊，买那个生鸡回来咱们自己又炖啊，然后又得煮，有的可能还得拔毛啊，比那个可方便多了，还便宜呢，省了大半天的功夫。要是不想做饭的时候，咱们拆一只就能凑一桌子菜，多省心啊，是不是？但您得盯紧点啊，这个扒鸡呢是手工现做的，一天就做100只，卖得特别快，卖完了就没有了。咱们要想再要呢，就得等好几天。如果想订购的叔叔阿姨们，咱们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直接下单购买。
1: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节目当中每天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咱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想要的话，赶紧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2: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3: 近期继上海、北京，
2: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接下来还要跟大家说一说关注健康、享受生活的事儿啊！这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那么现在入秋之后呢，如果大家也有相关的困扰，赶紧打这电话0431-8886-1933。因为咱们如果腿部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

0: 变色呀等等啊，这些都特别影响我们的心情，特别是爱美的朋友啊，有这样的困扰肯定会非常的难过。那咱赶紧治啊，因为如果咱们现在还有像下肢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塞、闭塞症，还有这个老烂腿啊、脉管炎啊这样的情况，咱们就赶紧听一听接下来我们给您介绍的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到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专门来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据高主任介绍说，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到这个月底可能就结束了，那咱们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朋友们，您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咱们再说慢一点，8886-1933。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这人过50岁啊，这身体状况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往下长，往很多的听众年龄上来了，这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一样，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的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一样，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了5000份航天联名款的蒸汽眼贴，这款眼贴呢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的机会，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的话，就直接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中医上说啊，肝开窍于目，才能够看得见啊，眼睛才能看得清啊，全看这个眼周经络是不是通的，气血是不是足的。好多中老年朋友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呢就是眼部的这个经络啊淤堵了。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用啊，赶紧再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人家里边呢甄选了10几味上等的中草药，又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特别正宗，药效呢也很好，贴完之后当时眼前就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航天联名款眼贴只开放最近这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只要10分钟，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说的、想唠的，还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当然也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那刚才在热线之前啊，就是在我们的广告 之前呢有接听了两位听众的电话，其中呢九台的这位大爷想要问的，像咱们九台地区如果想申请低保的话，那怎么来申请呢？我们要到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啊，上村上也行，到社区也行，就看您的户籍在哪里，您可以直接去申请。那申请的时候，人家呢一般都要核算咱们家庭的总收入的，不是说谁的收入高啊就只算谁的。那同样的家庭总收入都要算在一起的，包括您的子女的家庭总收入也要核算在一起的。那什么情况下可以申请单人保呢？就是单人保呢，它必须得是按照就是家庭人家要求，比方说不用核算全家的收入标准，只申请个人的收入，一户多残，老残一体的，这样呢咱们可以优先审批，还能额外发放重度残疾人的增发补贴。那么这个呢咱们赵先生可以去试一试，去问一下。因为如果说咱们像有一些重度残疾的，像赵先生啊，自己呢是一级视力残疾，妻子呢也是二级重度残疾，那两位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呢都不太好，那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可以去问一问，去申请一下，看能不能核算一下单人保。因为双人保的话，就或者家庭总收入呢，咱们相对来说是低于当地最低的这个标准的，因为老伴儿的收入呢1000多，还有两个女儿，这样呢核算下来可能会超标啊。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能够符合单人保的这个标准的话，我们是可以去尝试着申请一下的。但具体能不能申请下来，我们以社区的工作人员的答复为准啊。大家呢，如果还有类似的问题，或者有了解类似的问题的，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也看到好多朋友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互动了啊。像刚才呢，有一位朋友说到了这个峰回路转，他说这个房屋都倒了，那村里集体就会收回了。那目前呢房屋没有全倒，但是有这个危险的隐患，所以我们可以给它加固一下啊。他也在说短期内也不会说全倒的，但是目前要说让我们翻修呢，阿姨说了他还是有困难的，目前没有办法和能力去翻修这个房子，而且暂时呢也没有办法回到老家去住，两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太允许。那这样的情况呢，咱们就只能暂时的加固一下。如果说将来我们有这个打算回去养老，或者说您的儿子将来还打算留着这个农村的这个房子的话，那我们建议您和儿子好好商量一下，看有没有必要适当的翻修一下。而且因为像您和爱人现在还健在，那么去翻修到村上申请还容易一点。如果哪一天百年之后你们走了，您的儿子想去翻修申请，那就不太容易了啊。我们建议家里人早点申请，早点商量，看看究竟该怎么办。还有开心就好跟我们说，方宁你好，问一下咱们吉林省有没有大学生就业购房补贴。今年啊，我们不知道，往年的确是有相应的这个补贴。今年像阿姨问的这个租房的这个申请补贴，咱们高校毕业生租房补贴是有的。那么2026年啊怎么规定的，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听众了解的，有没有最新已经领到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还有说，哎呀，这个费用，看病的费用的确不低啊，的确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咱们用药上有困难啊，这我建议大家在这个看病的时候，大家别害怕啊，别怕说觉得多说几句，可能有的时候抹不开面子，或者说觉得人家大夫能不能考虑到这些情况。我觉得我们家庭的实际情况一定要和大夫说的，我们是不是低保家庭，我们的收入怎么样，我们确实在用药这方面有相应的负担，或者说有相应的顾虑，一定要跟医生讲明。那有一些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我们能不能少用或者不用，有没有可以其他平替的国内的又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如果可以的话那是最好的。那咱们的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的药品也是可以走医保的，所以这个呢就得看我们个人的承担能力了。但如果要说这个费用，尤其挂号费也比较贵，或者说相应的这个费用也比较高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自己跟医生商量商量，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酌情来问一问。如果的确对我们身体健康只能用这个药别的不能用，那咱们可以啊，咱们该咋办咋办，咱就省一省，跟孩子也说一说。但如果说我们有其他的可以替代的办法，那咱们可以再考虑考虑，看能不能减轻一下我们个人的这个负担啊，可以和医生及时的沟通。如果大家还有类似的问题想说想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好，我们看到了啊，有一位朋友长春的李先生打进电话来了。你好李先生。
3: 哎你好方宁。
0: 哎你好。
3: 我是那个长春去开的，
0: 嗯，
3: 那个学校这学期开学吧，上高中他得先坐那个公交，往下坐地铁，
0: 嗯，
3: 我先给他办个学生卡，
0: 嗯，
3: 因为他平时上学，他就周一，他就礼拜天休一天。
0: 嗯，
3: 他本人要不去办的话，他本人没时间，本人要是没有时间去办的话，俺们能不能可以代办这个？
0: 可以呀，这个是可以的，带着他的身份。

0: 证，你的身份证，然后到安达街营业厅，这是公交卡。地铁呢，咱们就是你问问学校有没有统一组织的。地铁是我记得学生时期，当然可能是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是免费的，超过多少岁之后呢，有可能是要收费的，是半价。像那个公交呢，就是半价。
1: 他上高中了。
0: 高中的话，对，你可以问问他学校有没有地铁乘坐免费这样的事儿。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咱们就办那个正常到窗口或者哪儿问一下，我们有能不能办学生卡。
1: 啊，
0: 地铁和公交它不是一个卡。
1: 啊，不，你
0: 这么说吧，公交，而且办那个公交卡，你去安大街营业厅的时候，不光要带你和孩子的身份证，是可以代办的，这点你放心，你可以代办，但是需要带现金。您知道吗？一定要带现金。有的人不知道这个事儿，可能就拿现金拿不出来，比较麻烦。你要带现金给他充卡。再往后呢，只要你那个手机里有那个相应的那个软件，或者说叫那个什么功能，你就可以在手机上充。所以你去问窗口的时候，你问一下工作人员，以后充钱的时候怎么充，你可以不到营业厅，但第一次首次办理得需要到营业厅去，你还得去选一个卡。
1: 这可以，那可以代办就可以了。
0: 可以代办。然后你孩子多大岁数了？
1: 孩子今年那个15周岁
0: 没问题。孩子到19周岁的时候，这个卡就不能用了，一卡一人。等到他19周岁的时候，这个卡必须得退了。退卡的时候也是带着你的身份证、他的身份证，然后把这个钱直接现场现金退给你。我刚办完，所以我知道这个事儿啊，你就去办吧，是可以代办的。
1: 那具体怎么办？到那嘎就知道了呗。
0: 对，到那嘎就知道了。你把现金带上，然后你把你和孩子的身份证带上，然后呢，就是到这个是公交卡，因为咱们想要享受学生的优惠的公交卡，只能到安达街营业厅去办理。
1: 这个
0: 不是地铁，对，这个地铁不行。
1: 啊，
0: 这个只能是公交的时候有相应的优惠，能半价，按照学生卡待遇给走。
1: 他这回来听孩子说，他那个学校说这个搬地铁免费，到哪没动静。
0: 对了，我就想说呢，如果学校能给统一办理，咱们直接就跟着学校办地铁的卡，那个就是他坐地铁就免费了，是不需要花钱的。公交呢，你就到我说的安达街营业厅。
1: 对对对，
0: 时间关系，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啊。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2: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跟大家一起来团购好吃的啦！我们正在团购的德州扒鸡怎么样？要不要？有没有馋到您流口水啊？这个德州扒鸡的味道真的特别的香，尤其现在啊，这个天凉了以后啊，大家想吃点这种好吃的、软和的，而且是真正的硬菜，这款德州扒鸡啊，那绝对是可以当主菜的，完全不用额外烹饪。咱们开袋装盘就是一道硬菜，咱们要想吃热乎的，上锅蒸上个两三分钟，肉质更酥烂、更脱骨啊。日常咱们要是搭配个凉菜呀，或者是清炒一点蔬菜，简简单单的这一荤一素，是不是就配齐啦？又丰盛又营养，还又清淡，吃饱吃好还不费劲儿，挺好的。大家如果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啊！我们现在有活动，买两只送一只，到手整整三只德州扒鸡，只需要99块钱，算下来一只才33块钱左右，咋样，很合适吧？而且这一只呢，咱们要老两口吃的话，可能还能分两次，分两顿吃。就一次吃半只，接下来我们再吃半只，还是挺划算的。大家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吧，400-999-0139，400-999-0139。
2: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接下来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 色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0: 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 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1: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8.8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还有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不用您出啊！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可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大家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很多朋友们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您只要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给您报了。体验活动十分钟之后全都结束了，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啊！现在就打，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3930，400-100-3930。好啦，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说想唠的，一定要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但我们视频号很快可能就要关闭了啊！明天大家记得早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啦，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再见吧。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光下时的
1: 不见不散。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3: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2: 资讯大包放送。
4: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2: 观点一触即发。
5: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因为
2: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5: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
2: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5: 在我省西部洮南市，特色粮食作物洮南小冰麦正凭借独有的品种特性，创新高效的双季种植模式，走出一条盐碱地改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特色农业发展之路。
7: 洮南市地处北纬45度黄金种植带，昼夜温差大，盐碱地广布，独特的水土气候恰好适配小冰麦生长。每年3月下旬土壤未完全解冻时即可播种，7月中旬完成收割。生长期短，抗逆性强，依托这一资源禀赋，当地圣依金地生物农业有限公司联合省内外科研院所，成功攻关一年两季双季双优模式，早春种小冰麦，收后复种燕麦草或蔬菜，打破北方传统一年一作格局，构建粮四轮作、粮豆固氮的循环农业体系，大幅提升土地产能。
8: 今年我们种植基地使用两台大型收割机，收割效率高，质量好，不丢籽粒。经初步测产，一场地产量约在7000斤左右。
7: 该模式兼具生态与经济双重优势。生态方面，小冰麦早春出苗快，株茂密，有效抵御风沙侵蚀，并通过根系活动改良盐碱地，提升肥力。其早熟特性，避开杂草和病虫害高发期，全程无需除草剂、杀虫剂，天然达到绿色有机标准，从源头保障品质与安全。从经济效益看，双季种植显著提高土地产出价值。圣依农业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订单合作，统一工种工肥，派驻农技全程指导，配套机械化作业，并签订保底价回收协议，彻底打消农户后顾之忧。
9: 从种地到管理到收割，那都是有技术指导的，水肥都是精准提供的，而且企业保价回收的，不用愁销路。今年麦子颗粒特别的饱满，看着就是大丰收。
7: 目前洮南市持续夯实产业核心竞争力，依托高标准农田和水肥一体化建设，优化双季种植技术标准，扩大标准

0: 化基地规模，同步推进两种攻关绿色方案迭代，完善仓储及深加工配套，打造集两种繁育、规模种植、精深加工、品牌销售于一体的特色粮食产业集群。下一步，洮南将持续深耕小冰麦特色种植，以科技为支撑，产业为抓手，富民为目标，充分释放其在盐碱地治理、粮食产能提升和乡村振兴中的多元价值，全力打造全国特色粮食标杆产业，为区域粮食安全和盐碱地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近日，吉林省教育厅联合省应急管理厅举办教育系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指南专题培训，培训聚焦校园安全实际，围绕消防、校舍安全、食品安全、实验实训、校车及校园交通、预防拥挤踩踏等重点领域，系统解读重大事故隐患的常见情形、判定标准以及排查治理实务，为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提供了清晰指引和操作规范。日前，国内众多知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人与出版行业专家齐聚长春，聚焦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原创力作《极地密语》系列儿童图画书，共同探寻吉林省本土原创童书的创新发展路径，为系列丛书的精品化创作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赋能助力。9月6号，2026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中旅松花湖度假区落幕。赛事历经四年深耕，参赛规模从首届千人级别跃升级近万人，成为东北地区首个万人级专业越野跑赛事 IP。依托吉林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资源，把体育竞技、山野体验和文旅消费深度绑定，交出了赛事品质升级、城市品牌出圈的亮眼答案。
2: 赛事设置多梯度竞赛组别，赛道立足东北独有的原始森林、雪道地貌，打造极具北方特质的纯野越野路线，既为顶尖越野跑选手打造高水平竞技赛场，也为大众跑者亲子家庭提供亲近山野的运动平台。
3: 我们现在的硬化路已经减少到10%以下了，争取非铺装路面达到95%以上，实现真正的前地形前山野的一条赛道。吉林的这个山地正好符合了向国际化推进的规划。
2: 从2023年千人参赛到2026年万人参赛，东北100跑山赛实现规模质的跨越。未来赛事还将持续做大体系规模，推动赛事由单场次赛事向系列周赛升级，力争未来2至3年将东北100赛事打造成为全国领先、亚洲知名的顶级山地越野跑赛事。
4: 我们希望给选手带来更好的后勤的保障服务，选手们在这个赛事过程中能有更好的体验感。
2: 中旅松花湖度假区也将借助万人赛事的热度，谋划中长期体旅融合发展路径，持续破解一季热、三季冷难题，全力打造冬夏联动、四季常青的山地度假目的地。
5: 松花湖度假区呢，将深化全年全业态的战略合作，坐实冬季滑雪、夏季户外双主线发展模式，推动冰雪与夏季户外经济双向赋能，持续夯实度假区四季均衡、全域发展，助推文旅和冰雪高质量发展。
6: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1: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我国秋粮已经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9月6号，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公安部发布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近期，国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风险。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0: 换。在女篮世界杯 D 组第二轮比赛中，中国女篮以74-70击败捷克女篮，收获本届世界杯首胜。9月7号晚，中国队将迎战意大利队。以上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小时候，家风是父亲手中的毛笔字。
2: 爸爸，原来福字有这么多种写法呀！
3: 来，爸爸教你，咱们一起写。
0: 长大了，家风是母亲亲手包的酸菜馅饺子，
4: 好吃。这饺子肯定是我妈包的，妈。妈，
5: 饺子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1: 孩子的眼里，家风是严父慈母的潜移默化，是邻里乡亲口耳相传的感人故事。
2: 爷爷，您慢点儿，我扶您过马路吧。
6: 儿子，儿子，来，
0: 家风是衣食住行处无声的教诲，是柴米油盐中蒸腾的烟气。
6: 爸，茶泡好了，我陪您唠会儿嗑呀。
7: 妈，您尝尝。这菜跟您平时做的是一个味儿不？
1: 家风是无声的力量，是有形的传承，是每时每刻的温情。
0: 建设多彩家风，积淀和谐家风，弘扬中华优秀家风，和你在。

0: 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1: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啊，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和在吉林之声端收看的是我们的家庭教育谈话节目《天天家长会》，我是快乐妈妈静妍，很高兴和大家相约在节目里面。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啊，打这个节气来了之后呢，咱们就要逐渐的往身上添加衣服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在美好的九月来临的时候呢，秋天也伴随着来到我们的身旁。今天长春恰好正在下雨，也有人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但愿呢，秋天来临的时候，在守候秋季的收获的同时，你也能收获一份向上的好心情。出发吧，我们的少年们以及少年的家长朋友们，愿我们一路风光，一路向上。今天呢是星期一，每到星期一的时候啊，我估计有一部分家长就会在家长群里看到这样的信息了。哎呀，某某某小朋友的作业完成情况啊，或者是班级整体的交作业情况。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当中，孩子们呢除了要度过愉快的周末，还要完成周末的家庭作业。那今天您的孩子是在哪一张表扬单里，或者是在哪一张被点名提醒的单子里啊？我想此时此刻我们做家长的人在这个午休的时间里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啊。那周末的时候我也接到了一位妈妈的这个求助啊，她说静妍姐啊，我是一个新手的家长，听您的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哎呀，我就是觉得刚开学不知道怎么陪孩子写作业，能不能在你的节目里说一说怎么陪孩子写作业呀？虽然一二年级现在没有作业，但是呢我也得给小朋友培养好的作业习惯，是不是啊？我也跟这个妈妈说啊，我说其实不必着急，但是呢您能想到这些真的很棒，提前做一些准备总归是有一些好处的，是不是？那么作为我们这些已经陪孩子写过作业

业或者正在陪孩子写作业的家长，我觉得当我们一提到陪孩子写作业这六个字的时候，可能有很多家长就觉得哎呀一无脑门子，是不是好痛苦啊？估计每个家长都能够讲上半个小时，大吐苦水，吐吐槽，是吧？那有的家长说，写呀，快点写呀，别玩了，这道题你刚才不是会吗？这咋又做错了？哎，最后经常是孩子的作业还没写完，您猜怎么着啊？父母先被气得血压上来了，是吧？但是陪孩子写作业啊，真正的问题往往不是你的孩子这几道题有没有做对，而是很多家庭陪着陪着慢慢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这个作业呀，孩子负责写，父母负责提醒、安排、检查、纠错，甚至负责替孩子思考。时间一长，你就会发现一个变化，在写作业这件事儿上，孩子越来越懒，父母越来越累。所以说，陪孩子写作业真正的目的从来都不是我今天一定要帮孩子把作业写好，而应该是我怎么做才能让他以后不需要我呢？那么如果想慢慢地做到这一点，也有好的方法。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陪孩子写作业的七个步骤和三个规矩。只不过呢，咱们先说明一点啊，你别把这七步理解成说我每天晚上都要走一步按部就班的这个流程。很多事情在养成习惯之后，其实也就不过几分钟，甚至根本不需要我们家长的参与。那我们的目的呢，不是给家长增加十项工作，而是让这些事儿最后都变成了孩子自己的习惯。咱们先说说这七个步骤啊。首先呢，就孩子进到家，先别着急让他写作业啊，你得让他动一动。你想啊，那孩子在学校里都坐了一天了，放学回家屁股还没坐热，就被催说快点啊，先写作业，赶紧的，写完作业还有别的事儿呢。那很多孩子这个时候他不是故意磨蹭，而是整个人就是他没有切换到学习状态，身体想动，大脑也累，你呢就偏偏把他摁在椅子上，于是呢就是他坐在那儿磨洋工，哎，一会儿抠抠橡皮，一会儿喝点水，一会儿发发呆，完了这个时候坐在旁边的你就越看越生气，说你到底能不能好好写，是不是啊？其实你不如先让他出去动一会儿啊，比如说走路回家，骑自行车啊，在楼下玩一会儿，跳跳绳，跑两圈，这都行。但是你也别搞成正式的这个作业啊，把人家跑两圈变成了跑步作业，那就麻烦了。其实也不用要求你的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出多少汗，目的就一个，就是把他身体里的那个劲儿啊，先给他释放掉，完了再坐下来。当然呢，你也别一玩就玩到晚上八九点钟，是吧？那么我们最好呢提前跟孩子约好，比如说放学之后咱们先休息啊，活动个二三十分钟，然后开始写作业。这样呢就比一进门就把孩子摁到书桌前往往写作业更加顺利。然后呢第二步骤就开始前，咱们把所有杂事儿一次性给他处理完。你说写作业他最怕什么？哎，我问一问大家，是不会吗？我觉着不是，是不停的中断。你比如说刚坐下啊，这孩子说妈妈我渴了啊，说你快点写吧，我给你倒水啊，这水喝完了，五分钟以后妈妈我想上厕所，然后再过两三分钟，哎呀我有点饿了，有啥吃的呢？突然呢一抬头看旁边还有个玩具，顺手玩两下，于是写十分钟停二十分钟。所以在开始写作业之前，咱们先拿出五分钟把这个杂事儿都给它处理干净，比如说喝水、上厕所、吃东西，桌面上除了当天要用的东西其他尽量拿走，电视机关掉，手机放远一点，然后告诉孩子一旦开始就尽量坐住。这一步看起来很小，但实际上是在帮孩子建立一个信号，现在咱们开始学习了。然后呢你就让孩子自己排顺序，你别一上来就说哎呀妈呀，今天先写数学啊，完了再写英语，最后再写语文。你吧先问问他说，孩儿啊今天咱有啥作业啊，那孩子一项一项给他列出来，然后再问他说，那你准备先写什么呢？哪一项比较难，哪一项比较快啊？顺序不一定只有一种正确答案，重点是让孩子学着啊，开始安排自己的事情，写完一项自己打一个对勾，然后再去做下一项。你看现在每个小朋友从一年级

开始啊，他就会有一个记作业的小本子小清单。那么现在也会有一些啊孩子作为志愿者，或者家长作为志愿者，他会往这个家长群里啊给你发一下作业提示，说今天一二三四五都有啥。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给大家做参考，不要指着别人给你发作业啊，就是你自己也要记明白，然后呢自己

孩子，他就很容易每天忙得团团转，然后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所以陪作业不只是陪他把题写完，你还得慢慢的把安排作业这件事儿也教给他。比如说写哪科，然后咱们先回忆两三分钟，这里是不是让孩子正式的复习一遍？否则初中生一天七八门课，你要真全部都复习完，那天都得亮了，是不是？很简单，那写数学作业之前问问自个儿，说哎，今天数学讲啥了？学了哪个公式啊？老师讲过哪种题？写英语之前也是一样，今天学了哪些词？讲了什么句型？咱们先别翻书，自己想，想不起来了，再快速的看一眼。这个过程其实只需要两到三分钟，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孩子从脑子里把今天学过的东西给调出来，然后他再去写作业。写得顺，说明这个知识点基本掌握了。如果孩子卡住了，那么说明这里他还不熟。如果完全不会，那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这个时候，作业才真正起到了它该有的作用，不是完成任务，而是检查今天到底学会了没有。那接下来我们说下一个步骤，开始以后我们就进入测试模式，这一条是特别重要的。孩子开始写作业以后，父母就尽量闭嘴。我们看到有不少家长啊，在旁边实时直播，错了，不对了，字写歪了，再想想，拿橡皮蹭了，你看清题了吗？是吧？你要这样，就违反了第一条，咱们说写作业，别被打断。孩子刚走一步，你就提醒一步，你最后看起来好像他错误少了，实际上他自己根本没有完成一次完整的思考啊。那写作业的时候最好做一个小测试，就是不翻答案，也不随时问，不会的题咱先空着，或者做个标记啊，把自己会做的一气呵成给他完成。然后咱们家长呢，你也别坐旁边哈，就在那儿盯着，因为孩子知道这是我的作业，不是我俩的作业。那父母越能忍住不出手，你的孩子才越有机会自己去想办法。写完之后呢，咱们先让孩子自己检查作业，这是下一个步骤了。全部完成之后，别急着接过来检查，先让孩子自己来。低年级的孩子不会检查，那我们可以缩小范围，说哎呦，这四道题里有一道不对，你再找找是哪一道。那么大一点的孩子，你就让他自己判断哪道题最没把握，哪里可能算得太快，是不是漏了条件。如果发现错误，也别先急着把正确答案讲出来，哎，问一句说哎，你刚才是怎么想的呢？让孩子重新走一遍自己的思路。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孩子听懂了父母的答案，而是他慢慢学会自己发现问题，修正问题。错题呢，咱们别收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啊，要重做。很多孩子都会有一个厚厚的错题本儿，抄题、画框、写答案，工工整整。最后唯一的问题是，这个本儿就再也没打开过。错题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把它抄下来，而在于过几天还能不能独立作对。所以错题咱不用搞得太复杂，真正不会的题咱留出来，标一下日期，第二天或者是隔几天，咱把答案挡住，咱再做一次，会了就过。第二次如果还错，那你别着急，非常机械的说来吧再做一遍啊，先找找这个到底卡在哪儿了，是知识点没懂啊，还是方法没掌握，咱们把真正的漏洞补上再回来做。错题不是收藏品，错题是用来暴露漏洞，补上漏洞的。好啦，这七个步骤讲完了，我们说说三个规矩。第一个就是不拖拉啊，一旦开始写作业了，那你就尽量专心的把这一段任务做完，不是家长坐旁边不停的喊快点快点，而是前面该准备的准备好，该安排的安排好，然后安安静静的做事儿。专注啊，不是靠父母催出来的，而是一次次完整的做事儿练出来的。第二个规矩，不喊妈。哎，有没有发现小朋友往那一坐，妈妈，哎，不喊妈不是说以后啊啥事儿都不能问妈妈，而是给孩子一个规矩，说你能自己解决的问题你就先别喊妈，不会写的字儿先查，忘了知识点先翻书，题没看懂再读两遍，做完作业先自己检查，要真的不会再来问。时间一长，孩子就会慢慢的形成一种特别重要的习惯，遇到问题以后第一个反应不再是妈，而是我先想想办法，这才是不喊妈真正要练的东西。
第三个规矩，不敷衍。

0: 啊，有些作业看起来不起眼儿，孩子是最容易糊弄的。比如老师没留写的作业，让他背，让他看，让他读，他就觉得哎呀，不用写的都不是作业，是不是？朗读就稀里哗啦随便念两遍，背诵觉得差不多会了，口头复习张嘴说一句看过了。可是学习最怕的就是差不多。所谓不敷衍，其实就是一个原则：老师要求你完成什么动作，那你就真的把这个动作做到位。要求朗读，咱就认真读完；要求背诵，咱就真正做到脱稿。需要落实到书写的内容，那咱就最后写一遍检查。不是要求孩子每件事都做到完美，而是既然做了，咱们就把这一步给他做到真正完整。最后呢，我特别想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很多父母判断陪作业没有效果，盯的是什么呀？今天少错了几道题啊？今天是不是写快了十分钟？其实你真正应该看的是一个月之后，你作为家长是不是比之前更清闲了？以前孩子动不动就喊妈妈，这个怎么写？妈妈，我先写什么？妈妈，我写完了吗？妈妈，你帮我看看。一个月之后，孩子开始说，我先看看，我自己检查一下，这道题我先空着，我检查完了，你再帮我看一下。这个才是真正的变化。因为陪孩子写作业最好的结果，从来都不是孩子越来越会在你的帮助下完成作业，而是他越来越会自己完成作业，而你终于可以慢慢退出。陪孩子写作业，父母最难学的可能不是怎么讲题，而是什么时候闭嘴，什么时候等一等，什么时候把事情重新交回到孩子手里。好了，今天的天天家长会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吧。关于作业的烦恼，作业的心得，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微信18628796963，跟我一起分享。喜欢读书的朋友，欢迎你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感谢收听和参与今天的静言读书会，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因急需用钱，把自己的私家车卖给前同事小刘。车辆交付后，小刘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买卖后未变更车辆产权，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卖家有风险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卖家不能证明车辆已转让交付的，或买家下落不明的，卖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10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危险责任控制原则是机动车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时的确定责任主体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机动车登记所有人老张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对车辆维护脱离控制，对车辆的使用无法管理，不属于危险源控制主体。但若老张不能证明转让交付的事实，或受让人小刘下落不明的，应根据登记对抗主义推定为未转让交付，进而由老张承担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6: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号，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松原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C到-29°C，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3°C到-18°C，长春市最高气温-29°C，最低气温-18°C。

0: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1: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2: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3: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4: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5: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6: 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您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7: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6: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做重点提醒。那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长春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预警反制中队的副中队长高如月警官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他呢会结合近期咱们长春市高发警情和群众受骗的情况，重点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个诈骗犯们的骗术啊。
7: 嗯，然后这个咱们的高警官也是老熟人了，是不是？
6: 没错啊。
7: 然后我这个通过节目之前的了解呢，发现最近有很多的新型诈骗的这种形式出现啊。那今天也麻烦我们高警官为大家能再重新的普及和介绍介绍，是吧？
6: 没错、来让我们和我们的这个亲友团一起守护好咱的钱袋子啊、那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保护神高如月警官啊。你好，高警官，近期呢我们有五类重点这个诈骗类型和案件是吗？那您今天呢给我们做一个拆解好吗？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要呢针对于近期高发的五类诈骗类型呢，给大家做一个普及，然后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及时提醒家人亲友，然后一起守护我们的钱袋子。
6: 没错，可以说啊，这都是咱老百姓最容易踩，而且呢案发率又非常高、被骗人数也很多的五类电信诈骗案件啊、那它都包括了哪五个类型呢？那我们从第一类先来拆解一下好吗？
8: 好的。第一种呢就是先讲一下冒充航空公司客服诈骗啊，因为现在刚开学嘛，有可能是有许多异地来长求学的，或者是长春的咱们的大学生去外地求学的啊，有许多人呢，他可能是坐飞机出行，这类骗局呢是骗子精准抓住大家赶行程，然后怕麻烦怕损失的这种心理进行一个实施诈骗啊。其实呢这类诈骗它比较精准，它就是瞄准了我们订票的这类人群，然后他们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我们的订票信息之后啊，他会给你打电话，能够主动报出你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包括你去往的目的地以及你的起飞时间、航班号等等啊。其实说出这些信息呢，也就是让大家降低自己的这个戒备心啊、让他觉得对方是真正的客服。然后他常用的话术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航班有故障了，或者是因为天气原因，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不能就是按时起飞了，然后现在呢可能根据某些条文规定我能给你退款，

0: 然后说这个很多听众呢，一听到哎能退钱，我这个航班不能起飞了，还能退钱，哎，这个挺好，
1: 警惕心就放松了啊，
0: 好事儿，然后就会相信对方，然后就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了。啊，让你下载什么软件你就下载什么软件，让你填什么信息你就填什么信息啊，然后你就一直觉得哎我按他要求操作，这个钱就能给我打过来啊，但其实呢就是骗子的一些手段啊，他诱导你添加一些私人的微信，或者是跳转到一些钓鱼网站上啊，其他的网址上进行一个操作，这类网址网站呢都是骗子提前搭建好的，那你在上面操作呢只能泄露你的个人信息，但是不会给你返钱的啊，就是这类骗术，就是比较常见的冒充航空公司客服诈骗，它也是比较普遍的，它也是冒充客服诈骗中的一种。然后希望我们有外出需求的啊这类人群呢，一定要对此类诈骗提高警惕。就是但凡说能够给你主动退钱的所谓航空客服，大家一定要提升警惕啊，可以把电话挂了。然后你去你订票的
1: 网对
0: 对、
1: 啊、来查询，
0: 去自己主动致电去询问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给这个官方客服打电话之后，一下就知道咋回事了。你可能这航班根本没有什么问题。
1: 对呀、
2: 啊，
1: 要不然我们为什么把这个电信诈骗归结为高科技诈骗？原来呢，他们可能是随机性非常强啊，
2: 对，
1: 逮一个完了，可能正好碰着你买机票。但是现在呢，已经他们熟练的运用大数据，精准的对位到，哎，我真的买机票了。然后呢，你就把我的所有的这个情况、个人信息说的完全正确。那我有的人警惕性低，他就立马就会相信了啊。
2: 刚听到这个案例的前半段，我真的以为就是防不胜防。你看，就能知道我的行程，又知道我个人信息，又知道我的航班号，哎，那这跟官方没有什么区别呀。但是后来咱们听到这个案件，说有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点，跟官方要进行一次验证。
0: 对。
2: 然后第二点就是不要就是被引导到下其他的软件或者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添加
1: 的啊、哦。
0: 对、
1: 哎，就是我们可能会给你退钱，但是呢，他一定不会诱导你下载任何不明来源的软件，只要你不下这个软件，那你就能收好你的钱袋子啊。
0: 对，正常，而且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就是正常退钱，你从你支付
1: 的
0: 渠道，对吧？从你支付的渠道，他直接给你打回来不就得了吗？
1: 原
0: 就没有必要让你去配合做一些操作。对吧，而且退钱真的是大家可能是交钱很容易，但退钱可能是还比较困难的啊。
1: 哎，你看高警官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啊、
2: 嗯、
1: 就是你就告诉他一句话、
0: 嗯、
1: 那你要退钱可以呀、啊、我配合你原路退回就好了、嗯、
0: 对，
1: 还不需要我再给你提供其他的卡号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软件我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对不对？
2: 嗯，这个事儿就是骗子也抓住咱们什么心理呢，就是很多这个经常坐飞机出行的这些朋友们知道，这只要是改签包括涉及到退票、
0: 嗯、
2: 都有一个高额的手续费嘛、
1: 嗯、
0: 对
2: 对吧，然后他就是抓住这个咱们占便宜心理，哎，我不用花这个手续费了、
0: 嗯、
2: 哎，打破你心里这个防线，
1: 而且他是用不可抗力，比如说假设这个天气原因呐、
2: 啊、
1: 或者是航空管制啊、嗯、总之他的这个借口是非常完美的啊、
2: 哦
1: 嗯、哎，另外呢就是除了这个航空公司客服防不胜防之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物流客服也是让我们这个防不胜防的，因为现在这个买东西太普遍了，基本上你家可能买袋盐买个酱油都
2: 网上买，
1: 附近的超市了、
2: 啊、
1: 对，都去网上买、
0: 嗯、
1: 哎，而且呢他也会很精准的把你买什么了
2: 什么
1: 然后呢你家
2: 的
1: 这个地址 啊,
2: 地址啊
1: 还有你的个人信息也会完美的就是跟你、
2: 嗯、你是不是碰
1: 到
2: 过这个事儿类似这个物流这个诈骗
1: 我遇到过，但是我遇到的是，他说我的商品不能及时发货，然后呢，他要给我退钱，然后也是让我下载一个这个相关的这个软件、
0: 嗯、
1: 我当时就用的这个高警官的，我说你给我原路退回就好了，他把电话接掉去了、
2: 嗯。
1: 哎，那关于这个物流客服他们又是怎么样的来跟我们进行诈骗的呢？
0: 其实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物流客服，他其实也是冒充客服诈骗的一种，像刚才冒充航空公司客服啊。然后接下来讲的就是冒充快递或者是电商物流客服啊，一方面呢他有的是冒充这个商家啊，说我给你发的这个东西啊他可能是有质量问题啊，或者是有什么什么检测超标了，你现在呢根据就是什么各种规定啊我可以给你进行一个补偿、
1: 嗯、
0: 也是给你钱，
1: 对
0: 啊。还有一种呢是冒充物流客服，比如说什么中通圆通顺丰乱七八糟的啊，他说哎这个派送过程中啊
1: 或者货物丢失了啊，
0: 派送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快递丢失了或者是这个弄坏了，然后现在呢我也可以主动给你退钱。其实无非哪种理由就是吸引这个受害人啥呢，我给你主动退钱，让你看你也别有损失了，然后他也能精准的获取我们的电话号啊，你买了什么东西啊，你的网购记录啊，还有你家里边的地址啊等等，他就掌握我们这些个人信息。其实呢他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我们的个人信息，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说出这些东西。

0: 获取你的信任，然后获取信任之后，哎，这个有一些听众可能觉得，哎呀，这挺麻烦，但是挺好啊。你看，虽然说有问题，但是能给我赔偿，啊、然后就按照骗子的要求进行操作了，就跟上面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一样啊。他接下来的手段都是一样的，让你啊添加某个私人微信呐、啊，或者是你去某些网址啊去配合进行一些操作，但其实呢是盗取你的一些银行卡信息，或者是你的验证码，其他这些东西，然后进而让你造成一个财产损失。
1: 嗯，
2: 对，甚至呢，他可以通过这个下载软件，他可以对你进行远程
3: 操
2: 控啊，
1: 对，
3: 操控哈。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是那个快递给我打电话，哎，你的快递有什么问题或者破损？我第一我先着急了，然后那咋整啊？是不是快递挺着急用的？一等本来就等三天，在这天天等着呢。他再一说，那我给你们全额赔偿吧，或者说他有时候可能会抓住一个人什么心理呢？他说我不是给你全额赔偿，我再多赔付你一些。
0: 对对对，
3: 哎，是不是有这种现象？
2: 哎，
3: 那
0: 双倍赔付，
2: 正应了那个老话，叫贪小便宜
3: 吃
2: 大亏啊！你看他呢是利用你这个着急，哎呀，我这货怎么就坏了呢？怎么就到不了我手里了呢？然后呢，他就借机引导你一步一步下载其他软件。对于我的那个呢，他呢是利用可能我以为我是老年人，因为我给我妈买了一个护膝嘛
3: 啊，
2: 他觉得哎，老年人说了，哎，这个出现了一点问题，你可以把这个货物留在家里，然后呢你可用可不用，但是呢我们会给你三倍的赔偿。哎，有很多人一听，哎呀，这下好了，
3: 那好事。
2: 不仅还可以白用一个呼吸完，然后还能三倍赔偿，然后就一下子就配合他了。你殊不知啊，这一配合你就掉进了他诱捕你的陷阱里了啊！
3: 没错啊，哎，他还是像你刚才说的，别贪小便宜吃大亏，是吧？
2: 哎，那说到了这儿啊，那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购买货物之后呢，店家都会给你发一个小传单、小卡片，然后说那个给予好评，会给你发红包，然后呢，有的呢是这个还给你下载一个二维码，让你扫码。那这个码我们可以轻易扫吗？
0: 这个是不可以轻易扫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呢，尤其是近几周，我看我们长春市的警情，包括一些有些立案的案例笔录，看到有一些呢，它其实呢，它是属于刷单诈骗的一种，但是其实它是包装了一些外衣，有一些人呢，比如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最近发生的，直播间里边可以卖这个流量卡，他可能说，哎，你看。快手、抖音或者其他这些软件的直播间，有些人看直播说：“哎，你看我这个1块钱啊，30个 G 啊，这个流量卡，然后那个你速速下单，然后给你邮寄到家，然后这个套餐呢，而且终身不变。”有很多人呢觉得：“哎呀，这个便宜，你看是吧？流量大家也都离不开，上网。”然后有些人就下单了。下单之后呢，这不是属于贪小便宜嘛？然后其实骗子呢，也就是针对于这类人群，如果你要是不贪小便宜，他不是他们的这个主要的锚定的这个人群，啊，你买了这个东西就意味着你有贪小便宜这个心理。然后你这个卡收到了之后呢，其实这个快递里边附着一个二维码，啊，就说你想要用这个卡的话，得需要先激活，激活的话你就得先扫码，扫码进行操作。其实呢，它就是一个刷单诈骗的二维码。你扫码之后，它会下载一个陌生的一个软件，然后它会诱导你在这个软件里边做任务。这就是传统的刷单诈骗了，就可你先垫付资金做任务，我给你返钱。你可能垫付10块钱，你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我给你返11，你看你轻轻松松赚1块钱吧。然后你在高阶任务呢，你可以刷100、200、1000、2000、10000、20000，它其实就是传统的刷单诈骗了啊。但是其实呢，这类诈骗呢，它现在引流手段现在越来越多啊，它不局限于可能是原来的短信呢、电话呀，它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我们买的东西，它可能附着二维码。所以呢，就是切到张天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陌生二维码，大家一定要警惕，不要的去轻易的扫这个二维码。而且现在骗子的引流手段也是多种多样。它针对于不同人群，它的引流手段不一样。比如说，你看针对于小裴你这种年轻人，他可能潜伏在什么微博、小红书、B 站，这都年轻人愿意玩的软件。要是针对于中老年人呢，他可能今日头条、
2: 视频号，
0: 对，视频号。
2: 对，
0: 哎，我父亲特别愿意看那个今日头条。今日头条什么评论区或者是乱七八糟的广告，他就会可能会有一些涉嫌这个引流的这些手段。然后什么抖音、快手，你看年轻人愿意玩抖音，有一些中老年人愿意玩快手，他这个引流渠道是多种多样的。 啊，其实呢，他都是通过这些东西啊，吸引他的目标人群进行下一步的行骗操作。
2: 对，而且特别讨厌的是这个弹窗啊，防不胜防。有很多时候你正看着呢，哎，这个新闻他唰出了一个，
0: 对，
2: 老年人不知道咋回事啊，你就得确定，完殊不知就进到了他引导你进入到的那个网站当中了啊。
0: 对，
2: 而且。

0: 那你要是有很多这个后台，比如说什么免密支付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开关你不关闭的话，它就有可能就借着这个软件就能操控你的手机了啊。
1: 嗯、
2: 对，
1: 我听明白了，就是被诈骗的前提条件，它都是有一个渠道的，
0: 对，
1: 对吧？就是说，要不然就是把你弄到二维码扫到别的软件里下载，要不然就是通过哪个连接进到其他网站。
0: 嗯，
1: 哎，那这个我们如果呢日常在操作手机的时候，突然之间填一个网站，及时关闭就好了，是吧？
2: 嗯，就是刚才主任说的非常对，因为它。被骗吧，它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下他就被骗了，
1: 就直接把你钱拿走了
2: 啊！对，他前期这个过程呢，我们称之为引流或者是获取你信任的这个阶段。
0: 嗯，
2: 因为每个人他受害人他被骗不是一下这钱卡没拿走，那就是抢劫了，
1: 嗯、
2: 是不是这种？但你被骗的前期肯定是有一个获取你信任或者是你接触涉诈信息的这个时间啊，它可能是很短，可能一天两天啊，长的呢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甚至还有半年的都有。啊，你不逐渐的加大这个信任之后，然后你会对他放下戒备，你去按照他的要求进行一系列的操作，被他引诱到一些涉诈的网址网站进行进一步操作啊，这得是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如果有9620给大家打电话，大家一定要警惕，可能是你通过一些陌生的渠道，或者是你有意的或者是无意的
0: 点了高危网站了，
2: 对，你接触了涉诈信息，或者是你添加了某一些高危的这个好友啊，或者是加入了一些陌生群聊，你接触了涉诈信息，这是一个等有一个等级的啊。有如果这个等级我们评判很高的话，可能会属地派出所会派民警去跟你见面，去核实你手机里边有没有些涉诈软件，然后从这个萌芽状态中呢，我们把它消灭掉，就以防你后续进一步操作被骗。
0: 对，而且说到了这个刷单返利啊，他也不是说立刻的就是那个让你来进行这个把你骗到了，他一开始都会用小恩小惠，
1: 嗯、
0: 比如说哎你刷100的时候给你返110，这110肯定是会到账的啊。
2: 对，
0: 甚至可能就是可能你刷1000返你1300，他也这300也是会到账的。
2: 对，
0: 但是刷着刷着任务越来越累积的时候，完了然后返的利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时候
1: 冲昏了头脑，
0: 对，你才会那样。而且有很多人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骗，他可能就会觉得哎我这个都已经垫进去4000了，
1: 想拿回本金，
0: 那我他能返我5000、
1: 啊、
0: 那我要是我要不刷呢，我这4000-5000全都不到手
1: 了，
0: 所以我还得努力的再刷。而且他会用各种的语言来告诉你，马上就有一步之遥了、
2: 嗯，
0: 你就不差这一步了。这么话长时间你都坚持下来了，不差这一哆嗦了，对不对？
2: 对，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沉没成本的这个心理啊。大家有很多刷单诈骗的受害人呢，他最后他不是说为了要那个佣金，他就想把我投入的
1: 本金
2: 你还我
0: 拿回来就行，
2: 甚至会跟骗子说、哦、我这个佣金我都不要了，你把本金还我。但是骗子说不行，你赶紧再激活，不激活啥都没了，然后他就有一丝侥幸心理接着往进投入，造成的损失金额是越来越大。
0: 哎，那说到了这个刷单返利这个骗局，什么样的骗局就涉及到了这个刷单返利，我们从事了一个什么样的执行任务就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刷单返利的陷阱当中了呢？
2: 其实这个也是刚才说的，就是外衣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其实它本质就是让你垫付资金去做任务啊、
0: 哦、
2: 有很多人呢可能觉得哎我找个兼职，比如说网上我什么做这个文字校对，或者是我给这个公众号刷评论点赞啊，可能点关注几个之后，他的确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给你返这个佣金，然后你做几单任务之后说哎你要想做更高阶的任务，你就不能在这个微信上做了，你得下载我们这个专用的这个做任务的这个软件、
0: 哦、
2: 但其实这个就是刷单诈骗了、
0: 哦、
2: 所以呢我们经常说什么是刷单呢，它其实就是让你垫付资金的这种东西啊，就是无论是工作也好兼职也好，它都是刷单诈骗。
0: 哎，有很多的这个宝妈就容易陷入到这个骗局当中，说在家带孩子、
2: 嗯、
0: 然后呢空闲时间比较多，趁孩子睡觉的时候、嗯、或者是这个玩耍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刷刷单啊、
2: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就会说哎呀我是这个淘宝的那个店主、
2: 嗯、
0: 然后呢你帮我完成任务
1: 评论啊、
0: 这个钱呢你先埋着完，然后呢那个到时候货到的时候你再退回来，我们再把这个钱再打到你的账户当中，是不是就这种就算是刷单返利了？
2: 对，这是最经典的刷单诈骗的形式啊，也是盯准了这类无业人群呢，或者是想用点灵活时间赚钱的这类人群啊，尤其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宝妈，还有一些无业的人群以及大学生群体啊，他特别容易被刷单诈骗。此外呢，还想提醒一下男同胞们，有一些刷单诈骗呢，他是披着色情外衣的啊，他可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去一些网站上啊，他点说，哎，这个有些软件你可以约美女。 啊，你约美女的人就会说了，哎，你看你得先交个什么费用，先交什么费用，然后说你交完这个费用注册完毕之后，哎，如果你要完成

0: 想要选漂亮的美女啊，有不同等级的，你要完成更高额的任务就能遇到更漂亮的美女。但其实呢，接下来就进入到了一个刷单诈骗了，你可能垫付资金了啊，前一笔二三百的他给你返钱，你看，然后有些男同志就觉得，哎呀，这美事儿太好了，又能赚钱又能约美女，然后你加大投入的时候，其实呢就坠入了到了这个骗子的陷阱中了。到最后其实美女也是不存在的，然后你造成了你这个大额
1: 的
0: 金额损
1: 失，
0: 甚至还会有这个男同胞们按照骗子的操作把现金放到指定位置啊，让陌生人拿走。
2: 对，这也是就是记得咱们小的时候看的那个童话故事，渔夫和金鱼，然后那个渔夫的老婆就贪得无厌嘛，哈，完成了你一次愿望之后，完了你就会想再更大的愿望，再更大的愿望，一步一步的，然后呢就最后对，就是那个倾其所有，然后这个空空如也了。哎，说到了这儿呢，就是有很多人现在呢，就是也遇到了资金周转的困难，哎，这个时候啊就会出现各种小广告啊，
0: 对，
2: 哎，这个你只要是什么什么公务员，对，或者是你有什么住房公积金，然后就可以给你贷款，就怎么怎么样的，哎，对，免抵押，
1: 啊，
2: 然后对对，还可以啊，对，完然后呢，这个利率又很低啊，这些是不是也算是这个高科技新型诈骗的一种方式了呢？
0: 这类呢叫我们叫虚假网络贷款诈骗啊，包括他刚才主任提到这个引流渠道，它也是多种多样的啊，有线下这个引流渠道呢，可能是在大家可能去一些公共厕所。啊，他可能会贴一些小卡片，说那个急需资金周转，可以点这个网址申请贷款。还有呢，通过传统的，比如说群发短信，给你发个短信，啊，想要资金周转，无抵押，什么低利率，放款快，可以点击这个网站，啊，等等这些引流渠道呢，它其实吸引你的都是下载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软件。啊，所谓的能在这个软件上让你秒到账这个所谓的贷款呢，都是假的。一旦你就是点击了这类的网址网站啊，然后这个骗子套路就跟上了啊，网上就说，哎，你先需要一个注册费呀，或者是验证你的还款能力啊，你需要先刷一笔资金呢，刷流水，刷完之后呢，可能三五千，人就说，哎，你这操作失误了，你还得需要这个解冻金呢，等等，往往最后钱都没带到。
2: 然后自己
0: 搭了很多钱，然后骗子的话术呢就说，哎，你就操作吧，操作完之后这笔钱会和你贷下来的钱一起返还到你的账户上，然后就被这些话术吸引啊，不断的去投入金额，直到你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为止。
2: 你看，所以这是三不原则，不听不看不做啊，尤其是这个上公共厕所的时候别东张西望啊，有可能就不经意间你就被人家这个大海捞针，然后你就成为那里边的那个一条鱼了啊。
0: 对，
1: 但是他这个说万一确实是太多了，你看啊，就有冒充官方客服打电话的，有给你发这个短信的啊，然后还有在外边随随便便能看到这个小广告的，还是那句话，就是说咱们要以正规的渠道去干一些正规的事儿，是吧？
0: 对，
1: 别有这些侥幸的心理，这样的话就是80%不会被骗吧，不能说100%吧，因为这个骗子的外衣还是太丰富了。
2: 对，另外还有就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骗术之一，就是冒充抖音客服，是吧？
0: 对，这个也是比较多，
1: 特别多，
2: 反诈系列的时候已经就是老生常谈，反复强调，但是大家还是被那个800块钱给骗了，是不是？
0: 对
2: 啊，
0: 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对，而且呢，这类骗术已经持续了快有2年了吧？啊，无论是说你这个误开了抖音会员呢，或者是快手客服啊，什么直播什么权限呢，你得需要关闭啊，配合关闭。如果不关闭呢，每月会扣你800块钱。有一些人呢，他可能真的记不清他自己是操作什么东西了，然后就骗子说你肯定点了。你要不点呢，不取消啊，下月明天开始就开始扣费了，然后他就很紧张，一听到扣自己钱嘛就很紧张，然后就这时候就被骗子诱导了，说你得点击什么东西，下载什么软件，往往呢下完之后手机咵黑屏了，其实呢就是骗子远程操控你的手机。然后如果你一旦拿起手机一看呢，其实也就配合了骗子的这个人脸识别啊，然后可能就会把你的银行卡里的钱盗刷走了啊。我们也问过许多受害人，这类诈骗呢他可能都记不清自己操作什么东西了啊，但这个手机里的钱呢就没了啊，这也是需要大家警惕的。就是还是那句话，主动给你致电这些客服你通通都不要理啊，你就是如果不放心你去给官方客服打电话去核实，或者拨打我们96110啊进行一个咨询啊，一定不要被陌生电话所谓的陌生客服牵着鼻子走，让你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这样呢造成你这个资金呢它是一个没有保障的
2: 对，而且呢，就是咱们在这个手机里不是有一个防诈骗的那个拦截嘛？哎，你别把那个这个。值给它调的大，你就基本上就一两个人标记了，你就把它设为黑名单里的，这样呢，就基本上这些诈骗电话就打不进你的手机当中了啊。你少了跟他对话的时间，你就少了一次被诈骗的机会啊。
0: 的确，
2: 哎，那高警官最后呢，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几类典型案例，给我们再做一个反诈提醒好吗？
0: 好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五条反诈提醒，也是针对于近期高发的五类诈骗类型吧。第一呢，是所有陌生客服主动来电，无论说是退款、理赔、退票，还是关闭你这个扣费的，希望大家一律给他挂断。第二呢，就是所有陌生链接、陌生二维码，大家要做到不点、不扫、不信。第三呢，就是所有所谓的在家可以刷单、点赞返利啊，能够轻松赚钱的这种高薪兼职，全是骗局。第四呢，就是所有说这个贷款征信修复让你先交钱的，绝对是诈骗。第五就是所有平台客服要求和你屏幕共享、远程操控你手机的啊，马上给他拉黑，这都是骗子。最后呢，也提醒大家，我们96110呢是国家反诈中心唯一的预警劝阻专线。如果大家接到96110的来电呢，说明你或者是你周边的比较亲近的亲属正在遭遇诈骗风险啊，希望大家务必立刻接听，然后听从劝阻，守住自己的钱包。
2: 哎，你看，有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抖音客服冒充的这个客服给你打电话呢，你相信96110给你打电话，你
1: 挂断了，不听啊。
2: 对呀，所以一定要记好这个号码啊，96110给你打电话，就说明咱们这个指挥中心就已经监控到你是高风险的
1: 或者正在面临被诈
2: 骗的这么一
1: 个过程、啊。
2: 所以一定要监听，一定要听警官的劝说啊。
1: 然后也是提醒大家呢，希望听过咱们本期这个节目啊，别光自己听，也帮忙推广推广是吧？这跟亲戚啊、跟朋友、跟周边的人说一说这些典型的诈骗案例，以及怎么来进行自己的这个对钱袋子的保护吧。
2: 对，没错，因为反诈没有旁观者，我们人人都是宣传员。希望呢，大家呢都能够提高警惕，擦亮双眼，带动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反诈啊！这样呢，我们大家拧成一股绳，就会形成了一个这个强烈的一个反诈的这样的一个阵线了啊。
1: 好，那再次感谢我们的高警官，稍后节目马上回来。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2: 好，接下来呢要把一则听友福利送给各位。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先进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安全无痛。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另外呢，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1: 哎，那这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呢身体没啥毛病，这就是眼睛啊就不太舒服，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出点光啊，这个吹点风啊，哎，就刺痛流泪，严重的话呢眼前还有大雾一样，这些都是眼睛在给您发着求救信号啊，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一旦持续恶化那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们跟好视力厂家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只有咱吉林才有，现在只要拨打热线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能多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让您尽管先感受效果，不满意不好用直接退啊。那26年大品牌就是让 大家先体验，就是敢让大家先体验。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这修护型的眼贴，特别添加了十几种的中草药，哎，贴完之后眼睛水水润润的，清晰透亮啊。那今天呢，只要您拨打电话购买，不光啊有78元的蒸汽眼贴送给您，还能多送您一个豪华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再给您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但只有10分钟。热线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不见不散。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0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0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高档嘞，我喊他放电煤球不明模仿小棒嘞，就走到现在靠的实力不是包装嘞。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一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这耳机咋这么不得劲呢？
0: 咋是声小啊，还是咋的呢？
1: 不是，我听你声行，
0: 声音发空。
1: 不不不不，听我声不太好。
0: 那有没有可能不是耳机的问题？
1: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人的事儿呢？
0: 对呢。
1: 哎，你
0: 为啥叫烂耳机呢？
1: 就是，哎 哎，我没推。
0: 你说人呢？就是、
1: 我没推起来。
0: 人就是特别容易愿意在别的地方上找问题，就是往往看不到自身呢。
1: 哎，我跟你说，就是这种不看自身问题，啥事儿都是赖别人的。
0: 真
1: 的，他不内耗，
0: 快乐了是吗？
1: 他不内耗。我想你的笑容。发现就是但凡出点啥事儿、身边这群
0: 全是问题，就我没事儿，
1: 就我没事儿。但你
0: 就不赖我。
1: 如果这个事儿出现问题了，请你们各位好好找找问题，对不对？
0: 哎呀，
1: 而且如果就比如说我的生活当中，因为我想一个，你比如说就是，哎呀，我为什么这个？就是花了这么多钱在买衣服上，那一定是衣服就是季季更新太快，太好看了。
0: 就是现在我拥有的衣服已经无法匹配上我了。
1: 对，
0: 我就必须要更新。
1: 你别说，我最近真的，我大部分衣服都匹配不上我了。
0: 哎呦，我哥，你真的，我现在觉得你真是思路打开了啊！
1: 我就裤腰都大了，
0: 怎么瘦的不像样了是吗？但是实话实说，就是我们大哥确实在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急速瘦身，可以这么说吧，
1: 差不多，
0: 还是无意识的急速瘦身。
1: 妹儿，我就问你个事儿，我就这么问你个事儿，就是你看你也是许久就有点就不太见着我了，是不是？你就突然看着我，除了瘦以外，你有没有觉得我就苍老了
0: 啊？那没有，
1: 那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
1: 没松是吧？
0: 没有，
1: 哎呀，
0: 就是我的感觉是啥呢？就是人果然还得瘦，
1: 拉皮儿的钱省了，
0: 瘦完了之后吧，显得整个人呢就是，非常的清爽。
1: 你看看朋友之间就是久不见面，一见面他嘴就大嘴甜呢。你瞅我俩天天在一块儿的时候，你瞅他咋损的我的。
0: 老弟是天天怎么埋汰你的？
1: 他不咋埋汰我，他打嘴仗他也打不过我。
0: 对，老弟实在打那个打嘴仗打不过的时候就动手了。
1: 老弟嘴笨的。我刚寻思，我说我们这个小团队是吧？这个嘴灵秀的，总也见不着，这有就是这段时间不太见得着啊，留个嘴笨的也还行。
0: 你跟老弟打嘴仗的时候，心里更有底哈，更踏实。
1: 对，
0: 老弟也是不敢怼你。
1: 岁数小有岁数小的不好。
0: 我也有点没大没小了。
1: 你确实是。这些年了，谁还不知道谁呀？听众朋友们都知道，
0: 也别这么说啊。
1: 啊，
0: 咱今天跟大家唠点啥呢？
1: 唠点高深的。
0: 刚才我们大哥已经说了，就是目前为止啊，家里已经有一些东西无法匹配他了。
1: 对，
0: 无法匹配的时候怎么办呢？
1: 留着。
0: 哎，啊，有的人我跟你说，这个情况就分很多种。
1: 哎，
0: 有的时候呢，就是我在收拾衣柜的时候，我会有这样的心理，就是啊，这个就是衣服已经现在就是穿不上了吗？
1: 穿不上了吗？
0: 那我要是再瘦一瘦，我是不是就又能穿了？
1: 哎。就这个事儿，我其实就是在上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即时极品的时候，我就跟那个飞聊过这件事儿。飞是一个特别会做断舍离的人。
0: 哦天哪，他哪是会做断舍离，他的生活就是断舍离本离。
1: 断舍飞。离飞。
0: 他就是我，因为那个早上我跟大家那个聊天的时候，我们即时极品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就是赵飞的家里是干净到桌子上连水杯都没有。
1: 那天他说了，
0: 他非常极致
1: 啊，
0: 就是他喝水呢会从那个橱柜里拿出他的水杯，
1: 喝口水，
0: 倒一杯之后他喝完之后呢，一定是把这个杯子里的水喝干净
1: 啊，
0: 然后他会把这个水杯再放回橱柜里。
1: 我
0: 要
1: 跑到一二三。我跟你说，有人就有人觉得，就跟这样的人，就是跟飞这样的过日子，那得老省心了，啥都收拾的利利索索。
0: 但我觉得不是，
1: 我跟你说不一定啊，朋友们不一定，谨慎点。
0: 就是因为当你如果把家里撇皮儿片的时候，他未必愿意跟着你收拾。
1: 他
0: 你俩之间容易爆发冲突。
1: 他一定会收拾，但他那个嘴得嘟嘟个不停。
0: 哎，这玩意儿非得就往沙发上放吗？你就不能给他挂起来？
1: 对，而且我飞也是一个。就是怎么形容呢，也是个想刷脸的，说刷脸的也不慢的人啊。
0: 也是一个完全不内耗的人
1: 啊。我真觉得咱俩今天不太适合跟大家唠这个怎么断舍离这事儿。
0: 为啥呀？因为咱俩都不是。哎，你别那么说
1: 啊，
0: 我断舍离是分东西的，
1: 不值钱的可以断。
0: 我倒真不按那个钱不钱的看。
1: 你不按价格看啊？
0: 我按类别。
1: 比如说，
0: 比如说衣服，就不管这件衣服是我多少钱买的
1: 啊，
0: 就是现在如果穿不上了，我一般都不太舍得断舍离。
1: 明白，明白。
0: 啊，就如果是我的衣服啊，我就不太舍得，
1: 嗯，
0: 因为我总觉得说，嗯，那可能过一段时间，不管我是胖了还是瘦了，我可能有机会我再穿上它
1: 啊，
0: 我就舍不得扔。但如果是家里面的用品，我是非常舍得断舍离更新的。
1: 那个包装袋吗？
0: 嗯，包装袋还算物用品吗？
1: 那咋不算呢？
0: 这个东西就是不能扔啊。
1: 哎，我俩是聊啥聊起来的，就说这个断舍离的事儿。我说我断舍离做的不好，但是我断舍，因为我断舍离做的不好，我反而有了收获
0: 啊。怎么呢？
1: 就是你这
0: 话怎讲，
1: 就是我不是有一堆那个眼镜子吗？
0: 嗯，
1: 各式各样的眼镜子吗？
0: 嗯，
1: 然后我就突然间就有一天就想戴那个就是无框的了。你记不记得你当那个就是坡长的坡长那个眼镜，就我没有边框的，我本来都不想要，我都准备把它们扔掉了。我说整这么多镜框能干啥呀？但是我突然有一天我把它戴上了，而且还蛮好的。然后我现在就开始戴了。
0: 哦
1: 啊，我说，然后我那个时候感慨就是，多亏没扔。
0: 那你当时想要扔它的原因是啥呀？
1: 就我觉得我用不上，我开始戴隐形了。
0: 我觉得你这个不叫断舍离，
1: 不叫吗？
0: 不叫。
1: 那我好多就是眼镜呢。
0: 但你那个类别的没有啊？
1: 哦，你是这么算的呀？
0: 当然了。
1: 那断舍离不是应该有一个就行吗？
0: 那你得分有啥样的呀？那你衣服还是呢？我有一件 T 恤我就能穿了，但是黑的白的它能一样吗？
1: 你看我俩配吗？就
0: 长款短款的你能一样吗？
1: 我就这么
0: 有图案没图案的它能一样吗？
1: 我跟你想法那是一模一样啊。你这么的吧，
0: 怎么的呢？
1: 今天就是我俩这个啊，有自己对于断舍离的这个理解啊和看法，然后呢，也欢迎咱们直播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如果你是那种很会做断舍离的人，你说服说服我俩，
0: 嗯
1: 啊，然后你要是那种就是试图做过断舍离的啊，你告诉我俩咋做的。我要
0: 跑到大学后间，大家如果有这个感受啊，跟断舍离有关的任何感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
0: 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
1: 哎，
0: 刚才不是说到那个塑料袋什么的吗？
1: 嗯，
0: 塑料袋这个东西吧，我是就是你比如说我买回来就是东西，比如说我买水果或者买菜，它都会给你好多袋，对吧？那个我不会拿回来直接扔掉。但我的断舍离方法是啥呢？就是很多家庭是那个袋儿一定要装满再扔
1: 啊，
0: 但我不是，
1: 随用随扔。
0: 对呀，因为我觉得那个袋儿非常多。
1: 嗯，
0: 你比如说我那个厨房有一个挂在柜门上的一个小小的垃圾桶，
1: 嗯，
0: 然后呢，我就会在那个垃圾桶上套一个塑料袋儿。然后你比如说切一点那个果核啦，然后果皮儿啦，就是这些东西，可能你就是你像你做一次饭或者是你洗点水果，它就是装个底儿，但你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把它装满。
1: 嗯，
0: 我在屋里在卧室里产生那些垃圾，我也不会特意想到说我带到这儿来扔。
1: 还真是啊，
0: 对吧？那我可能就是。我可能随手切完几个水果之后我就系一下袋我就把它扔掉了。
1: 嗯，
0: 可能这个袋没有装到很满。
1: 嗯，
0: 但这个袋我是非常舍得用的。
1: 而且真的，如果咱们要是就是开始进行比较这个正儿八经的垃圾分类的时候，就是有这些袋是有必要的。
0: 嗯，
1: 而且我觉得后来你刚才一说这个袋的时候，你一边说我就一边想这个事儿。其实袋不用断舍离的原因是它并不会让你产生内耗和纠结。
0: 也不一定
1: 啊，
0: 因为你攒到多一定程度了，你家里就会有一个
1: 有一个空间。其实你一看啊，我塞的
0: 就其实你有非常多的袋儿
1: 啊，
0: 就是用不完的
1: 啊，一直在补充嘛。
0: 对，一直在补充。
1: 对，生活当中都是一直在补充的嘛。
0: 嗯，
1: 而且这个袋儿，哎，我就是我们家是有一层这个柜儿。就是一层柜是挤满了那个袋儿的，
0: 装满了袋儿，
1: 装满，
0: 专门给他留了个格。
1: 对，然后不仅如此，就是我们家那个就是厨房，
0: 嗯，
1: 厨房放那个小圆凳的时候，就如果人来多的时候，
0: 嗯，
1: 就会用上小圆凳嘛。
0: 嗯，
1: 小圆凳那个里底下
0: 缝里
1: 塞的也全是，
0: 哦，
1: 特别多，
0: 见缝塞袋儿。
1: 对，见缝塞袋儿。嗯，
0: 这是一个。
1: 对，
0: 嗯，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像那个芳芳刚才说的是，你还别说家里啊，你是客厅得有一个。 各个卧室得有一个，
0: 对呀、啊，
1: 厨房得有一个，
0: 洗手间得有啊，
1: 洗手间得有，
0: 嗯，
1: 对不对？那也不老少用啊，也不老少用。
0: 对，反正就用得很快，
1: 用得快，那玩意儿用得快，补得也快，那不说呢？
0: 对，你早上如果你逛一圈早市，你想我买俩桃就一个袋儿，
1: 哎，
0: 我买四根黄瓜又一个袋儿，
1: 你看
0: 买一打葱又一袋儿，你就回来，反正那个袋儿家里就是取之不尽，
1: 用之
0: 不竭，
1: 嗯。我头两年衣服来讲，我断舍离断舍得特别快，
0: 嗯
1: 嗯。就只要是穿不下了就扔，穿不下了就扔。
0: 我那我家里有好多，就是我现在已经穿不下的衣服。
1: 而且实实在在确实有人捡我衣服穿。
0: 哦，那还行
1: 啊。
0: 我觉得有人能捡上衣服穿，那就是不算那个就是浪费什么。
1: 我两个舅舅都特别瘦、
0: 哦，
1: 然后他们还就是涉及到那个工作是那种，就需要，就是别太精关衣服的这种。
0: 哦、
1: 那他们就是、哦、就磨损也多，所以他们就有一件衣服就那、
0: 哦、
1: 对，就我这还用得上、
0: 嗯，
1: 但是我这段时间我不太往下扔了。
0: 为啥呀？
1: 因为我发现过去的东西我有的开始能穿上了。
0: 因为你瘦了是吗？
1: 对，
0: 就原来就是你之前有一段时间觉得过去穿着已经就瘦的紧身的那个衣服，
1: 对，
0: 现在又能穿。
1: 而且我觉得我是没有可能再就是瘦回去的，但我们万万没有想到，
0: 结果瘦回去了。
1: 对。
0: 所以你看，当时没有断舍离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儿哈。
1: 哎，你就那个，我觉得方方说那个对，就是你根据它的款式长短、
0: 嗯，
1: 你就是每样东西都留一个。万一就是时尚这玩意儿是个圈儿啊，而且你喜好的东西也是个圈儿、
0: 嗯，
1: 你可能转一圈就转回来了，你就发现，哎呦，我多亏留点好东西啊。
0: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衣服上我也不是完全的没有断舍离
1: 啊。
0: 嗯，就是，可能会出现这种，就是比如说这个款式，
1: 嗯，
0: 我完全不喜欢了
1: 啊，
0: 我也不会再穿了。
1: 时尚是个圈啊，
0: 嗯，但至少我觉得以我短期之内的审美，我不会再看
1: 了。而且有的些东西就是女孩的衣服，可能就是那个变化比较大、就是、
0: 啊，对，因为女孩买很多衣服，就是她就是款式占很大因素。
1: 对，年轻的时候还会整点什么泡泡裙啊，什么泡泡纱、啊、什么的，类似于这种。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结果你就随着年纪增长，确实有一些元素你不能上身了。
0: 嗯，
1: 那就确实是没啥必要了。
0: 我那天有一天，我有没有跟你分享过？就是我去那个逛街，想买一个就是舒服一点的 T 恤。
1: 没说过。
0: 然后当时呢我就在那个店里挑，他们家衣服还都挺好看的
1: 啊。
0: 然后我就在那儿选，再试了一件 T 恤，就是比较宽松的那种啊，就试了一件，说哎呦这个还挺舒服
1: 的
0: 版型也挺好的。然后我准备说那我就结账吧，然后他说那个姐我家两件能打九，就是能打八折。
1: 你说好，
0: 我一想两件能打八折，那看看有没有能还适合的吧，
1: 拼一下子。
0: 那我在那选了半天，我就没挑到特别中意的第二件、
1: 啊、
0: 我说那咱也不能硬买呀。
1: 是，
0: 然后这姑娘啊，这导购就从旁边拎起来一件衣服说，姐这件一字肩你喜欢吗、啊、我说姐这个岁数已经不能穿一字肩了然后我就买了一件回家、
1: 啊、哎，你去那我觉得一字肩也还好吧，我觉得就是可能唯一受影响的可能就是什么公主裙啊，带什么纱的那种。
0: 但你别说公主裙，我觉得就其实是我觉得夏天有的时候我
1: 还是可以的啊。
0: 但是一字肩你说为什么我不能穿了呢、
1: 啊、
0: 因为夏天有时候开空调我觉得肩膀头的冷，
1: 是不是的
0: 是不是想想觉得挺悲伤？
1: 这话说的心酸。
0: 因为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说这不行，这穿上肩膀一定得老冷了。
1: 哎呀，我就哎呀，这种心酸，想想也正常。
0: 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想，我就是那个，就是因为肩膀冷这件事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下意识的反应。我回来我就自责，我说那玩意儿能冷到哪儿去？
1: 自责了还是
0: 自责了，
1: 还是自责？
0: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下意识的反应，让我觉得我自己好像真的是有点上岁数了。
1: 那就是我真的在那件事之前还觉得那个小方方小孩儿、
0: 嗯，怎么的？现在觉得肩膀头怕冷就已经。
1: 后来那天做个调查，说填表，然后那个方方说，嗯、
0: 哦，
1: 我不在填表行列里了。我说什么、
0: 啊？
1: 因为我当时说，我还在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就是组，
0: 我们组有一个微信群，
1: 对，我们节目组里有个群。
0: 嗯、
1: 我说这个玩意儿就是
0: 应该只有
1: 方方能填了，我剩下咱哥几个都老帮配了。
0: 啊、嗯，
1: 后来方方说
0: 过岁数
1: 了，他也填不了了。突然有种原来画杠咱俩画不到一块堆儿去，现在能画到一块堆儿去的感觉了。
0: 曾几何时，我是咱们台最年轻的女主持人了
1: 啊！
0: 啊、哦，也过线儿了。
1: 长江后浪推前浪。
0: 哎，
1: 哎呀，
0: 长叹。
1: 行啊，有的时候，哎，你还别说，有的时候这种焦虑也需要断舍离。
0: 嗯，
1: 生活当中好多是焦虑的情绪，然后让你就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内耗的一个情况当中。
0: 哎，你对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我扔与不扔，就是你焦虑过吗？
1: 东西没有过。东西其实没有了，就是我这个东西想扔的时候，就跟买东西一样，就是想买就买了，
0: 嗯，不纠结。
1: 对，然后扔的时候，如果真是想扔了，那就也就是扔了，
0: 嗯，
1: 就扔东西这事儿不大纠结。
0: 哎，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家里有没有那些，比如咱们打个比方说啊，就是我买过一个很漂亮的水杯。
1: 啊
0: 啊！然后当年呢，我是非常非常喜欢他的。
1: 是，
0: 然后你现在呢，就是要就是家里呢，可能就是已经有了新的水杯了。
1: 嗯，
0: 但这个水杯呢，我就是我短期内或者是以后，我也不会再用了。
1: 啊，
0: 你要不要留着，还是要把它扔掉？
1: 你这问的多，你看我办公室放摆多少杯呢？
0: 就是留着呗，在家里也是留着，
1: 就会留着。哎，真还没觉得杯子是个占地方的东西。
0: 啊，那可能杯子就是比较小，因为我前两天在收拾那个餐边柜的时候，
1: 你说我的天哪！
0: 我倒没有看杯子，我是有一套就是茶壶，
1: 我有套高脚杯，我看他们可碍事了。
0: 哎，我高脚杯我都留着，
1: 那都没扔，
0: 因为我总幻想着有一天我是不是能用它。
1: 那真是纯幻想啊！
0: 但我那天收拾那个餐边柜啊，就是我从那个餐边柜的那个最底下的那个格当中拿出了一套，是两个壶。
1: 哎，我也有这个。
0: 然后其中的一个壶呢，还是保温壶。
1: 我甚至有没拆封的。
0: 你知道吗？保温壶
1: 啊。
0: 就是现在家里，反正我不知道那个大家的生活习惯，我觉得年轻人应该是用不到保温壶的。对吧？然后另一个呢是，大长嘴的茶壶，
1: 啊，
0: 你说这两样东西，现在我能不能用得上？
1: 用不上，
0: 我肯定用不上。而且就是那个花色看起来非常恐怖。
1: 啊，闺女说肯定用不上，
0: 是绿底大白花的。
1: 哎呦，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家那样的壶，可多了。
0: 然后我当时就想，我说这个东西我如果放在家里，如果我不扔掉啊，那它将永远占着我餐边柜最底下的这个格。
1: 是的，
0: 别的东西我放不进来。
1: 对，
0: 这个东西我又用不上。
1: 哎，
0: 所以前两天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果断把它扔了。
1: 我也该扔一扔啊，那玩意儿真没啥用。
0: 你真会用不上，
1: 而且给谁谁负担。
0: 你给谁谁人家也不会要
1: 啊。然后你说那玩意儿，你说现在也不是那种，就是，
0: 你卖破烂你又卖不上钱，
1: 对，然后又摆不上桌面，
0: 对对，问题又在这儿，就是你如果不用的话，它只能在你的家里的储物的空间占据着某一个格。
1: 大家都自检一下，
0: 肯定有，
1: 看看是吧？
0: 我觉得大家家里肯定有这样的东西。
1: 还有，哎，还有真的那个高脚杯，哎，你家高脚杯是摆起来的还是？就是放起来的。
0: 我家高脚杯吧，是餐边柜上面有一个，就是钉在墙上的一个横架，
1: 就是你挂着呢。
0: 对，架下边呢有一个，就是那个两个秤是专门能挂高脚杯的。
1: 我知道，
0: 我上面挂了四个高脚杯，都是我当年精挑细选非常喜欢的。
1: 还有没挂上的吗？
0: 没有了，因为你也知道我不会喝酒。
1: 就是我们家那个高脚杯哈，就是当时是按照什么设计呢？因为我家没有那个东西，然后就买了一个立的架。
0: 嗯，
1: 然后立的架，然后挂那个高脚杯的，然后结果就是那个地方那个玩意儿没有地方放，它就非常这个潦草的放到了这个储物柜里，
0: 嗯，
1: 歪歪扭扭，歪歪斜斜的，又占地方又用不上。我好想扔掉它。
0: 我就很担心这些东西，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摆出来吧占地方，
1: 然后也不知道往哪儿摆，
0: 你塞起来吧它又占你储物空间，
1: 对，
0: 扔了吧觉得有点舍不得，卖又卖不上钱，嗯，
1: 他们真不如塑料袋有用。
0: 所以说咱那塑料袋还是有必要的，
1: 哎，好多东西比起来还是塑料袋有用
0: 啊，还是塑料袋有用，
1: 这么一看的话还是塑料袋值得攒。
0: 嗯，我家里还有很多就是曾经买了但是直到现在都没有吃的保健品
1: 啊。那买的时候都不老少钱吗？
0: 对，买的时候就是
1: 觉得自己肯定能吃，
0: 对，当时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对我身体好，我一定得坚持吃。
1: 哎，我那个什么，我买了那个就是那个辅酶 Q 十嘛，
0: 嗯，
1: 因为我发现我就是
0: 心脏不得劲儿，
1: 对，上年纪以后好像心脏需要补充辅酶 Q 十。
0: 赵飞一直在吃辅酶 Q 十，
1: 然后但是我真的是想不起来，我只有心突突的时候能想起来。就我，但然后还得前提是啥呢？我要在家突突的话，我能吃上；我在外头突突的时候，就想，哎呀。这得吃辅酶 Q 十啊，得回家就忘，回家就忘。你说这玩意儿，你这。 哎呀，反正也就那么回事吧。然后这个朋友们啊，有没有这个什么想法？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事儿是你觉得，你已经在做断舍离的，或者说你希望可以自己能做到断舍离的，
0: 或者你曾经断舍离掉了什么东西？
1: 哎，我还有一样东西离不掉，
0: 什么？
1: 就书，
0: 哦，书啊，
1: 各种各样的书，那些书真的不看。然后都觉得自己有一天会看。
0: 包装拆了吗？
1: 拆了，
0: 也拆了，
1: 也拆了。
0: 那
1: 就觉得自己会看。
0: 但我觉得书是没有必要扔掉的，
1: 可是
0: 没有必要断舍离。
1: 可是又重又那什么，又重又占地
0: 方。我觉得至少你有地方放的话，你就可以留着。
1: 基本没有地方放
0: 啊，
1: 基本没有。
0: 那你就需要考虑一下了，淘汰一批呢？比如说很老的，我是特别能攒书的，就是我之前应该跟你说过，就是我的高中的语文课本，包括文科的课本，就是什么政治的、历史的、地理的，这些我都留着。
1: 哎，不是，你就说，
0: 那你说那些东西我不会再翻了。
1: 对啊，
0: 嗯，
1: 你那啊，这那我都多余问你，这玩意儿你都留着呢，那你看过的书肯定也都留着呢，
0: 都留着呀。而且我有一个毛病，就是我看过的书没有办法借给别人。
1: 小秘密写里头了，
0: 那倒没有。

0: 的呢？然后他说啊，我那个地方他就跟我说了他的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想法。我说你这个想法特别好，我说你要多少，我给你买一点。他说我不要买新的，就是你家里如果有用不上的，你给我拿点。我说那没有。我说我看完的书，就是不管我以后还会不会再看了，我绝对不会把它那个拿走。
1: 那种情况下，真是整新书有点土逼。
0: 嗯，我说、
1: 就是、
0: 但是如果你那需要的话，我可以你送你两套什么的。
1: 啊，
0: 然后他说那没有必要。
1: 那确实是没有必要。
0: 嗯，
1: 书这个事儿，我真是就是千百年也不看一回。你说让我扔的话，让我舍离舍离的话，我还舍不下去，
0: 对吧？
1: 嗯，
0: 就不管看过没看过的，你就觉得那个东西它属于你。
1: 就是为什么不能断舍离，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总带给你希望，你觉得有一天会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0: 嗯，
1: 哎，但是你一旦要是就是保持这个状态的话，你看着这些东西，你说，哎呀，我总有一天会再看起来的时候，那其实你不用断舍离，因为你没有，就它没有给你造成什么这个困扰。啥，我觉得啥东西需要断舍离的，我觉得那些让你纠结的东西才需要断舍离。
0: 嗯，是的，
1: 就是你觉得，哎呀，扔了又舍不得，在这又占地方，又碍我眼，这种东西你就可以果断点了。
0: 嗯，其实现在不只是家里的这个物品，好多时候就是人际交往也存在着这个断舍离。
1: 没错啊，
0: 年轻人现在不是经常有那个，就是短视频平台我们能看到，就是零零后什么那个处事之道，
1: 嗯，
0: 或者零零后社交。零零后整顿职场，就是零零后可能就是，但不是所有都这样啊，
1: 嗯、
0: 就是也不包也不能说，比如说九零后或者八零后没有这样的人群，但可能在零零后的这个群体当中占比比较多，就是不内耗，
1: 真好，
0: 想做什么马上就去做，然后、
1: 啊、
0: 无效社交呢，就是我咱俩之间，我今天我没有非常想跟你一起去什么吃饭呐、
1: 啊，
0: 不必维系一段关系，然后我们去、
1: 啊、
0: 今天硬约出来坐那儿聊一顿饭或者干嘛的，
1: 我本来
0: 那我们就各自安好，
1: 我不想跟你玩就不跟你玩了，我想跟你玩就多在一起玩，是不是、
0: 嗯？因为可能有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会考虑到说，哎呀，虽然我俩关系般，但是我们俩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1: 啊，
0: 别让大家觉得难。那个为难啊，
1: 哎，
0: 你还是见一面。
1: 你看，这就内耗，
0: 这就很内耗。而且这顿饭其实你可能并不想吃，这个人你也并不想见，
1: 烦死了。
0: 两个人坐在一起，你也不知道该跟他说点啥
1: 啊。
0: 但是这顿饭你还要去。
1: 哎，这点我做特别好，我
0: 就
1: 是
0: 没有，
1: 我基本上没有无效社交。
0: 嗯，因为你不社交，
1: 我没社交。
0: 我过去特别内耗。就在那个社交的这个问题上，
1: 但是你确实，你那个时候就是，圈子也多也广。
0: 就关键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就是朋友叫说那个说啊再出来坐一会儿啊，然后我一般都会问还有谁
1: 啊，对对对，
0: 然后他会说还有别谁谁
1: 谁
0: 谁
1: 谁谁谁谁谁，
0: 对，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哦，我说那你们聚就好了，我就不过去了啊，
1: 明白？
0: 因为有很多人就是我不认识
1: 啊，去那儿
0: 我干嘛去呢？
1: 对
0: 对吧？
1: 对，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就是不大会社交的人，所以要有这种陌生人的场合的话，我就会很那个什么。所以我基本上不太社交，然后后来有人就说你啊，你们这帮干媒体的怎么还能就圈这么窄呢？
0: 哎，我跟大家说，干媒体的好多人其实可爱了，
1: 圈可窄了。
0: 嗯，而且大家别看我们就是推开话筒在节目里边叨叨叨不停的说
1: 啊，
0: 生活当中有很多时候就是我们是张不开嘴的。
1: 啊、对，你听节目里头，我俩好像挺熟的，就是关了话筒，我跟你说。
0: 行吧，今天就唠到这儿吧。
1: 也确实到点了啊，确实到点了。
0: 嗯。我觉得生活当中大家没必要去为难自己，有任何不开心的、
1: 哎、
0: 咱们就是果断断舍离，
1: 对的。
0: 嗯，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明天见了，
1: 拜拜。

0: 那么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7: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5到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为20到22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7: 今天呢也是24节气中的白露，能感觉到这一出门啊，这个气温明显的下降。
6: 的确是啊，连我都穿上这么多了，你想想啊，就是我们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天凉了。
7: 嗯，此时啊，是因为夏季风呢逐渐啊被冬季风所代替了，所以啊温度下降的速度呢逐渐加快，尤其啊是昼夜温差呢也逐渐拉大了。有一句说法啊叫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啊，也就是说啊从这白露开始啊，那真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啊。大家呢可以适当的把秋冬的衣服拿出来了啊。
6: 嗯，
7: 尤其呢但是很多朋友啊觉得自己扛冻不怕冷，这个时候也要格外的注意了啊。这个我们就算是这个身体比较暖，这个肩颈啊，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腰部也要着重的保护好。同时呢其实白露呢是我们各地的大忙时节，像我们东北地区呢就收获谷子、高粱、大豆，华北地区呢会收获大秋作物，西北啊会播种冬小麦，西南呢收割水稻谷子，华中啊收割池中稻和夏玉米。这个时节呢各地呢都需要防护这个低温的霜冻以及秋雨的危害。全国各地的民俗呢主要就有秋收露、饮白露茶、吃番薯，还有呢啜米酒以及吃龙眼等等。
9: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6: 那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呢，先问大家伙一个问题啊。
7: 嗯。
6: 您上一次路过一片这个苞米地是什么时候啊？如果您是最近这半个月路过的呢，可能会发现呢，这个风一吹，就我们都叫它青纱帐嘛，是不是？
7: 嗯，对。
6: 青纱帐已经开始哗啦啦的响了。那玉米棒子上的那个须子啊，也一天比一天发褐了。籽粒呢也是憋着劲儿啊，使劲儿的往饱满了长。
7: 嗯，
6: 用庄稼人的话说呢，这叫粮食啊正在上劲儿。按照吉林省气象台的分析预测，今年吉林省大部分地区的初霜呢要到九月底十月初才来。
7: 嗯，也就是说呢，距离我们省大面积的开镰收割呢差不多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但是呢，也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是黑土地一年中最金贵的冲刺期了啊。
6: 哎，
7: 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来一起钻进啊刚刚提到这一片青纱帐，看看呢今年咱们吉林省的秋粮成色到底怎么样啊。顺便呢还要讲一讲很多新鲜事儿，比如说呢，有人呢给玉米照激光，有人啊给稻田呢装了160多个摄像头，让千里之外哎从来没来过咱们吉林省的消费者呢也能隔着屏幕进行监工了。
6: 嗯，那今年呢国家首次启动了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式，咱们长春市啊就是其中之一。八月下旬呢，央视的记者专门去了长春国家农高区的试验田，报道里呢就有这么个细节，种了 1.5 公顷玉米的农户张杰呢最关心的是玉米扛不扛倒伏。这几年呢大风暴雨是轮番上阵，庄稼人心里啊都绷着一根弦，而试验田里的种法呢真是可以说是让他心服口服啊。
7: 嗯，到底是怎么个种法呢？其实呢就是宽窄行密植。哎，其实啊很多玉米种植户朋友呢经常会听到这一个种法啊，不知道大家的田里有没有采取类似的种植方法呢？过去呢老庄稼人呢就比较喜欢宽行大垄，一公顷啊种6万棵左右的玉米，现在呢就改成了窄行40公分还宽行80公分的这种种法。一公顷呢能种到9万棵，哎，一步到位，而且呢多了3万多棵。不过听到这儿啊，就听众朋友要问了啊，这一行挨着一行，这种挤着种，这玉米它吸收的能好吗？它能有营养吗？
6: 哎，那这个问题啊，其实提的挺好的啊。
7: 嗯，
6: 这宽窄行啊，讲究就在这儿，窄行加密，宽行透风，通风透光都用在刀刃上了。这相当于呢，给玉米啊筑了高低床，睡的床多了呢，但谁也不耽误谁喘气儿。光住的密还不行，还得吃的好，配套的秸秆深翻还田呢，加上精准的水肥一体化，让玉米能够做到少食多餐，渴了有水，饿了有肥，按需供给，一点啊咱们都不浪费。
7: 嗯，还有一样呢就是品种也换了，这几年新突破的品种呢不仅啊是耐密植的，而且呢收获的时候呢还特别适合机收啊。这套良田加良种加良机加良法的组合拳呢在全省铺开的规模呀真的是非常大了啊。今年的我们吉林省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显示，去年呢全省的水肥一体化加密植的技术呢就覆盖了1138万亩，比上一年也就是2024年增长了60%。据中国农业大学吉林梨树实验站副站长王桂满的分析呢，这个技术啊让亩均种植的密度增加了1000株以上，单产的平均提升到了20%到25%。
6: 那密植的文章讲完了，再带您呢看两个田间地头的新变化。第一个在榆树，榆树呢是全国有名的产粮大县。八月下旬，当地的玉米呢正处在吐丝授粉、灌浆膨粒的关键期。记者采访了榆树市五棵树镇的天宇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丛百元，站在自家长势喜人的玉米地里呢，他就说呀：“以前种地啥时候打药？”缺不缺水肥心里啊总没底儿，现在不一样了，手机啊就能随时的看田间数据，管户呢也更精准更省心了。
7: 嗯，之所以啊给他这种撑腰的底气的呢，就是田里布设的伤情的传感器和智能的监测站点，苗情虫情土壤湿度实时呢就能传到手机上，再加上啊植保无人机编队，一次飞行呢叶面肥生长调节剂防病药剂呢一起下，既能补营养 凉，又能防病害，还能啊醋灌浆。这一趟呢，可以说把活啊全干了。在十年前呢，庄稼人啊会背着药桶顶着太阳打药的活呢，现在呢是属于无人机队干的啊，一天啊就能作业几万亩。
6: 第二个变化呀，在公主岭，叫做米豆兼作。在公主岭范家屯镇顺民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示范基地里呢，玉米和大豆啊是搭伙种地的。
7: 嗯，
6: 八行玉米配四行大豆，高矮错落。合作社技术员张明啊算过账，传统单种玉米一公顷定值 6.5 万株，采用米豆兼作以后呢，玉米的密度啊能提供到，就是提高到每公顷10万到11万株。不但玉米有效种植面积增加了大约1/3，每公顷啊能多达4000斤，这个还白得了一记豆子啊。
7: 嗯，
6: 就这个叫一地双收。
7: 嗯，其实啊就像刚刚一心说的啊，一公顷呢能多达4000斤左右的苞米，而且呢还外加一季的大豆，这买卖啊真是怎么算怎么划算。不过呢在这儿得提醒一句啊，这个米豆兼作呢它是有技术门槛的啊，您这个行怎么配，而且呢品种怎么选，到时候呢农机怎么走，都是有讲究的啊。想试的乡亲们呢一定要先找当地的农技推广站啊，我们来讨教明白啊，别自己拍脑门就上啊，到自己家的这个苞米地里面开始种上大豆了啊。其实呢刚刚提到的像密植无人机兼作，现在种地呢越来越像做加法了，但是啊这道加法题呢加的不是力气，是算术和算计。
6: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一讲玉米照激光这事儿。这事儿呢就发生在咱们的长春国家农高区，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记者的报道。
10: 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激光试验田，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光呢其实是一定配比的红光和蓝光，那通过这种激光照射可以有效地提升作物对太阳光的利用率，并且在阴雨天气可以及时起到补光的作用。我们看到在灯带照射下的这两行玉米长势明显更结实更粗壮。
11: 咱们从那个太阳出生前2个小时开始开灯，开到这个太阳落山之后2个小时，整个的这个照射的这个时长延长了，咱们这个玉米的话能够早抽穗早结果，整个品质也能提升。
10: 给作物补光是激光在田间的应用，而走进实验室，这项技术已经前移到一粒种子，从播种之前就先把底子打好。实验室里的激光强种设施通过红蓝激光照射种子，提高种子活性和发芽率，实现不采用化学手段，仅用物理方式增产。这项技术还攻克了鲜食玉米等特殊品种种子活性差的难题。
11: 鲜食玉米呢，它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种子活力差，那这样的种下去的时候得需要大量的种子，那现在呢用激光来进行强种和育种的话，就能使得它的种子的发芽率和发芽势提升，这样的话呢就用的种子数量少了，同时的话在生产过程中它就能够更规范化和标准化种植。
6: 据了解呢，灯带啊发出的是一定配比的红光和蓝光啊，这个常养家庭植物的还有家庭农作物的可能会知道这样的一个配比。
7: 嗯，
6: 那通过激光照射呢可以有效的提升作物对太阳光的利用率，阴雨天呢还能及时的补光。像这个像我比如说我常养花嘛，
7: 嗯
6: 一到这种阴雨天呢就要开补光灯及时的给植物来补光。
7: 它也是蓝光和红光吗？
6: 对
7: 啊、
6: 就所有的这要看这个光谱吧、
7: 嗯、
6: 一般补光呢就都是这个红蓝光。为什么呢？就是一到阴雨天，比如说昨天啊我就不小心浇水了、
7: 哦、
6: 有的花那你看它干了，我没有看天气预报，然后呢浇完了水之后保持通风是一方面，你如果不及时通风然后不及时的照光的话，它就会徒长，就长得用我们老一辈的话说长得细薄连天的，
7: 嗯，
6: 哎，就细细的，然后看起来没有营养的样子，
7: 嗯，
6: 所以呢，这个它，我是对这个有一定了解的啊。
7: 嗯、
6: 那灯带底下那两行玉米呢，长势啊就明显更壮实、更粗壮，
7: 嗯，
6: 那玉米能够早抽穗早结果，品质啊也能够提升。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庄稼补光、啊，
7: 嗯，因为呢，吉林的纬度高，一到秋天啊，这日照一天短过一天啊。节目的开始也说了，尤其是白露之后啊。 这个真是白天的日照时间是逐渐缩短了，再加上呢，如果碰上一个连阴天，这个庄稼啊晒不够太远，干物质的积累呢就上不去，人工补光呢，这个太阳没出来啊，灯就先亮着，太阳落山了呢，灯呢再接着亮。而且啊，从刚刚的报道中呢，我们也了解了啊，激光呢不能光照在地里，还能照在种子上。
6: 哎，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吉林的鲜食玉米呢可是响当当的产业，但鲜食玉米啊有个老毛病，就是种子特别娇气，出苗率比较低，种一亩地啊得比别人就多下不少种。现在用激光把种子先激发一下，这种子精神了啊，出苗齐了，种的种子少了，苗还壮了。不过呢，话说到这儿啊，还得给大家伙泼一小瓢冷水。目前报道里说的是试验田里的事儿，是实验室里的成果。
7: 嗯，
6: 我们还没有就是到大田啊进行这种实验。
7: 嗯，所以呢，说到这儿呢，肯定就有朋友问了，那它离咱们真正到普通农户的大田到底还有多远呢？而且什么时候能推广呢？推广之后，万一这套设备咱们农民朋友用不起，可咋办呢？这些啊，虽然报道中呢还没给出答案。但是啊，大家呢不用这个先急着到网上搜啊，激光灯、激光补光啊，或者说呢这个激光照种之类的。科技呢从实验室走到田间地头呢是需要时间的。咱们今天看它呀，就像咱20年前看这个无人机打药似的啊。
6: 哎，那个时候都不敢想。
7: 就谁敢想，这个当时还会觉得这个无人机是一个稀奇物件哈，这个能买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但是啊，现在榆树一个县级市就有800多台了。
6: 你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来。来了，就是10年前我们去农博会，
7: 嗯，
6: 那个时候那种无人机啊刚刚有
7: 哦，对，
6: 然后呢就是它特别的大，
7: 嗯，
6: 巨大无比，就感觉好像把半个拖拉机都飞到了天上一样，
7: 嗯，
6: 然后那个时候就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就看到说介绍嘛，这个无人机啊我们去打药，然后我就觉得哎呦我的天哪，这个好像还不如人打呢，
7: 嗯，而且会觉得这个到底能飞起来吗？
6: 对，特别的，首先昂贵，
7: 嗯，对，
6: 那个时候那无人机一问价格吓一跳，
7: 嗯，
6: 10几万那么大，
7: 而且这个也操作起来也是非常有门槛的，
6: 对，操作起来非常有门槛，因为它大，然后场地什么的它起飞也是挺费劲的，
7: 对，
6: 就没想到你看短短也就7-8年10来年的功夫，现在无人机啊非常小，而且去打药也特别的方便，操作起来也特别的方便，
7: 嗯，
6: 像刚刚岳家说的啊，这个榆树一个县级市就880台这个打药的无人机，
7: 嗯，
6: 这搁以前真的是不太敢这么想哈，
7: 嗯，对。
6: 那眼下呢，正是我们吉林的鲜食玉米啊采收季，地里刚掰下来，紧跟着呀就进冷库了，上流水线争分夺秒的把这种鲜甜口味给锁住。可这口鲜甜怎么样才能顺顺当当的端上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呢？还能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呢？吉林各地啊，从品种选育到冷链物流，从品牌打造到市场销售，都有哪些新变化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今年高温天气下，地处黄金玉米带的吉林梨树县，新型柔性收割机正替代人工作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海军今年就靠新装备抢出了可观的效益。
12: 现在我们用机械采收了，效率提升之后又抢种一茬白菜，每场地能增收到3000元左右，效益非常可观。
10: 收割机尾部有两个仓储空间，玉米入仓的同时，秸秆被精细粉碎，直接制成倾注饲料，一机两收，结本增效。
13: 农机推广情况照原来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就是农民现在的效益也高了，效益高，他对新型农机的认识程度也非常高。不像原来就说是5万8万买一个农机啊，接受不了。现在他们就是对30万50万的农机非常感兴趣。
10: 据了解，梨树县现在每年的农机补贴资金超过3000万元，农户下单购买后3个月内兑付补贴资金，增强了购买新机具的积极性。鲜食玉米的采收窗口极短，一场雨刚过，鲜食玉米加工企业负责人李德乐就赶到地里紧盯这个大订单。
14: 今天收地得把这点地收完了吧？他这生意得收完了。
15: 我们用那啥的加人了。
14: 对，现在这个冷的程度正好。
10: 今年是李德乐和郭长龄合作的第三年，从之前的粗放种植、采收，到如今企业提供种子和技术服务，全流程跟进种植。郭长龄不再为摸索种植技术发愁，今年他把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5公顷。
12: 每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家忙起来哈，完了那个也顾不上看那个籽粒啊怎么样啊，他们会用技术员来看着这个，就是他这个粒儿的话就让它不老不嫩，完了他那个时候玉米的味道最好，甜度糯度都是最好的。
10: 订单化种植让农户种得安心，企业也从源头抓住了品控的主动权，统一品种，统一技术标准，玉米的老嫩度、甜糯度高度可控，为后端加工实现口感标准化铺平了道路，也是企业探索产品标准化提升的底气。
15: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行业整体的痛点就是这个所有的玉米参差不齐，老嫩不均，我们今年在全力以赴让这一箱子都一个口感。
10: 按订单掐准时间采收的玉米被直接送往加工厂，汽炊式脱皮机等新装备立刻接棒，新鲜玉米被送入生产线。
16: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的一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在这儿我们不仅看到了鲜食玉米本来的模样，还有很多新产品，有这样切成小段儿的鲜食玉米段，还有脱皮的适合老人和小孩吃的甜玉米的果肉，还有这种加工好的甜玉米沙拉，甚至还有这种包装好的烤玉米。
10: 从初级农产品到开袋即食的商品，这些新花样的背后是一条精准的深加工流水线，清洗、预煮、真空包装、充氮气、杀菌，眼下是鲜食玉米的采收旺季，加工车间的机器一天运转14个小时。
17: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杀菌过程，这道工序是我们鲜食玉米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它主要是利用121度以上的高温对玉米进行杀菌，主要作用是消灭玉米内的微生物。
10: 升级的包装和锁鲜工艺一举打破了鲜食玉米的季节性限制，过去东北只有7、8、9、3个月能吃到现摘的鲜玉米，如今口感和营养被最大程度保留，消费者一年四季都能尝到这口鲜。更为关键的是，产业化加工让一根玉米实现了价值重构，地头9毛钱左右一根收购的玉米，加工成鲜食玉米，零售价在5到9元一根左右。经过切段、脱皮、调味等精深加工，变身成的玉米沙拉、烤玉米等即食新品，身价更加上涨。多元产品不仅摆上国内商超货架，还远销海外。
18: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在增长20%左右。
6: 庄稼能不能颗粒归仓啊？最后这一个月天气是说了很大的话。那种地的人呢，眼下最关心的就俩字儿，就是出霜。霜冻来得早呢，庄稼没成熟就断了粮道；来得晚呢，籽粒就能多灌一天浆，多上一份分量。那今年呢，霜什么时候来呢？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也简单的跟大家说了。
7: 根据吉林省气象台发布的2026年秋季气候趋势预测呢，今年秋季啊，全省的平均气温呢预计在 6.5 到 7.5 摄氏度之间，比常年同期啊略微高了那么一点啊。其中呢，9月的全省平均气温呢大概在 15.5 到 16.5 摄氏度，比常年略高。出霜方面呢，预计全省大部分地区呢将出现在9月末到10月初。中西部呢比常年呢晚1到3天，而东南部呢比常年晚大概3到5天。
6: 另外呢，中央气象台9月4号发布的全国农业气象月报也提到了，东北地区大部分的出霜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正常灌浆成熟。但吉林东部等地区呢，部分农田土壤过湿，需要注意及时的排涝散伤，防范作物生长后期倒伏和连绵的阴雨影响秋收。
7: 给大家翻译成大白话啊，第一呢，就是今年的这个霜啊来的是比较晚的，这是天大的好消息了。庄稼呢能多长一天，就能多打一斤的粮。但是啊，东部呢有的地方呢雨水比较多，地里呢会偏 湿，地太湿呢，庄稼就容易泡在凉水里，成熟的慢，而且呢还容易倒伏。像低洼地块、背阴地块呢，就尤其要上心了。另外呢，这冷空气一来呀，就会发生变化，咱们呀还得多盯着气象台的临近的预报和预警。
6: 那给种地的乡亲们呢，三条实实在在的建议。第一呢，就是从现在起到收获，勤看本地的气象台站，短期的预警，特别是九月中下旬每次的降温过程啊。那第二呢，土壤偏湿的地块抓紧呢就挖沟排水散伤，别让庄稼泡着脚过秋天。
7: 嗯。
6: 第三呢，成熟度高的地块提前跟农机合作社把机收的时间呢还有机具给定下来。霜一来啊，就越早你越要就是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7: 嗯，顺便呢说一句城里朋友比较关心的事儿啊，就是霜来的晚收割呢就得推后了，今年呢新粮上市的时节呢也就会稍晚一点啊。如果呢您在这个市场上啊看到新玉米、新大米上市了啊，别急着抢，咱一定得这个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而且呢看准产地和渠道。

0: 是一干客。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

0: 哦，毕竟有一句话叫啥，叫好话好饭不怕晚，对不对、
1: 嗯、
0: 接下来呢再唠一唠啊，这个简单的说一说咱们在城里生活的朋友们，您买大米的时候最担心的是啥呢？
1: 那肯定啊，就是怕买到不是真的好米。
0: 嗯、
1: 啊、就是你卖的是好米的价格，但是我买到的不是好米。比如说很多朋友就反映说这包装上啊写的天花乱坠，袋里谁知道装的是哪块地里的、
0: 嗯、
1: 对不对？那最近呢吉林省永吉县万昌镇的稻农们就把问题啊给直播了。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直播啊。万昌镇呢是咱们吉林有名的稻米产区，一说万昌大米啊特别有名。
0: 对，
1: 最近镇上的河谷丰水稻种植合作社给7500亩的高标准稻田装上了164个360度全景摄像头，外加3个鹰眼摄像头，推出了可视种植加高端私人定制的模式。
0: 嗯，也就是呢消费者啊隔着千山万水就能随时看到自己定的那块稻田的长势了，从插秧到收割全程可视也全程可速。最厉害的就是水稻还没种下去，其实、啊、这些大米都已经被预定出去了。所以说呢买米呢其实买的已经不是一袋米了，而是呢看着它长大的一块田，而且呢还顺带解决了老问题啊，就是合作社的地呢种之前就有买主了，而且呢农户也敢投入了。所以呢这小商户啊这个分散经营卖粮难的死结呢就这么被解开了一扣。
1: 哦，的确是，现在你看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数据也成了新农资啊。的确是让大家买一个安心，买一个放心。那大家呢也其实也是变相的啊给我们的合作社做了一波宣传。
0: 嗯，
1: 那不仅如此啊，你看现在我们说了卖大米都有直播新花样，那这背后呢就是一垄一垄的精打细算呢，是不是也是一代一代庄稼人的接续。再过一个月开年，到时候欢迎您来我们的节目来留言，说一说您家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哪块地长得最提气啊，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丰收的喜悦。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因急需用钱，把自己的私家车卖给前同事小刘。车辆交付后，小刘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买卖后未变更车辆产权，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卖家有风险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卖家不能证明车辆已转让交付的，或买家下落不明的，卖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000

0: 1210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危险责任控制原则是机动车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时的确定责任主体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机动车登记所有人老张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对车辆维护脱离控制，对车辆的使用无法管理，不属于危险源控制主体。但若老张不能证明转让交付的事实，或受让人小刘下落不明的，应根据登记对抗主义推定为未转让交付，进而由老张承担责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4: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城8度，其他大部地区9到1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9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0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在全省服务业大会上强调，扎实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吉林全面振兴新动能。
4: 吉林石化设备改造升级，丁苯橡胶增效明显。
3: 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发布，通过加码补贴、健全体系、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全方位升级秸秆五化综合利用水平。
4: 本周吉林省气温偏低，多阵性降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今天全省服务业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扎实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吉林全面振兴新动能。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黄强指出，推动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必须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一，要聚焦重点领域，提升层次，生产性服务业要立足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加快健全整车零部件后市场深度协同格局，推动汽车产业由卖产品向卖服务延伸，聚焦氢能、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完善基础研究加应用研究加成果转化研发体系，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生活性服务业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精准补齐供给短板，提升服务标准化水平，全面提高专业养老、家政托育、医疗健康等供给质量，积极发展夜间经济、潮玩经济等新兴业态，做大文旅市场，构建上游装备制造、中游运营与产品开发、下游服务支撑的冰雪产业生态，推动历久弥新、历久弥真的红色文化与教育，科技、工业等领域跨界联动。二，要推动服务业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省级服务业聚集区培育，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服务供给，放宽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准入限制，重拳整治招投标乱象，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健全行业质量标准，遏制无序补贴、低价倾销、虚假宣传等行为，完善人员密集区安全管理机制，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把握好中俄中朝合作机遇，建设好珲春、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项目，全方位深层次加强对外服务和文旅交流，用好吉浙长津对口合作机制，充分发

0: 发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辐射带动作用，在互相成就、协同发展中提升服务业竞争力。三要打造优质高效的发展生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专项行动，在绿电应用上快人一步，更好融入东数西算工程，提升专业化品牌运营水平，让吉林服务既有辨识度更有美誉度。靶向引进龙头企业，支持省内企业做强做大，有序推动国有资本向赋能实体提升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要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让企业大胆闯，放手干。黄强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省直各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实打实抓出成效，要认真梳理行业发展需求，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产业用地供给模式，健全服务业人才支撑体系，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要学习兄弟省区市好经验好做法，统筹专项资金，用好增量政策，向成长性好、能打粮的项目倾斜，要持续加大宣传力度，用企业故事、群众声音讲出好政策、好前景，营造支持参与服务业发展的浓厚氛围。胡玉婷指出，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作为进位突破的重要支撑，拼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抓手，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有效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聚焦汽车后市场、科技服务业、现代化大农业等优势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围绕一老一小、健康医疗、文化旅游等民生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破除机制障碍，强化政策激励，构建科学精准的服务业评价体系，开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解读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省商务厅和长春市延边州负责同志发言，省及长春市领导胡家福、蔡东、张恩惠、王子莲、孙简、顾刚，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重点企业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气象新闻记者吕游报道，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高减灾防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精神，深刻认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与现实紧迫性，围绕地质灾害隐患动态排查、山区城乡防洪排涝设施短板等重点课题下沉一线，深入调研协商，以精准履职建言助推我省应急处置保障能力不断提升。会议强调，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深化学用结合，提升履职实效，把纠治政绩观偏差融入日常履职，重点排查重显绩、轻浅绩、重短期、轻长远、重形式、轻时效等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履职实践。要锤炼优良作风，涵养新风正气，常态化自查自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会议还听取了省政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汇报，关于省委巡视省政协机关党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 同日，省政协召开13届38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

0: 以及关于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破解一业独大难题、加快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议案草案。关于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当好农业现代化排头兵的建议案草案。省政协主席会议关于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加强长白山原始森林保护与利用，推进我省森林四库建设的视察报告，关于加强边境地区基层治理，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提供坚实保障的视察报告，关于深入推动宗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察报告，关于推动三贸融合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深入实施长极图开发开放战略，推动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与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联动发展的调研报告，政协吉林省第13届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增补委员建议名单，审议有关人事事项。吴敬平、张志军、韩福春、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地、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1: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年8月，吉林石化丁苯橡胶装置设备改造项目顺利投用，经过连续跟踪监测，三条生产线运行平稳，日产量创今年以来最好水平。请听报道。
3: 本次实施改造的丁苯橡胶生产线脱水系统已经连续运行20余年，是控制胶粒含水率、保障厚道干燥工序的关键环节。吉林石化针对装置运行瓶颈，引进迭代升级脱水设备，同时制定专项效能优化方案。改造过程中累计攻克解决各类技术难题28项。
4: 新脱水设备投用之后，我们不断优化锥孔开度这些关键工艺参数，实现了胶粒含水率、干燥箱温度双下降，用更低的能耗拿到了更好的产品质量，装置整体的稳定性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3: 丁苯橡胶具有耐磨、耐热、耐老化等性能，广泛应用于轮胎、胶管、电线电缆、医疗器具及各类橡胶制品领域，市场需求旺盛。吉林石化丁苯橡胶装置设备改造后，实现增产、提质、降耗协同突破，预计每月可增效超100万元。
0: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省政府日前发布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推出6个方面20条精准务实政策，通过加码补贴、健全体系、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全方位升级秸秆五化综合利用水平。举措重点优化秸秆还田补贴政策，实打实降低农户耕作成本，提升黑土地地力。明确秸秆堆沤有机肥增肥作业每亩补贴提高到150元以上，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超 60% 的地块每亩补贴80元，叠加调耕、把混、深松任意一项作业每亩最高可享105元补贴，秋季玉米秸秆全量还田、水稻搅浆及旱平免水坝作业统一执行每亩80元补贴标准。新举措细化犁田作业要求，要求各地组织保护性耕作调耕、深翻、碎混、翻埋等还田地块外的秸秆有序犁田，对确实无法采用机械犁田的坡岗地等，也要采取人工方式犁田，同时健全县域利用布局，有序推进县级收储加工中心、乡镇转运站、村级临时收储点建设，构建村收集、乡转运、县加工的一体化模式。新举措同步强化科技加金融双向支撑，激活秸秆产业发展内生动力。金融层面，对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经营主体落实新增贷款贴息、优惠担保费率等扶持政策，优先支持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主体，培育省内秸秆产业龙头企业。科技层面，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技术攻关，研发推广秸秆高效还田、清洁打包、日粮配比等先进技术模式，将秸秆粉碎、智能打包、旋耕翻埋等新型农机纳入农机补贴范围，落实顶格购机补贴。
1: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在吉林卧

0: 土之上，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郑德荣扎根思政教育与党史研究一线67年。作为我国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开拓者，他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生动诠释了老一辈教育家至诚报国、甘为人梯的崇高风范。请听报道。
1: 在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门前矗立的郑德荣先生雕像，生动复刻出先生深耕讲台、笃信笃行的师者形象。从教67年，郑德荣始终坚守育人先育心、成才先立德的教育理念，打破传统授课模式，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每一届学生的开学第一课。
2: 老师的第一课针对我们个人的不同情况，会提出不同的希望和要求。老师告诉我，我们是为党做教育工作的，所以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站在党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1: 在教育实践中，郑德荣始终坚守初心，矢志报国，把科研治学与国家需求、时代使命紧密结合。他深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数十年，治学严谨，求真务实。他坚守思政讲台一线，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心怀家国的格局担当。从副校长岗位退下来后的32年间，郑德荣培养了49名博士，门下桃李遍布全国。
2: 他始终告诉我们，理论研究不是纸上谈兵，是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服务的。这份强国有我的担当也深深影响了我们每一位学子。
1: 如今郑德荣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早已深深融入东北师范大学的办学底色。学校持续赋能吉林省高校思政教育建设与党史学科高质量发展，让红色育人基因、至诚报国的初心在吉林高教沃土生生不息。
3: 我们更需要传承这份坚守真理、笃信笃行的精神，不浮躁、不功利，深耕专业，坚定信仰，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4: 传承先生治学求真的态度，立德树人的初心，既做知识的研究者，也做信仰的传承者。
5: 今天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请听报道。
6: 本次大赛为期3天，以匠心筑梦、激创未来为主题，是全省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共有573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赛事全面对标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覆盖先进制造、数字技能、现代服务、特色产业等多个重点领域，既有装备制造、电气技术、机械设计、焊接工艺等支撑全省工业升级的核心赛道，也涵盖民生服务、传统技艺等便民利民、传承匠心的特色赛道。
7: 这次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检阅，更让我深刻体会到一名优秀的软件测试工程师要从质量检查转向质量工程。未来我也会持续精进 AI 驱动的智能测试等前沿技术，努力成为懂业务、精技术、能创新的复合型人才。
8: 不仅为高技能人才呢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同时呢也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育搭建了平台。
6: 赛场同步设置各市州特色展馆、全省技能成果综合展馆及五所技工院校主题展馆，全方位多角度呈现吉林省职业技能培训、技工教育发展、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丰硕成果。
9: 我们将以此为抓手，培育适配产业发展的技能队伍，以高素质技能人才助推产业提质升级。
10: 央媒听吉林。
0: 9月6号，人民网推出一束光一份邀请函，长春全球邀约。报道9月4号，吉林省长春市召开开发区改革发展暨中国光电城项目建设推进大会。会上对新近印发的长春市支持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试行逐条解读。新华网同步推出报道，一城追光，聚势跃升，从有基础走向有体系，看吉林长春光电信息产业的雄心与打法。
5: 9月6号，经济日报客户端推出凯乐石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在吉林市开赛。报道9月4号在吉林市举行的松花湖东北100跑山赛，吸引来自国内外9000多名跑者齐聚北国江城，在松花湖畔一起赛跑。中国日报网、凤凰网等多家央媒

0: 北也推出了相关报道。
1: 9月6号，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极地失运，龙涛躺毙，红滩染秋，报道二龙涛河自内蒙古奔涌入境，在镇赖县境内绵延90多公里，串起连片抛沼湿地，汇入桃儿河，水系滋养沿岸，成为东亚候鸟迁徙关键驿站，白鹤、灰鹤等万千水鸟在此停歇觅食。
2: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东辽县地处清代盛京围场腹地，自古民风尚武，涉猎成俗，积淀了厚重独特的弓箭文化。东辽弓箭制作技艺薪火百年，代代相传，获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坚守古法匠心，深耕非遗本源，让古老的制弓技艺走出传统工坊，实现活态传承，焕发时代新生。请听报道。
3: 作为昔日盛京围场核心区域，东辽县习武涉猎的民俗由来已久，百年文脉浸润，传统涉猎文化与本土民风相融相生，淬炼出工序繁复、技艺精湛的弓箭制作技艺，成为东辽极具辨识度的非遗文化名片。
4: 咱们这个东辽的传统劲脚弓呢，讲究的是纯天然啊，纯手工制作。对我们来说呢，每一把弓都不只是一件器具，它更承载的是老祖宗的手艺和智慧，更是咱们东辽代代相传的弓箭文化。
3: 非遗传承人吕小龙多年深耕工艺，专注传统金角弓的复原与精致。依托当地政策扶持，他打破非遗小众传承模式，在守住古法精髓的同时积极创新，推动制弓技艺向标准化研发、规模化生产、市场化推广转型，真正让老手艺落地为特色产业。今年以来，东辽县以箭为媒，以赛赋能，举办特色射箭主题赛事，搭建非遗展示交流平台，全方位展现本土弓箭文化的独特魅力，拓宽非遗传播路径。
4: 借助各种平台展示西洋人技艺，传播弓箭文化，让非遗不再局限于工坊，不只停留在手艺层面，真正走出乡土，走进大众，形成特色产业。
3: 眼下，东辽县持续推动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匠心守护文化根脉，以创新激活非遗价值，让千年涉艺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为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位于龙井市的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自今年8月4号正式开园以来，凭借其独特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和优美的自然风光，迅速成为延边旅游的新晋打卡地。开园仅一个月，园区已累计接待游客21万人次，实现营收1100万元。请听报道。
5: 近日，一场以衣城雅韵、武序芳华为主题的民族服饰展演活动在龙井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华美启幕。活动通过服饰秀与舞蹈艺术的深度融合，集中展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朝鲜族服饰的保护、传承与创新成果，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留念。
6: 朝鲜族的风情，就是文化传统，那个建筑设计啥的都特别喜欢。
5: 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背倚帽儿山，面朝海兰江，紧邻333国道，距延吉市区仅10余分钟车程。项目投资3.5亿元，占地11.18万平方米，将中国朝鲜族原生民俗文化与山居度假完美融合，打造集非遗传承、美食市集、文化体验、私汤民宿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度假目的地。依山而建的半山岳私汤民宿41套独立合院，延续了朝鲜族传统民居灰瓦白墙的形制，让游客在私密安宁中尽享康养之乐。园区内烟火气十足的六道市集汇聚了延边州8县市的地道风味，游客可近距离观赏朝鲜族刺绣、传统面具雕刻等非遗技艺。
7: 我们要在这里好好体验一下我们这个民族风情，看看这后边的建筑。
5: 海兰台的魅力不仅在于静态的景观，更在于动态的演绎。园区组建了150多人的专业演绎团队，全天候分时段超百场演绎，上演多台原创剧目。
8: 从那个民族的服饰到他的那个

0: 消费为主题，普及金融知识，守护群众消费权益，集中展示数字金融服务成果，惠民便民举措，发布金融教育作品与优秀调解案例。活动中，三家金融行业协会发出倡议，倡导坚守服务为民初心，共同营造诚实守信的金融环境。后续还将开展消保提示送上门活动，推动金融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1: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城市公园水域环境治理，敬请关注。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气温稍低，波动较大。9月7号到9号降温，10号起回升，多分散阵雨、雷阵雨。7号中西部风力偏大，瞬间风力可达6到7级。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防范短时降雨、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做好田间管理，市民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具体天气情况，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为白城8度，其他大部地区为9到11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19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0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高寒，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6: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7: 近期继上海、北京，
6: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8: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5: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动荡

0: 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7: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6: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
7: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6: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7: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8: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9: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六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9: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10: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5: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四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2: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签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11: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13: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万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8: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

0: 具备通航条件。
1: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3: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4: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陆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陆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陆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5: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考古市，上海和陆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陆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4: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6: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4: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坦言，难度很大。
7: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4: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8: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1: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0: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2: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0: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3: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3: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1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1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 96.7%。
16: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1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7: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1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8: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9: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9: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0: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三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3: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9: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3: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9: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3: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
1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2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还有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人畅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2了啊，小人畅谈呢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偶尔呢给大家来点科普啊，或者说呢这个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这个事儿呢确实很长时间了啊，已经有的都10年8年的了，有的是3-2年，有的呢是10天半个月的啊，各月其成的。让您感觉到自己的心理压力特别大，特别闹心，特别难受。一直以来一直以来无法释怀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呢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咱们的三部热线啊，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来这个时间呢是要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天气情况，但是呢今天也是非常抱歉，今天我们没有收到吉林气象台啊，省气象台给我们发的这个天气介绍，所以说呢今天的天气预报就欠奉了。但是和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啊，咱们节目今天呢虽然说今天的这个天气预报没有，但是今天咱们节目是直播的啊，是直播的。所以说我们的热线电话呀还有咱们的公众号啊都是随时的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啊。好了啊，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再有呢就是和大伙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互动方法啊。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啊，因为咱们这个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

我们的播出平台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大伙儿要记住了啊。无论是在咱们收音机平台还是在网络平台，要想听的话都要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呢用收音机听，无论是在家里啊还是你在车上，只要你还有收音机啊，就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 FM 的转播 ,FM 的转播。但是呢大家记好啊，就是这个在这个各个城市啊，它的这个频率是各不相同的，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固定的频率，但是各个城市不一样啊。

那就需要您找到您所在城市的调频来收听。如果是远离城市的地区，远离城市地区听不着这个调频信号的话，那您可以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来进行这个收听啊。那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啊，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是在外地的，就是收不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信号的地方，或者说呢是在吉林省内，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呢是这个，吉林蜻蜓 FM， 蜻蜓 FM。那么在这个蜻蜓 FM 上呢，您能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就是晚上的7点到8点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咱们小人长谈，其他的时间呢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的节目，您可以按时收听就可以。还有呢，在蜻蜓上能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能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重播。就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重播，在这个蜻蜓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搜到了。之后呢您加上这个收藏，这样的话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俩号呢都是热号啊，在蜻蜓上您想找哪天的都可以啊。

0: 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啊，好，我非常喜欢您的节目
0: 啊。
1: 今天有点事情想问你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我简单说一下，我和那个老伴是二婚的哈，二十年了。
0: 嗯。
1: 完了，我们共同买了一套房子。七十平。完了。就是我儿子，我自己有个儿子
0: 啊。
1: 完了，他自己买房子和买车贷款都我儿子自己拿钱，没用这老头拿钱。
0: 嗯。
1: 完了，现在呢，准备谈婚论嫁了，就觉得装修还没装修，完了彩礼价钱也不够。为什么不够？去年我病了，花了七八万块钱，就是做了一个尿道造口的那个手术。
0: 嗯。
1: 完了，我现在保险呢交的晚，完了、还得久的，老头给我交保险，完了还现在又造口袋什么费用啥的，我现在不能干活。
0: 嗯，
1: 完了现在呢，我儿子就说，我俩商量说，那意思叫我把这房子卖了，完了他上他那个楼去，上他那楼住，我俩上那个楼住，
0: 那是扯淡，
1: 住完了
0: 坚决不去啊，
1: 坚决不去啊，
0: 对。那不扯呢吗？咱们这么说的，你就亲爹亲妈跟儿子儿媳妇在一块过，他都不得劲儿，何况还是个后老伴儿，你不扯吗？对吧？
1: 他说他和他媳妇就是在青岛了，不回来，十八回不回，在那工作。
0: 你可拉倒去吧，那人家回来呢。再说人家那新房，咱老头老太太老登去住啥去？
1: 对呀、啊，我就拿不定主意，我卖。

0: 不能去。
1: 对不起，老白，我现在身体还怎么样？
0: 你这个事儿坚决不能去。你再说那玩意儿不现实啊。
1: 嗯。
0: 你要说咱们有啥本事，跟你老伴商量商量，说咱有啥本事能帮点帮点，对吧？他毕竟要说媳妇儿，这玩意儿当爹当妈的，你叫人家，就最起码来说，又一点不出吧，还是有点磕碜，你说呢？这虽然说这个玩意没啥磕碜的，但是就好像咱们老辈人要不帮着点，就确实他是就像没尽到责任似的啊，就是咱们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咱们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就是说的把房子卖了上他那住去，这个事儿不靠谱，
1: 嗯，
0: 这事儿绝对不靠谱，不能信这个事儿。就是你能帮啥忙就帮点啥忙也就是了，跟老头商量商量，这事儿呢也确实得需要跟老头商量，因为你也没钱，老头那钱也不多，不富裕，对吧？老头先方有没有孩子？
1: 嗯，他有在他老伴那儿了，他们不来往。
0: 啊，人那头就是跟这老头根本不来往。
1: 他也不来往。
0: 啊
1: 啊，都不来往。
0: 这个事儿你就得挺住了啊，这事儿你别到时候再把老头交代进去，就犯不上了啊。
1: 嗯，老伴就是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
0: 对，就压根儿就是不同意，什么同什么一会儿同意，
1: 对对对对，
0: 一会儿不同意，就你个大糊涂妈在那块儿，出那个事儿出的啊。
1: 我就搁这住了呗，反正是我现在不能工作，得靠老头。
0: 嗯，对呗，就这个事儿吧，就跟你儿子说，这事儿不靠谱，啊，不靠谱。
1: 他就有，他有多大能耐，他就使多大能耐。
0: 嗯，对对对，咱们这头有啥能耐，也就使多大能耐，也不能说一点不帮，对不对？啊，就这样。但是他说那个什么，把房子卖了上他那住去，这个事儿不靠谱。
1: 对呀，我今天我问了，我说你说，你妈有多大前头了？你说那个你能伺候他吗？
0: 嗯，
1: 拉炕尿炕你能小孩子，我那我伺候不了，我
0: 就
1: 不让
0: 你
1: 问。
0: 嗯，
1: 我说那妈要躺炕子拉尿，他那也行，他不行。我脚也不行。
0: 所以说别想那些事儿
1: 啊，
0: 别想那些事儿啊。
1: 啊，我就问你，我听你的，我左右为难，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0: 这个不用左右为难，这应该他说这事儿前你就告诉他，这事儿肯定不行，那这不现实啊。
1: 他说他和他媳妇不回来。
0: 那他一旦要回来，再者说，咱这么讲，你儿子说了算吗？对吧？
1: 对
0: 啊，你那个没等人那新房，没等人家那个小两口住呢，你们俩老登出去住去了，那搁哪说也不好听啊，对吧？
1: 那你说，嗯。
0: 对不对？那不扯呢吗？
1: 就不能卖房子。
0: 那房子坚决不能卖。再说，那这凭啥给卖呀？对吧？
1: 嗯。
0: 啊。
1: 那我听你的。
0: 那挺，你这玩意儿，你这不把人老头，你这咱说实话，你这么干的话，把人老头踢蹬进去了，那成啥事了？不行啊。好了啊。
1: 嗯。
0: 哎。
1: 好。
0: 你要说这，咱这么讲，
1: 谢谢
0: 你要说，你要说，我就那啥了，就想把房卖了。那你跟老头俩租房子住，你也不能上这儿住去啊。
1: 嗯，好。
0: 反正我是反对这个事儿。我坚决反对这个事啊。啊，好了，再见。
1: 我觉得，好，谢谢你啊，兄弟。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嗯。

0: 这事儿你不现实，你这玩意儿你听着就不对劲儿啊，你要操作起来其实更不对劲儿，对吧？那玩意儿那个你说孩子说又要彩礼又要啥的，咱确实没那本事，没那本事咱就晚两年呗，对吧？那个结婚这个事儿，就是你不能说的你把你房子卖了上他那儿去住去，那人那是新房。你儿子咋说都行，你儿子媳妇的时候能没意见吗？你那新房新床新被褥新屋子啥的，你人连小两口都不住，然后你老两口去住去，那不犯膈呀？好的啊，还有朋友在等候，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二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喂，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钟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啊，是我那个父母的事儿。
0: 嗯
1: 嗯，然后是这样啊，然后就是我妈呢是单身把我抚养长大的。
0: 嗯，
1: 然后单身了呢得有20多年，然后后来近两年，就前两年呢找了个对象。
0: 嗯，
1: 然后这个对象呢，其实我也是鼓励他就是找对象。
0: 嗯，
1: 然后他就找了这个人呢，就我们初相识的时候这个人很好。
0: 嗯，
1: 然后他到现在呢依然是，就是他的退休工资呀，我妈妈今年63岁了啊。
0: 嗯，
1: 他的退休工资，那个老头应该比他大了2-3岁。
0: 嗯，
1: 他的退休工资呀都交到我妈那儿。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平常呢对他也很好，比如说我说我肚子疼呀。

0: 我妈说肚子疼呀，她能给揉一宿，就这种。但是现在出现一个啥问题呢？就是她不允许那个，就是我妈朋友多，她就是社交比较广，因为她把我抚养长大嘛哈，她就是身边朋友都很多，她不想让我妈去跟这帮人来往。
1: 嗯。
0: 然后唯独就是那么一两个、两三个可以来往，其他不行。然后你咱东，我妈东北老太太，她愿意打个麻将。
1: 嗯。
0: 打的也不大。
1: 嗯。
0: 你看他自己工资也够，也不是说是花老头工资去那个打麻将输钱怎么的，不是那样啊。
1: 嗯，
0: 他自己钱也够，然后呢就是打麻将也不行，完了之后出去说是吃个饭聚个餐同学聚会啊啥的哈也不行。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他俩就天天吵架。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这个人他俩三观不合，然后这个老头就是没事呢，就是怎么说，一句话出来呢就是怼的，就是不管是身边有朋友也好亲戚也好，一句话出来大家就都挺沉默，就我妈也觉得丢脸。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气得我妈天天吃药，就吃那个心脏那个药，因为气得就喘不上气儿嘛。
1: 嗯，
0: 然后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他们俩应不应该再继续下去、
1: 啊、
0: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劝。
1: 嗯，
0: 那你说父母这一辈的感情，
1: 你结没结婚呢？
0: 我没结婚。
1: 你跟你妈还在一块住呢？
0: 不在一块住
1: 啊，
0: 我已经独立出来了。但是妈妈那边有啥事，比如说她要干嘛干嘛，我都是开车呀干嘛呀，看病干嘛我都是管的。
1: 嗯
0: 嗯，然后我妈退休工资呢也得有个快3000块钱，然后她年轻的时候也买了保险，一年也能拿点，也不是说就不是说离了这老头他就是过不了了，也不是那样。
1: 嗯，
0: 但像我妈就是啥呢，就每天跟我嘟囔说过不了了过不了了，哎呦
1: 别过呗，这个事儿你别管他。
0: 但他现在是啥呢，就是一到就是这个老头已经被撵走两回了。
1: 嗯，
0: 然后就是隔个半来月呢就每天跟我妈妈打电话。
1: 嗯
0: 啊，就是说什么，哎呀，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我改了，我不管你打麻将了，行不行呀？哎呀，你愿意玩玩呗，是不是、啊？
1: 嗯，
0: 回来了之后了，那老太太还想打呀，那再去打，再干，
1: 嗯，
0: 再干，再走，再走，再干，就是重复往回，就这样似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折磨，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去劝劝他。然后我妈又是一个挺要面子的人，然后这个老头其实他俩挺有缘分的，他俩是就是我妈是他初恋。
1: 嗯，
0: 就是他第一个喜欢的女的，那时候追过我妈，然后后来但是他们各自都组成家庭了。
1: 嗯、
0: 我妈就觉得这都是两个村儿都知道啊，这么大岁数了在一块儿了，那么长年头没走，
1: 这还有这还有其他内容呢，还初恋呢。他的那时候咋没结婚呢？
0: 那个时候就是我妈也没看上他，然后之后就跟别人在一块儿了。
1: 那到现在也是没看上他。
0: 是哈，我也那么觉得。
1: 对，到现在也是没看上他，然后老头到现在还觉得他成好了。这俩人就这么就得干仗啊、嗯？
0: 对，完了，我现在我也有点不太认可他是啥呢？就比如说我妈，那年龄大了很正常。昨天的事儿、
1: 嗯，
0: 就我妈出门忘锁门了。
1: 嗯，
0: 我俩见面总共半小时，她跟我嘟囔3遍。我觉得这是你两口子的事儿，你跟我妈跟我当我面说我妈不好干啥呀？
1: 嗯，
0: 我不太理解呀。
1: 嗯，
0: 那你是想让我说我妈两句吗？那我不懂呀。就现在就是这个老头的那个情商就是太低了。
1: 嗯，那就怪不得你妈看不上呢。但是现在是这样，你看不上的，这还没有更好的了，你这事咋整？你说
0: 对对，就还没有更好的了。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挺闹心，嗯
0: 嗯。
1: 完了，你这块儿啊，首先来说，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你首先来说，
0: 嗯、
1: 你有没有对象呢？
0: 我那个没有呢。
1: 那咋不找对象呢？
0: 我找对象干啥呀？我不着急找对象，我是不婚主义。
1: 那你就别管人家处对象的事，你自己都不明白咋回事，你管人那事干啥呀？
0: 那不是，那主要我妈老生病呀，就是天天就是
1: 没有他不找这老头他也生病，他到那生病时候60多岁了，那他这不今天这明天那的，肯定是这有这老头还有人伺候点，没这老头就得你伺候。
0: 就我俩住一个小区，他老刮楞我、啊，就是、
1: 嗯、那你搬的远点啊、就是嗯，把你房卖了，上城西买个房去，他俩打仗就不找你了啊。
0: 不用管他了。
1: 嗯，不是，他这个事儿是这样，你不能不管，但是你不能真管。
0: 嗯，
1: 对吧？啊、嗯，
0: 那我咋不能不管呢？你说
1: 这事儿就是说他跟你说了，你说哎呀妈呀，这是咋整啊？这玩意儿你就找着这样的了，那你就摊上了咋整啊？那你撵也撵不走，那你就得想办法让自己别生气呗，是不是？你就
0: 算了，昨天听你节目了，
1: 只能这么说、啊。然后他信不信是他的事儿，他一个你知道处对象这人吧，智商都是零，
0: 嗯，
1: 所以说就算他60岁，他智商也不够用，就这么回事儿啊、
0: 嗯
1: 哦。你这块你还不处对象，我估计你妈也挺犯愁的，嗯。
0: 我妈不管我俩说好了
1: 也管不了了，啥哪有爹妈不管的，都是管不了了，后来认命了，
0: 咱放弃了，啊，
1: 不这么回事吗？然后你这块吧，就是我的想法啊，我的想法就是。

0: 他俩这个事儿吧，就是无解，
1: 真无解呀。
0: 无解。然后你这头呢，保证你的身心健康。然后不要认为说这个病就是你那个，就是你后来这个，现在他也没结婚，只能叫叔是吧？
1: 对，
0: 说这病就是这叔气出来，净扯淡。就是
1: 那
0: 你
1: 他
0: 妈
1: 天天
0: 是
1: 吃
0: 属于
1: 药，
0: 他天天吃药，他没这老头，他也天天吃药。
1: 他妻子直接承担
0: 他
1: 气
0: 就
1: 了。
0: 那个脾气，还我跟你说，
1: 对我妈脾是
0: 你
1: 承
0: 就
1: 认
0: 是
1: 我妈
0: 好
1: 脾
0: 有
1: 气
0: 个
1: 不
0: 好人
1: 好。
0: 照顾他，不知道咋嘚瑟好了。说实话啊，但是你说当姑娘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呀，是吧？他这个咋回事？您正经的吧，都60多岁了，哪那么多朋友？哪个朋友能给你养老啊？对吧？
1: 是这么
0: 那么多朋友，哪个朋友说你肚子疼了给你揉肚子？别说男的女的。是不是哪个朋友说把他那个钱给你花了？你们不就打麻将不逗你个3200都算够意思好朋友了？所以说你妈这不就是想不开嘛，不成熟，你说是不是？
1: 他
0: 但
1: 这个有
0: 是
1: 点
0: 呢，你想想你妈这个脾气，从年轻到现在，她啥时候改过呀？
1: 没改过，
0: 她没改过，这啥？说实话，得亏是。那个白月光，那么老头年轻起来就那么稀罕他，是吧？那要不
1: 老
0: 是
1: 喜欢
0: 年
1: 他
0: 轻
1: 们。
0: 起来就稀罕他，这现在我勒你是个啥呀？我不是不挣工资，你咋的呀？我凭啥管你这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呢，老头那头是嘎咕点儿，但是问题最大的是你妈，但是你妈改不了。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是无解的？然后呢？就是你不要说他，你说他给你妈气的得病了，我再告诉你，他要没老头，他现在还不如那时候呢，不如现在呢，你知道吗？得回有个老头给端茶倒水的，还伺候伺候他，完了自己赶那块狗掌鸡就整那个洋柿子，听
1: 是那么个事儿，但是我总感觉就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看这会儿撵走了再回来，撵走再回来，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现在天天吵架，不是说
0: 没事，他俩乐吵
1: 吵
0: 吧，就是这个没招，这个、没招，就是
1: 没招，
0: 你解决不了他，就是你这个性格，你就想想我问你妹妹，你看你跟我俩说话乐乐呵呵的，笑笑呵呵的。我问你，谁说啥？你在说你那个妹子说你这事儿不对。比方说我这头说了，我说老妹儿啊，你这得咋的也得找一个到老了是个伴儿啊。你带听的？
1: 我不听，但是
0: 就是，我问你，你带听的吗？那或者说，我说老妹儿，你那个这个工作现在这么干不行啊，你得那个换一个工作方式。你这样的话怎么的？你带听的？
1: 也不太听，
0: 就是啊，你我现在这样就是最适合我的方式啊。所以说，谁说啥你不带，你妈跟你是一样的，对吧？所以说我这么说，听明白了吧？
1: 能听明白。
0: 对，那个实在不行了，让老太太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忽悠忽悠的啊。
1: 我劝过，就是是，就你那话，就你跟我说的话都劝他。我说你在外面的同学，你真有病了，就是谁管你啊？是不是哈？我说不还是这老头吗？不还得是我吗？结果他也不听，他说不行，我心太崩了，他就是咋说话
0: 就、就是、
1: 啊、
0: 他就不成熟，实际上就是不成熟，实际上来讲是不成熟，但是没办法呀，没办法啊、就是真的，就是你说麻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不然的话，你就把老头教会他打麻将，就带老头去啊，你俩
1: 他不带
0: 做对家，对不对？做对家完了，再找一对老头老太太，哎，你俩人都做对家打圈，完了之后互相作弊，完了看谁作弊做的好，赢的多，完之后俩人还四个人打起来了啊，完之后还能一起吃饭去，这就挺好的啊。对，这真的，你妈要聪明的话，就应该给老头教会了，完之后让他上瘾，这样的话就他再打麻将他就不管了，是吧？
1: 嗯，
0: 这不聪明吗？不聪明，非得对着干，那你还有好？你说呢？
1: 是，
0: 然后我这么说完了，最起码来说，现在你心里没那么大压力了，是吧？
1: 对，我心里没，我就怕他啥？他因为找老头，是因为我不结婚，他去找老头。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心里压力挺大的。
0: 破车揽载、
1: 啊，
0: 你
1: 不能哈，
0: 你没那么大本事啊！你还能决定你妈的命运？净扯淡！
1: 他说指望我也完了，
0: 就是
1: 找个老头吧。
0: 你就找老头。那你找老头你还能再生一个呀，你不还得指着你吗？
1: 我
0: 说那玩意儿就是他就是想找老头了，这往身上折，哎呦天，
1: 就找老头，
0: 就是啊，你2分钱买个包子浑身都是褶，拉倒吧，你别听他的啊。
1: 行，
0: 他这烦人，他这事还往姑娘身上怨，他自己想找老头就找老头得了，还怨人姑娘不结婚，你这

你说到岁数了，你不找一个，还没个老伴也不行，所以说就找他了。找他呢，等这老头这头呢，就是这个年轻前，他就内心当中就是最美的人。60多岁老太太了，也是最美的老太太，所以说生怕别老头下手，他就成天看着呀，哎呀，这么的怎么的，这么看着，那么看，你看他干啥呀？你都那么大岁数了。就这么回事，他俩就这么回事。然后呢，这老太太脾气不好，老太太脾气不好，她跟这个老头吵架，她跟哪老头她都吵架，跟谁结婚跟谁干仗，肯定是那么回事。完了，整的姑娘这块那啥，整的姑娘这头负担还挺重的，好像是因为姑娘整这样，其实跟姑娘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有三部热线电话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呢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跟您聊聊天，跟您唠唠嗑啊，用这种方式呢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呢能够得到缓解啊，谢谢大家啊。其实啊，有些人啊想不开，尤其都已经那么大岁数了，嗯，咱们这么说吧，你这少是夫妻老是伴儿，真的少是夫妻老是伴儿，你咋这么说？你说他，你瞅成天瞅人老头这么烦人，那么烦人的，到最后你挣钱给谁挣钱给你花？包括儿女，对吧？谁挣钱给你花？你一天天磨着人家，你一天天有的时候还损的人家，还看不上人家，你这么看不上人家，那么看不上人家，人家挣钱给你花，对不对？你挣钱给你儿子花。你多不讲理！你而且真的到老的时候能在一块儿，就说吵架，吵吵架咋的了？对不对？一旦有啥关键时刻，你能说咱这么讲？你就突然之间，你这个躺那块儿那个，就说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翻翻烂滚的，肚子疼的受不了了。你让谁来？谁能说撂下东西撂爪就上来就给领你上医院的？有谁呀？对吧？不还得人家老头吗？到最后的讲话，你就说去，就说你要吃药了，你自己动弹不了了，你要吃药了，然后那个整点热水吧。你不也得老头吗？你看不上他，你烦他，到最后是不是他给你？包括有些老头看不上自己老婆一样。你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相伴陪伴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完了，这个非得要去打麻将去，人家烦乎你打麻将，非得人家烦啥你非得干啥，你这不就是看不上人家吗？你就不懂得珍惜嘛。好的，到广告时间了，咱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身边的中老年群体患眼病的越来越多了？很多朋友啊，身体方面啥毛病没有，就是眼睛问题最突出，眼睛又干又涩，出门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像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其实呢，这些都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千万别不当回事啊！一旦持续恶化，那真的是想后悔也晚了。今天呢，我跟这个好视力厂家呢争取到了全新的航天联名款眼贴，全国呢只有咱们吉林才有这款眼贴啊，数量更多，价格也更便宜。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每人都送六包经典中老年眼贴，足足一周的用量，让您呢尽管呢先感受效果，不好用不满意直接办理退货。26年大品牌就敢让大家先体验，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黄柏润养眼底，蜜檬花明目舒缓。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的清晰。

0: 透亮，咱中老年听众养护好眼睛，不给子女添加负担，有空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那这辈子就活得值。想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就整整啊多送您六包航天联名款的中老年眼贴，比之前送的都多。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再送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您一套能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1重78元王牌眼贴，第2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3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4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5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广播的直播间啊，正在广播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啊是一个团购的时间，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团购产品啊。首先给大伙说的是这个大家的一个老朋友啊，就是这个金头巴脑啊，金头巴脑这个又回来，这金头巴脑好像四五个月没上了啊，这回来了，这大伙想吧，因为天冷了嘛，这个吃点的喝点这个金头巴脑的汤啊，炖点金头巴脑土豆子啥的，还是真的很好。这个时间啊，他这个回来的时间挺好的啊。说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为止啊，今天是周一，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间内啊，这个介绍咱们下单咱们节目当中介绍的产品，直接再减9块钱啊，优惠只在这几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给大家这是送福利了啊，送福利了啊！这不止金头巴脑啊，一直到本周日，每天都是只要你下单的话就少9块钱啊。这个现在啊，就是秋天了啊，秋天天比较凉了啊，今天有很多朋友就说这金头巴脑啥时候能回来啊，这跟大伙说一下，确实这个回来了，挺长时间了啊。很多朋友为啥对这金头巴脑念念不忘，反复回购呢？是因为啥呢？它就是省事儿，三个字就是真好吃啊。咱们自己在家做金头巴脑的，一般咱自己都做不好啊，这个出了名的麻烦菜啊，费时间费功夫，然后你想炖烂乎了筋斗，然后不裁，根本就不是十几二十分钟能做好的啊。咱们做这款蒙都筋头巴脑啊，完全帮大伙省去了所有的麻烦，想吃的时候直接打开包装袋，把整块肉和浓郁的原汤一起倒进锅里，开火加热几分钟，热气腾腾，香味十足，这硬菜就出锅了。而且呢，咱们把大家精选的这个蒙都的筋头巴脑，那是大品牌出品，用的全都是内蒙古的好牛肉。你想一想啊，内蒙古大草原上散养的牛和普通圈养的牛那肯定不一样啊，天天在草地上欢快的奔跑，肉质嫩的那叫一个绝，口感细腻没话说啊。光肉嫩还不够，好料还得配上好工艺，这就是为啥一定要选大厂啊，大品牌，人家制作工艺那叫一个讲究，那工序复杂，首先得花俩小时精细的修剪杂质，再用高汤炖煮2.5个小时啊，让这个汤汁的美味都渗到牛肉和牛筋里头去啊，炖得非常入味，然后呢在净化车间里头再晾2个小时，保证食材卫生安全，最后呢再花2小时高温灭菌，采用真空包装，这才能送进仓库发货，前前后后里里外外9个小时为您做出这锅完美的筋头巴脑。那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高汤的滋味全都钻到牛肉和肉筋里头嘛，肉质呢嫩而不柴，香而不膻，软烂入味，每一口都留香，炖出内蒙古大草原的精髓风味啊。天凉了咱都想吃点顺口的，咱这筋头巴脑做法非常多，您要是喜欢吃配菜，往里头扔点萝卜土豆啊，想炖的干香浓郁，那大火收个汁儿，那肉香混着菜香，闻着就流口水啊！大人小孩啊，准都抢着吃。要想喝汤，多加点汤，原汤化原食，热乎乎喝一碗，那浑身舒坦，燥劲呢就消了一大半啊！家里有小宝宝不爱吃饭的啊，更得试试这筋头巴脑炖萝卜啊，软糯入味不塞牙，保证孩子不用追着喂，自己抱着碗吃的津津有味，再也不用为孩子吃饭发愁。好多人都说呀，这被这筋头巴脑馋的都不行了，肚里这馋虫都被勾出来了，那还等啥？赶紧下单呗！这可是大商超才有的这个高品质筋头巴脑，原价大几十一袋啊，今天299块钱买5袋送5袋，到手呢整整10袋，每袋都是8两，这个到手整整8斤，这么大的福利，这么好的产品，错过一波下一波不定是猴年马月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是你会微信购物的啊，不习惯打电话的，这个会微信购物的，往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啊，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就能够直接下单啊。

好，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个秋梨膏啊。老话说呀，吃肉不如喝汤，吃梨不如喝梨膏啊。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秋天呢，人体津液虚亏呀，燥邪火旺，免疫力差，嗓子干痒疼，咳嗽有痰，爱感冒。这个时候呢，大伙一定要吃这款南京同仁堂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那现在呢，秋季福利价99块钱3瓶，99块钱3瓶，那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它精选优质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啊，尤其呢还额外添加了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调和，全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匠心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食用。古法工艺，现代生产，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呢，就是温水冲泡，喝上一杯啊，就感觉到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止咳化痰，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生产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秋天养生就吃秋梨膏，为了回馈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块钱3瓶，99块钱3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0: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呢说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8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只要8.8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你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这个通便的产品，但是为什么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就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不用的就越来越大了嘛，对吧？依赖性越来越强。华夏鲜宝啊不一样啊，华夏鲜宝不一样啊，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养，帮助您恢复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10分钟后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瓶华夏鲜宝只要8.8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啊！打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一位朋友已经等了半天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说说吧啊。
1: 你好，这样的，就是我跟我前夫是，今年都是43岁。
0: 嗯。
1: 然后我是十八年前结的婚。
0: 嗯。
1: 然后，4年前离的婚。
0: 啊、
1: 嗯。
0: 33岁。
1: 43。
0: 对呀、啊，你吓我一跳啊！我说那未成年呢，15岁就结婚了，我说不至于啊。我说那得是上初中前就不干了，就
1: 没有
0: 43了，是不是啊？那这就捋过来了啊！你知道你不能这么吓唬你小哥啊。
1: 然后我们家就是老大他17，然后就是因为老是吵架嘛，就是然后所以就一直没生二胎。
0: 嗯。
1: 然后后来过了10几年，然后就行，再不生就老了，然后就生了，然后就是在21年就生了老二。
0: 嗯，
1: 然后但是有一个就是说，22年的时候，因为就是，老二的话才1岁多，有时候吵架，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七七八八的事儿了，就是琐碎的事儿，然后就办了离婚手续了，
0: 嗯，
1: 然后但是离婚，但是没有离婚，没离家，
0: 嗯，
1: 然后因为就抚养两个小孩嘛，就是大的矛盾没有，就是性格不是很合，
0: 嗯，
1: 就是，就是我前夫他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然后就是家里所有人都必须听他的，如果不听他的，他就易怒，就性格就是比较极端。然后他就认为，就是我们这些，就认为我，因为他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
0: 嗯，
1: 然后我可能思考的东西也比较稍微简单一点，
0: 嗯，
1: 他就认为我们就是就比较蠢，就是我。然后呢，他就觉得他自己比

0: 小聪明，然后他就经常啊，就是嘴比较碎，你知道吗？就是喜欢唠叨什么的。然后呢，他而且他就是说，他对小孩的教育，就我们吵架60%是因为教育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家老大他就是在初二之前就学习还不错。
1: 嗯，
0: 初二之后的话，他是因为他是女生，他那个理科的那个脑思维就不是很强。所以他那些理科就不是很好，当然他考成高中了，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一个一线城市高中，然后但是呢，我老公就是前夫对他可能是有点期望吧，他就认为付出就要有回报，所以他就是那个老大呢，有时候他愿意顶嘴，然后他爸都初中或者高中，他爸就是有时候还给了。拳打脚踢吧，这种当然是偶然事件吧。
1: 嗯，
0: 一年能有一次这种。
1: 嗯，
0: 但是那个小孩就性格就很气愤，他爸一这样子的话，他就想用，他说想用刀去捅他爸的那种。
1: 嗯，
0: 这样子。然后所以就是我就在想，就是我老公他有时候说前夫，他就说他要复婚，然后呢，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过呢，过下去呢，我就觉得有点痛苦。但不过呢，有两个小孩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嗯，你们俩要没有老二的时候，意见也闹得特别大吗？
0: 没有老二的时候能好点，那会儿老大还小的时候就还好。
1: 老二
0: 是
1: 姑娘是小子？
0: 小子。
1: 老二是小子，他喜欢老二不？
0: 嗯，挺喜欢的。
1: 啊，那你俩的那个意见最大的就是姑娘这块是吗？
0: 对。就是他总是觉得就是啊，比如说看手机呀、啊、或什么什么东西，就这个很那个那什么，再加上老大你说了他也不听，但是他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然后他就很气愤，他就控制欲很强，就是他自己的妈，
1: 嗯，
0: 就是他瞪眼睛，他妈都得听他的那种，
1: 嗯，但是你也不听他的是吧？
0: 我是大部分听他的，有时候也不听他的，所以他就觉得我们不听他的。他就觉得是我妈在背后捣的鬼。
1: 他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毕业的吗？
0: 他不是，我们两个都属于二本在东北上学的时候校友。
1: 哦。
0: 就是很。
1: 也不是学习特别好的，但是。
0: 对对对，20年前。
1: 他认为自己应该是很厉害的。
0: 他就自己认为自己没考好就没有
1: 什么。就是属于那种自视甚高。那在这个生活当中。那这20年过去了，他这个事业上取得很大成功吗？
0: 嗯，也没有很大成功，但是他还不错吧。他就是他毕业以后就直接迁到了南方的那个城市，然后就在那做了有20年左右吧。然后但是后来他就自己出来做点生意吧。
1: 嗯，
0: 就这几年就这样。
1: 嗯，现在你们俩离婚这不也4-5年了吗？
0: 对，
1: 4年了，是不是啊？但是一直也在一起过呢。你的苦恼是，就是只要在一起过的话，他就还那个德行。然后你现在就是很苦恼这件事儿，是吧？
0: 对，我怕再接着过下去，我怕我就死坏了。
1: 嗯，
0: 但是我不过的话，这个小孩，我妈老说、
1: 他是这样啊，现在是这样。第一个啊，你自己得要，就是我听说完了，你丈夫多多少少有病啊，用咱们话来说。那么有病他就是啊，但是呢，你现在这老大是高二吧？
0: 对。
1: 啊，你这咋也得将就老大那个上大考完大学，考完大学之后再说啊。这两年你就别跟他一样了，他爱咋咋地。但是该捋也捋，你就是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他如何用语言来打压你，啊，他都不应该真正的成为你的评价师，啊。他这人就那样啊，就是好人在他跟前也不是好人，就这么回事儿啊。除非你是他领导，你是他领导，他给你舔鞋底子他都干啊。
0: 嗯，对，有对他就是这样的人啊。
1: 就这种山炮，所以说呢，好人跟他过不了，必须是心眼贼多的人。完了你呢又很弱势，心眼儿确实不敢他多，就是尤其好心眼儿多，坏心眼儿没他那么多，所以你就很痛苦，对不对？啊，我没说错这个人吧？我一听就是啊，欺负自己那个媳妇儿，或者说欺负不如他，比方说他妈， 就是那个能力啊，或者说的是这啥不如他的，就往死了欺负。完了，人要比他厉害的，他。

0: 啊，啥身价都能放下来啊，那家溜须舔腚舔鞋底子啥都能干啊。
1: 对，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人。
0: 对啊，所以说我能理解你啊，我能理解你。但是呢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老大的问题。老大呢现在他正处在这个青春后期吧，很重要。尤其他又要面临这个考试的问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你要放平心态啊，你永远记住他跟你，他对你的评价都是出于病态，不是正常的，不是正常。比方说像小哥这样的啊，评价了你一顿是出于啥？出于小哥的节目。一是拿我当朋友了，我必须得说。另外呢，我做节目的，我必须要这么说，都是有个人的任务的。等你丈夫对你的评价，他是一种病态。这种病态呢就是说他就是要打压你啊，就是要他不打压你，他觉得他自己活不下去，就这么个玩意儿。所以说他对你的任何评价你都别当回事儿啊，你都别当回事儿。你都说怎么讲呢，都是说的那我只不过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德行我勒我都不勒勒你，就这么回事儿，听着没有？那么
1: 我有时候忍，我有时候
0: 你不要忍，你的忍是鉴于你认为他是正常人，所以你忍他。那么你要知道他精神不好的话，你就理解他就得了，知道吧？
1: 嗯，
0: 你得你说咱这么讲，他精神就不好，那你不得想到一个我怎么能跟他俩在一起，我不生气，不上火，不倒霉，对吧？我得是出于这么一个目的来做吗？你说呢？
1: 但是他那个嘴太碎了，
0: 你
1: 说，比如说我们，
0: 所以说你
1: 一个地方，他就不停的说，
0: 他要不
1: 说我都要崩溃了。
0: 我该跟你说，他要不停的放屁呢？你是不是就没啥意见了？你不还是重视他说话的内容吗？你拿他说话，他那就是放屁，他那内容就是只不过跟你说跟你有关，但实际上一点意义都没有。他是病态，他是病人，听明白没有？就像脑血酸，脑血酸有人那个破坏语言系统了，说话就骂人，那你能说他骂人就真是骂人？他不是病态吗？你拿他说话太当回事了，你就痛苦，听懂没有？
1: 听懂了
0: 啊。不是正常人，然后等那个老大考完大学之后，你就跟他俩赶紧分开得了，你这跟没好，你这个太弱了。你要强的话，你要强，你给他整服了，他这绝对他是你说啥，你让他上东边蹲，他不敢上西边撅着去，就这么个玩意儿啊。
1: 行，我明白了。
0: 对，你是太没主意了。
1: 我因为我从小就我妈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现在我。我现在
0: 也不能你妈说啥就是啥，你记住你是个正常人啊，太弱了，就是一听你说话呀，包括你就是别人说点啥你可当回事了，对吧？你和刚才给我打电话那大妹子你俩正好相反，那个大妹子是谁说啥还不好使，你知道吗？听着没有？
1: 是我可能太晚了，说话怎么回事？行，我明白了
0: 啊。好了啊，哎
1: 啊，
0: 咋地也得等这个老大考完大学完了之后你再是考虑跟他分开的事儿啊。现在孩子在高中二年级三年级这段时间就是越稳定越好，哪怕你天天一天吵一架，你一天吵一架对于孩子来说也是稳定的，对不对？
1: 那我家老大跟我说让我赶紧跟他分开。
0: 那他青春期真分开，
1: 他说这样的父母怎么能教育好小孩呢？怎么还都是害孩子？
0: 那是真分开了。他分开过吗？他没有。所以说你看谁说话你都当话听，这你这个性格你不耐欺负谁耐欺负啊，对不对？
1: 我是说你说的太对了，
0: 对吧？你不能谁说话你都当话听，你得说我认为这个事儿我想咋干，我怎么能达到我的目的才可以啊。你成年人了，四十多了，你不像十八九啊十六七啊，可不行啊啊。
1: 然后听了你十几年节目了，怎么还没有长进呢？
0: 你也没仔细听过。好，好了啊。
1: 好的，谢谢小哥。
0: 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好了，铁杆小米说，人性最大的恶就是在自己最小的权力范围内，最大限度的为难别人。争的时候要静，急的时候要稳啊，这是必须的。小米说人必须要自强，要么看透他学会使用他，要么远离。你现在远离不了那就学会使用呗，圆融呗，对吧？啊，就是一个没主意的人。你看孩子说话他都觉得特别当回事，完了他还做不到，他能不焦虑？ 他老爷们说话，他老爷们明显有毛病，说话也特别当回事，他妈说话还是。

是当回事，那到最后你就没有自我了吗？没有自我的人一定很痛苦的。好的，还有一位女士正在等候，但是咱们只有三分钟的时间了，这位女士电话接不起来啊。那个稍后等广告之后，咱们热线编辑给您那个回拨一下啊，给您回拨一下啊。啊，打进85815999的这位女士，您稍等一下，咱们下一个时段接您热线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王大个儿。王大个儿留言啊，王大个儿留言说：“这个小哥呀，我今天结婚呢，可以祝福一下，太好了！今天这么好的日子，你结婚，那太好了。祝你们俩白头偕老，永浴爱河啊，举案齐眉。”好，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呀，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要能解释明白这个事儿的话，我就是最大最最著名的哲学家啊、哦。就是人活着的意义，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每一个人活着的意义都是不同的。有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有的人吃饭是为了活着。所以说，那人活着意义是什么呢？就看你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啊。但是我知道人活着的有一个任务，这是最终极的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既然拥有了生命，你就有任务把它安全的送到终点。啊，意义就是看你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你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它就有什么样的意义啊。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说这个白露时节薄雾生啊，铁杆兄弟发来的新诗啊，今天正好是白露啊，今天咱们东北确实应节气啊，今天白露，这家长春这个冷啊，哎呦我天，我这中午的时候给我冻的，一直想把秋裤找出来，我现在秋裤不找，我估计今天回去线裤得找了啊，太冷冻腿啊。来，铁杆兄弟说：“白露时节薄雾生，草木渐黄起凉风。早晚天衣别着凉，燕子成群向南翔。丹桂飘香梧桐染，橘绿橙黄硕果满。露如珍珠月似弓，秋光浪漫无限中。”你这写的太水了，你这个，比你上一首写的，你得退步十多步。你这个你仔细看看，你这个词儿叫你组的，每一句话都挺好啊，除了那个韩联那个不咋好之外，每一句话其实都挺好，但是都没放在他应该放的位置上，韵也不对。这个原来的话我肯定就说还不错还不错，但是你上次你给我写了一首律诗，我觉得已经有非常大的进步，那这次我就得批评你了，你这次你这太水了，你没好好研究韵呢啊。哦

0: 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这人一过五十呢，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了，很多听众都很有意识的去养护关节啊，调理心脏。但是今天呢，我给大家重点提醒一下，千万别忘了爱护我们的眼睛。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呢又干又涩，有的像一球小石头子儿在那磨似的啊，稍微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淌眼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今天呢，咱们呢跟这个好视力厂家沟通，拿下了航天联名款的眼贴福利，这款眼贴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呢，这波福利不对全国开放，只对咱们吉林本地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啊，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的话，直接就给六包航天经典款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不清，全看眼周神经经络通不通，气血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啊，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十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眼前一亮，眼睛清凉舒服，看手机看电视也都清楚多了。特别说一下啊，航天联名款眼贴现在只开放这么几天，而且呢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给六包航天版的眼贴，整整一周的用量，可比平时多得多。赶在十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多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只有十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4: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5: 中小工作室
4: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咱们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团购的产品啊，有想要这个团购产品的朋友呢，这个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第一个给大伙介绍的是黄芪，有机黄芪啊，今天是给大伙送福利的啊，到本周日为止。再说一下，在到本周日为止啊，凡是这个就是400-999-0139这个号的，都是下单立减9块钱。啊，下单立减9块钱，这不管哪个产品，包括咱们现在要介绍的有机黄芪也是啊，大家别错过这个机会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体会，明明没干什么重活，但是浑身没劲，懒洋的提不起精神，这个动不动就一身虚汗，稍微走几步道，爬两层楼梯呢就气喘吁吁的啊，腿脚发软，还有的叔叔阿姨经常脑袋发沉，胸口发闷，脸色蜡黄暗沉，晚上睡觉呢也不踏实，翻来覆去睡不好。这个很多遇到这些情况都觉得人呢上了年纪，这不正常现象吗？不用特意管，熬一熬歇一歇就过去了。其实呢，这根本不是年纪大了该有的样子，说白了就是咱们身体元气耗损太多，气血跟不上了。今天呢，就给各位朋友推荐一款专门温补养气、固本强身的这个养生好物——济安堂有机黄芪。它呢，来自内蒙古固阳正北黄芪的这个核心产区，那儿呢从古到今都是药典公认的黄芪的正宗产地，海拔高，土质好，全是透气的沙土地儿，一年到头呢太阳晒得足，白天热晚上凉，昼夜温差大，就这样得天独厚的好环境里，黄芪就慢慢扎根，慢慢生长啊。当地种了一辈子药材的老农民呢说的特别实在，说黄芪这个东西你急不得啊，你越催它打药促长越没养分啊，你就得让它在地里慢慢养，慢慢攒劲儿，所有的营养所有的药力全都是锁在黄芪的老根里头啊。所以呢各位听众啊，咱们手里到手的每一片黄芪都是实打实凿的5年6年的老根子啊，跟市面上那种一年速成的小苗黄芪啊完全是俩品质，补气养元气效果那是天差地别。不光啊这个产地正宗，那种植工艺呢也是让人放心的，全程有机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吃化肥，一点工业污染都没有。就连地里长草那都是人工一点点拔掉它啊，从地里到您手里每个环节都有专人把控，咱们看品质呢就能分辨好坏。正宗逐年老黄芪切片断面，那都是漂亮的菊花心的纹路啊，这是速成苗，那边角料压的绝对是做不出来的啊。那么凑近闻一闻呢，满满都是纯正的豆香味啊，不发酸不刺鼻，和市面上的次品压根不是一个档次。每天早晨呢，你用了个3片5片黄芪，开水一冲，闷上盖子闷个3-5分钟就能喝。一杯喝完呢，可以反复的蓄水，直到没颜色了再换新的。咱们这款老黄芪喝着特别顺口，淡淡的豆香味儿，微微的发甜，一点药苦味儿、怪味儿都没有。喝完呢，嗓子都是甜甜的。平时有空啊，炖鸡汤啊、排骨汤啊、羊肉汤的时候，顺手往汤里放个5片6片的黄芪就行。小火慢慢炖煮，黄芪的营养全都融进汤里，汤喝起来呢还多了一股甘甜的豆香。最后再教大家一个滋补效果更好的搭配方法啊，大家泡黄芪的时候放2颗红枣，几粒枸杞就行了啊。黄芪主打补足元气，红枣补血，枸杞滋养肝肾，三样搭配在一起呢，气血双补，尤其是适合平时手脚冰凉气血不足的朋友，一年四季都能喝。现在呢降温天喝着更是暖身子啊，舒服又养人。想要元气充足少乏力，身子硬朗少受罪，让儿女不用天天惦记操心，正宗的固阳正北有机黄芪咱们必须得给大伙安排上啊。这个说一下价格啊，大伙说一下这个黄芪好啥价格呢？今天呢专门给听众朋友带来补气养生的福利价，线下单罐市场价是60-70块钱的有机黄芪，今天呢拔罐是800克，也就是1斤6两，到手呢169块钱。平时呢你去药房买一点点道地的黄芪，那价格都非常高，大伙心里都有数。咱们这个源头之供没有经销商，所以说169块钱买拔罐总共1斤6两的这个 一斤六两的这个黄芪啊，那么就是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400-999-0139啊，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订购的，还可以呢，用咱们在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回复366666直接下单啊。另外呢，今天下单的话，这不169吗？它好像还便宜9块钱，你可以具体问一下那个小管家啊，400-999-0139，400-999-0139。好了，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个咱们的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事儿啊。这个静脉曲张啊，这个在咱们这已经宣传将近3个月了啊，效果都是不错的。因为静脉曲张呢，它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这个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啊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例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市场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的呢，还能享受到这个申请到这个治疗减免，免500-1000块钱左右。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接下来呢，给大伙说一下华夏鲜宝啊，因为上半时段给便秘的朋友推荐了咱们中秋福利活动啊，8.8块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鲜宝这个事儿，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啊，400-100-3930，400-100-3930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呢，一定要及早的调理。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蠕动、润滑、养护3合1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渐恢复自主规律排便。8.8块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8块可以体验多少啊？听好了啊，只需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啊！这个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部的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8.8块，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马上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我想说说我儿子的事儿，请您帮我出出主意。
0: 啊，说说吧，咋的了？
1: 啊，我儿子今年26岁，在外地做火车司机。
0: 嗯。
1: 然后之前他处了一个女朋友，大学毕业也在那个城市上班。
0: 嗯。
1: 前两天这两个人分手了。
0: 嗯。
1: 是因为我儿子有不少坏习惯。
0: 嗯。
1: 嗯，爱去网吧打游戏，
0: 嗯，
1: 打麻将，
0: 嗯，
1: 嚼槟榔，
0: 嗯，
1: 个人卫生也不好，
0: 嗯，
1: 两个人吵架的时候还动过手，
0: 啊，
1: 打过人家，啊，
0: 嗯，
1: 现在这女孩就是坚决要分手，
0: 嗯，
1: 已经搬走了，
0: 嗯，
1: 准备就是回我们这边的老家了，
0: 嗯，
1: 嗯，我们在那个城市刚给她买个房子，然后也装修好了，

0: 东西啥都准备好了，现在对象也黄了，
1: 嗯，
0: 然后孩子现在就是没人约束他，他就是感觉他越来越放纵。这两天吧，我就发现他有一个事儿。昨天晚上我们之间就是手机有定位，能查到他的位置。
1: 嗯，
0: 昨天晚上我看他好像去了，就是像 KTV 或者是足疗店那种地方。
1: 嗯，
0: 然后我跟他说了，他也就是不听我话。我说你上那儿去干啥去？人家也就是不听，挺反感的。
1: 嗯。
0: 今天早上我发现他把我定位给取消了。
1: 嗯，很有必要取消就对了啊。
0: 嗯，我现在就是特别着急上火，就怕他就是走下坡道。
1: 他原来也没在上坡上啊，他走的就是平道。
0: 嗯，完就是现在我跟他爸，我俩寻思想，就是请一段时间假上那个城市去陪他住一段时间，但是他不同意。
1: 不是你们家孩子已经成年了，他一个处对象的事儿，你管人家干啥呢？
0: 就是
1: 你们俩是闲的，没事干呢，就没正经工作呀？还是说自己啥也不干呢？
0: 有工作，有工作就怕孩子可能呢就是学坏。
1: 他能坏哪儿去？
0: 嗯。
1: 啊？你们家孩子都大学毕业了，上大学就不有很多事儿就不应该管了。我问你，就你管，你这一直管，管完之后你管出啥了？个人卫生不好，抽烟打麻将，完还泡网吧，哪样你管好了？你管好了至于这样吗？
0: 嗯。
1: 所以说小姑娘就是这小姑娘就没做错啊。就这事儿还行的话，老婆婆也没法处。
0: 我就寻思想让他就是辞职回来吧，但是他这个火车
1: 人家凭啥辞职回来你给安排工作呀？
0: 嗯，就是回来工作也不好找，找不到。
1: 那你闲成啥样？你俩是不是你俩看看病去吧？
0: 嗯。
1: 啊？正经人，正经爹妈有你们这么干的吗？
0: 嗯，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咋管。
1: 你别管不行吗？
0: 嗯。
1: 他都26了，都上班两三年了，我估计22毕业的话23上班，那都上班三年了个屁的了，他乐干啥？再说26、27小伙哪有不打游戏的，乐打去呗。再说你成天定位他干啥？你不想我闹听啊？
0: 我就寻思看着他。
1: 你看他干啥？我你看好了没有？
0: 没有。
1: 他们家根儿不行啊，他家根儿咋的，都杀人放火呀？啊？
0: 那都不是。
1: 那你用你那么看吗？
0: 嗯。
1: 你这纯粹我跟你说喝酱油耍酒疯把你嫌够呛，我跟你说那这样的话还有好，那肯定不负责任呢，成天有爹妈支持着他也不用负责任。
0: 嗯，
1: 你别管他了，他乐咋咋地，他就他是他们家祖坟的事跟你有啥关系啊？
0: 嗯，
1: 你看我说你好像说委屈你了，你委屈啥你？我就问你，你看那么多年看那样看出多些毛病来，看那小姑娘不跟他处对象了，不叫你看还能好？
0: 是，就像，越管他就像越不听话。
1: 所以说你就别管了，听不听着？
0: 嗯，
1: 那行了，再见。
0: 嗯，好
1: 嘞，哎哎，好嘞。这还真是的，你说你这弯得得的，你说。好的，来迎进三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我在抖音上看过就是你的好多节目。
1: 嗯，
2: 然后我现在有个困惑是什么哈，就是我跟对象结婚10多年了，15、16年了。
1: 嗯嗯。
2: 但是我现在有个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我跟他过了这么些年，我把我自己过成了外人。就是我对象跟我婆婆就感觉他们是一家人，然后我就是一个外人，就这种感觉。
1: 嗯，他挣钱不给你吗？
2: 挣钱都是给我。
1: 那老婆婆是外人呢，挣钱在哪儿，这个感情在哪儿？
2: 嗯，就是我说个简单的事儿哈。
1: 嗯，
2: 就是有一次我发烧了生病了，然后他连问都没问，他说啊你发烧了然后不管。后来有一次我婆婆过来了嘛，我婆婆过来生病了嘛，他又买药又干啥的就管。
1: 嗯，
2: 然后就是我跟我婆其实我说话有一些矛盾，肯定我也有问题啊，因为最开始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在一起住。
1: 嗯，
2: 然后后来 那个，因为我婆他们是就是黑龙江搬到就是大连这边来的，
1: 嗯，
2: 因为当时来只有一个房子，然后还有贷款。我刚是结婚的时候，我的父母就说你不要，就是你刚结婚就把婆婆撵出来这样的，
1: 嗯，
2: 就是因为他出去他也买不上房，只能租房子嘛，就不太好，
1: 嗯。

0: 就在一起住，在一起住后来就有点矛盾嘛，有点矛盾，后来我婆婆就让我滚出去，后来我们就搬出来了嘛。
1: 嗯，
0: 搬出来以后我跟我婆婆就联系少了，但是我对象还是就是天天给我，不能说天天嘛，就是经常给我婆婆打电话，一打一个小时，而且都背着我打电话。
1: 嗯，
0: 就我就心里特别不舒服。
1: 嗯，
0: 然后我对象是什么呀，我说我最说个小事儿哈，我今天早上我下楼买早餐，买早餐给孩子吃，然后就有那个快餐盒嘛。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拿来装垃圾了。
1: 嗯，
0: 然后晚上我对象一看见我就冲我瞪眼睛，他说我本来我想带饭的，然后你拿来当垃圾了，
1: 嗯，
0: 类似于这种事就特别多特别多，然后就是我俩现在
1: 你有没有听明白什么？你把那个垃圾盒，你把那个快餐盒当垃圾盒了，然后他瞪啥眼睛？为啥呀？
0: 他说意思，他本来想就把那个盒清洗一下，然后那个在以后比如说上班带饭用的。
1: 哎，我去。真会过呀，那你得照他说的，那你得向他承认错误，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这么会过呀。
0: 我不知道他要那样完他不愿意、
1: 啊、
0: 然后家里攒了一堆就是垃圾，比如说破纸盒破瓶子，我说别攒没有地方放就不行、
1: 嗯、那你给他卖他呗。
0: 但是他要攒成一堆完再卖那种。
1: 对，他攒一堆，你那啥，你在你们那小区肯定有收破烂的，你瞅着害事了，你找收破烂来你就卖他，卖完之后钱你不给他，时间长了就好了啊。你这你自己你不会过日子吗？你不属于？
0: 那你说我们俩之间婚姻没有问题吗？
1: 有问题啊，问题还挺大的呀。但是这个问题不光在他身上，你这心眼太直了，你没有弯弯绕绕能行吗？那作为一个女的，你心眼儿太直了不行，吃亏。
0: 但是你说让我转吧，我又转不出来。我包括说我跟我婆婆有矛盾的时候，
1: 嗯，
0: 就那时候我婆婆都不跟我说话，
1: 嗯，
0: 然后我还照样给她，比如说她过生日什么，我照样给她买衣服，但是买衣服她都没当好衣服穿。
1: 嗯，那你别也你给人买了是你尽你的孝了，她不当好衣服了，她缺她的德，你尽你的孝，她缺她的德，到最后谁合适跟你有啥关系？这想不明白吗？对吧？
0: 然后我们俩每次都因为过年就上哪过年，然后每次过年的时候都要。
1: 你俩几个孩子？
0: 两个。
1: 那感情挺好的，感情不好的一个孩子都没有啊。大的多大了？我寻思大的多大，小的多大？嗯
0: 嗯，大的现在15，小的11。
1: 你现在天天正常上班不？
0: 我上班。
1: 上班啊，早晨就是谁管大的，谁管小的？
0: 两个孩子全是我管，
1: 全是管。但15那个好像基本上伺候上校车就完事了，是吧？15初三吧、
0: 哦？对对对，
1: 初三是吧？
0: 他已经上高中了。
1: 妈，他上高中了，15上高中了。毛穗啊，16啊，
0: 16毛穗
1: 啊，那上高中了，那还行，挺好的。那小的是13是吧？13上初中。
0: 那小的就现在在小学，小的11周岁
1: 啊，小学11周岁，那是5年级。
0: 哦，对，
1: 是吧？开学现在开学是6年级，是5年级？
0: 5年级
1: 是吧？啊，
0: 嗯嗯，
1: 那你这个时候正是没有太大压力的时候。
0: 嗯，其实中小哈，就我真是没有，也没把你当外人哈、嗯。我们俩就是你说没有压力也有压力，有房贷有车贷什么。但最主要是什么？因为最开始我跟对象结婚的时候，他没有什么正经工作。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因为要买，因为我不是说我婆婆没钱嘛，我要买这房子是我们家就是女方出的钱，然后付的首付、嗯。然后因为后来装修就没有钱嘛，因为他没有正经工作，我有正经工作，然后就用我的名义办了信用卡。现在我们俩就是欠房贷车贷先不用讲，就是信用卡还欠了10多万。
1: 哎呦我天，那可不行，赶紧抓紧还上吧。现在别寻思说失不失败吧，我感觉你最近好像有点心理感冒了。你啊，你是不是看啥心理学的书，或者是网上哪个心理学专家挺耐眼珠那个看完之后你觉得自己很失落那种感觉，自己很失败啊。
0: 嗯，其实我心里我看了很少，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我就觉得你说的话就是比较直接，然后也能通过线下看本质，所以我想让你点
1: 我
0: 一下，我
1: 觉得
0: 到底我的问题出在哪了。
1: 就是、第一个，离婚不现实，对吧？而且咱不合适，不能离婚。第二个，你家老爷们挣钱不是不给你，给你。第三个，你家老爷们不是不听你话，就是你对他要求有点高，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就完事儿了，知道吧？你别不让他干啥，你安排他干啥，听明白没有？
0: 但是我有时候我说他也不听啊，
1: 你
0: 咋
1: 不听？
0: 爹妈，
1: 你安排他干活，你非得指导他人生没有意义。指导他为人没有意义。你今天给我拿上来10箱矿泉水，累死个王八蛋，但是他能干就行了，听不听着？
0: 嗯，
1: 就是给他全都是具体的指令，说你如果说今天他没拿，那你就明天来，对吧？我提醒你，

0: 别那么笨啊，就是你就记住，别听一些什么我很失落呀，我很啥的，日子都过成这样，孩子都俩了，失落个六饼啊，怎么能过好怎么过，听着没有？
1: 你说我们俩吵架，他从来也不哄我，你就越
0: 你指他哄个屁呀，都俩孩子，哄啥呀？你就怎么想办法能吵败他，才对呢？还指他哄你，啊？
1: 好
0: 好，好了，再见啊！哎，好嘞，
1: 嗯，好的，谢谢赵。
0: 哎，好嘞。好的，铁杆小米说，和公屏上某些及某些准备起哄说句心里话啊，我们的态度一向是见神烧香，遇魔掏刀啊，您的态度决定我们的应对方式啊。好了，这个没说完，因为咱们广播的节目时间倒计时了啊，所以说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是一个小时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堂谈。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00年。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3: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零售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9: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10: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9: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10: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9: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10: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8: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婚姻家庭情感呢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给您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让您感觉到特别委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呢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小哥呢愿意在这

呢和您掰扯掰扯，咱们聊聊天，咱们说说这会儿最起码来说，我们心里头不那么堵挺哈，不那么挤的话啊，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出发点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咱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再重复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跟您说一下啊，就是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咱们小人畅谈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从2008年开始播到现在呢已经18年了。咱们要想收听的话，因为毕竟是收音机听的节目嘛，依旧在有啊，依旧还是有的。如果说你家里头有收音机，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呢，非常容易，在长春市就用调频 FM91.6 啊，在长春市调频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在咱们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调频的播出，只不过各个城市的调频呢不是全省统一的，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那个调频的发射啊，所以说呢节目都是一套节目，就是各自发射的频率不同啊，所以说您需要找到您自己的这个城市的频率，用收音机就能调出来。如果是在离城市比较远的乡村啊，听这个城市调频，如果说调不来，信号不好，这样的话呢，您就用中波738千赫，用这个频率来听。这个中波呢是覆盖全省的啊，但是它在城市啊，由于受到这个城市的这种各种电波的干扰比较大，所以说中波这个在城市的效果不好，但是在乡村效果非常好，因为受到干扰比较少，所以说在乡村的效果非常好，大家就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这个是全省统一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在外省外国，我听不到、收不到吉林台的这个广播信号怎么办？现在呢也有办法，您就是用网络收听，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是全国的任何一款，只要是国产的收音机软件都可以。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为什么用推荐蜻蜓呢？是因为蜻蜓上既有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链接，也有咱们小人畅谈的专辑啊，小人畅谈呢，你比方说我想听直播，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这个直播，我想听的话，那你在蜻蜓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记住我们台号，到哪儿都能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那晚上按时间听，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人畅谈。那么如果说我想听以前播过的各地的各期的小声长谈怎么办呢？你就可以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小呢是陈忠茂小的小，是声是声音的声，长是长短的长，谈是谈话的谈啊，搜小声长谈，那你搜到了之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有两个专辑是一直在更新的，而且呢都是按日期更新的，就是比方说昨天的节目你今天就能看着啊，就是2026年9月3号的节目，你上这一查就能查到啊。或者说你想查2025年12月几号的节目都可以，按日期找就可以。还有一个呢叫小人畅谈纯电话版，纯电话版呢就里边没有别的，就光有电话，接电话的全是接电话的啊，所以说这个呢您就可以使用啊，您就可以使用。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参与啊，我们参与呢是现在三部热线啊，热线电话就是在广播上都使了40年了啊，这个热线电话我们还是继续开通的，欢迎大家使用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打这三部热线。如果是您打电话打不进来，或者说打进电话之后啊，您觉得自己表述起来有点紧张啊，说不清楚，那就可以呢用公众号发送上来文字，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文字啊，大家看好了，咱们的这个文字呢，发送到哪儿呢？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现在随时看着公众号的后台，随时呢就是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您现在呢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了啊。这是公众号的参与啊，公众号这个一定要用文字啊，不要用语音，也不要用图片，因为看不见也听不着啊，只能看文字啊，只能看文字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小人畅谈的视频呢，现在也能看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您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然后呢，可以找到我们啊。

0: 好了啊，说到这儿呢，有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打进了直播间，我们先来接一下，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吧哈。这个来迎接二号线的打进85815999的，这是江苏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1: 是我吗？
0: 哎，是您，江苏的这位女士，电话接进来了啊。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的啊。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去，我家是吉林长春的，我大学一毕业就去江苏南京工作了，
0: 嗯，
1: 然后工作了两年之后呢，就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说，
0: 你毕业几年了？
1: 我是23毕业的。
0: 我问你毕业几年了？你今年多大？
1: 我今年27。
0: 那就是毕业四年呗，是吧？
1: 对对。
0: 三年半啊。
1: 哦，对，因为大学一毕业的时候，我是考了一年左右的研，然后再去江苏南京工作的。
0: 嗯，
1: 去工作了，能有两年多的时间。
0: 嗯，
1: 在这段时间呢，就是这个上，就是这个领导呢，就是有意无意的，总是就是说对我喜欢。
0: 嗯，
1: 然后我就没有，然后我一直就没有同意他，我就拒绝了他。
0: 嗯，
1: 我拒绝了他呢，这份工作也就没保住。
0: 嗯，
1: 然后没保住呢，当时吧，我也不想，因为这份工作。当时吧，我也不想说太多，我也不想当时回忆太多的情况，就是这个他辞掉我这份工作，因为我当时也是刚进入社会，对我的伤害其实挺大的。
0: 嗯，
1: 然后跟家里人一商量之后，我说回长春，回长春工作了。
0: 嗯，
1: 因为我这个专业呢，在长春可能是薪资待遇一些都是不太吃香的。我在长春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还是想回到那边，因为我对那个城市也是有一定感情的。
0: 嗯。
1: 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我就又回到了江苏南京。
0: 嗯，
1: 再回到南京，江苏南京呢，当时我也是挺充满的那，因为我又来到这座城市了，我也是挺充满的，挺充满着很多希望，充满着很多向往，
0: 嗯，
1: 也是充满了，就是一切感觉都有很大的希望。就在这工作，因为8月份的时候，感觉前期的工作好像感觉都挺正常的，精神状态。
0: 这才9月份呢，你刚上班一个月是吧？
1: 对，因为就前期就可能前半个月精神状态真的都很充沛。工作一些状态啊都非常的积极，包括都能超额的完成一些，就是说对事后我都有一些总结，就是总之就是说很主动的一个吸收的一个状态。但后来的工作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后来呢，就是说，就是，之后，因为你刚刚也说了嘛，工作一个月左右，就是在后期，我总是发现，可能就是单位，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单位我周围工作的一些人，对我都是特别的照顾。我感觉我新来一个单位，我没有什么背景，又没有什么固定的能力，我感觉别人对我不至于说这么照顾，我就感觉还是他对我念念不忘，他在里边起作用。
0: 不是你又回到原单位了？
1: 没有回到原单位啊。
0: 那跟他有狗屁关系？他在那个城市一手遮天呢。
1: 因为他也在江苏南京。
0: 他南京多了个绿营，南京大了，南京1-2000万人。
1: 我在写南京，我除了他，对，是我知道有点1-2000万。我说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说这段，就是说后期这个状态就是特别不好。我总是陷入他是不是又那个。又那个想要联系我，他是不是对我的工作，他是对，是不是就是说他知道我，他通过某些手段，他知道我又回到南京，他又不放弃，他又想要追求我。
0: 他追求他见都没，他见着你了咋的啊？
1: 没有，我们没有任何联系。
0: 对，那他追求你个屁呀？追求你啊？他咋追求啊？会脑电波啊？
1: 但是我的感觉是说的，他还是说的，
0: 那跟他有啥？跟他没关系啊！你自己硬往人身上贴啥呀？
1: 我不是啊，我跟他没有任何联系。
0: 你没有任何联系，你成天寻思人家干啥呀？你这不闹毛病吗？这不是？你寻思人干啥啊？你干不明白就说干不明白的，你往人身上赖什么玩意儿呢？你要实在不行，赶紧回来吧，看看去吧。这孩子，哎呦天哪！你回到家，你除了你爸你妈让吗？
1: 你说我是有什么，就是说这个心理上有什么问题吗？
0: 是这样啊，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不是很正常，就是你南京那么大个城市，你两个人在那里连两粒沙子都不可都不如，对吧？ 你就相当于在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里头，东坡一个粒沙子，西坡一粒沙子，然后你就东坡这粒沙子总以为西坡那粒沙子跟你有啥联系，有个狗屁联系，那喜马拉雅山那不是那个塔克拉玛干沙漠有多少沙子。
1: 但是存不存在一种这样的情况？
0: 不存在，肯定不存在，你放心吧。你回来吧，老妹儿啊，啊，回来去看看去，行不行？那个，我问一下，你出去的时候，爹妈反不反对呀？
1: 不反对呀。
0: 爹妈不反对呀？
1: 不反对，我以前工作也是没有这种，也是也挺，我已经工作也好几年了。
0: 你原来是不是给我打过电话？我咋听着有点那啥呢？有点耳熟呢？
1: 没有，我没给你打
0: 过
1: 电话。
0: 没给我打过电话呀？哦，你这样，你当地好像也有这个心理咨询师吧，或者说那个精神科的医院呢，你去看一眼啊。
1: 哦，
0: 你是叫他吓住了吧？要不实在不行别上南京了，咱上北京不行吗？上西安、啊、那么多大城市非上南京干啥吗？那块有男朋友啊？
1: 没有啊，就是感觉，因为我跟你说了，我就是在那工作一段时间，对这个城市也是有一定感情，就是说。
0: 那长春你都生活一辈子了，你咋没有感情呢？你这扯淡呢。
1: 你的意思是说我这在心里边还是说奔他去的吗？你的意思。
0: 就你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你知道吗，就你这种说法、哎、你这种说法和你现在这个做法就让人感觉到就是你这个。哎呀，说着不好听，就是说感觉实际上你说的和实际上到底咋回事，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些疑惑啊，听着没有？
1: 你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说我去南京，我自己可能没意识到，我还是奔他去的。
0: 那倒没有，不是说你奔他去的，而是你到那儿之后你的这个状态不对劲儿了。
1: 之前都是对劲的，都是对劲的，都是
0: 那才几天啊，十天半拉月的玩意儿，你去看看去吧，哦，孩子，你就别犟了，这事儿别犟了，要不你回长春来吧，要不得你那个去看看去啊，上那个你们那头三甲医院心理科，去找个医院挂个号，完了你把你的情况跟大夫说一下，你看人大夫咋说，听不听着？
1: 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0: 你是原来没看过啊？
1: 那您说会不会存在这时候，就是说我工作当中的压力大，
0: 压力大个六饼啊，人家所有人都照顾你，你这个事儿它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就赶紧快点的吧啊，听话吧，就是
1: 一定这问题一定归结在说的我自身的心理出现问题了吗？
0: 就是我们听着像，这听明白没有？
1: 那不存在其他的，像说工作当中我遇到问题，或者是说多想多疑多虑了吗？不是这样。
0: 那工作当中就上半个月班，没那个大，没那个事儿啊，就是可能性大，这玩意有没有？有1%、0.几%的可能性和99%可能性，它中间哪个我往哪说？钻那牛角尖干啥？是吧？
1: 啊，
0: 就这么简单。我是说，我跟你说两条。第一条，明天周日周六反正你也休息，你到你们当地的那个三甲医院呢，你挂一下心理科，找个好教授给你问一问，然后他是给你提示一些东西，你听取一下意见，咱们就说排除呗。如果教授说了，哎呀姑娘你这没毛病，就是工作累的，那就是工作累的，是吧？咱做一个排除法，也花不多少钱，你说呢？啊，排除了之后完了咱再考虑工作的问题，是不是啊？如果人家那个大夫说了，说你那个你这个事儿啊，你得治啊，你得住院呢、啊，或者说你得怎么怎么样，给你提一些建议，那你别不信，你说是不是？实在不行我不说吗？你还是回长春了吧，长春治的还能便宜点，你说呢？啊？
1: 但是我之前不是，我听说您的意思了，我认为我有在外面工作这个能力啊。
0: 嗯，那我也不认为你没有，但是在你这种情况下，你在外边工作，你挣那俩钱就犯不上了。
1: 哦、
0: 这个听懂了没有？
1: 哦，
0: 你明天早晨起来，今天晚上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不？
1: 啊，我没有失眠的情况
0: 啊，能睡着觉。明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赶紧上，就是今天晚上你就预约，看看能不能预约住明天的号啊。
1: 没有任何，没有什么躯体化的症状，说失眠。
0: 你躯体化，你到底不知道咋回事，你都不知道，你快拉倒吧。就是那些老心理学那些破词儿啊，整的是这老百姓都觉得自己会懂心理学了啊，没那么回事，跟躯体化不是你说这样的。啊，
1: 哦，
0: 那个，你就听我话，你现在晚上，你现在你就预约明天的号，看看有没有三甲医院的心理科，找一个教授啊，就是那个心理，就是心理压职业，就是他的，你看他那个心理压力的那种那什么啊，你挂号明天去，完了咱们做排除，如果教授说你啥毛病没有，那你就琢磨工作的事儿，行不行？
1: 啊，如果说 他因为专家都已经说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我就是在考虑是不是说工作当中的问题。
0: 对，我告诉你了，就是90%几和1%的事儿，咱先排除那90%几的，好吧？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嗯，好
1: 的，好
0: 了，听话啊。哎，我建议啊，反正就是如果觉得干着累啊或者怎么地的，回家来吧，家这头挺好的啊。好了啊，哎。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哎，
1: 好
0: 了，再见啊。哎，好嘞，哎，哎，哎，哎。这个小米说呀，和大家解释一个误区啊，就是你给咱们打电话聊天陈述事情的时候，只要陈述事实就行，和单位避免背锅汇报工作是两回事儿。然后呢，霸总小说看多了，这个男的多大能量能覆盖一个城市罩着你，你是绝世倾城还是他有何家的财力时刻找人监视你，直到你入职哪家公司，暗中收购了你所在的公司，全公司都知道你是总裁暗恋的女友，都不敢惹你，照顾着你啊。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宇宙尽头在东北呢，何必要在一定要在南京呢？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个事儿我忽然想起了那个看过一个小品呢，还啥玩意儿呢？那主人公姓啥？主人公那男的姓龙啊，叫龙傲天。我龙傲天怎么怎么地的啊。所以他这个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去医院啊，去医院就医一下啊。这个有的时候是自己感觉不到的，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啊。

0: 欢乐购，
1: 你的购物新选择。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怎么样，最近这天气真的感觉一下就热起来暖起来了啊。咱说呀，您这猫现在看天气好了，大家伙出来运动运动一点毛病没有，
1: 没错，
0: 适当的体育锻炼呢对咱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哎、
0: 但前提是什么呀，咱身体稍微得好一点啊，对不对？我们节目组啊，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需，就是大家需要什么，咱们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给大家来推荐团购什么，
1: 是
0: 以我们团购的低价，以我们团购的量去给大家谈一些优惠。就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羊奶粉，这两样重点的关键词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了解，咱一个一个说。首先说羊奶，羊奶好不好？太好了，
1: 太好了，
0: 被称作贵族之奶。而且目前呢，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羊奶是最接近于母乳的，补钙壮筋骨。那再有一点呢，这个乳制品当中含有大量优质的蛋白质，这个也是我们身体可以说是生命必不可少的东西，
1: 没错，
0: 它是最接近咱们母乳成分的。那么第二点呢，羊奶的分子颗粒特别细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喝完牛奶出现腹泻的原因、
1: 哎、
0: 那么羊奶颗粒小，所以我们身体就容易吸收。那么第三点呢，因为羊奶当中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而且羊奶的不光是丰富，它其中的钙的含量啊，包括其中对身体有益的含量，比如维生素 A 的含量要远远高于牛奶。所以大家同样是花钱，同样是喜欢喝一些乳制品的话，你干嘛不喝点营养更丰富的、口感更好的羊奶呢？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新西兰进口奶源。哎，这个就有说到了，新西兰的羊奶奶是属于世界闻名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哦、嗯，
0: 这个地方做羊奶做得特别好，无膻除膻，而且营养价值非常高，很丰富。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我想了一圈，你说大家如果买乳制品的话，买牛奶的话，你到哪儿买不着？但如果我要告诉各位，我们是来自于全球排在前三位的新西兰奶源的羊奶粉，
1: 哎呦，那
0: 我在节目当中来我给大家做一下推荐，你看这个就厉害了。
1: 是
0: 因为现在市面上你想买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羊奶粉，说句实在话，上网搜，在网络上，在一些大型的高档的商超里面有卖的，你看看人家那个一桶的价格，199、299，价格非常高啊，价格非常贵。那么在今天我的节目当中，你看我给大家来推荐的啊，首先保你，我们是新西兰进口奶源、
1: 嗯、
0: 这个咱家的检测报告都是有的，而且是大品牌。哎，现在网络上电视上大家可以搜一下品牌的一款羊奶粉，
1: 哎，
0: 而且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一款产品，
1: 有保障的。
0: 另外呢，这款羊奶粉我们都知道羊奶的好处是什么，对咱们肠道吸收特别好、
1: 嗯、
0: 消化特别好，包括一些血糖高的朋友也可以来喝。那为了加强羊奶对我们身体的好处，这款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羊奶粉其中还添加了专利益生菌，
1: 哎呀、
0: 啊，咱就呵护到底，对您的肠道呵护，包括您最近可能出现一些便的少啊，不怎么便的情况哈，咱们喝一喝，您自己感受一下，而且还添加了什么钙、铁、锌元素，这个是本身羊奶当中有，
1: 嗯，
0: 但是额外又给您增加加倍了，又给您加在里面了。
1: 哎、你说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是一个播种的季节，
1: 没错
0: 啊，咱们的身体也是一样，你打下什么样的地基，你播下什么样的种，你将来到秋天到冬天的时候你才能结到什么样的果。
1: 哎，
0: 那么这一款羊奶粉呢，现在在专柜的我们的网络售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可以看一下了，
0: 199块钱一桶。你的外包装不是普普通通的马口铁罐、
1: 嗯、
0: 啊，非常上档次的一个包装，而且它是大桶的，一桶是多少呢，净含量1kg， 啥意思啊，
1: 两斤的
0: 羊奶粉、
1: 嗯、
0: 两斤的羊奶粉，正常专柜里咱们标价是199一桶，
1: 是
0: 其实说句实在话也挺合适，一斤羊奶粉不到100块钱，还是新西兰进口奶源的，
1: 非常合适，
0: 这个价格其实不贵啊。那么在我的节目当中，你看咱们欢乐购一直是什么，有史以来的有买有赠、嗯、对不对，你再送我点啥呀，我今天还送你羊奶粉，一模一样的羊奶粉，我送你一桶，多少斤，
1: 那4斤了，
0: 两桶，这就是4斤了，对不 对3桶是6斤，
1: 对，已经很合适了，
0: 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这个节目咱做的不爆，199，我刚才说多少，3桶，
1: 16斤，
0: 这样
1: 6斤，
0: 前30位听众朋友在接下来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咱别的不说，我再给大家送一桶，
1: 再送、八 斤的大妈呀，
0: 八斤的羊奶粉，
1: 199，
0: 4桶8斤199。
1: 哎呀，
0: 你算吧，平均一斤多少钱？20来块钱，
1: 太便宜了，
0: 对不对？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可就是这一次机会了啊！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厂牌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嗯，
1: 那因为咱们新西兰呢，它是有一个地理优势的，天然的牧场嘛，所以它的奶源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质量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一直以来新西兰的奶源都是特别有名的。那今天我们就给您带到的就是咱们新西兰的羊奶啊，原产地就是新西兰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有一个特别大的放送力度，就是八斤，也就是买一共是
0: 4桶8斤
1: 的羊奶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199块钱，节目还有5分钟就结束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首先请进1号线的听友，您好，订羊奶呀、
0: 啊？哎，你好，
2: 我问一下，这个奶是哪里的呀？
0: 奶啊，咱这个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
1: 是
0: 新西兰的羊奶的价格会普遍贵一些。另外，我们还添加了专利益生菌，还有钙铁锌，它营养就更加的全面了啊。
2: 那个我也这个知道，这个进口，我看那个进口的都挺贵的呀。我是多少克的
0: 啊？咱这一桶就是2斤的。啊，一桶是2斤的，
1: 一桶就是2斤的。
0: 像我们今天团购的是4桶，4桶就是8斤的。你这样的话，全家人都够喝8斤羊奶粉，全家人正经能喝一阵呢。
2: 哦，那是的，我要4桶，
0: 要4桶，好嘞，给您订一套啊。我们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所以大家担心的一些问题，到底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呢？有没有专利益生菌呢？啊，有没有质保啊？有没有一些防伪标识二维码啊？咱别的不用讲，你等收到货了以后亲自看啊，
1: 亲自验货，
0: 满意了没问题了，那桶的包装真的很漂亮。我们今天是直接一步到位，我给你做4桶，我给你做8斤。这样的话，不光您自己来喝，你家里人呢，晚上睡前呢，您都可以喝上一杯羊奶粉。
1: 是，
0: 199，带回家4桶8斤，太划算了，而且是大牌子的啊！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厂牌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倒计时3分钟了，今天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可得抓紧了。我们抢完电话4008315178，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
0: 是，
1: 你好，订羊奶呀？
0: 啊，你好。
3: 哎，我问一下，老人是不是喝点羊奶好啊？就是我妈就便秘，那脸灰秃秃的。
0: 哎呀，灰秃秃的可以呀、啊。咱这个羊奶首先易吸收，分子颗粒它就比牛奶小，它不容易引起一些乳糖不耐受，而且对咱们的肠道呢还特别好。像您母亲这种情况，你看有点便秘的或者便的少的，您可以喝一段羊奶粉，咱们自己感受一下。而且这一款羊奶粉还特别添加了专利益生菌。
1: 没错
0: 啊，你要不然你说这种情况，咱说给咱妈，我是不是还得买点益生菌呢？我得让它排出来呀、啊，得排出垃圾呀、啊。咱这相当于什么呢？我益生菌钱的我都省了，
1: 是
0: 这羊奶里边添加专利益生菌了，对不对？
3: 行，那我买4桶，
0: 买4桶，好嘞，给您订购一套了。
1: 没错，
0: 你看怎么算怎么划算。首先，咱们的奶源。跟您保证，咱是新西兰进口奶源，
1: 是非常难得了。
0: 本身喝羊奶对咱们的吸收肠道就非常有好处，
1: 没错。
0: 那我们在此基础上还给你添加了专利的益生菌，去呵护保养您的肠道，
1: 没错。
0: 然后再有，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大家想出去一溜弯，猫了一冬了，发现一出门以后，哎呀，我这腿疼啊，我这膝盖疼啊，我走走道怎么这脚后跟也疼呢？
1: 是哪
0: 典型的缺钙现象吗？正好适合大家喝点骨头汤，适合大家来补补钙，强健一下筋骨。您喝点羊奶啊，羊奶当中的含钙量要远远超于牛奶的，包括咱说春季养肝这一块，其中维生素 A 的含量更是超过了牛奶的 1.9倍之多。所以同样是花钱，您平时还有喝乳制品习惯的朋友，咱干嘛不喝点好的？
1: 嗯，
0: 今天199，我们新西兰进口奶源品牌的大牌子的羊奶营养粉啊，一大桶就是2斤。现在打电话你还有机会，咱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这是3桶6斤，我再给你加赠一桶，直接到手4桶8斤的量，全家人都能喝，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厂牌热线4008315178，
4: 4008315178，
1: 倒计时不到一分钟了，想让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再来请出最后一位听友。您好，丁羊奶呀、
0: 啊。哎，你好。
5: 哎，是。这个我问一下，是大人孩子都能喝吗？
0: 都能。
5: 我看有的奶粉是带配方的，专门是给老年人喝的。
0: 哎，对，有这样的配方奶粉，咱这个是属于大人孩子全家人都能共同来喝的，而且配料表您看一下，干干净净。我们是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增强体质，补充蛋白质，促进咱们的肠道蠕动，肠道消化、
5: 哦、
0: 啊，还添加了益生菌，非常好的羊奶粉。
5: 哦，那我要四桶。
0: 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名额不多了，各位，199，四大桶8斤，大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抓紧时间抢线，
4: 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8: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9: 妈妈，快看，小松鼠！
10: 嘘，别吓着它。
11: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12: 哎，兄弟啊，小点声。
13: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14: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13: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14: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13: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15: 全景916新闻。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这位朋友跟我说老师你好啊，不要念我的名字，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我呢是东北人啊，2013年在长春读的大专，然后呢2016年进入到某个国企，后来呢被分配在山东工厂，在这里呢也安家了，买房了，娶了本地媳妇，今年33岁，孩子8个月了，父母呢在这儿帮着看孩子。由于呢工厂效益不好，我们单位裁员，现在呢给16万左右，我就有点纠结是否该拿钱走人，害怕以后呢效益越来越不好，很多工厂黄了之后啊，最后啥都没给，就特别矛盾，请钟老师帮着提点意见啊，祝愿节目越来越好，老师身体健康啊。我想跟你说的话，这个是个大事，这个是个大事，不仅仅要听我的意见，也要听听媳妇儿的意见，这是家里的一个大事。因为你很有可能面临着，如果说你拿了这16万之后，你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有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媳妇儿这头心理压力会不会很大？因为孩子才8个月，你别再整上火，再整没奶喽。这个我说的这真事儿，这说真事儿，因为女生吧，她不像男生心那么大，她有的时候女生再加上她又带孩子，她又睡不好觉，所以说容易思来想去想不开啥的。你要想，比方说我就是拿钱走人，比方说你有下家，你一定要把你这个描述的好一点啊。就是现在倒是需要着急找着下家来，因为就像你说的，一看也看不着啥前途，对吧？看不着前途，岁儿才30多岁，你怕啥？30多岁啥也不用怕。啥也不用怕，只要你能服下身来干活，你只要你没问题啊，没问题，不用害怕。不是说的那个穷途末路了，怎么怎么的，没那么多说的。但是女生往往心理压力她比较大，她都没有安全感，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你还要考虑这方面的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第一个啊，先别着急啊，先找好了再走，想明白了再走，想不明白就不要动，是吧？对吧？另外呢，你找着明白人啊，能不能多要点，是吧？就是即使说，比方说现在你辞职，他给你16万，如果他开除你，如果说他裁员裁到你了，给16万够不够？有没有更多的方式能多要点，是吧？这没啥说的，我会自己多考虑点，多谋点这个钱，这不犯毛病。所以说需要找个明白人问问。我建议呢，就是两手，第一手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该找找。该找找，有这个比较好的出路啊，有比较稳定的出路再走啊，就这两天反正也没开你，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找明白人问问，说这个钱够不够啊，够不够，应不应该，会不会有，如果有别的渠道的话，能不能多捞点啊，就这么回事啊。总之呢，别慌啊，别慌，就是没问题，没问题，你33，只要你是个认干的人啊，只要你不是那种就是躺平了啥也不干，完了家里孩子那么大点就啥也不干，不是那样的人，没有问题。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了，这位金鹏说，哎呀，是不是有点自我心理暗示啊？这个咱们不是专家，不能乱说，但是他明显他是不对劲儿，是吧？半堂微凉也说，说哥哥这个妹妹好像咋问过你呢，我也有点印象，但是我记不清了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快手前的您啊，很长时间因为一些事情的困扰啊，让您无法释怀的话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啊，就是无论是快手上朋友也不要申请连麦啊，快手上朋友因为现在咱们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所以说呢您可以就是打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打热线咱们聊天。另外呢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说的能够打热线的尽量打热线。尽量打热线，大家就可以看一下，就刚才这位女士啊，咱们不说别的，就如果这位女士只用文字给我发的话，那我做的判断和给他给我打进电话之后完了我做的判断几乎是很难能够一致的啊，因为他这个就反差比较大啊。就如果说他用文字来写的话，我可能就觉得啊，那可能是不是他那个真的是受到威胁了或者怎么样的，那打电话一听他语音语态的话，那不对劲儿是吧。

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就这种情况，别说是在空间上同一个真实的氛围当中，就是在空气中联系，我也能客气，我也是能客气就客气客气，连我这么虎的都没敢在你连线上的，连我这么虎的都没敢在你连线的时候直接告诉你想多了，那你就寻思呗。

0: 这个东来东往说的，哎呀，这个女的打过电话说，当时说被领导骚扰啊，我有点忘了，是不是当时是说是在哪儿块完了，我让她回家来的，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吧？但是你说这挺可怜的啊，这个不可恨，这样的人呢，其实他挺可怜，但是呢，可怜没用啊，你具体还是得治病啊，这不是这么回事吗？因为咱们不是大夫，咱们不能给人乱下定义，说这是不是妄想啊，是不是双障啊等等这些东西，咱们都不是大夫，不能乱说啊。但是说到霸道总裁这个事儿呢，铁杆小米给大家总结了一下这个霸道总裁的特点啊，这个大伙看经常看霸总小说的啊，什么大女主啊，小什么霸总小说啊，这个霸总必须爱我，不爱我就不行，不爱我他就要死那种感觉的那种小说啊。小米说，前些年的网络小说，这几年的竖屏短剧，到今年的 AI 剧，那不是白看的啊，不是白看的。小米给你总结一下啊，说十个总裁里边，四个姓顾，三个姓沈，两个姓傅，还有一个姓陆啊，叫陆沈岩呢，是之类的那种，是吧？啊，大家记一下啊，十个霸道总裁里边有四个是姓顾的，有三个是姓沈的，两个是姓傅的，还有一个是姓陆的。啊啊，这个没有姓钟的啊，没有姓钟的啊。这个然后呢，他们有啥缺点呢？有十个是十个不孕不育，九个是金融巨鳄，八个不近女色，有六个洁癖，五个失眠，还有三个呢是残障。身边必须有一个啊，你身边的霸道总裁贵姓啊？有哪方面的缺陷呢？啊？哎妈，这得看多些，这得看多些，这个霸总小说能总结出来这么恰当啊啊！好像是霸总小说里总裁姓顾的真是很多，我顾什么什么家啊，顾家怎么怎么地了啊？这玩意都是小问呐，都是小问呐！哎呦我天哪啊！好，我们来继续啊，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哎，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现在是这样，我这个工作吧，现在工作量突然增加了，大概是以前的2到3倍，但是这个工资是不会往上调的，我就很纠结，这个工作要不要继续干？然后呢，家里面老公有一个小生意，然后生意这一块呢，老公不太喜欢，也不太擅长经营管理，之前我也是帮着有一些经营管理的工作，但是现在自己的工作这个量增加之后，再去管家里这一摊就有点忙不过来，然后我就很纠结要不要辞职。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老公去年出了点就是婚内出轨这个状况，然后所以现在我就很纠结，如果没有这个状况可能我就不纠结了，现在
0: 不纠结就是说的就辞职干活，干家里活了，是那意思吧？
1: 对对对，
0: 咱们俩吧，我从第一个事儿开始跟你唠啊，第一个，你的工作量越来越多，这个和你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啊，
1: 这个就是工作的就是突然那个变动
0: 啊，变动，那原来这块有这个人呗，
1: 就是原来那个部门他黄了，撤销了，然后现在调到另一个部门，就是这个情况，
0: 调到另一个部门，但是另一个部门给开活的时候就开的比较多，
1: 对，
0: 那你为啥接呀？那你干不过来呀？
1: 那没办法呀，现在
0: 这不是，我说当时跟你说的时候，你说这事儿整不过来，可能影响工作质量，这事可以谈，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谈的。
1: 大家都很多这块。能谈可能也谈不了像原来那么少。
0: 那不可能的，你这上哪还过那好日子去了，妹妹呀、啊、哎呀，你自己寻寻，你自己信吗？我都不信呐。
1: 对对。
0: 对不对？那不是那时候了，哎呀，能挣钱就不错了。对不对？
1: 是对，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咱俩商量。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可以商量的，永远记住，你记住，永远有特殊的，永远可以商量。那么你自己这头呢，可以想办法，对吧？
1: 明白。
0: 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只是说的现在不能兼顾那么多的事儿了，对吧？
1: 对，
0: 原来家里有个买卖，你可以，因为原来工作比较轻松，你就可以那啥。但是咱们这么讲，毕竟你上班这也是一笔钱呐。对吧？你我问你，就是你现在觉得在这块累挺，你回到家之后，你比在这块一样累挺，你能挣这些钱吗？不好说。而且你在那块挣那个钱，那是你的钱吗？那是买卖上的钱，是吧？
1: 对，
0: 是吧？这个你得要知道，你想这头毕竟它是现在还是保的，是吧？还是旱涝保收的， 对吧？那你那块儿，咱这么讲，你要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当然因为做买卖这种可能性特别多，就是你随随便便干的时候挣钱，你集中精力干赔的。你说你这个你想你这因为你做这么多年买卖你肯定知道这样的吧，
1: 是有这个可能，
0: 稀里糊涂干起来还挺好的，这成天盯着看了，你就像炒股似的，你成天不看呢整不好挣钱了，成天早上开盘看一阵看到晚上收盘，哎呀那一月赔老了，对吧，你精力用上去了反倒你方向错了。你不敢跑啊这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这然后老爷们该收拾收拾，毕竟咱们岁数在这儿也不想离婚，对吧，孩子也小，那是该收拾得收拾，然后呢该忽悠忽悠吧，男的这玩意儿吃忽悠忽悠忽悠你得学，因为我听你说话你这老家伙吧太硬了。你学着点那个人家那个茶艺师的那个说话方式，哥哥真怎么地啊，就是无论在单位还是在那个在这个家里面，梆梆硬这个女的吧经常都是吃力不讨好，干着很累的活，然后没人心疼你，你知道吗，因为知道你就那样你就应该干那玩意儿，你老爷们也不心疼你，那个领导也不心疼你，对吧，你看人家一天天的手无缚鸡之力的那个，是吧，走路如弱柳扶风，是吧，你这样的你看人家干的不一定比你多，但挣的肯定比你多，对不对啊，对，老爷们那头也是一样，你说你这家往这一坐这霸道总裁啊，霸道总裁你干去吧，对吧，一听你说话我不知道你工作当中是不是啊，但是我听人这么多年我觉得听的挺准，太硬了太讷了，你工作能力也挺强的，但是累死自己没人心疼啊，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学着点跟人家那个茶里茶气的那个女同事啥的那个姐姐啥跟人家多交流啊，学点软乎的，学点这个软乎的事儿，是吧，啊
1: 好的好的，
0: 我不建议你辞职，
1: 不建议
0: 辞职，然后老爷们该归拢归拢啊，不要说的你把精力都放在他身上，那不行，现在咱这岁数归拢听话就行，然后还是挣钱啊，
1: 行，那我知道了。
0: 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哥跟你说，软和点儿，多多少少软和点，太硬了，真的不行啊、哦！听着没？我说没说错你，你搁那乐，搁那偷摸了。我说绝对没说错你，我都敢保啊、哦。
1: 是
0: 那么回事吧？好了啊，好嘞，再见啊、哦，
1: 好嘞，
0: 好嘞，拜拜啊、哦，好嘞。真的女生太硬了，你确实能出成绩，但是你累死没人心疼，真的完自己还怨啊，那没人管我，你们那头都是你自己给人感觉你比汉子都汉子，你累点那男的累点，谁说你俩心疼咋地了，就是你就比爷们都爷们的当爷们使呗，对不对，就是自己吃亏嘛。

0: 得学会叫哥哥啊，得学会这个啊。好的，来迎进三号线，这是新疆的这位朋友，咱抓紧时间啊。喂，你好。
1: 嗯，董老师你好。
0: 哎，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啊，以前老听节目，现在遇到事儿了，问问你。
0: 嗯，
1: 就是我与我现在的爱人就是再婚3年。
0: 嗯，
1: 然后就说，就最近我骨折了，快一个月了，然后天天两个人都在家。
0: 嗯，
1: 但是他做饭呢，就是也可以，就是伺候的也可以，但是就是别的活儿，就屋子特别脏，然后一直我叨叨，心情也不好，他也抽烟，我就特别生气。我那天中午就发飙了，然后下午就去民政局，然后。后来我说，后来到了那儿之后快签字了，然后我说我就心软了，我说哎呀算了，然后别丢人了，回去吧。
0: 嗯，
1: 结果我说先分居吧，他就直接去他那边住了。住呢隔了一晚上呢，我们家楼底下着火了，就熏得我们家房子全是烟。
0: 嗯，
1: 但是我也不知道几楼着火啊，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先打了个110报警了。
0: 嗯，
1: 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快来救我们，我和丫头，我51，我丫头25。
0: 嗯，
1: 然后我说你快来救我们。然后楼道里着火了，家里进烟了。他说：“你打119吧，你给我打电话干。”
0: 嗯。
1: 然后就挂了。然后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心想，他就一脚油门的事儿，5分钟就到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又给打电话，我说：“家进烟了，没法住，你把我们俩接你那边去。”
0: 嗯。
1: 他说：“你把我轰出来了。”我说我没轰你啊，你自己非要走。
0: 嗯。
1: 然后就是这样子，前面我就没有下决心离婚，就说问问。
0: 嗯，
1: 而且经济方面就是他跟我差好多
0: 啊，他条件还不好。
1: 对，
0: 那咋寻思找这么个人呢？
1: 哎呀，当时就是
0: 交给忽悠了，
1: 社交软件上认识的，就说穿的呀，开的车也都挺好，也就是说当时他就在工地上当项目长，就挣钱挺多的。但是最近就10个月没有去，一个月就挣2000块钱，一直在家待10个月。
0: 嗯，那
1: 这
0: 没工程了，那挣个6饼了啊。
1: 对，是这意思。
0: 嗯，那原来人家有工程的时候挣的比你多呀？
1: 对，比我多。
0: 嗯，是吧？那你这个
1: 但是现在设计是这个，现在就说他没有什么家产，
0: 嗯，
1: 而且就说当他退休了，我要挣到8000块钱，他最多挣2000。
0: 啊，嗯，那个我问一下，就是那个这个姑娘是你的还是是？
1: 对，
0: 是你的是吧？那25了没结婚，也没对象
1: 啊？有对象，
0: 有对象，
1: 孩子在家做，孩子在家做自媒体，他也有工作，就说。他天天就说我这个爱人情天天闲着，但是他做饭可以，
0: 嗯，
1: 就是天天三顿的给吃，就是你屋子不收拾，地呀脏的呀，桌子也不擦，我就天天生气呗，因为以前上班天天早出晚归的看不着他，我
0: 嗯
1: 肯定不生气，这心情也不好，所以就是也生气。
0: 嗯，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你说完了之后的话，如果从经济上来讲的话，你跟他离婚就离婚了，但是如果说从事儿上来说的话，这玩意儿你说你离婚了你再找不找啊，你再找的话未必能找，这连这样的都不好找了。
1: 那倒是，是
0: 真的，咱就说男的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你别看不起啊，一天大伙儿因为网上对男的都骂，为啥都骂呢？你要知道网上那些玩意儿嘛，因为他都挣女的钱，所以说网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向着女的说话，但是你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么回事，男的这玩意儿你瞅的有点像啥呢？你肯定也念过大学，就像大学食堂里的菜呀，你这贼难吃，但你去晚了就没有。你说咱50多岁了，咱身体还不太好，你要是再找，你可能得找岁数大，你伺候人家能跟你了。你寻不寻思过这个事儿啊？那要不然你就不找，你说姑娘现在还拿不成个，你不找的话，你说你岁数还小，51，你说不找？你往后咱说寿命长点还有30-40年呢，是不是？你到老了，你说那姑娘结婚了，人家有家有业的，人家有孩子，你说到最后你自己冷过凉炕的，反正你这性格还不是那种能过冷，你说你因为你不隔路，你要是那种贼隔塞子那人也行，对吧？贼隔塞那人就自己过能过了，你这还不是贼隔塞子那样的，你自己过还不行，还闹心，是吧？所以说我的观点呢，就是生点气，那个能不离婚呢就不离婚，先那啥吧，先凑合吧，完了再看看，如果说到最后实在不行了，说过年啊，或者是你今年是50几属啥的，
1: 我是一属兔的。
0: 他属啥的？他五十几？
1: 55，比我大4岁。
0: 他属啥的？
1: 属
0: 狗啊，不是属猪。
1: 哦，对，属猪。
0: 他属猪的，是不是？你属兔子的，是吧？
1: 对。
0: 你就是要离婚吧，你也别斤斤离。
1: 嗯，
0: 听不听着？你就看过年6、7月份的时候，然后那个你要是实在过不了，我这个我就不劝了。但这次呢，我就劝你一手，啊，就这次就过去就得了。要不然呢，我刚才跟你说我劝你的原因了，是不是？
1: 哦，对对对，
0: 对吧？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你现在你要真跟他离了，你再找你找54的就没工作，你找54你都不好找，真的。
1: 嗯，
0: 真的，这我说实话，你得可能得找65的，你信不信吧？
1: 嗯，
0: 你说呢？
1: 反正是正常男人，老男人还少得很。
0: 对呗，所以说我就跟他说，就先对付着，先对付着，实在不行过年，你看过年今年过去的，到过年夏天的时候再说，是不是啊？
1: 哦，行行行，
0: 嗯，好，就是
1: 我老是这个事儿过，就老想着我说
0: 你那啥，
1: 我死了，直接他收尸了，继承家产了。
0: 所以你就不能死呢，得活好了，还不但活好，还得活乐呵了呢，对吧？
1: 嗯嗯嗯。
0: 反正你就听我的，
1: 这个事儿可以原谅啊，
0: 不是原不原谅，你可以不原谅他，但是从自己利益出发，我一点都没说你该原谅他，知道吗？
1: 嗯嗯，
0: 我说从个人利益出发，他这个人呐，那个人一生气不管不顾，就这么个玩意儿。
1: 对，他平时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
0: 对，
1: 但是人
0: 就这么
1: 还是个好人，
0: 就这么个玩意儿，他而且大小账算不开，就这么个人。所以说你，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的吧，我就是我也不想暗示你，但是呢，你也成记着点，多多少少有点，一个是自己犯点啥，再一个就是有点那个更年期，啊，
1: 嗯嗯，是啊，我看着他以前抽烟我也不管，现在哎一抽烟我就心
0: 是吧，烦的不行不行的，对吧？所以说就是也检讨一下自己啊，
1: 哦，好
0: 啊，好了啊，哎，
1: 好，谢谢，
0: 嗯，
1: 谢谢，
0: 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啊，哎，
1: 拜拜，
0: 哎，好嘞。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您铁杆小米都那啥了啊，给大伙总结了啊，总结了啊，就说那个为啥要查一点啊，为啥女生为啥要查一点啊，要学会说哥哥啊。小米说要学那洞庭的碧螺春，要学那西五湖的明前龙井，还有某院中间那棵母树大红袍，一骂茶呀，而且都是很好的茶呀。就是但是咱说实话啊，就是他很受用啊，他很得意的东西，他这种沟通，你知道人和人之间就是沟通，嗯，这种方式和女生沟通可能就很麻烦，可能很麻烦，但是和男生之间沟通他就是好沟通，那你别说咋地，你不服就是不行，对吧？你要说十个里头最少得有7个是好沟通的啊。但是也真的说句实话，女生之间千万别这样，这样的话能气死，把不会呢能气死，然后会给你设置很多障碍，犯不上哦。好的，我们正好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说，老师你好，可以请教一下读书方法吗？啊，您的读书方法求解。我读书，尤其这两年，我自己其实，啊，我自己对自己也挺失望的，就是这两年读书读的少了啊，可能在网上看的那个更多一些啊，更多一些，就是真正读纸质书的时候非常少啊，非常少了已经啊，但是也不是不读，也在读啊。这个吧，就是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觉得就是他这个分啥呢，就有的就是瞎看一下，有些畅销书，尤其大网红卖那些畅销书啊，你就在网上找着能看一眼看一眼了，如果是看着真的非常好，那你就再去买啊，千万别人家一说来买了完了就买，买完之后你会发现就是片段都非常好，会有几个片段，但是整个文章读起来语言晦涩，完了故事拖沓冗长， 就特别没意思啊。所以说呢，现在网上看，现在网上看，看完之后呢，如果是觉得哎，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啊，是对我路子的，那就去在网上也能买啊，买拍来书之后看。但是看书这样的话呢，有几种啊，有的是学习用的书，就是你是需要掌握这个东西的学习用的书，那是必须要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定的，就比方说我一周之内必须把这本书读完。

0: 是真的就是看了一部之后再看那个，就一个看开头基本就知道结尾了，你看他干啥了，对吧？啊，所以说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读书的时候叫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的时候一定要画啊，一定要画，一定要记笔记，这个书读完了之后才对我们个人来讲就是真的是看完之后更爽啊。咱们不为了说学习到了什么，就是真正的是不是为了读书而读书，看完之后更舒服。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4: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3: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5: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3: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小人浪谈节目。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号码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听听你的意见和看法。
1: 嗯，怎么了？
0: 这个我家一个姑娘孩儿呢，就是00的。
1: 嗯，26啊。
0: 啊，对呀、啊，这父母吧，就是总觉得他应该就是早就应该就是那个结婚，这是到现在就是很着急，他呢自己不着急，完了之后吧，就
1: 他念大学没有？
0: 大专已经
1: 大专也得21、22毕业呀。
0: 啊，对呀、啊，
1: 这他也没毕业3年4年那样吧，也就是。
0: 啊，是有
1: 那个工作顺利不？
0: 工作现在也是暂时一个工作吧，反正是。
1: 那就是不稳定呗。但他有啥想法吗？嗯、想考研呢，还是想要那个？
0: 没有。
1: 做点别的呀？
0: 啊，那个倒没有，就是说的那个现在就是学历上基本上也就这样了。他因为是咱那个成绩吧，一直也不是很好。
1: 嗯。
0: 哎，也就这样了。但是就是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吧，就是。哎呀，不太想找那种，完了之后吧，再就是你要不就是那个，你非常优秀的，哎，可能是能那个就是考虑一下吧。
1: 嗯
0: 啊，嗯，就这样。所以说这个家里吧，
1: 你跟他唠过没有？他是啥想法啊？
0: 嗯，唠过，也就是
1: 跟你咋说的？还是压根不跟你说，勒都不勒你？嗯，
0: 说也很少，就是这个。不太干哈，
1: 跟他妈唠嗑吗？
0: 也说也不太说，就是他本来就是性格也是干哈一点，就是这个非常内向一些。
1: 嗯
0: 嗯嗯，
1: 那个有朋友没有？
0: 有
1: 啊，好朋友，男生女生都有啊。
0: 男生没有，就是女生哎。
1: 这几个女生都有对象没有？
0: 也没有，应该是没有。
1: 就是他这几个女生朋友都没对象，是不是？
0: 啊，也就是，有，也就是说的，可能就是没有说，那处到那种就是要结婚那个状态。
1: 嗯，那就是都不着急呗。
0: 那都不着急，那个，特别是他吧，哎呀，
1: 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0: 就没有啊，就是
1: 高中的时候也都没处过吗？初中也
0: 没
1: 处过？
0: 没有啊，就是这个。后来这几年吧，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加这个亲朋好友的给介绍的，
1: 嗯
0: 啊，有啥就是象征性的吧，那种就是
1: 给面子去看看啊。
0: 啊，对，完之后那个加个微信聊一阵子，聊一阵子行行就不聊了，就
1: 落下了啊，
0: 还就不处了。哎，对对对，
1: 就是说这孩子其实中学的时候学习也一般，是不是不咋好好学习？
0: 学习反正是也就算中等生吧，不算好、啊。
1: 嗯，然后也没在高中前也没说偷摸处个对象，把老爸老妈愁够呛这样的。也没
0: 不是啊，高中就上大专那时候吧，咱说家那个父母也告诉他，你看该处对象。也可以处啊，不是不可以处，你该处啊。
1: 嗯
0: 啊，处着玩呗，那啥咱说那么想处着玩呗。那也没有。
1: 也没有啊。
0: 嗯，那对啊。
1: 那他跟他这些小朋友他们平时
0: 到
1: 他跟他这些小朋友平时都玩啥呢？
0: 嗯，不知道，反正有啥在一块儿唠唠嗑玩玩啥的，出去溜溜的啥的这样。
1: 嗯
0: 嗯。完了之后，他们这个，他们吃点火锅，吃什么玩意儿的，反正是，吃的好吃的。
1: 他是在跟你在一个城市生活，
0: 嗯、
1: 是吧？也天天回家嘞。
0: 啊，对对，回家。
1: 不是那种说的，就是跟你不在一起，他自己在那外边自己买房子或者租房住那种，不是吧？是吧？
0: 没有，没有。嗯、
1: 然后那个，基本上他的社交圈子你都能知道，是吧？
0: 啊，对对，都知道。
1: 那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就是那个，你听我跟你说啊，
0: 嗯嗯，
1: 这样的事儿呢，就是第一个、啊、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就是小米都说如果咱们家境不是那么好的，不太建议太早找对象。第一呢，父母呢给不了一个帮助啊建议啥的。第二呢，一旦有孩子了就受困了，啊，所以说他不着急啊，不着急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家孩子是典型的就是没玩够啊、哦、没心没肺没玩够 啊，就是所以说呢，就是他对于这个找男性朋友啊，因为你看他好朋友也没有男生，他乐跟女生在一起，就是在一块儿，完了他那几个女生都老光棍子，在一块儿就是玩的，他们玩的很开心。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其实他挺不好那啥的，因为他很快乐，是吧？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你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了，这个事儿真就不是着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了。那个，你就那啥
0: 了、啊、老师，我是，咋说呢？他的性格吧，非常内向的那种性格。
1: 嗯，
0: 那个，
1: 你越内向，你越着急，不越逼着越难受吗？
0: 咱们哎，我记得咱们那个咱说过那个榜几来有，就是那个心理方面这个。
1: 那孩子可能没有心理问题，我觉得现在你出心理问题了都。这孩子肯定比
0: 心理
1: 那个孩
0: 子有啥问题？
1: 我跟你俩说，听跟你俩唠嗑，我发现孩子肯定比你正常。
0: 不是他说话吧？他那个性格非常内向，比我说话比我的语言少、
1: 嗯。我知道少是少，但是就是你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啊，就是你这种着急的状态本身就有问题啊！你别在这块跟就是，其实你这个心态已经非常不平和了，或者说不平和，而且孩子还没说到三十五六、三十六七，你才二十七、二十六，实际上才二十六，你说你着啥急呢？你就这个事儿，所以说有问题啊！你这块是问题挺大的，孩子这块我刚才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那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事儿了，好不好啊？
0: 我这边吧还能强，就他妈，就是他妈
1: 墨迹，他妈是不是有点毛病、啊？
0: 所以我就干啥？
1: 对，我就跟你俩说，你要不你叫他妈给我打电话，完我闷他一顿啊！啊，好了啊，着什么急？二十六，你着啥急？你现在小姑娘死有几个二十六着急处对象的？好了啊，哎，
0: 好，谢谢郑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哎，
1: 好嘞。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哎哎，宋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哎呀，听你那个节目已经很多年了，祝你节目越办越好
0: 啊。不客气啊，谢谢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那个现在家里有那个有点事儿吧，想那个

0: 好了啊，这个小米说建议家长别太自私了，为了自己所谓的面子，为了在亲戚朋友面前吹牛好听啊，成天催孩子，这位先生心理医生的费用我说出来就会让你死心的。对，格林老师啊，格林老师，现在咱们榜三的格林老师啊，小米说出来会死心的。一个小时第一得预约啊，不一定能约到哪天，一个小时1500块钱，这还是打折。好的啊，这个欢迎大家啊。我记得那个长春有一对是网红母女，那老太太说话特逗，说她家姑娘小时候抓周抓的秤杆子，以为说这以后得做买卖呗，对不对？整个小买卖啥的，完结果买卖没做，结果一老光棍子。这是开玩笑啊，开玩笑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哎，
1: 那个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那个去年装修房子，
0: 嗯，
1: 是9月14号到那个年底，
0: 嗯，
1: 就是签的合同，
0: 嗯，
1: 到11月30号就是应该是装修完毕，
0: 嗯，
1: 他这个陆陆续续给我装修，一直哩哩啦啦到现在。
0: 嗯，
1: 还有两个小活没给我干完。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人就给我留的是微信号。
0: 嗯，
1: 他的那个没有装潢公司，因为在外边站着一个小孩挺实诚的，我看的。
0: 嗯，
1: 然后我就分了3批钱就给他打过去了。
0: 嗯，
1: 打过去了吧，这到现在这不1年多了，
0: 嗯，
1: 还没给我装完。完，我就挺着急的，每次我都找他。
0: 哎呀，你有没有还有没有尾款？
1: 没有，我都给他了。我看他挺好的小孩，我就都给他了。
0: 那你说你今年60几了？
1: 我才63了呗。
0: 你才63，岁数不大，咋能出这么愚蠢的事情？你他一个占大道的，
1: 哎，
0: 他要真实惠的话，他用不着占大道。真实惠的话，就是装修的活，
1: 哎，
0: 我跟你俩说啊，就是装修的活，如果是好手好活好工匠子，就压根儿你在大道上看不着。为什么呢？他都是他正干这个活前，下一个活都一刻刻的等着他。
1: 他就在我们家这个楼跟前也给装了，能有
0: 你别说那些，你听我的，
1: 嗯，
0: 你听我的，你要是留点尾款，他为了这点尾款，他能给你带点小活完事了。他没有尾款的话，那他上哪儿去都没准的玩意儿。你看你跟扯那干啥呀？对吧？你就找着，实在不行，你那啥，你就去找他去吧。你看他在哪家干活，你就天天跟着他。反正你现在退休了吧。
1: 啊，那我也找不着他呀。
0: 那你找不着他，我也不能给你去找去，你说是不是？这你这么讲不讲理呀，啊？对吧？要不然的话你就找着警察叔叔啥的，是吧？
1: 啊，上派出所找找。
0: 但关键是你联系人家，人家不是不给你回呀，啊？
1: 对
0: 吧？
1: 回的可痛快了，
0: 是不是？
1: 痛快了。
0: 但是他一直推你，
1: 嗯，
0: 因为他一直有活，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最基本的经验问题。为啥说不让老年人干这些事儿呢？不懂。
1: 是。
0: 你这事儿，你说句实话，你这我说5万多块钱的活，你留3000块钱尾款，他这活他就给你干完了。你想想是不是？你说基本上都得是整完了之后，完了那个到最后验收，所有的都结束了，一样样都看好了，全完了事儿，才能把尾款给喽。你说你这种经验，跟你俩唠两句嗑，你就觉得这是好人了。你是不是平时总买床垫子啥的，净水器、水缸是不是总买？你搁这乐，你气死我了都！你买几个床垫？跟我说2万块钱床垫，你是不是得买3、4个？
1: 我买过一个。
0: 你看看，我一听就是，你服不服啊？
1: 服，太服了！我总听你。
0: 对，我一听就是买床垫的选手，就是人家跟你俩说两句好话，唠唠嗑，能认认真真听你说，你就觉得这是好人。那不是啊，人家做的是买卖呀，大姐呀，不能这样啊。这个事儿吧，
1: 跟我儿子同岁，
0: 你跟你儿子同岁，他是你儿，你儿都骗你，你儿忽悠你多少回了？你还不长记性，还管人外人？
1: 我儿子都不忽悠我，
0: 你儿子不忽悠你怪了。我跟你说，你儿肯定忽悠过你，你都不知道。那，你听我这么讲吧，你既然给我这个，既然跟我说了，因为我估计你这俩活加吧加吧1-2千块钱啊，
1: 没多大活，
0: 也就1-2千块钱的事啊，
1: 也就几百块钱的活，
0: 比几百块钱的事，你听我说啊。 找个熟人把这活干了，请人吃顿饭，给俩钱拉倒吧。你别在这整着，没有意义了，
1: 没意义哈，
0: 没有意义。你说你跟一个占大道的，以后记住这些活别上占大道那去买找去啊。
1: 是，
0: 不能找占大道的，占大道的他但凡有时间占大道，说明他活供不上。但是好的装修师傅，不论是木工、画工还是好工长，没有一个就是说能说下了这个活再等一个月才能有下一个活的，没有，全基本上都是说这个活没等干完呢，就下一个活就等着了，啊，
1: 是，
0: 所以说听我话吧。再一个就是你不要看谁憨厚就咋地，他也不是说这人坏，就是说啥呢？人家有别的活，人家没有必要，因为你钱都给了，我没有必要可着来给你干。咱这么讲，就算我闲下来，他们平时都挺累，我躺一会儿是不是也行？也不耽误人家挣钱。
1: 对
0: 吧，就你记住，你们之间更重要的是雇佣关系，是钱的关系。一旦钱没有了，你还有啥雇佣关系了？没有了，这个明白了吗？啊，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不，咱们不生这个气了。再以后记住听我说话，为啥我一听，因为你这个人吧特别好，人非常实在。你看我埋汰你是埋汰你，但是我能听出人是特别实在的一个人，但是社会经验真的很少。以后这种事儿啊，家里有没有老头？
1: 有
0: 老头，以后这事让老头干，别老太太干不了这活儿啊、哦。社会上这些事儿啊，咱这么讲，你看在家，你咋欺负他都行，但是到社会上真不行。有些女同志真的就是说的，她不知道社会上有一些事儿的这个潜规则，不知道啊、哦。所以说，再有一个，你听我话啊，不是哪个男生也好，小女生也好，就是能听你捣鼓老爷们这么不好，老婆婆那么不好，在这听两个多小时，这就是个好人。人家听你说这个话是奔的你兜里的钱，要不为啥我一听我说你肯定买床垫子了？为啥我能听说一听你就是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说听我话哦，这个咱们该唠，因为你我一听你是个可实在一个人，可好一个人了。但是可好一个人就是社会经验真的是不足，你是属于啥呢？就是一直好像是工作呀什么的，生活也都挺顺利的，就是没被社会毒打过，老头也挺听话的，也不说在外边找这个找那个的，老头挺听话，也挺呵护你的，所以你就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想象跟你老头似的，那可不是啊，哦，听话啊，
1: 是，
0: 以后记住啊，
1: 那就那么地儿了
0: 啊，
1: 那就那么地儿了，
0: 哎，
1: 有点活就那么地儿了，
0: 对对对，你就找个好朋友啥的会干这个活的，说句实话，就那个活你找着说明书自己都能干，你上楼下那个装修店买点玩意儿，整点抹不就完事儿了啊。
1: 是，对对对、
0: 啊、好了啊、你看小米说
1: 谢谢啊，
0: 小米跟你说的特别对啊，小米说呀，那个姨呀，咱们这几万块钱床垫的消费水平，咱犯不上为那几百块钱让自己闹心，对不对？生气犯不上，你不能让几百块钱银子的事儿增值成几千块钱的，咱犯不上、
1: 哎、
0: 啊，记住了啊，
1: 是、
0: 哎、
1: 好嘞
0: 好嘞啊，好嘞，再见啊，
1: 好嘞，
0: 哎，拜拜。打进一号线，这是一位女士，看看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嗯，
2: 我有个事情想请教你一下。
0: 嗯
2: 我跟我有个朋友，相处将近20年的时间。
0: 嗯。
2: 我们这期就是这期间呢，就是相互朋友之间处的跟家人一样，从来没在乎过，就是任何问题都没有出现过。
0: 嗯。
2: 但是出现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出去玩了一趟。就是因为这期间那个都有时间，
0: 嗯，
2: 完了就是出去上外地，想去的地方就
0: 出去旅游去了啊。
2: 不是属于旅游吧，就是到有那什么的地方是专程想去的，去年10月份想去没去上，完了今年去的、
0: 看项目去了。
2: 对，盯上看项目。
0: 嗯，
2: 完了之后呢，就是去了之后，因为我开车，车是我的，然后他不会开车，我们互相的，就是啥，就像我当时想，就像搭个伴儿吧。
0: 嗯，
2: 他给不给我都无所谓。他当时说的是我们俩均摊。
0: 嗯，
2: 然后，去来回的时候，就是盯上费用加了3箱油、
0: 嗯，
2: 然后要到家的时候，就是差80公里到家的时候加第三箱、
0: 嗯，
2: 然后算钱的时候这箱油没算，
0: 嗯，
2: 然后就算费用的时候就是1800块钱，
0: 嗯，
2: 他就问我了，问我因为我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在手机里，
0: 嗯，
2: 记在手机里，中途呢就是 1000公里的路程，走到500多公里的路程，他拿了我手机，拿了我手机，他听歌。
0: 嗯，
2: 这个过程中呢，我不知道他把我信息删了。到家的时候，是我们俩晚上10点多钟到家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了一句：“以后别让你姑娘给我发信息。”
0: 嗯，
2: 这期间我女儿给他发了啥信息我不知道。
0: 嗯，
2: 然后他给我横着刀就说了，完我也没问。
0: 嗯，
2: 我就觉得挺奇怪的。完了，中途算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他说的那第三箱油得盯第一箱油，那意思就是算钱就一箱油。
0: 嗯，
2: 完我也没说啥，没说啥，他就给我含沙射影的讲了一个故事。
0: 嗯，
2: 讲了一个故事，是因为他跟他朋友没出过门。但是他说的，假如要出门，你说我这个钱是给是不给？
0: 嗯，
2: 然后我当时也没听出来，我就说开车嘛，我说那个晚上我开车得集中精神，我说你该给得给，要不然这情谊太深了。
0: 嗯，
2: 但是回到家，他因为我女儿给他发了一个信息，他就说以后别叫你孩子给我发信息，我没。
0: 那你还给他发啥信息了呀？
2: 我不清楚。
0: 那你为啥不问你姑娘啊？
2: 当时他说我不知道，因为我姑娘在外地。
0: 那你回头也得问他，你什么姨说的？你那个发信息了？发啥信息了？
2: 我问了，我问了，我姑娘说没发啥信息，就有点事想问他一下，完了没有啥大事儿。
0: 嗯，
2: 完了，这不是因为这事儿嘛？就是回来，我就从第二天开始，我就正常上班，没上他家去。
0: 嗯，
2: 这期间他就又给我打电话，说问我为啥不上他家去。我说的，我上班没有时间。
0: 嗯，
2: 因为我心里清楚他在这期间跟我玩心眼了，所以说我就不想就是老去他家里不好。
0: 嗯，
2: 我就这想的。然后他中途这从7月份到9月份给我打了很多电话，然后让我去我也没去。后期他再打电话说的就是说你为啥不来，你生我气啥原因。
0: 嗯，
2: 然后后期他就跟我说啊，这些年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儿。
0: 嗯，
2: 就说我想呢，我跟你讲的故事呢，是想让你融入我的圈子里。我说你和你朋友的圈子我不想融入。完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了这些年他对我如何如何。
0: 不是你到底要问啥呀，大姐？我没听出你们俩像你们俩像处30年的感情啊，是先上处20年没看出来啊？你俩其实感情很一般啊，完听着就是感情很一般啊。
2: 我想问的是啥，因为他家有活，我天天总在帮他干活，完了但是这些他都不提，他就给我翻小肠了。然后我就想问一下，他昨天又给我发信息了，我想是下一步是咋跟他相处还是不相处了。
0: 那你现在还天天给人家干活呢，干活人不给你结账吗？
2: 不去了不结账，因为朋友嘛，他找我去干活我就帮他干了，完了也没说个就是那什么，你不跟结账没关系，帮忙。
0: 嗯，那就不干了呗，能咋的？反正你都他打电话都不接了。
2: 不是，现在是不干了，但是他老丁给我打电话说啥呢？说的这个啥意思呢？就我不知道我咋能不能跟他相处了，是不能相处了还是能相处？
0: 那你这么大岁数，你乐意处你处，得劲儿就处，不得劲儿就不处呗，能咋的？一个是我听说你们俩感情没你说那么好，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这你岁数也不小了，你姑娘都那么大了。你岁数也不小了，能处处不能处拉倒吧，你没卖你也没卖给谁，对吧？就是你，我跟你俩说，就你跟我说这个东西，你跟我说这个事儿，一定有一些没说的事儿啊，到底是咋回事，其实你比我清楚。但是我只是想说啥呢，你虽然没跟我说全，但是大的原则是什么？大的原则就是说的那玩意儿你也不该他钱，对吧？该钱你还人家呗。那人情这个事儿，有他该你的人情，也有你该他的人情。这玩意儿就是20-30年了，那玩意儿也不是说，也不是说怎么回事儿，对吧？也不是说那个全是一撇的买卖，对吧？那都是互相的一个东西。既然说能处下去，就都还都是一那啥。那说这次就拥护半桶油的事儿，拥护出趟门1000来里地的事儿，好像都没有1000里地吧？1000来里地的事儿，完了俩人开个破车，完就这么点事儿就能整掰了，感情没好到哪去。正常来讲，如果是我拉我朋友去的话，反正我也得去，我朋友拉着去，我还得给他买吃的买喝的，我还得安排住。为啥？因为他陪我了，我还跟他 AA 个六饼个 AA 呀，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2: 不对，
0: 你别说不对，我就告诉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说这个人是我20年的朋友了，我想去看项目，他说他也想跟着去，那我说你跟着我去吧，我也不装大尾巴狼，对吧？我要不我个开车不也得去吗？
2: 地方
0: 对吧？
2: 钟晓老师，这个是他要去的，
0: 他要去的地方你开狗屁车，你他去的地方他自己开车去呗，他自己雇车去呗。
2: 他没有车，
0: 没有车，你管你装那大野狼干啥？那咱俩雇车或者坐公交车去呗，对吧？所以说就是你们俩没有你说的那么好，能处就处，不能处拉倒啊！真的没有你描述的那么好，一听就没你描述的那么好，绝对没有啊！就那么地吧，就是你乐意干就干，就是反正你也没卖给他，他再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说我就是不想去，我先闹心。就得了啊，好了，再见啊，
2: 谢谢你，
0: 周老师，没必要想那么多啊，好了，再见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啊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

0: 微微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触摸百年建筑的斑驳印记，
4: 就是这种既有中国古典那种特色，还有西方建筑这种特点。
3: 聆听岁月流淌的无声诉说，
5: 它更像是一个博物馆，跟历史的一个对话。
3: 漫步花海小径，驻足口袋公园，打卡创意市集，邂逅文艺小店。每一块砖石都是历史的书页，每一棵花草都有城市的呼吸。历史与现代在这里相遇，艺术与民生在这里交融。一街越百年，新民大街与你共建长春文脉。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6: What's yours?
0: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7: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乐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乐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月月翻唱的国风抒情曲《为笛》，没有刻意堆砌古风词藻，全靠生活化的细节，把曾经的日常摊开在你眼前。从前偷偷想你，到后来物是人非。编曲没有用复杂的乐器喧宾夺主，他的嗓音带点松弛的钝感，唱出了时间不是敌人，是我们走散了的遗憾。像某个深夜，你突然想起曾经的他，心里那阵轻轻的闷痛。

玉玉版《千年泪》没有走原版的沧桑老路，反倒用他独有的软中带韧的嗓音，把穿越时空的遗憾唱得更贴近当下的心境。前奏的国风笛音一出来，就把人拉回当年的回忆里。他没有刻意飙高音炫技，咬字里带着点漫不经心的怅然，没有撕心裂肺的苦，更像深夜翻到旧照片时突然想起某段没有结果的旧感情，隔着漫长岁月轻轻叹口气，把跨了千年的执念唱成了每个人都有过的意难平。

月月的夜光下，完全没走套路的甜歌路线，把深夜独处唱得很有松弛感。他嗓音里带着一点慵懒意，没有刻意咬字用力，就像凌晨你戴着耳机靠在窗边，跟着旋律晃腿的状态。路灯拖长影子，晚风裹着半罐橘子汽水的气泡感，细碎的小细节全揉进了旋律里。这种治愈感像朋友凑在你耳边轻声地聊天，白天攒的所有疲惫都在夜光下悄悄地散了，连失眠都变成一件让人舒服的小事儿。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阿月月和欧露合唱的《你我》，唱出了成人之间明明很近又好像很远的拉扯感。阿月月的声线像下过雨的细雨丝，欧露的低音像远处轻轻滚过的闷雷，两种声线缠在一起，唱出了那份说不出口的细碎委屈，像深夜一个人走回家时耳机里飘出来的旋律，连回忆也跟着慢慢软下来。

阿月月的梨花落，把一半千年的梨花轻轻揉进了旋律，他的声线像暮春沾了晨露的梨花瓣，转音轻得几乎要消散在风里，把跨越岁月的痴念唱得像一场触手可及的旧梦，没有刻意堆砌的古风词藻，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腔，只让细碎的唢呐与鼓点在旋律深处缓缓铺陈，漫过每一寸听觉，曲终时余韵绕耳，仿佛亲眼见那瓣梨花从千年的枝桠上落下，沾了衣襟，也沾了满襟化不开的思念。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

0: 臣刘铭传有本上奏，上奏修建台湾铁路。
1: 铁路噪声太大，破坏风水啊，震动祖宗的龙脉啊。
2: 要是在台湾修建铁路，那要耗费大量的经费呀。
0: 皇上，臣以为修铁路不仅有利加强海防，而且可以繁兴商务，鼓舞新机，拉近台湾与大陆的联系。
3: 嗯，众臣有何见地啊？
2: 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湘启奏圣上，铁路一开，中国之车夫贩术将无以谋衣食，恐小民失其生计，必自事端呐。
0: 英国初建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结果铁路造成，沿线以马车为营生的人反而更多了。造铁路非但不会夺民生计，反而是为百姓谋利的好事。
3: 嗯，李中堂，你有何见地啊？
4: 皇上，臣以为我大清建造铁路益处多多，沟通南北物流，与国计民生大为有利，有利于军队输送，可巩固国防，四方军队

0: 迅速向京师集结，可免当年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耻，与救灾物资运输大有裨益。
1: 嗯，好了，朕准了刘铭传的奏折，
2: 谢皇恩。
3: 台湾有铁路了，有铁路了，有铁路了！
4: 铁路如龙，穿山过，电缆似蛟，入海游。刘铭传大手笔，震惊朝野。他在台湾省创下诸多中国第一，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第一张茶田账单，第一条海底电缆，第一个邮政总局，第一个招商局，第一份外商合同。他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学历最低的巡抚兼学政。然而这位学历最低的巡抚却极为重文重教，他在台湾设立西学堂和番学堂，鼓励学子参加科举，培养洋务人才等等。为了这些新政，刘铭传不仅要写一封封奏书与朝廷大臣们打口水仗，还要应对身旁政敌的反对。这一切都让刘铭传心力交瘁。

0: 老爷，老爷，您整夜的咳，没睡一会儿啊？
1: 夜不能寐呀、啊。
0: 我去熬药，蓝牙采来的草药，也许能治你的咳嗽。
1: 啊，不用，我这是心病，心火。
0: 老爷，是为基隆煤矿的事务。
1: 哎，基隆煤矿官办，严重亏损。多少官员中饱私囊，安插亲信。我想让商人管理吧，这些官员手眼通天，各种阻碍。我如实启奏，除矿物，一切事宜由商经营，官不过问。哪想到朝中反对民营商办的力量异常强大，法国、日本等势力更是趁机煽风点火，造谣重伤。
0: 哎，老爷，那皇上怎么说呀？哎，
1: 光绪皇帝亲政不久，只说交由吏部处议。最后的结果是赵维志律私罪革职。或许考虑到我的功劳，十月上旬上谕将此改为革职留任。留任，我留名传戎马一生，还落了个留任。

0: 留人了，我要辞官还乡。
1: 也罢，辞官归故里，回大千山。
0: 嗯，
1: 我这就去收拾行李。
0: 啊，夫人，把朝廷历年来给的养廉银和赏银都留给台湾的西学堂和番学堂。
1: 这
0: 啊，
1: 好，不过有一样我必须带回老家。
0: 什么？
1: 盛云。

0: 圣云是殉国，临死还跟我说不能丢了台湾岛。夫人，就让他守在这里吧，或许能保这一方的平安。
1: 老爷，你太狠心了。
0: 夫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荒。

0: 我儿盛云有劳你们多照看。
1: 胡雷，你要吩咐大人把少帅留在这里是给我们的恩德，你放心，定会用心看顾。
2: 吩咐大人您别走，我们上了学堂我会被捕死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好孩子，不哭啊，不哭。哎，我这就是回故乡去啊，谁不思念自己的故乡啊？
4: 刘大人呐、啊，学会了种粮食哦，再也不杀人逮狼哦。
3: 好，在下。
4: 哎，不对，要是有洋人再来欺负我们，我还是会拿起弓箭呢。
3: 嗯，好，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台湾岛是我们中国的，
4: 对。撤，撤，撤。
3: 是我的白马来了。吁，
5: 学帅大人，按您吩咐，这是去阿里山取来的土。
3: 给，好。夫人，收好。
1: 老爷，
3: 不要把这阿里山的土跟我们大前山的土混在一起，等我死了就用这土埋坟。
1: 老爷，不说不吉利的话。嗯，
5: 是，爵帅，白马这几日心神不安，这马通人性了，他是不是知道你要离开？嗯，
3: 白马也老了，就随我一起回乡吧。回去吧，别送了。
6: 巡抚大人，一路。

0: 自我登台湾岛6年多了，这一别不知能否再见呢。
1: 老爷，您与这六字最结缘，在家排行老六，治理台湾6年，娶得我这老妻呢也比您大6岁。
0: 是啊，红军如是后6次荣升，6次贬退，6次辞官，6次返乡，但叫台湾固若金汤，刘某何惜顶上花翎。台湾岛，我刘铭传走了，大前山呐，我刘六麻子要回来了。

国际子白盘，我又来看你了。听说日本人在打你的主意，哼，多少钱我都不卖。抢，他敢！有我刘铭传在，别管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都别痴心妄想。我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都会舍命把你护好。

0: 老爷，这棵广玉兰已经长得两层楼高了。
1: 是啊，夫人，你别自己浇水了，一会儿让管家来啊。我们都老了，小心胳膊腿儿。
0: 不要紧，这棵广玉兰呐，可是刘老为的镇宅之宝啊。
1: 嗯，
0: 你护着国际紫白盘，我呢就惦记着这棵树。
1: 嗯，
0: 这是中法之战胜利后朝廷赐给你的。
1: 嗯，
0: 已经习惯了肥溪的水土了。哎，你说稀奇吧，一棵大树分成一大一小两根枝干，现在还枝繁叶茂的。
1: 嗯，就像台湾和大陆啊，同根同源，血脉相连。
0: 嗯，哎，你这是又想台湾了？
1: 魂牵梦绕啊！
2: 老爷，
3: 老爷，白马，白马的，
1: 白马怎么了？
3: 白马早起，嘶鸣几声。老弟身亡
1: 啊！哎，昨夜我恍惚听到盘亭内国际紫白盘也有响动。哎呀，不祥之兆啊！
0: 老爷，您别胡思乱想啊。
3: 夫人，昨儿那封信你给老爷看了吗？
1: 什么信？
0: 啊，是李同恩来的信。昨儿天晚了，你眼睛又不好，我就没拿给您看。
1: 哎呀，信上怎么说？跟日本人打仗又战败了？
0: 是。
1: 哎呀，哎，这黄鼠狼下豆鼠子，一辈不如一辈，总是战败割地赔偿。信上还说了什么？
0: 信上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1: 啊，
0: 朝廷派代表在日本马关签订马关条约。
1: 马关条约都什么内容？哎呀，快说呀！
0: 朝廷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1: 什么？
0: 老爷，
1: 白马，白马！啊，
0: 老爷，小心！
1: 白马，回台湾去，我去守炮台，我不许小日本动我的铁轨。
0: 老爷。

台湾岛是我们的，还我台湾岛。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刘铭传苦心经营的台湾，竟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得知消息，他悲愤交加，喷出一口鲜血，不久便忧愤离世，终年60岁。临终前，他再三叮嘱子孙，国际紫白盘乃国宝，刘家只要还有一口人在，绝不可让国宝流失。

新中国成立后，刘铭传的后代谨遵祖训，将深藏于刘老为后院的国际子白盘献给国家。当年为藏宝种下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刘家人从树下挖出国宝，护送到北京，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宝终于有了妥善的去处，完成了刘铭传的一个夙愿。

刘铭传魂牵梦绕的台湾岛，至今仍隔着那一湾浅浅的海峡，承载着无数人的期盼与思念。这正是大前山下英雄泪，护卫滩头战鼓催，国宝归京魂未远，一同

来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四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珍珍、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龙，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博豪演播，梁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赛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利士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7: 好嘞。

0: 不一凡，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

0: 七十，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每

0: 美好信仰，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

0: 呀，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是。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义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

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

0: 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常有

0: 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都一番，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哈哈，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

0: 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0: 都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

0: 好，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3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2: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1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

0: 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从。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7: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

0: 世界之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徐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

0: 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

0: 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9: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5: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

0: 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1: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跟我这个丈夫已经结婚十多年了，然后他十年基本上都不上班，然后去年我俩九月份扯的证，我就说离婚吧。然后这我就寻思就是说，拿他一把，结果也没拿住。这一年俺俩就这么离个过，也是就是说他也不上班，还是原来的状态。然后我现在我
1: 就是你慢点说，慢点说，就是说你爱人就是不上班，家里没有收入，是那意思不？
2: 对，
1: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马上初中了，
1: 六年级了吗？
2: 初中
1: 啊，开学已经，这不已经上初中，已经开学了啊？
2: 啊，开学了。
1: 嗯，是儿子是吧？
2: 女孩，
1: 小姑娘啊。
2: 嗯，
1: 那个你俩扯证扯了一年了。
2: 嗯，
1: 扯证扯一年，但是好像听你说那意思，就一直也没离开，就是那啥了，就是那个在一块过的，是不是？
2: 对。
1: 啊啊。
2: 嗯，
1: 那就现在是他这一年，你寻思离婚，那个他能找工作完，结果离婚之后发现还那样，人家还是那这么多年就靠你自己挣钱过日子吗？
2: 对，然后
1: 啊，他家里头没点存款啥的，
2: 没有，
1: 爹妈也帮不上，
2: 帮不上
1: 啊，那他干啥呀？他这是他种地的，有没有地？
2: 也不种地，
1: 没有。
2: 我感觉他就是，玩点游戏了，有些时候能那个整点钱，但是也不多。
1: 啊，
2: 但是他这种没在明面账上的，他我不知道是多少，
1: 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呗，将功个嘴儿，他自己那嘴儿，他自己嘴里那点东西是他打游戏挣的，是不是？
2: 对，
1: 啊，
2: 家里边吃喝啥的，我以前都是我管，这两年后来我一看，我说我也不行了，我说我管不了了，因为还我挣的钱，毕竟也就是我这城市也就是两三千块钱，然后我还欠信用卡，你因为以前倒不了多少钱，咱就得没办法了，我也不想跟父母张嘴，所以说我就是整搁信用卡里边，然后又整来整去的，然后后来我说不行了，因为我说实在是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了，后来才这一两年几乎都是。他在就是说家里边吃些水果了，吃乱七八糟火锅了，就是说这些吃食就是
1: 他负责
2: 他的了。
1: 那现在就是你的想法是那个就是还就不想跟他过了，那孩子怎么办？想好怎么处理没有？你们俩那个离婚协议上孩子怎么安排的？
2: 最开始的离婚协议是我带孩子在这住，然后他走
1: 啊，
2: 然后他也不走
1: 啊，他也走不出去啊。
2: 对，
1: 没定住。
2: 然后我也说了，我说你就一个月就是按照正常1500来块钱，1600来块钱，你给孩子先拿着，然后到时候等初中了需要花的多了，你再多拿点。然后我们协议上也都有，我说大学了孩子自个儿能也能挣了，你就给个欠妈的就得了。然后他也同意了。那个时候我感觉他就是觉得就是啊，你就想唬我一下，其实我说的还是真话。
1: 那现在呢？他也是钱也是还是没有啊？
2: 啊，还是我也啥也没有。那你要出去你就出去。然后我说那行，那我出去。我说那孩子，我说我就不带了。他昨天晚上说那意思啊，那你啥也不管了。我说你房子也不给我住，我管啥孩子呀？我说我自己给我都没有能力了。然后他就觉得就是你指定还有钱，他永远他都觉得我还有钱。我说我开银行的。
1: 对呀，你月挣2000多块钱，还过日子，他上哪能有钱去？他家几个孩子？
2: 他家两个，然后他妹妹现在在南方，然后那个父母也跟着去了，然后他、
1: 啊、就是人家不止他，人家家里头就不止他，侄子他不行，是那意思吗？
2: 对。
1: 那当初你跟他结婚前图他啥呢？
2: 那他傻呗，也没想好就结婚了，稀里糊涂觉得来玩挺好，他对我挺好就结婚了，
1: 也不考虑那个收入啊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寻思。
2: 他家那阵最早那时候是干点那个生意的，然后后来就是我嫁进来一两年，他家那生意就连上就不行了，然后后来他家就是他爸和他妈也不好意思在本地待，他妹妹嫁出去了，他们就都走了。
1: 那他这个想法，他也想跟着去啊，还是咋的？
2: 他现在他去了，去年我们分开了之后，那个我离完婚之后十一月份。左右他去了，去待了3个月他又回来了。
1: 为啥会回来呢？挣不着钱。
2: 他不是挣不着钱，他也不挣啊。
1: 啊，就在那儿躺着那头不伺候他了是吧？是啥？他为啥回来的呢？他就是他为啥回来的？ 他都走了，为啥还寻思回来？
2: 那个时候是中风了，然后后来说搁家治不好了，然后他妹妹说我这边有好的，那你上这边来治。

0: 他咋他还那啥，他还怎么还脑血栓了？
1: 我跟那个时候我俩还是就是说离着过的，那出去看病钱都是我拿的，就是他不是脑血栓，我也查了脑袋，他就是单纯的属于就像那个熬夜啥的中风了。他那个时候是上了一个月班，然后连上就中风了。
0: 不是中风，是中风是脑出血是脑血栓呢？这明白了啊？
1: 不是，就是
0: 他是啥？那是受风了，受风和中风是两回事啊，妹妹啊！哎呦我天哪，吓死我了！我说那么年轻三十多岁咋还中风了呢？他是受风了，嘴吹歪歪了。
1: 对，
0: 那这针灸扎就扎过来了啊，那倒没啥事，那个问题不大。完了那个到那头去之后，他妹妹给他一顿扎过过来了。
1: 嗯，然后他哎呀，那个时候就到啥程度，就是得他妹夫送他才能到那块儿去扎针。他妹夫要是没有空，人家也上班啊。那你要是他妹夫没空的时候，
0: 嗯，
1: 那他连我那会儿我说跟那个我这原这个婆婆说，我说那就现在 GPS 定位这么准，那就直接自己定位自己坐公交车去呗。那他都不去。后来可能也是一个也他也不可能是在那块儿再接着待了，再接着待我估计人家也有意见了。
0: 嗯。
1: 嗯，然后那么的他就回来了。
0: 啊，回来之后就人家不伺候了，就你接着伺候呗，是那意思不？
1: 对，
0: 啊，
1: 我现在是啥呢？我现在重点是钟晓老师，我想问的是，我现在特别迷茫。
0: 嗯，
1: 就是我想问的是，我现在想回我父母家，然后我有个弟弟，
0: 嗯，
1: 他现在20多岁，然后呢？我用不用提前跟我父母说一声这个现在这个情况？
0: 你这个情况，我建议是能不回去就不回去。走投无路再回去，啊，爹妈那块不是不能回，但是不要轻易回。
1: 嗯，
0: 听着没有？因为那样的话，你会你比方说哪管说就是，给孩子让爹妈帮着看看，那都可以。你出去挣钱去，行。
1: 嗯，
0: 但是你说你挺大个人，你回去了，完了在那头吃喝啥的，还得爹妈伺候着，那肯定不是那回事儿。
1: 嗯，
0: 啊。这是这个，而且这个你要做这个事儿，你是必须要经过你父母同意的。
1: 嗯，
0: 对，这个别的我不说，就说比方说你跟你丈夫这玩意儿挺难整啊，你一般人啊，一般人整不了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说他现在吧，你这块呢，我也不敢多说啥，就是现在人家就属于。就是撒泼打滚了呗，满地烂滚了呗，是不是？我就不走了，这房子是我的，是那意思不？
1: 嗯，是。
0: 对呀，啊，那你俩不都离婚了吗？房子规定是你的，他凭啥在这块儿给他撵走不行吗？
1: 就撵不走，人家说的是我爸给我买的房子
0: 啊。那一人一半呢？
1: 一人一半，瞅他这样，现在他就是拿孩子和房子，现在就是卡着我。
0: 嗯。
1: 但是我现在要是说我外边有人吧，我还真没有。
0: 嗯。
1: 你要是说有，我早就走了。
0: 嗯，
1: 我也不跟他俩耗到现在了。现在是啥呢？我就是唯一一点就是说担心孩子，我就要不然我就领孩子出去过。但是孩子如果要是跟我出去过，孩子就是会受很多苦。如果我要
0: 跟他不一样受苦吗？跟他连钱都挣不来，哎，你管咋还有个2000多块钱呢？他1000块钱都够呛。他俩我估计成天得吃方便面，方便面都吃不起康师傅的啊，那天天花疯啊。嗯，他在懒，你管咋去？咱这么讲，他挣不多少钱，你还勤快呢？他那家在懒，在穷。哎呦我天，那孩子跟他那日子没法过啊！
1: 我这，我刚开始的想法是要不然就我回我父母家，我试一个月，我看看他到底能不能管孩子，因为孩子这边马上
0: 不可能，不可能
1: 也要交钱了，
0: 不可能，不要指望。你要不然的话，你要是真是走投无路的话，你还不如就这样啊，就这样。你叫他该花的钱，他花的钱，你反正你现在走了，对你也没啥好处，你说呢，妹妹？你现在你俩不就是一屋邻居吗？不也不在一块住是吧？
1: 嗯，对，我跟孩子住，
0: 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有他呢，毕竟还能干点活，扛嘎子罐啥的还能干，是吧？
1: 嗯，
0: 对，那能支持你就当留个长工，先这么过着吧。我觉得这样做对你个人这，我不是说你这个婚姻需要怎么做能更好，妹妹啊。我的感觉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你自己那房屋一间地不又拢，完兜里还没钱，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这个资源，你这个房子资源你再放弃了，你过日子，你再带个孩子，你租房子，咱这么讲，你租地房是不是也得几百块钱？
1: 嗯，
0: 是吧？租地房你还得烧炉子，你这你再得上班，孩子上学，你再烧炉子，你再那啥，那可费了劲了，对吧？
1: 嗯，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他能给干点活，还能给出点钱，就先使唤着吧。 使唤着玩再说吧，你对他别有任何的期望，就别认为他能给你带来好生活，不可能啊。
1: 那我未来的这些年就是这么，
0: 不是你现在等孩子等你自己壮实了的，你现在这不行吗？等你一月能挣七八千了，你就该离离呗。那你这里这些人，你都不影响你奋斗，是不是？
1: 嗯，
0: 你说对不对？就是咱哥俩吧，因为我很实惑，我也知道你跟这个男的也确实这日子不好过啊，确实不好过。因为咱这么讲，你这穷极恶草嘛，是不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话，肯定事儿多。那这玩意儿，现在主要是你真走了的话，你的生活的指数啊，它肯定下降啊，对不对？
1: 嗯嗯，
0: 你要不你能把他撵走也行，你要撵不走他的话，你现在就先这么地，你先别勒他。啊、哦，
1: 嗯，
0: 完了你自己这还不影响你，就有时候他还能接个孩子啥的，这不影响你干活，你挣钱，你多挣点钱，多攒点，然后再说呗，你说呢？啊、哦，
1: 嗯，
0: 因为你现在外边没人，你要有人的话，咱这么讲，咱就搬走了，有人给房子，有人给地，对不对？有人给钱，那都行。现在没那个人，嗯、你自己你说的，对吧？就是带十个手指头出去干活去了，就挣钱。你说这走那外快鞋拉，你还不是那人？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说现在你。对你，我的观点啊，我观点就是说，你对你丈夫不要再按照丈夫的要求，因为都离婚了，你再按丈夫的要求他干啥呀？就是个邻居呗，对吧？邻居的话，那人家能做啥就做啥，不能做啥就不做啥呗。你对他别有那么多要求就得了呗，你说呢？啊？
1: 那他有些时候还要求我交水电费
0: 呀、啊？那这该交，那你毕竟你那啥，你毕竟你使水使电的，那该交呗，对吧？你说呢？啊？
1: 嗯，
0: 你就听我话吧，别对他有，你别再以丈夫的标准要求他，别再以孩子爹的标准要求他啊、哦，你就当他是孩子大叔，是不是啊？
1: 嗯，行
0: 行了，别生气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最近三年到四年之内，就是在你自己没应试之前，那个你现在搬走啊、负气呀、啊，不合适，犯不上，这账算不过来啊、
1: 嗯
0: 哦，行不行？
1: 嗯。
0: 啊，听个话，一般来讲，咱这么讲，这我干活，我干这活干这么多年，听我话吃亏的，咱这么讲，好赖不知道，吃亏的基本都没有。
1: 嗯，
0: 啊，听着没有？
1: 嗯，
0: 啊，好了啊，
1: 还得强壮自己。
0: 对呗，你得自己厉害，你不能指着别人啊，这时候啊，好了啊，
1: 嗯，
0: 哎，
1: 好，谢谢老师，
0: 再见啊，不客气啊。嗯、小米都说，哎呀，从孩子亲爹直接变成隔壁老王了，对呀，你要当他亲爹那么要求，你对他要求就太多，是不是？因为他没那个本事，一听的那他那个丈夫就是啥也不干，从结婚到现在就是啥也不干，也不会干啥，应该是啊、哦。所以说呢，就是那啥吧，就是最起码来说，得是我自己觉得合适，我自己觉得各方面合适的情况下，然后我这个时候再离婚。你现在离的话，从孩子的生活质量到你自己的生活质量都会得到极大的降低，而且你由于这么整的话，你想自己去学习啊，想学手艺啊，想去拓展业务，拓展挣钱的渠道都很难，你还真就不如就是咱这么讲嘛，这么整咱不吃亏，是不是？在这儿呢，也跟这个有一些这个小姑娘子啊，也说一下啊，就是现在呢，就是你可能家庭条件都不错，现在差也差不哪儿，最起码来说不差吃不差喝，是吧？但是啊，你就是要组建家庭的时候，你就知道家庭是社会最小的一个单元，它必然有这个经济上的这种要求啊，必然是要有的。然后你找这个对象啊，光对你好不行，他得有好的优秀的品质，得你稀罕他。对吧？你先那啥，比方说，我给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孩子大个儿，我从小的时候，小姑娘就喜欢大个儿的，对吧？从小我就喜欢大个儿的，就喜欢大个儿的。那你找一个大个儿的，他不骗你啊。就是咱这么讲，你就他，比方说，我就喜欢1.85米的，我1.58米，但我就喜欢1.85米的，我就找个1.85米的。你找这个1.85米的，这个以后咱这么讲，他就算离婚了，他1.85米的事他没骗你。知道吧？就是你得图他点啥，你不能光图他对你好，他对你好这种事儿，他要追求你，你是个小姑呢，他追求你，他凭啥不对你好？没点好处谁投降啊？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这孩子那个人家这个有道眼啊，就是有上进心，有学问啊，有学问有上进心，能吃苦，最起码来说，其中得有一条两条的是你那啥的，实在不行家庭条件贼好。虽然这孩子拿不成个，但家庭条件贼好，我就看中他家庭条件好了，我跟他俩能吃饱能喝好，对吧？那也行，千万别像这位女士这样 啊，就是当时岁数也小，人家就对他好啊。我估计也没吃过啥好猪肉，也就给买两碗麻辣烫，对吧？这过生日整个蛋糕上边插根蜡，还就觉得挺好的。所以说这个找对象，不论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啊，就是你找对象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图的啥，你一定要知道我自己图的啥，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就是非常明白的一个事儿啊。你看谈恋爱是谈恋爱，真的谈恋爱是谈恋爱，对吧？那你要真结婚，你还是你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那我图这个小伙有上进心，对吧？可能现在穷，但是呢脑袋贼好使，脑袋够钻，然后呢还硬干，那这样的孩子就没错，对吧？人又本分啊，又不吴轩轩的话说柳说的，那这样的孩子就没错，对吧？那就是现在穷点，末期少年穷啊，对不对？末期少年穷啊，那你年轻前说这么不行那不行，嘎家起来了，那可不是说那养活你一家人家就怎么怎么地的，那都没准的事。因为原来很多很多后来的大老板都是从很穷很穷开始的，这没啥了不起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图的是什么，我图的是他的这个图的是他这个脑袋好使，又能吃苦又肯干，对吧？你绝对不妥啊！他对我好，他对我成好成好了。他因为我和他妈干仗，给他妈打五眼青，那不傻吗？那不是，绝对不能那么干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
2: 你是钟晓吗？
0: 哎，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这位女士啊？
2: 跟你说，我找这个老头啊，哈，
0: 嗯。
2: 你说他有外心，我抓住他俩
0: 啊！啥时候抓？多大岁数了？
2: 他我他是今年78了，
0: 他78了，你呢？
2: 啊，我那个我属鸡的70
0: 啊，他比你大8岁啊。
2: 嗯，
0: 几个孩子啊？
2: 三个
0: 孩子，几个姑娘，几个小子？
2: 没有小子，就三个姑娘
0: 啊啊！那姑娘硬不硬实啊？
2: 哎呀，闺女，你说的也是，也不不行
0: 啊，也都不做主啊，
2: 可不是咋的
0: 啊？
2: 哎呀，
0: 那个老头有外遇是多少年前的事儿，还是就这两年的事儿啊？
2: 哎呀，最近这个就是85年，这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断呢。他人这老头我抓了，
0: 你先停，85年，这40年了。
2: 哎呀，他我告诉你。他吧，让我逮住了，就得搁他领着。
0: 啥时候逮住的？
2: 搁在家的领悟。
0: 我说哪年逮住的，大娘？
2: 啊，他我逮住的，现在也，哎呀，这有48我85年，最近的85年，那个是先头抓，那个是好几年了。这个是最后抓住他。
0: 最后抓是哪年抓的？是今年抓的、前年抓的，还是10年前抓的？
2: 不是今年抓的，
0: 是85年
2: 抓住的。
0: 85年，你想好了，85年的时候你可30多岁啊！
2: 哎呀，我可不30多岁，我20多岁一些，他就这个德行。但是说以前我没抓着我，他就拉倒了。
0: 那你这不都抓住40多年了吗？那这40多年还一直有啊？
2: 哎呀，那现在也不是，他就告诉我，你看孩子是啊，那孩子生孩子就我去上长征，完了他回来他就告诉我，完我说我又渴又饿的，完我说我那个
0: 他告诉你啥呀？
2: 开水我没吃饭，他回来了，完了我烧点开水把锅给我耗冷了，我吃点饭了，他也没让我吃，后来完我就是那啥了，哎呀，那我也不吱声，完我就，哎呀，我也没有啥也。
0: 你说的是哪年的事儿啊？
2: 这好几年了，这都是啊。
0: 你姑娘生孩子是哪年呢？
2: 我姑娘，哎呀，生孩子最后这小孩这7岁了，这就7年了，
0: 7-8年前了呗，是不是？
2: 可不是咋的。
0: 那时候你60多岁啊？
2: 嗯。
0: 哦，那现在这个老太太是这样的，那老头现在跟不跟你过呀？
2: 这老头他也说了，我跟谁我也不跟你
0: 啊，老头
2: 也不跟你，
0: 老头就不
2: 跟
0: 你过了。那你俩现在在没在一块过？你给不给他做饭吃啊？
2: 没有，就这一晃这一个月了，他搁上下屋住去了，他也不搁这屋住
0: 啊，他也不搁这屋住了。那你还想给他做饭呢？
2: 我想给他做饭呢，我
0: 你做饭人都不吃了，那他谁给他做饭呢？他自己会做啊？
2: 嗯，他搁高电饭锅做饭，高电饭锅。

0: 我走，熬菜的、哦、熬菜的回来熬安排。
1: 你俩也不说话，回来搁大锅做做菜。
0: 啊，
1: 土豆
0: 弄
1: 白菜是吧？啊、
0: 嗯，嗯，
1: 完了盛走、嗯，完了你再做你的。
0: 是，那我是、哦、不是我这有病吧？他也不打听，也不问，也不愁。
1: 我
0: 这
1: 别说你有啥病啊？
0: 我是个盲人，
1: 哦，
0: 看不着，
1: 哦，
0: 完了你，嗯，
1: 你是啥时候开始的盲人呢？是这打小的盲人呢，还是以后得病的白内障、青光眼的盲人呢？
0: 那我吧，这生我俺家那个小这个小的，我27岁生俺家这个小的，
1: 哦，
0: 生完这个小的吧，生完就大流血，
1: 哦，
0: 我这身上这血都走尽了，没有血了，
1: 哦，
0: 没有血了，完了这个大夫就告诉我，就打1000瓦血，
1: 啊、
0: 哦，不是
1: 那个血不论瓦，千瓦那是电。你输不了电，那、
0: 啊、
1: 是输血，血是1000cc 是吧？啊、嗯、
0: 啊！完了，他就给我输了800瓦血，也是、
1: 啊、
0: 我还没等满月29天那天，自己妥了外的，我这眼睛连下午就看不着了。我这一直到现在45年了。
1: 那他给输，确实输少给200瓦，少给200瓦，不像原来那么亮堂了，是不是？啊、嗯，
0: 是，现在也不行了。完了，现在呢？
1: 你现在就啥都看不着了，
0: 那个、
1: 你不还能做饭去吗？
0: 哎呀！做饭也摸着整着，我看不着。你这老头，你们寻思那个搞那个也孩子一小树碗的，你小树碗拉屎我都看不着擦。
1: 啊、
0: 哦！你说的我都不知道。你说这老头，我就说句良心话，
1: 那不孩子不也伺候大了吗？
0: 哎呀，大是大孩子也大了，也看吧。到现在我一个走道，我在看卡跟头，往搁地下搁外地卡跟头，我都卡了半拉小时起来，人家也不吱声不接。
1: 不关键他也没看着啊，他在下屋呢，谁知道你搁外地卡跟头了呀？
0: 哪呢？搁屋里，他这是走一个多月，哪年都上下屋去住去，住夏天。哦
1: 啊、
0: 年年。
1: 那个我问你一下，这个孩子没有跟你们在一块儿的，是不是？
0: 没有
1: 啊、
0: 嗯、
1: 就你们老两口那个过日子
0: 啊
1: 他
0: 不是说把我的东西中小啊，你说把我的，你看把孩子给我那玉镯子也丢了，给我袜子也丢，孩子给我搁网上给我买，
1: 不是你那个玉镯子和袜子还搁一块儿啊？
0: 啊，没有啊，我的玉镯子，
1: 这玉镯子
0: 搁里头，
1: 这玉镯子压箱底完了，叫他给别老太太了
0: 啊，没了，没有了，这袜子也没了，也不是买那个孩子，我姑姑给我买的那个鞋，足的健鞋，搞那柜顶上也没了，两双都丢了。
1: 那你是看不着吧？
0: 哎呀，我这摸着整，孩子整看不着，完了孩子孩子还给我买的半截袖子。
1: 那我问你一下，就是你那个姑娘多长时间回来看你一回啊？
0: 哎呀，那大的有的时候他反正半月了，一个月了回来。
1: 嗯，
0: 那也不是，这以前我跟你中间我跟你说，你说我这咋过这意思，我这没有办法。
1: 那你是这过了，你这么的吧，你看看你那个姑娘谁能养活你，你上你奶奶姑娘家过去吧，你看人能不能养活你，行不行？
0: 哎呀，你说他哪个他能养活我吧？那大的成天白黑忙，他是倒腾烧纸的。完那二的吧，他是搁外天天打工，供孩子念书，念大。
1: 你别管哪个，你看看人家就再忙的伺候老人也都有了。你这样的，你个老瞎太太，咱这么讲盲人，那能不能伺候你？看看，要是不能伺候你吧，你就别那么多说的了，行不行？
0: 你咋整啊？你说他把我的那，我今年头年31号我叫车给我撞的，完了那个保险公司给我这10000多块钱，完我这给高箱子里头，他给我把钥匙给我偷走了，也不给我。你说我买的钥匙，
1: 那你不知道存钱吗？你存到银行去，你密码不告诉他们，你不啥谁都整不了吗？
0: 哎呀，
1: 那你这个事儿不行啊！你这老太太呀，我跟你俩说，我都听明白了，你这糊涂了。所以我跟你说呢，你要是那个家人呐，就是这个儿女啊，要是能帮帮忙的，就是这个笨笨儿女吧。你这自己呀，你也别怨人老头儿，别怨人。现在我估计儿女都不乐伺候你，为啥不乐伺候你呢？是那个你一整怀疑这个偷你东西了，一整怀疑那个偷你东西了。你这样的话，谁也不乐伺候你，听不听着？能不能听明白我说话？能不能听明白？你老太太隔路啊，不是一般隔路啊。 好，你听我话啊，听我话。一个是老头你得会哄他了，你别说他人家不勒你或者咋地。我估计老头脾气也挺脏性，那儿女那头啊，我估计是谁都不敢靠你跟前儿，靠你跟前。

0: 前你就丢东西，靠你跟前你就丢东西，那老人要那样的话门伺候，听不听着啊？
1: 不是，我这都是孩子给我买，我跟他
0: 孩子给你买的，你也就是也，我估计你孩子也受不了你啊，听着了吗？
1: 这一辈子吧，从小啊，我跟你说，我也没吃着他的，我也没穿着他的，
0: 你别没吃
1: 没
0: 着
1: 他的，
0: 那咱这么讲也没乐死你，对吧？你挣多少钱？所以说
1: 呀，
0: 就是这样吧，你听我说，你能不能听明我说话？能听明
1: 我
0: 说话就听。第一个。要是能哪个儿女能经过你，你就让将儿女经过你就得了。第二个，如果说儿女不经过你，你就别那么多说的了，爱咋地吧，听不听着？好了啊，哎，这老太太一个是盲人，再一个糊里糊涂了，第三个还有点歪歪，糊里八嘟了。你这书写论瓦书，那书1000瓦的和200瓦的，就是800瓦的。这不扯呢吗？你说这，哎呀！就是这老太太是这样，她可能是有点抑郁或者咋地。老头也是，那老头肯定贼脏性，不是一般的，一点不惯着，就这么回事儿。因为老头比他爸大了，还大了8岁。完了，结果那老太太一整啊丢钱，一整丢钱，一整丢东西，所以老头就搬走了，搬下屋去。我可不跟俩在一块住了。老太太糊涂，还糊涂还歪歪，你这咋整？你说说啊。

0: 还说老头跟别的老太太，完了从85年就开始跟。你说85年开始跟，那时候30多岁，42年前啊，一直跟到现在，你这不扯呢吗？那也不是跟了，那都过日子了，那都啊，过日子过不了那么长啊。所以这不歪歪吗？这不就是。河南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1: 啊，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是我老公嘛，他是洛阳的，他在洛阳本。
0: 那咱不说具体地上了啊，就说洛阳的没问题啊，
1: 就是、
0: 不说具体单位啥的啊。
1: 好的，就是我是想说他在洛阳的最西边工作，
0: 嗯、
1: 然后我呢在洛阳的一个区的最东边工作，比如说我要然后我们在。他就是我老公的工作附近买的房子，
0: 嗯，
1: 然后现在呢是我老公我婆婆还有我家的两个小朋友都在这边生活，然后我呢每天要从最西边跑到最东边上班，然后早出晚归，回来还要带孩子，就觉得特别的累啊。最关键的是现在小孩5岁了，马上就要6岁了。
0: 嗯，
1: 我老公工作每天晚上10点下班，早上呢大概是8点上班。
0: 嗯，
1: 他又没有办法辅导小孩，但是要小孩跟着我呢，让我天天跑呢我又特别累，然后跟着我去最东边呢我们还要租房，还有我婆婆也过去，
0: 嗯，
1: 对她也是又换了一个新的生活地方。
0: 那个孩子的学校离哪儿近？
1: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择校，
0: 就是你幼儿园，现在幼儿园是离啊、嗯，
1: 在西边，幼儿园在西边、
0: 嗯，
1: 但是上小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嗯，
1: 我就有点犹豫，让他在西边呢，还是让他跟着我去东边上学？
0: 嗯嗯嗯。他这个事儿吧，
1: 是去东边的话，
0: 嗯，
1: 如果是去东边的话，有好处，就是那里的学校，各方面的不说很好，但是，反正我比较熟。
0: 你比较熟是比较熟，你们家老爷们天天10点下班，他到家几点了？然后
1: 他
0: 再开车来回搂，
1: 大概就对他就不来了，
0: 对呀，
1: 然后我就两地分居了。
0: 对呀、啊，那你犯不上啊。
1: 但是如果我天天跑吧，我又比较累，然后精力就真的也是很累很辛苦的。
0: 你上班大概得需要1个小时左右吧？
1: 对，
0: 是吧？然后下班1个小时左右啊、嗯。
1: 对，然后我的工作还是比较累的，
0: 比较累的啊。
1: 对，
0: 你这个情况吧，就是还是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毕竟说。你是正常上下班，你那个爷们儿不正常啊，对不对？

他下班十点钟下班，还是守家在地近一点好。然后两地生活吧，你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就算说坐车一个小时，在一个城市两地生活也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不太建议两地生活，能在一起尽量在一起。我的建议是啥呢？就是说的，你别把小学想的那么重要啊，差不多就行，在本区域内找一个最好的学校也就可以了。就是你比方说你在。

0: 我觉得有点累，我可能就在单位住就不回来了。
1: 那玩意儿一周好好讲一节课就行了。那一二年级一直到三年级他学不着啥，他一个建立概念的时候。
0: 就是我觉得小孩跟着他爸爸我不太放心，我怕孩子奶奶还有孩子爸爸，就是孩子大了他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就是需要妈妈看着，我怕我要是不经常，就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不可能天天回来的，我可能一星期回来个两次三次，周六周天一直在家，就是周一到周五只回来两次或者三次，
1: 那就行了呗，你还想咋的？
0: 我
1: 告诉你，作为我来说，我不太建议你家老爷们天天十点多钟开着车回去，或者说一天天不回家啊。这你听明白没有？这个你听懂了吧？我不是开玩笑啊，我不是开玩笑啊。对，就是说这个事情它不是一个正经事儿。等你这属于啥呢？咱说句实在话啊，就是说如果在大城市住，说这上下班上班一个小时，下班一个小时，那人多了去了，那可不光你啊，那在上海上班在苏州住的还有呢，何况你一个在城东到城西啊，对吧？
0: 是。妈妈压力还是很大的，
1: 我知道压力挺大，但是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这个不是我跟你俩硬犟啊，是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按照你说这么做太折腾了，就你不折腾全家所有人都折腾。
0: 他可以一星期回来一次嘛，星期六星期天再回东边嘛。
1: 那到时候你心里又不平衡了，人家天天喊这头就我自己叽里咕噜照顾，然后你不回来，你自己外边躲清静，哪那么容易啊？听着没有？
0: 那他要是在东边学校更好呢。
1: 你这个东西吧是这样，就是你们两口子商量一下，我第一个跟你说的就是两口子商量一下，但是你再问我的意见，你没有必要说服我，对吧？是不是没有必要说服我？你问我的意见，我一听的话，就这个事儿。你因为你完了折腾那些人，所有人都折腾完了和折腾你自己，我不是说喝出去你，而是觉得就是这么整的话，你肯定是你不合适啊。这个明白了吗？所以说我建议啊，我建议你就折腾点吧。你要说你回不去，那你就回不去咱这么讲，你如果说我一周歇一天两天的然后再回学校，你不要拿孩子当借口，没有必要。因为这个孩子我跟你说，小学一二三年级你一周能陪他玩学一天习足够了，一二年级压根没有作业，三年级那点作业我讲话了，一学期作业一宿都能写完他，明白没有？所以说，但是你咱这么讲，就是你这么来回这么，因为我听得出来你们俩的工作应该都比较稳定，没法说辞职就辞职，对吧？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你必须得这舍一头。我不是说的觉得你家老爷们儿说的他工资高，我就让大伙都不是，而是我觉得一个老爷们儿常年不回家，或者说天天晚上回家要顾家的话，天天晚上十点多钟搂一个小时车再回家，不正常，容易出问题，知道吗？
0: 他不敢，他也不会。
1: 你可真是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有啥不敢的？我天哪！而且咱总讲出点意外呢，
0: 天天开车也有可能很不安全。
1: 你是正常上下班，你是正常点，听明白没有？对吧？所以说我你问我了，你没有必要，你真的没有必要说服我。没有必要说服我，但是你问我了，我就告诉你，你那种想法，你那种想法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不利的。除了对你有例外之外，对孩子，对老太太，对你丈夫都不利，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啊，好了，
0: 我会好好考虑。
1: 你好好考虑一下，好好考虑一下啊。
0: 嗯，
1: 好了啊，
0: 好，
1: 那好了，再见啊。
0: 谢谢。

但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他俩应该都是这种工作非常稳定的，辞职不现实。然后呢，一个城东，一个城西，上班呢一个小时左右。就是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我就跟你俩讲，他这个东西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他们家老爷们天天晚上得十点钟才能下班，你就行行，因为我天天十点钟下班，我知道咋回事。十点钟下班，你要说，咱们这么讲，一垮远，就一转身到了，无所谓，知道吧？无所谓。如果是得开一个小时的车，那你要本身来说上一天班累够呛，你再开一个小时车到家，那你和那啥可不一样。然后老爷们要天天不回家，那更完蛋。

那成天干仗，那老娘们成天，你看他现在写的挺好的，我能照顾孩子，我能照顾那个的，那就一旦一两个月三四个月之后，然后孩子再不听话，他再达不到他想要的效果，那成天奔奔老爷们儿，老爷们儿不回来的话，咱别说老爷们在外边找不着别老娘们儿。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他这么做的话，绝对是对自己整个家都不利，所以说我不能让他说服我啊。

0: 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一号线江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儿子他是02年出生的。
0: 嗯，
1: 02年出生，他是
0: 24了啊。
1: 24了，他是以前是读的是大专，大专是升了本科。
0: 嗯。
1: 升了本科就今年上半年就毕业了。
0: 哦，
1: 毕业了呢，他就4月份就出来了，在学校就出来了。5月10号就在学校就出来了，就在我们在外面打更这个地方住啊。
0: 嗯，
1: 一直住呢，他就不愿去找事做。跟他说找事，问他有什么打算来，问他有什么想法来，他一直都不跟我们说。
0: 啊，不搭腔，不搭腔是吧？啊。
1: 对，问到他这次他就不跟我们说话了。
0: 嗯，
1: 我们就为那个是很烦的，很烦的。
0: 那咋整呢？你说你们也咱这么讲，咱家也没有能力说给他安排到哪块去上班去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
1: 啊、
0: 给介绍个工作啥的。
1: 是啊，
0: 还是得靠他自己、
1: 啊、
0: 还是得靠他自己出去。他那些同学啥的都找没找工作，都怎么样啊？有没有个好朋友啥的？
1: 他从那个大学，在那个读的是专升本那里，那个本科那里都没听到他说有那有什么同学啊，他就没跟我们说过啊。
0: 嗯，他那个本科毕业证您见到过没有？
1: 就是没有，为了那个毕业证也天天吵死人啊。
0: 就是这个本科的毕业证你压根没见到过吗？
1: 没有。
0: 那他是不是没念这个本科，或者说念了本科压根没毕业呀？
1: 念了啊，我7月底他来了我们这里，全部毕业了。7月底我打电话那个班导，
0: 嗯，
1: 打电话班导我问他在学校怎样，他说他在学校表现很好
0: 啊，表现很好。
1: 对，
0: 那毕业证为啥没拿回来呢？
1: 我就问班导啊，我说他的毕业证怎么没到啊？他说放假了，他不在学校，他说他也查不到，他说
0: 不可能啊。
1: 他说他没在学校，他说他查不到，他说他有没有叫同学帮他寄，他这样他有没有叫同学帮他寄给他，他这样跟我们说那个班导。
0: 不能啊，毕业的时候得照那个什么，得授予什么那个学位啊，还有那个得授学位证啥的，还得那个照相的戴那帽子啥的啊，
1: 我
0: 都
1: 没
0: 有吗？
1: 没看到过啊。
0: 哎呦喂。那这个班导，我问一下，这个班导是你上学校见着过这个班导，还是说他跟你说的这个人就是班导，然后把他电话给你了？
1: 我们不是上学校，我们就是好像说前甲呀，好像说他要离开学校要做什么啊，就是都是叫我发信息给那个班导的
0: 啊、嗯，然后需要家里头给汇钱呢，或者怎么样呢，还是？需要家里配合的，然后都是那个班导都跟你说过啥没有啊？要求过你啥呀？
1: 没有啊，就是说离开学校的时候啊，要我们家长要什么要监督啊，怎么样？他这样打过电话跟我们说过啊。
0: 啊。
1: 他钱他都没有说要过啊。
0: 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孩子，因为咱们这么讲嘛，现在是那个已经是9月份了。正常来讲呢，他6月份就能拿到毕业证，是吧？
1: 是，
0: 最晚7月初就有毕业证了。
1: 哎，
0: 那么到现在为止，咱们家长毕业证没看着。
1: 对，
0: 就是他专科毕业证你见着过没有？
1: 专科的见到过。
0: 大专毕业证拿回来给你看过是吧？
1: 对对对，我看过、
0: 嗯。本科毕业证没给你看过。
1: 对。
0: 啊、嗯，那也就是说呢，现在这个孩子，我个人怀疑。啊，他这个本科没念下来。
1: 哦。
0: 嗯，你去查一查。啊，
1: 他有
0: 所以说他自己找工作，他自己心里虚啊。
1: 对。

0: 还有我们，我就跟他说，我说如果，打听一下，如果还在学校的话，我就叫他亲自去一趟学校，也不要多少钱，是吧？自己去拿。我跟他说过啊。
1: 嗯，然后呢？
0: 他就不说啊，他就不说声啊。昨天
1: 一说这一说这个事儿就没动静了，是吧？
0: 对。
1: 所以你说，你看你给我打个电话，我个人觉得，因为毕业证这个事儿，一般的来讲，就是在离校之前就都给发下来了。拿毕业证呢，还得照毕业照呢。
0: 是啊，我说我看他专科毕业，
1: 对吧？
0: 毕业照啊，
1: 得有毕业照 啊
0: ，
1: 他这个什么都没有。
0: 对，
1: 我现在怀疑他是补了两年，是不是？本科就是补了一年，补了两年。
0: 说就说两年，
1: 念了两年书是吧？就是专科毕业之后又念两年得的本科是吧？
0: 对对对，
1: 我怀疑这两年呢，这个他可能是有这个。没考下来的东西啊，或者说怎么样的啊，我担心这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他的学校你一次都没去过是吧？
0: 没有去过
1: 是吧？
0: 对，
1: 那这个学校他说的这个学校有，你是知道是你们当地的是吗？
0: 对，是我们当地的，有那个学校
1: 啊，有那个学校，然后哪个专业啥的你也都知道是吧？
0: 知道
1: 啊。那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你也别追得太狠了
0: 啊，
1: 别追太狠了，我真的是从内心当中担心是怎么回事。为啥他不出去找工作去？他没有毕业证，实习的是实习。
0: 昨天上午，我老婆还跟他说，叫他自己去学校拿。
1: 嗯，
0: 他就说现在网上查得到他的毕业证。他说、
1: 嗯、
0: 他就也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不去，他说网上有，他就这样答应我们。
1: 啊、嗯，网上有，那在网上查一下看一眼呗。
0: 是叫他给我们看哈。
1: 对呀、啊，查出来咱看一眼，能打印出来，对吧？
0: 对，
1: 能打印出来，
0: 想起来了，
1: 打印出来咱看一眼，是不是？这咱我儿子大本科毕业了，我得出去吹吹牛去，我这连毕业证都没有，对吧？
0: 哦、
1: 所以我担心是啥呢？我担心是就是证没发给他，是因为他欠学校点啥东西，比方说学分不够啊，比方说抓补考抓太多了，需要年底再考把试啊，等等，这些东西没法跟你们说，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啊、哦。咱家孩子是个老实孩子，不是一个那个阳奉炸帽的，成天那个就是撒谎撂屁那种孩子，是吧？
0: 那怎么不会？他是真的也是很老实的。
1: 嗯，很老实，但是我担心他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啊，这是一种担心，而且我觉得我这个担心很有理由，很有理由啊。就是你想一想这个事儿啊，
0: 有没有这种情况来，老师？
1: 嗯，
0: 会不会有抑郁呢？那一类的东西，叫他我们就他
1: 这个不是，我跟你说啊，
0: 有什么啊？
1: 就是有抑郁症，哪怕他有精神病，咱别说抑郁症，就算有精神病，他毕业证发了，不至于不给你看，你说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人家学校留你个毕业证干啥？留学校，学校还给他保管，还得花钱，还得专门有个人管你那玩意儿，整丢了学校还得负责任。人学校图一个六饼啊，管你那玩意儿，所以说他一定是差点事儿啊。但是具体是差他学习的事儿啊，还是他在学校前着过啥货，那个人家给他寄过了，还是该人家钱了，还是咋回事？这咱不知道。
0: 哦，是啊。
1: 哎，
0: 就叫他把毕业证打印出来哦。
1: 对你，他那有一个叫，我不知道现在他最新这批毕业证上不上，那叫学信网，他那有个学信网，上去一查就都能查着啊。
0: 哦，
1: 哎，但是这个吧，我怕我说完之后吧，你也不明白，然后怎么地的，我的想法就是，你最好还是能打印出来，能看明白的啊。
0: 哦，好
1: 啊！而且他这个学校，如果是他有网上能查着证，但是学校毕业证不给他，那他一定是他欠点啥事儿啊！
0: 哦，
1: 所以说你也先别逼他整那个工作的事儿了，你先把毕业证的事儿先整明白吧，好不好？
0: 哦，好
1: 啊！你看铁杆小米都说。专升本呢，有可能没有学位，但是他肯定有毕业证，毕业证学信网上能查着，到学信网上查啊。
0: 学信网就是我们也不懂的。
1: 对，我就所以说我担心你不懂的事，但是就我说这听明白了吧？你但是你得看，你不能说他拿出一个看，因为啥？我告诉你
0: 啊，
1: 那玩意儿、拿出来之后啊，现在电脑都特别发达。就是他给别人的当下来换上一个他自己照片再打印一下你也看不出来，所以说你得在网上看着，你得在电脑上看啊，确实是这个
0: 哦，
1: 听明白了啊？
0: 啊，听明白了啊！
1: 哎，
0: 太感谢了啊！
1: 哎，不客气啊！好了啊，再见。就是我再说一下，不要再催孩子找工作啊！
0: 哦，
1: 你现在就琢磨你们爷俩就琢磨这个是毕业证咋能拿到手啊？这个是很重要个事

0: 啊，
1: 我现在他衣服没有，我叫他去买衣服他也不买。
0: 嗯，对，所以说我担心他就是学校有点啥事儿，他有点遗留问题到现在没解决啊，整不好是这么回事啊。
1: 我们还能不能打电话给那个班导来，
0: 你再问问他呗，你再问他就说帮着解决一下呗。啊
1: 啊，好好好，
0: 哎，好嘞啊，哎，
1: 好，谢谢啊，感谢感谢老师、
0: 哎、好嘞，再见啊，不客气，
1: 再见、
0: 哎，打进一号线的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嗯，我有一个女儿，今年16岁，
0: 嗯，
2: 然后她刚刚上高中，
0: 嗯
2: 嗯，平时吧，就是她上初三的时候，我发现她抽烟了，
0: 嗯，
2: 然后嗯，学校里也有很多抽烟的，她就跟那帮小孩躲在厕所里抽烟，
0: 嗯，
2: 被我发现了，
0: 嗯，
2: 然后我回家打也打了，骂也骂了，
0: 嗯。
2: 嗯，就是哄也哄了，就是好说好上也说了，他答应我不抽了。
0: 嗯，
2: 然后今年这不刚上高中吗？到高中又抽烟了。
0: 嗯，
2: 被学校逮着了。
0: 嗯，
2: 我现在就特别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
0: 你们两口子抽烟不？
2: 嗯，他对我对象抽烟，他爸抽。
0: 他爸抽是吧？啊。
2: 嗯，
0: 这个。
2: 然后平时，平时孩子在家还算是挺听话的，就是比如说。
0: 嗯，
2: 帮家里干点活啊，我支持干啥呀，都还行。
0: 学习怎么样？
2: 就是、学习就只能算中等。然后、
0: 啊，
2: 嗯，就是有时候吧，就是上来脾气啥的，就比如说发生啥事儿了，有点脾气啥的，就是脾气挺大的，就是最近这阶段。
0: 那倒正常，十、
2: 嗯、
0: 六这个青春期很正常啊。
2: 嗯
0: 嗯，但是这个孩子这个事儿的话，得叫他知道你别嚣张啊，这玩意儿，你再说也太缺乏智商了，你一个抽个烟叫学校给发现了。
2: 哦，是啊，你说
0: 对呀、
2: 啊哎，
0: 那你说这跟你俩抽烟的有几个脑瓜够用的？没有一个脑瓜够用的嘛，对吧？啊，
2: 嗯，
0: 这个事儿吧，你就是肯定是他抽烟肯定是不对的，对吧？人家校规校纪里头就是上大学都不让抽烟，你何况你高中了，对不对？
2: 是。
0: 但是现在你这个事儿、嗯，你就说成天看着，你也做不到，对吧？
2: 对，
0: 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既然孩子这样了，就是那家长这头能不能有时间，就是早上送晚上接？
2: 哦，现在就是这种。
0: 对，
2: 早上，
0: 然后让他
2: 晚上接。
0: 对，然后呢，假期的时候少给一些自由时间，过这段能好点。抽烟这个事儿呢，就告诉他聪明点，这玩意儿抽烟是不对的，你打呀骂，因为啥？你就是一听你这力度也不是一个很够的人。除了磨叽啊，别的也不行。我估计你也就是磨叽没啥大用。
2: 嗯、对对对，
0: 啊、
2: 嗯，
0: 没啥大用。这个东西吧，他就是这小孩吧，他可能就是不知道这事儿是不对的。他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有些孩子真原来的时候，我一直觉得说的这是惯的吧，没有善恶观念或者怎么的。因为有一些孩子就会，他真的就认为抽烟只不过就是管小孩，大人根本就不管。说这种事儿，那反正我以后也得抽，我现在就抽，就这种人。而且有的呢嘚瑟，觉得抽烟挺酷，觉得抽烟挺酷的。
2: 嗯，对对对，
0: 啊、
2: 嗯，
0: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
2: 嗯、
0: 我觉得这个你把他是上升到说这孩子就是一个坏孩子或者怎么的也没有必要，也没有必要、
2: 嗯。
0: 但是呢，这肯定是个笨孩子。
2: 嗯。
0: 对，这个可以说肯定是个笨孩子，因为真正厉害的校长不知道，的家长也不知道。
2: 嗯
0: 啊，所以说
2: 我现在把他的手机呀、啊、什么平板啊都没收了，然后就是想控制他的钱的来源。
0: 嗯，
2: 就是平时正常花给他，我就不想让他有多余的钱啥的去买烟。
0: 嗯，那没用。
2: 这么做对不对？
0: 没用，就是但是你控制可以，但是那玩意儿。同学之间是互相赠送的，尤其现在有一些孩子压根不差那点钱，我天天供你，一天五盒都能供起。你不知道小孩现在有钱的有钱到什么程度，不像早些年的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哎，净抽那我们班我就我们班那些抽烟的，这抽的贼便宜贼便宜，大黑烟大黑杆子烟的，抽那玩意干啥？呛都呛死了，但是有瘾，对吧？但是现在孩子可不像那时候，现在孩子说自己有个几万块钱的有的是，
2: 嗯，是，
0: 他差你那盒烟钱吗？对吧？
2: 嗯
0: 啊，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这孩子吧，咋也得怕个人，不怕你也得让他怕他爸，是不是？
2: 嗯
0: 啊，这玩意斗智斗勇呗、
2: 嗯。
0: 然后呢，就是孩子一听这孩子这是个操心孩子了，不像人家那个省心孩子，咱没捞着，是不
2: 是？
0: 嗯、
2: 是。
0: 那操心孩子那就得操了呗，那就是早上送晚上接、
2: 嗯，
0: 然后呢，平时课外班给他安排满点，然后

0: 就这么地吧，对不对？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个咱这么讲吧，关注他的朋友伙伴是吧？
1: 嗯 嗯,
0: 嗯，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学会的，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记的，很有可能都记不了、
1: 嗯、
0: 啊，都记不了。
1: 嗯，
0: 这都没准的事儿。所以说那个，我觉得一方面是家长这头把心态放平，不要指望着一次打就能打回来啊。第二呢，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很重要，严密关注他的伙伴。你有那小也得有那小孩就知道抽烟这个事儿，尤其一个女生抽烟多磕碜呢，到社会上之后谁看见哪好女的抽烟，就有的就这么说，其实好女的也有抽烟的，对吧？但是小姑那小孩可能为什么，你看看那是那他谁谁谁抽烟，谁谁谁抽烟，那你看他那是好人吗？他出那事咋地的，就可能有的就这样的。然后有的呢会认为，你看人家哪个明星抽烟啊，怎么怎么地的，你那多酷啊。所以说小孩他这方面他认识他分水岭很大。那所以说他如果说身边要是都是不抽烟的，他肯定他就不抽烟，他都是抽烟的肯定他就抽烟，对吧？就跟我不知道，因为你年龄也小啊，就像我们那个年龄，我们这个年龄，我们小时候都在农村，那个村子里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屯子大姑娘要抽烟，要有大姑娘抽烟，就所有大姑娘都抽烟。那个屯子大姑娘要不抽烟，所有大姑娘都老娘们抽烟，大姑娘都不抽烟，就是伙伴，你知道吗？这个村子里女孩之间，她就互相之间就穿的，她给她烟，她给点，就后来大姑娘就都学会了。等于那个村子呢，大姑娘之间互相，您都觉得抽烟磕碜，就都不抽。等结婚之后陪老婆婆抽，那有可能就这么回事，就是伙伴教育非常重要啊。
1: 嗯，
0: 反正说你这头吧，你也别抱怨，也别那啥，就摊上了，那你咋整？你就得上心呗，对不对？
1: 嗯
0: 啊。然后让他爸厉害点吧，你这肯定不行了，你这肯定不行，听出来你这除了磨叽啊，哎呀，你这力度也不够。完了，有的时候说句实话，我不是笑话你啊，据我观察，你要真说起来，你说不过你姑娘，
1: 说不过，
0: 然后还能叫你姑娘给你气哭了，你就这选手啥也不是，是不是？我没说错你吧，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还得叫他爸厉害点，让他多多少少聚个人，然后你这头呢，别上火，也别那啥，就像你就记住哥这句话，就是摊上了就是个操心的姑娘，那咱就得操心啊。过这段可能上大学就好了呢，是不是啊？好了啊，
1: 好，哎，谢谢松江老师，
0: 哎，行了，再见啊，好嘞，哎。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说小哥，你别说我名，我这老公啊又虎又犟的，但是能打工挣钱，我呢为了儿子跟他对付过日子，在家种地，现在呢他还惦记养老呢，你说我和公婆也不和，因为公婆欺软怕硬，别的儿媳妇厉害他们就打进步去，我老实他们就欺负我，我都56了，想着如果真有那天老公非要养老，我就跟他离婚得了啊。但是孩子怎么办呢？我儿子都读研呢，我自己没能力供孩子。那你的儿都读研了，读研他有贷款，你该离婚离婚没事的啊。他都读研了，他自己打工也能供起自己学费，而且现在国家那个助学贷款有的是，用不着你管，你不用拿你儿都读研了，你还拿他做说的，你不纯粹就是你老公是又虎又犟，你是又虎又犟，我还怂。你这么个玩意儿啊，就这样，人家最起码来说能打工挣钱，能养活家。你说你这，你除了种点地，你连老婆婆都打不过，你就，所以我说你又虎又犟又怂的，熊货囊了吧唧的，那来就干呗，你亲妈你都干，你怕老婆婆？你都不带人欺负你，欺负你就对了，沫儿短。纯属末短，我跟你说啊，你离不起婚，你也离不了婚啊，你别寻离婚的事儿了，人家老爷们咋安排你就咋干就得了。怂了吧唧的，完自己还总想有点章程，你可真是。有能你就离婚，你就离，然后让他自己伺候他妈去，你不用管他啊，我看你能不能离起。那玩意儿你明知道老公老婆婆欺软怕硬，那你就硬点就得了呗，你老实还有理了，你50多岁人了。好了，这位朋友说这个

小生你好，请你给我出个主意，我现在在看孙子，一天24小时都是我看，儿媳妇还是不满意，但是呢她就是不吱声，我想不给看了还觉得不好，看着还累啊，就回复一下，你不想活累挺了吗？她也不满意，她哪儿不满意，就是不吱声呗，她不吱声她可能跟谁，她跟她自己妈她也不吱声。这个事儿吧，你既然都看了，你别拥护这事儿就走，你跟你自己儿子商量商量啊。你不有儿子在呢吗？跟你儿子商量商量，问明白咋回事。你要说你自己累挺了，你就说我自己一天24小时看，我看不过来，我需要休息就得了，不用管他满意不满意。这玩意儿你不是那么回事，你自己赶这块说人家没个好脸儿，咋咋地的了？那有的人天生有好脸，有的人天生他就没有好脸，他跟他祖宗他都那样。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别说自己感觉越心越憋气。我知道你看24小时看海肯定是累挺，肯定是累挺啊、哦，肯定是累挺。但是呢，还是和你自己儿子好好商量商量吧。啊、哦，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哦。然后小米说的，大家等一等啊，我们的 AI 短剧《一个夜班主持人的故事》马上就上线了，我也正在期待着呢。一个夜班主持人的故事。妈累死了，吓死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91.1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1: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2: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1度。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9号夜间到10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8度，其他大部9到11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19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0度。
2: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吉林省出台20条举措，激活秸秆产业新动能；
2: 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四平市启幕；
1: 到2028年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

0: 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省政府日前发布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提出6个方面20条精准务实政策，通过加码补贴、健全体系、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全方位升级秸秆五化综合利用水平。
2: 举措重点优化秸秆还田补贴政策，实打实降低农户耕作成本，提升黑土地地力，明确秸秆堆沤有机肥增肥作业每亩补贴提高至150元以上，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超60%的地块每亩补贴80元，叠加调耕、罢混、深松任意一项作业每亩最高可享105元补贴，秋季玉米秸秆全量还田、水稻缴浆及旱平免水坝作业统一执行每亩80元补贴标准。新举措细化犁田作业要求，要求各地组织除保护性耕作调耕、深翻、碎混、翻埋等还田地块外的秸秆有序犁田，对确实无法采用机械犁田的坡岗地等也要采取人工方式犁田，同时健全县域利用布局，有序推进县级收储加工中心、乡镇转运站、村级临时收储点建设，构建村收集、乡转运、县加工的一体化模式。新措施同步强化科技加金融双向支撑，激活秸秆产业发展内生动力。金融层面，对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经营主体落实新增贷款贴息、优惠担保费率等扶持政策，优先支持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主体，培育省内秸秆产业龙头企业。科技层面，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技术攻关，研发推广秸秆高效还田、清洁打包、日粮配比等先进技术模式，将秸秆粉碎、智能打包、旋耕翻埋等新型农机纳入优机优补范围，落实顶格购机补贴。
1: 近日，国道绥化至沈阳公路赵源至松原段赵源松花江特大桥正式建成通车，大桥通用后打通松原市向北连通黑龙江省大庆市赵源县的国道直连通道，有效改善松原地区及北部乡镇跨江出行不便现状，为松原市向北开放互联互通提供重要交通支撑。
0: 这人呢，一过50岁，身体状态肉眼可见的往下走。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啊，见点光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
1: 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特别向好视力厂家申请5000份航贴联名款蒸汽眼贴。这款眼贴是全新升级的，分量足，性价比更高，而且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贴联名款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
0: 中医上常说，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眼睛看得清不清，全看眼周的经络通不通，血气足不足。好多中老年朋友视物模糊，干涩发痒，有分泌物，根源就是眼部的经络淤堵，气血供养跟不上。最好都用上好视力眼贴，甄选了10几味上等中草药，坚持原产地采摘，原料正宗，药效才好。贴完当时就眼前一亮，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
1: 特别说一下，航贴联名款的眼贴只开放这几天，而且全国范围内只有吉林才有。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贴联名款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电话，额外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有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9月7日，吉林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
3: 本次大赛为期3天， 以匠心筑梦，激创未来。

0: 来为主题，是全省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共有573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赛事全面对标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覆盖先进制造、数字技能、现代服务、特色产业等多个重点领域，既有装备制造、电气技术、机械设计、焊接工艺等支撑全省工业升级的核心赛道，也涵盖民生服务、传统技艺等便民利民、传承匠心的特色赛道。
1: 这次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检阅，更让我深刻体会到一名优秀的软件测试工程师要从质量检查转向质量工程。未来我也会持续精进 AI 驱动的智能测试等前沿技术，努力成为懂业务、精技术、能创新的复合型人才。
2: 不仅为高技能人才呢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同时呢也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育搭建了平台。
0: 赛场同步设置各市州特色展馆、全省技能成果综合展馆及五所技工院校主题展馆，全方位多角度呈现吉林省职业技能培训、技工教育发展、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丰硕成果。
3: 我们将以此为抓手，培育适配产业发展的技能队伍，以高素质技能人才助推产业提质升级。
4: 9月7号，吉林金融监管局联合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吉林证监局等多家单位启动消保及金行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普及金融知识，守护群众消费权益，集中展示数字金融服务成果、惠民便民举措，发布金融教育作品与优秀调解案例。活动中，3家金融行业协会发出倡议，倡导坚守服务为民初心，共同营造诚实守信的金融环境。后续还将开展消保提示送上门活动，推动金融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5: 近日，2026首届松花湖杯摩托艇邀请赛在吉林市开赛，赛事采用 AB 双赛道竞速模式，设置初赛、决赛两大环节，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动感十足的水上运动盛宴。
4: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8块8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仙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5: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4: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8块8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8块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之后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6: 普法小贴士：发生工伤该如何申请工伤认定？发生工伤事故后，用人单位应当在事故伤害发生或者职业病确诊之日起30日内，向社保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特殊情况经主管部门同意，可以适当延长申请时限。如果用人单位没有按时提出申请，受伤职工本人、职工的近亲属及单位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发生或职业病确诊起1年之内直接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申请需要准备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关系

0: 其证明、医疗诊断证明，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可以提交工资发放记录、同事证言等材料，证明事实劳动关系。社保部门受理申请后，一般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的案件15日内就可以出具结果。申请工伤认定要严格遵守法定时限，超过期限将无法办理工伤认定。提交材料不完整的，按照行政部门的书面报告补齐全部材料，即可进入受理流程。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就有不敢穿裙子和小短裤的苦恼了。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2: 我们正在依托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等方式，梳理全国历史经典产业资源，编制产业分布地图，鼓励地方加快培育特色优势产区，同时支持在重点商圈、城市文化客厅等场所开设经典名品展示展销专区。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3: 记者9月7号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经过四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

0: 作。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日至9月30日通过军队人才网，具体招录的岗位和标准条件进行线上的在线报名。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福利活动，八块八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限时10分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3930400-100-3930。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的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1: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八块八体验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在问八块八可以体验多少。您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八块八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限时10分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的华夏仙宝只要8块8，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与小丽经法院调解离婚，未成年孩子由小丽抚养，大林每月支付抚养费至孩子成年，大林在不影响孩子正常学习情况下可以随时探望。后因大林欠付抚养费，小丽多次阻拦其探望孩子，支付抚养费是行使探望权的前提条件吗？
2: 探望权是法定权利，抚养费是法定义务，二者不能互为前提。民法典第1086条，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终止探望。终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抚养费的给付与探望权的行使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本案中，大林作为孩子的生父，虽不直接抚养孩子，但依法享有探望权。小丽以大林未支付抚养费为由，阻挠其行使探望权，于法无据。大林可向法院主张行使探望权，或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若小丽认为大林拖欠抚养费，可另行起诉主张权利，不能以此剥夺大林的探望权。
0: 现在呢，给大家送福利了。从今天开始到本周日为止，活动期间内下单节目当中介绍的产品，那么直接立减9元，优惠只有这几天，大家千万别错过。今天就给大伙儿带来个下饭的救星海捕鱼罐头的组合，不用开火，不用刷锅，那拧开盖子呢就能直接吃，热乎的饭菜几分钟就能搞定。
1: 咱们这个罐头有黄花鱼和带鱼两种，黄花鱼都是整条的，带鱼呢也都是整段儿的，没有一点碎渣子啊。每一条鱼都来自外海无污染的纯净海域，绝对不用那些进口的放了不知道多久的僵尸鱼，而且加工工艺也特别的讲究。新鲜捕捞的鱼1个小时之内就得处理，经过12道传统工艺，趁最新鲜的时候把内脏清理得干干净净，去腥做得特别到位，就是为 为了保住优质海鲜鱼的那口鲜味儿。
0: 处理好的鲜鱼呢，再用秘制的高汤小火精炖两个小时，炖的鱼肉饱满又扎实，吃着鲜嫩入味儿，一咬全是汁水，鱼骨都炖得香酥软烂，咸淡呢也刚好，完全不用担心会这个卡刺儿，刺儿也都是酥的，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不光这个鱼肉好吃啊，汤汁也特别的入味，浇在热米饭上，保证让您一粒米都不剩，还能多吃两碗饭。
1: 咱们这个海捕鱼罐头可不光是省事儿，开胃好吃啊，它的营养更是实打实的足。咱们上了年纪，眼睛容易干涩昏花，视物模糊，这个鱼肉里的 DHA 专门养护双眼，平时看电视出门遛弯看东西更清亮，不用总眯眼费力，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帮助咱们稳住体能，护住肌肉，缓解体虚乏力，出门走路做家务都更有劲儿。B 族维生素能调理身体代谢，让咱们的脏腑机能稳稳当当的运转，尤其是黄花鱼还含有珍贵的微量元素硒，抗氧化养身体，秋燥体虚常吃特别有益。而且这款鱼罐头足足24个月长效保质期，懒得天天买菜做饭啊，放心囤货就行，随时开盖，随时吃鲜味，特别省心。
0: 叔叔阿姨们，今天的这款心心念念的鱼罐头套组福利啊，真的是特别的给力，买12罐的五香黄花鱼，直接送12罐的五香带鱼，整整24罐一大箱，快递包邮送到家，特惠价才199块钱，算下来呢，一罐才8块钱，这个价格上哪儿去找啊？真的是太划算了！这么实惠的价格，这么好的鱼罐头，可千万别等到没货了再后悔。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那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1: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2025年全国人工饲草种植面积已达1.16亿亩，饲草生产区域化集群初步形成。
0: 今年以来，我国动力电池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1: 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 AI 具漫具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
0: 近日，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呢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等。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

0: 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

0: 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1: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1: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3: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 4.1 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 3.8 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 7%， 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4: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5: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6: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7: 经过四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

0: 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晋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2: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3: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5: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6: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5: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7: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5: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8: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5: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10: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

0: 1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1: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1: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0: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1: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

0: 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3: 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7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省服务业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
3: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2: 吉林石化设备改造升级，丁苯橡胶增效显著；
3: 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日前发布，推出6个方面20条精准务实政策，全方位升级秸秆五化综合利用水平。
2: 本周全省气温稍低，多阵性降水，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防范短时降雨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吉祥新闻消息，9月7号，全省服务业大会以视频形式召开，省委书记黄强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扎实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吉林全面振兴新动能。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解读吉林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省商务厅和长春市延边州负责同志发言。黄强指出，推动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创造高品质生活上实现更大突破，必须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一，要聚焦重点领域提升层次。生产性服务业要立足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加快健全整车、零部件、后市场深度协同格局，推动汽车产业由卖产品向卖服务延伸。聚焦氢能、光电信息等新兴产业，完善基础研究加应用研究加成果转化研发服务体系，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生活性服务业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趋势，精准补齐供给短板，提升服务标准化水平。全面提高专业养老、家政托育、医疗健康等供给质量，积极发展夜间经济、潮玩经济等新兴业态。做大文旅市场，构建上游装备制造、中游运营与产品开发、下游服务支撑的冰雪产业生态，推动历久弥新、历久弥真的红色文化与教育、科技、工业等领域跨界联动。二，要推动服务业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省级服务业聚集区培育，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服务供给，放宽准入限制，重拳整治招投标乱象，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健全行业质量标准，遏制无序补贴、低价倾销、虚假宣传等行为，完善人员密集区安全管理机制，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把握好中俄中朝合作机遇，建设好珲春至哈桑中俄滨海旅游度假区项目，全方位深层次加强对外服务和文旅交流，用好吉浙长津对口合作机制，充分发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辐射带动作用，在互相成就协同发展中提升服务业竞争力。三，要打造优质高效的发展生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专项行动，

0: 在绿电应用上快人一步，更好融入东数西算工程，提升专业化品牌运营水平，让吉林服务既有辨识度，更有美誉度。靶向引进龙头企业，支持省内企业做强做大，有序推动国有资本向赋能实体提升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集中。九九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让企业大胆闯，放手干。黄强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经济工作突出位置，省直各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实打实抓出成效。要认真梳理行业发展需求，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产业用地供给模式，健全服务业人才支撑体系，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要学习兄弟省市是好经验好做法，统筹专项资金，用好增量政策，向成长性好能打量的项目倾斜。要持续加大宣传力度，用企业故事、群众声音讲好、讲出好政策、好前景，营造支持参与服务业发展浓厚氛围。胡玉婷指出，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作为进位突破的重要支撑，拼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抓手，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有效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聚焦汽车后市场、科技服务业、现代化大农业等优势领域，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围绕一老一小、医疗健康、文化旅游等民生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破除机制障碍，强化政策激励，构建科学精准的服务业评价体系，开创全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省级长春市领导胡家福、蔡东、张恩惠、王子莲、孙简、顾刚，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重点企业及各市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梅河口市、各县市区负责同志等在各会场参会。
1: 吉祥新闻消息，9月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研究财政科学管理、供热提质工作，审议有关“十五五”专项规划，按照省委要求部署工作举措。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扛起对口支援责任，根据救灾需求做好援助工作，加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针对边坡山脚等重点区域完善防灾转移避险应急预案，落实工程措施补齐薄弱环节。要落实落细三管三必须责任，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梳理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消耗清零，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标本兼治，强化建章立制，提升政府治理水平。会议指出，要贯彻落实好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和李强总理在吉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稳定经济运行，统筹抓好化债、除险、清欠工作，确保实现续时进度目标。要项目化、工程化推进六张网建设，谋划增量项目，补齐关键短板。要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加强绿电、土地、闲置资产等优势要素资源整合，创新低效闲置资产盘活提级评审机制，落实重大项目分级包保机制，加快项目落地开工建设。要抓好秋收工作，确保丰产丰收，抢抓农业项目建设窗口期，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要锚定“十五五”时期愿景目标，抢抓政策机遇，放大比较优势，推动绿青家产业跨越式发展。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抓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挖掘社区岗位潜力，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在籍就业。会议强调，要深化财政科学管理，树牢当家理财意识，坚持发展增收、涵养税源，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强化刚性约束、绩效管理，集中力量办大事，全面提升财政管理质效。要促进供热提质政策落地，抢抓开栓前时间窗口，有效提升二网平衡能力，用好温度监测等技术手段，严格落实退出淘汰机制，强化兜底服务保障，确保市州主城区供热温度达到22摄氏度。要推进煤矿提质升级，夯实地方政府实施主体责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健全“十五五”专项规划推进实施机制，确保加快出台、有效落地。
0: 气象新闻消息，9月7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传达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重要文章精神，深刻认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与现实紧迫性，围绕地质灾害隐患动态排查、山区城乡防洪排涝设施短板等重点课题，下沉一线深入调研协商，以精准履职建言，助推我省应急处置保障能力不断提升。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深化学用结合，提升履职实效，把纠治政绩观偏差融入日常履职，重点排查重险绩轻前绩、重短期轻长远、重形势轻时效等政绩观偏差问题，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履职实践。要锤炼优良作风，涵养新风正气，常态化自查自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会议还听取了省政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汇报，关于省委巡视省政协机关党组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进展情况的汇报。同日，省政协召开13届38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政协吉林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6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以及关于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破解一业独大难题、加快构建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议案草案，关于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当好农业现代化排头兵的建议案草案，省政协主席会议关于省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加强长白山原始森林保护与利用、推进我省森林四库建设的视察报告，关于加强边境地区基层治理、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提供坚实保障的视察报告，关于深入推动宗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视察报告，关于推动三贸融合、促进外贸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关于深入实施长期图开发开放战略、推动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与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联动发展的调研报告，政协吉林省第13届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增补委员建议名单，审议有关人事事项。吴敬平、张志军、韩福春、李维斗、郭乃硕、杨安帝、蔡国伟、秦海涛、赵海峰出席会议。
2: 新征程再加油，定格大美吉林，在点亮科技前沿的赛道上起航，
3: 我们公司的发明专利授权的是一共是110项，再审的发明专利有88项，继续的去做自主开发这一块，要研究一些新产品，逐步的替代国外材料。
2: 在充满活力的创业热土上起航，
4: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吉林省的这个政策对于整个产业上企业的支持，我们希望在2025年能够达到100亿的规模。
2: 在优美宜居便捷的城市中起航，
5: 咱环境也好，气候也好，城市的小区改造呢，各方面都好，特别高兴，特别自豪。
2: 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传承中起航，
6: 非遗项目非常多，满族剪纸、英烈文化、萨满祭祀、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得到有效的文化传承。
2: 在日常点滴温暖幸福中起航，
7: 我是在爱中长大的，让我在成长过程中很温暖，我也很愿意把这样的温暖传递下去。
2: 吉林，我的家乡，我们从这里共同起航，创造美好明天。
1: 9月7号，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四平红嘴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幕，请听报道。
8: 本次大赛为期3天，以匠心筑梦、激创未来为主题，是全省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共有573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赛事全面对标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覆盖先进制造、数字技能、现代服务、特色产业等多个重点领域，既有装备制造、电气技术、机械设计、焊接工艺等支撑全省工业升级的核心赛道，也涵盖民生服务、传统技艺等便民利民、传承匠心的特色赛道。
9: 这次大赛不仅是一次技能的检阅，更让我深刻体会到一名优秀的软件测试工程师要从质量检查转向质量工程。未来我也会持续精进 AI 驱动的智能测试等前沿技术，努力成为懂业务、精技术、能创新的复合型人才。
10: 不仅为高技能人才呢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同时呢也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培育搭建了平台。
8: 赛场同步设置各市州特色展馆、全省技能成果综合展馆及五所技工院校主题展馆，全方位多角度呈现吉林省职业技能培训、技工教育发展、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丰硕成果。
11: 我们将以此为抓手，培育适配产业发展的技能队伍，以高素质技能人才助推产业提质升级。
0: 今年8月，吉林石化丁苯橡胶装置设备改造项目顺利投用，经过连续跟踪监测，3条生产线运行平稳，日产量创今年以来最好水平。请听报道。
12: 本次实施改造的丁苯橡胶生产线脱水系统已经连续运行20余年，是控制胶粒含水率、保障厚道干燥工序的关键环节。吉林石化针对装置运行瓶颈，引进迭代升级脱水设备，同时制定专项效能优化方案。改造过程中累计攻克解决各类技术难题28项。
13: 新脱水设备投用之后，我们不断优化锥孔开度这些关键工艺参数，实现了胶粒含水率、干燥箱温度双下降，用更低的能耗拿到了更好的产品质量，装置整体的稳定性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12: 丁苯橡胶具有耐磨、耐热、耐老化等性能，广泛应用于轮胎、胶管、电线电缆、医疗器具及各类橡胶制品领域，市场需求旺盛。吉林石化丁苯橡胶装置设备改造后，实现增产、提质、降耗协同突破，预计每月可增效超100万元。
1: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省政府日前发布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推出6个方面、20条精准务实政策，通过加码补贴、健全体系、科技赋能、金融助力，全方位升级秸秆5化综合利用水平。请听报道。
14: 举措重点优化秸秆还田补贴政策，实打实降低农户耕作成本，提升黑土地地力。明确秸秆堆沤有机肥增肥作业每亩补贴提高至150元以上，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超60%的地块每亩补贴80元，叠加调耕、罢混、深松任意一项作业每亩最高可享105元补贴。秋季玉米秸秆全量还田、水稻缴浆及旱平免水坝作业统一执行每亩80元补贴标准。 新举措细化犁田作业要求，要求各地组织除保护性耕作调耕、深翻、碎混、翻埋等还田地块外的秸秆、有序犁田，对确实无法采用机械犁田的坡岗地等，也要采取人工方式犁田。同时，健全县域利用布局，有序推进县级收储加工中。

0: 中心、乡镇转运站、村级临时收储点建设，构建村收集、乡转运、县加工的一体化模式。新措施同步强化科技加金融双向支撑，激活秸秆产业发展内生动力。金融层面，对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经营主体，落实新增贷款贴息、优惠担保费率等扶持政策，优先支持规模化、集约化经营主体，培育省内秸秆产业龙头企业。科技层面，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开展技术攻关，研发推广秸秆高效还田、清洁打包、日粮配比等先进技术模式，将秸秆粉碎、智能打包、旋耕贩卖等新型农机纳入优机优补范围，落实顶格购机补贴。
1: 职称晋升，薪酬提高，安居保障，真心爱才的举措让他们留在家乡。
2: 大城市的繁华很吸引我，但是家乡这些年巨大的变化我也是看在眼里。年轻人回到家乡是有事儿可做的。
1: 子女入学、配偶安置、医疗保健，诚心带财的服务让他们选择吉林。
3: 从衣食住行到教育医疗，吉林的人才政策其实解决了我所有的后顾之忧。
1: 招财引智、吉人回乡政策奖补，清新引财的平台让他们下定决心。
4: 就当我怀揣项目想要返回家乡试一试的时候，家乡人务实的精气神一下子点燃了我的创业激情。
1: 飞速发展的吉林让他们义无反顾。
5: 这几年我们培育的农作物新品种已经达到16个，带动农民增收600万元。我们常说播下的种子是丰收的希望，我期待着借在家乡这片肥沃的土壤，让更多的好种子播撒大地，破土而出。
1: 这是他们爱上吉林的故事，也是每个吉林人引以为傲的现实。
6: 在吉林沃土之上，东北师范大学荣誉教授郑德荣扎根思政教育与党史研究一线67年。作为我国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开拓者，他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生动诠释了老一辈教育家至诚报国、甘为人梯的崇高风范。请听报道。
7: 在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门前矗立的郑德荣先生雕像，生动复刻出先生深耕讲台、笃信笃行的师者形象。从教67年，郑德荣始终坚守育人先育心、成才先立德的教育理念，打破传统授课模式，将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每一届学生的开学第一课。
8: 老师的第一课针对我们个人的不同情况会提出不同的希望和要求。老师告诉我，我们是为党做教育工作的，所以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无论什么时候一定要站在党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7: 在教育实践中，郑德荣始终坚守初心，矢志报国，把科研治学与国家需求、时代使命紧密结合。他深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数10年，治学严谨，求真务实。他坚守思政讲台一线，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和心怀家国的格局担当。从副校长岗位退下来后的32年间，郑德荣培养了49名博士，门下桃李遍布全国。
8: 他始终告诉我们，理论研究不是纸上谈兵，是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服务的。这份强国有我的担当也深深影响了我们每一位学子。
7: 如今郑德荣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早已深深融入东北师范大学的办学底色。学校持续赋能吉林省高校思政教育建设与党史学科高质量发展，让红色育人基因、至诚报国的初心在吉林高教沃土生生不息。
9: 我们更需要传承这份坚守真理、笃信笃行的精神，不浮躁、不功利，深耕专业，坚定信仰，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
10: 传承先生治学求真的态度，立德树人的初心，既做知识的研究者，也做信仰的传承者。
11: 东辽县地处清代盛京围场腹地，自古民风尚武，涉猎成俗，积淀了厚重独特的弓箭文化。东辽弓箭制作技艺星火百年，代代相传，获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坚守古法匠心，深耕非遗本源，让古老的制弓技艺走出传统工坊，实现活态传承，焕发时代新生。请听报道。
7: 作为昔日盛京围场核心区域，东辽县习武射猎的民俗由来已久，百年文脉浸润，传统射猎文化与本土民风相融相生，淬炼出工序繁复、技艺精湛的弓箭制作技艺，成为东辽极具辨识度的非遗文化名片。
12: 咱们这个东辽的传统金角弓呢，讲究的是纯天然啊，纯手工制作。对我们来说呢，每一把弓都不只是一件器具，它更承载的是老祖宗的手艺和智慧，更是咱们东辽代代相传的弓箭文化。
7: 非遗传承人吕小龙多年深耕工艺，专注传统金角弓的复原与精致。依托当地政策扶持，他打破非遗小众传承模式，在守住古法精髓的同时积极创新，推动制弓技艺向标准化研发、规模化生产、市场化推广转型，真正让老手艺落地为特色产业。今年以来，东辽县以箭为媒，以赛赋能，举办特色射箭主题赛事，搭建非遗展示交流平台，全方位展现本土弓箭文化的独特魅力，拓宽非遗传播路径。
12: 借助各种平台展示西洋人技艺，传播弓箭文化，让非遗不再局限于工坊，不只停留在手艺层面，真正走出乡土，走进大众，形成特色产业。
7: 眼下，东辽县持续推动非遗传承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以匠心守护文化根脉，以创新激活非遗价值，让千年射艺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为县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6: 吉祥新闻消息，9月7号，吉林金融监管局联合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吉林证监局等多家单位启动消保基金型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活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普及金融知识，守护群众消费权益。集中展示数字金融服务成果，惠民便民举措，发布金融教育作品与优秀调解案例。活动中，三家金融行业协会发出倡议，倡导坚守服务为民初心，共同营造诚实守信的金融环境。后续还将开展消保提示送上门活动，推动金融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1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东部、大安、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8到10度，最高气温20到2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0度。预计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气象部门提醒，注意防范短时降雨、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做好田间管理，市民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谨防感冒。
6: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高寒、刘闯，监制陈凯峰。
1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5: 小强受雇于某物流公司，驾驶该物流公司的车辆送货途中，因未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发生碰撞，致使车辆损坏。交警部门认定小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物流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小强赔偿其损失，法院会支持吗？
11: 素邦律师王春达。
16: 物流公司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法院不会支持。民法典第1191条第一款，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的责任与追偿权纠纷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本案中，交警部门虽认定小强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但小强驾驶机动车未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从而造成追尾事故，属于日常行车过程中的

0: 常见的轻微的操作过失，亦未造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性质上并不构成重大过失，故某物流公司向小强行使追偿权的依据不足，其诉讼请求不应予支持。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3: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2: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我是可静。今早上护驾的呢，大熊护谁驾去了？快快快，大家如果不来打卡的话我会害怕的。你知道吗，就是这个直播间大概有个180平吧，就是我自己坐在这儿，然后导播间也没有人，真的会慌。然后这些台子啊，四个显示器啊，20来个推子啊，所以特别需要听众朋友赐予我力量啊！明天就那个人他就回来了，大家再帮我一天。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期待大家赶紧来啊！我现在来之前我还停留在昨天被宠幸的那个快乐当中呢，所以今天急需大家继续支持啊。那我们先来说说节气，昨天呢不是白露吗，这个节气过后呢，大家的生活呀、起居啊、饮食啊，还是要有一些改变的，因为这降温可不是小事儿啊，对我们的身体影响还是很大的。过了白露时节呢，我们提醒大家饮食最好是少辛多酸，就是少吃点辣的，适当的吃一点酸的，比如说乌梅呀、西红柿啊等一等啊，还有像这个杏儿啊，在这个季节可以吃一些的，它们都有助于益胃、养肺、生津、润。但是呢要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避免加重秋燥，因为秋天嘛，一个是冷，一个就是燥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饮食上要避免生冷了，以免造成肠胃不适。你像我说的那个什么拌凉菜呀、就是这个时候的黄瓜呀、胡萝卜丝啊、大白菜丝啊，都少用它们拌凉菜了啊。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百合、莲子、银耳、梨、藕这些滋阴润燥的东西，像葱姜蒜、辣椒就少吃了啊。另外呢，不能过度的贴秋膘，饮食应该营养丰富，容易消化，相对清淡。在起居室呢，提醒大家啊，要早卧早起，与鸡俱兴的原则啊，就是早点睡早点起来，就是鸡什么作息咱们就尽量向它学习啊。为什么呢？这样可以收敛阳气，养护阴气。你看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叫做白露身不露，哎，就是说这时候呢，你像什么露脚脖啊、露肚皮啊、露胳膊呀、露肩膀头啊，这些事儿咱们就少。

好做了啊，尤其是老人朋友还有咱们的小朋友需要谨防着凉啊，肚子背部啊还有足部都不能裸露了，这时候袜子得穿长的了啊，穿高帮的。哎，我这一嗓子来。

0: 前哦，唱那个那个熊大熊二说勇往直前，我说那个熊他不需要勇往直前，他往那儿一站谁都不敢靠前了就啊。国富民祥还说这节气真是准，刚刚去早市看到好多小商贩都穿着小棉袄了，这古人的智慧真是了不得。是呢，你说那会儿什么都没有，全靠人算，就是人一点一点算，掐着日子就掐得这么准。昨天长春下了那场小雨之后，我下楼，我妈让我去买一颗白菜。我去买那个白菜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天儿啊，就是穿秋裤也是可以的。结果晚上我去接孩子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一个孩子的姥姥还是奶奶呀，就已经穿那种轻薄的长款的羽绒服了。我觉得她特别有智慧，就那一件就解决所有问题。哎，悠悠也说我还在，木木还问呢，说今天赵飞老师没来跟你一起播呀？哎，我一看你们都这么宠我，我就不用他了。始终有你说，可定还是一个人啊，没事儿，还有我们支持你，那必须的呀，你们不来我都紧张啊。梅子说，我来了你别慌啊，我们大家陪着你，我正搞卫生呢，我这摘下来手套来打个招呼。哎呦，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接着干，加油干啊。小西说早上好啊，我们听众都在啊，别怕，哎，太好了。要不然我跟你说，这一大直播间，然后我又戴着耳机全是音乐，哎，我坐在这儿我就心里空落落的啊。好，那我们来看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啊。天气预报呢啊在这儿呢。我今天早上还自己逞能呢，我觉得我可以操控两个电脑两个显示器，因为昨天呢我看稿子的时候我就不能看大家留言，所以我昨天一股脑的就把那个什么聚酯纤维那些微塑料的事儿从头说到尾，然后呢我想今天我就两个电脑，一个看大家留言一个看稿子啊，结果我发现这两个鼠标我这脑子又不够用了，支配不过来。好，我们来看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最高气温呢吉林只有20度左右啊。你看最高气温大哥还在你们吉林市呢，其他地区啊，这个哎呀这天气预报怎么回事啊，最高气温吉林20度左右，其他地区19到22。哦，今天这个天气预报有点问题啊，最低气温呢在4平5度左右，其他地区5到10度，那么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7度，延边东部冷啊，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其他地区3级左右的偏北风。感谢瑞雪啊，说可劲我来啦，喜欢你，谢谢。哎呀好开心。冷风说早上好啊，准时来听你的节目了啊。后半句啊，自己主持节目有些孤单，我们在电波的另一端陪着你，谢谢谢谢啊。其实每天大家都来听我们的节目呢，就也是大家伙都在一起，我忽然间觉得就是好温暖啊，我们这个大家庭。然后这个擎天柱说，静姐我来了啊，蚕丝被我已经买完了也盖上了，好暖和。对对对，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个被子是要有了，不能再盖那个薄的了啊。那我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一诺叶黄素。为什么？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啊。你听听人家这个身份证，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呢，品质是很有保障的。所以呢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的话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啊，干涩疲劳啊，近视啊，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就好比说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如果你今天吃的没营养，盐少，那你肯定是没劲儿。哎，拖久了，可能身体的其他问题就来了。眼睛也是一样的啊，缺少叶黄素的滋养，就会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而一诺叶黄素呢，我们为什么推荐它？它直接用水冲着喝，它是有微囊专利技术的，所以它的吸收率呢比一般的产品高8.3倍。饭后您只要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说，确实，哎，喝了之后效果真挺好。所以保护眼睛呢，一定要来试一试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啊，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产品，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只有100个名额，大家记好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哎呀，各位大姐呀，太温暖了，我就有一种这个下班晚了，外边特黑，然后好多人在单位门口接我的感觉啊。蜗牛说，姐在呢。哎，我跟你说，东北人就听不了这句话，就是姐在，有哥啊，上爸妈家来住两天，就听不了这话，太暖了啊。玲珑说，可敬啊，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啦。小东呢，去看孩子和媳妇儿啦。没，他给他自己那个什么去了啊，他寻找自由去了。好不容易他不在，咱不提他了啊。我现在觉得不提他挺好，原来我还觉得挺离不开他的，一看大家对我这么好，现在咱不提他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事件的热点啊。这个滴眼液我不知道大家用吗，我特别爱用眼药水，就什么牌子的我不说了啊。这个幸好这次公布的这个眼药水里边没有我用的那款。9月4号呢，国家药监局发布37批次不符合规定的药品名单，其中包括批示为甄世明江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青山利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共23批次的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定项目呢，涉及到性状、力度和无菌。国家药监局表示，对不符合规定的药品啊，相关部门已经要求企业和单位采取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了，对不符合规定原因开展调查，并且切实进行整改。9月6号晚间，甄世明相关负责人在线上媒体沟通会上表示，这次公司被通报的产品共计10个批次，而公司召回的呢并不只有10个批次。市面上所有甄世明生产的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都进行了召回。甄世明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对不符合产品不合格的产品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目前呢推测产品性状和力度不合格，或者与产品在物流运输过程当中的放置方式和温度等因素有关。其实我知道我经常用眼药水，眼药水是一个特别不好的行为啊，因为眼药水里边呢它会有一定的防腐剂，对眼睛其实就是你正常使用的话没有问题，但是你频繁使用的话其实对眼角膜什么的还是有损害的。那么眼药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也一定要注意避光、低温，所以他这次说运输过程当中呢，可能和前一段时间这个全国的气温都偏高，而运输的过程当中呢，他这个运输车又没有打冷有关啊。所以呢，而且使用眼药水，还有就是你一旦打开它之后，在一定时间内，最好是3个月之内你就得用完，不用的时候呢，把它放到冰箱里冷藏。继续来说热点事件。日前呢，一位女子通过静脉注射滴注啊，接受了名为所谓的什么 NAD 加抗衰营养针的辅酶一注射剂啊，听起来她是想减少皱纹嘛。20分钟之后，她就出现了心慌、胸闷以及双臂血管灼烧感，连续多日失眠、头痛。经诊断，这些症状和过量的输入，就是他打那个什么 NAD 加啊，他的中就是翻译过来的名字呢特别长，叫什么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有关。医生介绍呢，辅酶一注射剂是2002年获批上市的，仅为冠心病啊、心肌炎啊、白细胞减少症的辅助治疗，不能抗衰，而且是肌肉注射，也不能静脉滴注。哎呦，他在哪儿打的这个针啊，胆子这么大，全都是违规操作。实验研究证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NAD 加呀和人体的长寿蛋白合成相关，但这只是学术的基础研究，转化为临床应用还需要严格呀漫长的科学验证。商家炒作所谓抗衰的概念，实则是断章取义的。目前我国也没有批准任何以所谓的抗衰老为适应症的药品上市。就是人

人啊，该多大年纪就多大年纪，不用担心自己容貌的衰减，关键在于咱们的精气神儿和你内心的这种修为啊。这个面貌其实改变，就是它肯定要老的呀，你不要试图去阻挡它，这个是正常的规律啊，也无需焦虑。关键你要培养自信，在每哪一个年纪你都是最美的那个人。再来关注接下来的这个事件啊，这两天在网上说的特别火，就是新学期开学了嘛，就咱就说这校服是一定得花钱买吗？近段时间各地的中小学校采购工作陆续的启动了啊，主要说的是校服，而校服的质量呢又关系到学生的健康，家长们特别关注质量如何保障呢？家长要如何参与监督？记者采访了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相关负责人，而这个答案呢是令我们很惊讶的，就是一定要买校服吗？会不会频繁的换款加重家长的经济负担？就是在我过去的认知当中是一定要买校服的，但是我女儿上学之后我才发现不是。我女儿学校的规定就是如果你有颜色相近的衣服也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款她就是建议你呢，如果没有的话尽量购买，就说这样大家一起参加集体活动嘛会比较整齐，但是什么白色的呀红色的呀那个你就是有颜色相近的就可以啊，学校也不强制要求的。而这次呢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也回答了，说购买原则是自愿购买，由学生和家长自主决定。今年呢教育部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进中小学校原餐啊教辅啊校服啊三项整治。三月份新版的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发布，严禁强制购买校服，利用购买校服牟利，侵害群众利益。另外呢这个负责人还介绍说，学校应该深入的论证并且与家长委员会充分的沟通，以确定是否要选用校服，严禁未经集体决策选购校服，不得以校园活动啊仪容仪表等为由设置穿着门槛。再说购买频次啊，一般来说呢校服采购每三年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小学一到三年级，四到六年级，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分时段在起始年级采购，毕业年级不组织采购校服。而这个负责人还表示说，款式呢一经选用要保持相对稳定，减少家长的重复支出。那么对家庭困难学生啊、劣势子女、孤儿、残疾儿童等等，还要采取措施无偿的提供校服。哎，郭富民祥大哥啊，你看你就是个潮人啊，我知道你用的这一款啊贵呀，我都不舍得啊啊。他说眼药水我常年用的就是这一款啊，深天眼药水，据说人家这个是不含防腐剂的，效果还真不错。对，就是他那款呢就跟眼睛喝薄荷似的，特别爽啊啊。他解释说小东没去看孩子，我不跟你说了吗，大家不提他。然后大哥说这不是冷吗，天冷了，他拎着他那个去年走遍长春都没修好的那个小太阳在讨价还价修理的。哎呦，老同志来了啊，老同志说我今早上啊睡了个回笼觉刚醒，支持你啊，感谢老同志。你看我就一听说这个老同志的名字我心里也特踏实。然后咱们这个彩虹啊说，静姐你在哪儿直播呢？我没开直播呀，我就是焊死在咱们91.6直播了呀，我是一个为广播而生的人啊，我即使将来开直播我也是通过我们吉林之声的视频号，但是我因为我一个人嘛，我现在没有设备我也不会弄啊，我等我火了的就有人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有人这个捧我了，然后就会给我配什么导播呀，这个化妆师啊灯光师啊，然后我这个直播就开起来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个有点伤心但是又忍不住要笑的事儿啊。这个类似的事情呢，我有一次在街边吃这个地摊的时候听见旁边的一个男的就讲起了他类似的经历啊，说的是一位司机他自驾的过程当中呢撞了羊群啊。我听的那个旁边的那个男子呢，他当时是撞死了一只羊，
哎，但是那个羊给他了呀，他把那个羊买下来，那个羊给他了，可能因为他们是饲料的，而且只是一只啊。但是我今天新闻当中说的这个羊呢，他是车撞羊，就是导致53只羊死伤。哦，然后呢，经过交警判定啊，他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因为他分神了。然后双方协商，每只羊按1600赔付，合计是8.48万元。死伤的羊归羊主人所有了，后续走保险理赔。就是他虽然赔了他自己撞的这些羊，但是这些羊也并没有给他，而是依然归羊主人所有啊。事故司机当时说，哎呀，我没刹住车啊。那么这个律师说了，很多人觉得说我按市场价赔了羊，那这羊就应该归我呀，要不然我不是亏了吗？其实这种想法呢，他是把赔偿和买卖搞混了啊，就是有两层法律关系需要扯清楚。第一个是所有权，哎，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他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羊呢，自始至终都是羊主人的合法财产。羊车这个车主赔钱的这个行为呢，本身是不会让羊的所有权发生转移的。第二个呢是赔偿的责任，哎，根据民法典的明确啊，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应该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的合理方式计算。这笔钱赔的是羊主人遭受的经济损失，是一种填补损失，而不是花钱把羊买下来。可能人家那个1600啊，哎呀，就是我们宁可安安全全的把羊养大啊，最后卖掉它，而不是让你中途就把他们的小命给结了。所以不管是室内驾车呀，还是长途开车啊，安全是第一位的，大家一定要100%的注意力集中，千万不要什么觉得车少啊，我看一看手机啊，等灯的时候我看看谁给我发信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啊，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如果您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的话呢，试一试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仙宝，现在有限时秒杀活动，赶紧拨打电话，只要8.8块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产品，而且10分钟之内抢定的话是包邮的。电话号码您先记一下啊，400-100-3930，400-100-3930。其实一直有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呢，他肯定也用了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会反复啊？因为他之前呢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呢，这个用药量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我们推荐的这个华夏仙宝呢，它采用的是芦荟啊、当归啊、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还能养，帮助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生活。现在我们告诉大家啊，10分钟内抢定8.8块可以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产品，而且包邮的，体验活动就10分钟，大家抓紧，现在打每人都有机会啊！电话号码400-100-3930，400-100-3930。郭富民想说，哎，你要求太高了。又要配导播，又要配灯光师、化妆师，天哪，你以为你是那个什么玉什么露吗？啊，你这耍大牌，我跟你说你要注意啊，这一大早我就不批评你了。你没听出来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我没法直播不了，因为这些事儿都实现不了，所以我也不太能直播啊。蜗牛说，我觉得一个人啊活出自信就好了。我有一次走路，有一个男的50多岁了，叫我大娘问路，这把我乐的，他可能看我满头白发，好像有80岁了。还有人问我说，你头发是染白的吗？所以说活出自我就好。哎呦，那你多有气质啊，我觉得上了年纪然后头发一下子就白了，就是更有气质的一个人啊。对，
对，就是关键在于你自己的心态，其实其他人是伤害不了你的啊。你看擎天柱啊，他觉得眼药水能伤害他，他说眼药水我不用的，我觉得那个有危害性。

他说校服呢，我上学的时候学校都给张纸，然后你报上自己的衣服尺码，统一学校发放，上学必须穿校服，不穿校服都不让进啊。对，有的学校呢就是需要天天穿校服的。他说他的学校管得可严呢，所以当时就得穿校服啊，如果不穿的话你得出示学生证才会让你进校园。我觉得我女儿那个学校挺好的，就是她不强制你买校服，不强制你必须穿校服，他们仅在有极少的这个特殊活动的情况下才会提出来说，你今天穿运动校服，或者你今天穿那个白衬衫的那个校服啊，当然你自己有相同颜色的都可以啊。大熊说，卑职护驾来迟请恕罪啊，刚才在快速路上呢，前后左右800台车，没法子啊，我听到您呼唤了是吧，你终于来绑架我了好好，哎，那种感觉就是你听到自己被别人需要啊，是不是特别有存在感啊。我觉得我跟听众朋友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每一档节目的主持人跟大家的关系都是这样的，我们相互需要啊。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所以呢就是大家不要用眼药水，可以用蒸汽眼贴，它就更水润舒服，又没有直接把那个药水滴到你眼球里，你不用担心副作用啊。中老年群体要特别的经常关注眼健康，要不然一旦持续恶化啊，想后悔也晚了。其实每一个年纪的人都要关注眼健康，因为真的就是这个眼健康是不可逆的，一旦你花了，你像到了我这个年纪花这么早，或者小孩子一旦近视了，或者咱们老年人一旦有黄斑病变了，他就是很难很难再康复的啊。所以咱们每天多对自己的眼睛多做一些保护的工作。现在呢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每个人可以多得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让你免费体验啊，不好用直接退的。26年大品牌，就是敢让你先免费的试用。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它呢特别添加了十几种的草本精华，丹参补气养眼啊，黄柏也是润养眼底的，蜜萌花更是能够明目舒缓。你像秋天上火嘛，所以这个时候多用中草药的眼贴对眼睛特别好，贴完呢就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不干不涩不发痒啊，水水润润的，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一直在用的听众朋友都反馈说眼部素质也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再介绍一下这波优惠活动，10分钟之内下单，大家速度啊，不仅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什么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再给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哎，我都不好意思呼唤大家了啊，这么多开车的朋友，得大家听就行啊，我知道你们都在啊，但凡昨天打卡的全都算数，今天不用再重复打卡了。特别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我这个我就是通过这两天小东不在的日子，我才发现原来我们的节目有这么多人关注，不然的话我就以为我们每天早上也没什么人听啊，这一下子我这心放宽了，每天我上节目更来劲儿了啊。再给大家说一个生活的刚需啊，为了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咱们大家有效的识别诈骗，预防诈骗，近日呢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了。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这个 APP 呢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的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的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哎，大家记好这个名字啊，叫做国家反诈 AI APP。大家可以下载啊，然后它还有这个小程序，好像还有这个小程序啊，国家反诈 AI。 不管怎么说，就是但凡说你拿钱，你先来点钱，10块8块的，我就能让你换来更大的利益，就这种事儿通通都别信啊。再有什么这个各种网上的那些直播课呀，什么那种进群有好处的事儿，咱们都别去，因为这些呢他们叫引流，用一个很低价的手段把你引